0: 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即日起，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洪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记者王义群、池潇航报道。
3: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延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38.6%、15.2%、8.1%、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延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79.5%、29.1%、16.6%、12.0%。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崔凡。
4: 从沿海向沿边内陆开放一起发力比如说黑龙江内蒙是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的建设地区，海南广西那么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面向东南亚的这个窗口，这些呢都表现出呢我们呢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这个构建呢正在进行。
3: 从来源国看， 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前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前6个月，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都达到2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延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延边G219、G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G228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延边 G219、G331和沿海 G228三条国道骨干通道，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2/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6: 它打破了过去延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延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延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5: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4类通道中延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3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十五五时期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7: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发展。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1: 昨天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的第5天，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受地质灾害的持续影响，核心救援区域地形复杂，道路通行受限，给一线抢险搜救、灾情排查和灾后处置工作带来极大挑战。目前，抢险救援、隐患治理和灾后防疫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昨天开通投用，通信抢修人员通过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目前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应急通信保障人员同步推进通信保障工作，全力保障前线指挥调度、救援作业、数据信息实时回传上报等通信需求。截至昨晚8:37，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1个基站，新增9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2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7个基站。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
9: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继续加密观测这个滑坡体的区域，进一步的做好这个监测和预警提示。
8: 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受损路段抢通工作昨天继续推进，抢险作业人员对泥石流冲毁路基进行填筑和加固，并同步关注上游堰塞湖水位及变化情况，确保道路抢通安全有序推进。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鑫，
10: 我们采用

0: 抛填大块石，对新填筑的路基临水侧进行加固防护，防止刚刚抢通的道路再次受到河水冲刷。目前我们距离集中口岸国门区域还剩约 1.5 公里，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组织力量向前推进，尽快打通这段关键通道。
1: 昨天上午，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专业救援力量抵达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紧急抢通救援通道。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李永记：
2: 我们动用两台大型雨带挖掘机与地方工程局形成合力清理泥石流堆积物，动用两台装载机在堆积物两侧入口处清理淤泥、土石方等破坏道路。
1: 受降雨影响，昨天吉隆县境内藏布河河水暴涨，对道路抢通作业造成严重影响。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再次出动3批6架4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执行立体支援任务，机组成功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0多人，空投物资400多公斤。西藏军区某陆航旅飞行员陈伟：
3: 任务航线处于山谷地区，纵深比较大，气流也比较紊乱，飞行环境比较复杂，我们机组完成人员投送、物资补给和我们救援力量轮换这些任务，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提供好相关空中保障。
1: 国网西藏电力公司组织精干力量持续开展线路铺设、应急变压器安装等工作，将稳定电力延伸至消防应急前方指挥部和通信基站。与此同时，调配专业照明装备，全力保障 G216 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的夜间照明。
4: 上车，下车，好。
1: 为扎实做好灾后次生风险防控，杜绝疫情滋生蔓延，昨天西藏军区总医院、西藏军区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抽调防疫、检验、急救等医疗防疫骨干，组成医疗防疫分队，紧急开赴灾区，为一线救援官兵、受灾群众及地方救援工作人员提供卫勤保障。西藏军区保障部医疗防疫分队李国凯：
5: 我们将在做好一线官兵心理应急疏导、环境消杀、食品水质检测、疫苗接种和巡诊的同时，主动协助地方对转移群众集中安置点开展巡诊消杀，严密监测疫情动态，坚决防范群体性疫情发生。
6: 全国多地大中小学及幼儿园陆续迎来秋季学期开学，各地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造成昔日幼女不毛之地的原因，除了风沙大以外呢？
8: 新学期开学，山西朔州市多所中小学把开学第一课搬进幼育精神展览馆，师生们循着展览脉络回望一代代幼育人治沙波绿、改善生存环境的艰辛历程。学生韩新颖：
9: 过去在这里种活一棵树特别不容易，可以体会到我们幼育人不怕苦、不放弃的精神。今后我要学习这种坚持到底尽头、不怕困难、努力进取。
8: 朔州市幼育县新城镇明德完全小学校教师刁瑞芳说：
10: 让学生实地看、现场听，后续呢，我们会把本次开学第一课的教育成果带回课堂，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扣好新学期的第一粒扣子。
11: 今天这节课我们来观看一段岁月。
12: 在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红军会宁会师旧址讲解员走进白银市景泰县第二中学，为高一新生们讲授了一堂生动深刻的常州红色文化主题思政课，这让刚刚进入高中的李宇轩深受触动。
13: 今天通过讲解员生动的讲述，真切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伟大精神。
12: 甘肃省公安、司法等部门将法治安全第一课送进校园，引导学生明晰行为底线，增强自我保护和自救本领。
14: 在山东济南市景山小学，6年级学生们正在排练他们原创的快板书《科创逐梦启新城》。这个暑假，孩子们参加了各自班级组织的科技主题社会实践活动。6年级二班学生张兴灿说：“他想把这些见闻在开学第一课上跟同学们分享。
15: 我当时看到了机器人自动把种子入库、出库，还有很多不同品种的大豆、棉花等很多种农产品，取得都很精准，也不会掉。”
14: 济南市景山小学校长傅静介绍，学校结合新学期育人目标，将开学第一课聚焦科创加健康两大核心，激发学生们。

0: 对科学知识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1: 不光是展示，也有这种互动实验，关键是对新的学年能够燃起他这种积极性，能够激发他的这种实践能力、动手能力。
2: 这几天，江苏多所小学为一年级新生准备了暖心的入学仪式，帮助孩子们尽快适应校园生活。在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启迪分校，今年刚入学的新生们带着好奇与憧憬踏入校门，他们在校园内拍照留念，在老师的引领下找到自己的班级。一年级新生雨慧，
3: 开学很开心，因为今天见到了可爱的老师，我很期待小学的生活。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5: 在贵阳的花溪区，原本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经过两年改造，如今这里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成了公园绿地，一块地装下了菜篮子，长出了绿草坪，接住了近60000居民的舒适生活。采制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
6: 早上8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桂平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7: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6: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8: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6: 可两年前，这里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9: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以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啊30年的经营权。
6: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0000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10: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6: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落下帷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1.6万多名嘉宾注册参会，观展人数超过9万人次，372家中外企业齐聚参展，展出新技术新产品1100多项，发布87项创新成果。
4: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24亿元，比去年同档期收官总票房高出近5亿元。
5: 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大幅提升了新疆的清洁电力输送能力。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记者31号凌晨从伊朗方面获悉，该国南部拉拉克岛再次传出爆炸声，伊朗官方暂未发布相关声明。美国高级官员30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美军轰炸了拉拉克岛上两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火箭发射装置，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此次袭击导致一方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敌人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必将遭到报复，侵略者必将受到惩罚。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封锁要求。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0号说，阿曼海塞卜以北12海里处，一艘邮轮日前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
1: 本台消息，据冰岛方面30号说，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52.8%的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当天说，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此外，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冰岛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塞浦路斯官员30号说，当天下午在塞北部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致7人死亡，另有23人失联。倾覆客轮共载有267人，其中237人已获救。由于前一天天气恶劣，港务部门并未批准客轮出港，该船自行驶离港口后，在塞北部凯里尼亚附近海域倾覆。
1: 美国芝加哥和新泽西州特伦顿接连发生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芝加哥警方表示，当地一公园29号深夜11:37左右发生枪击事件，事件造成一名35岁男子死亡，另有9人受伤。警方称，枪手可能不止一人，目前警方尚未宣布逮捕任何嫌疑人。数小时后，新泽西州特伦顿一处居民区也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
0: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内30号传出爆炸声，此前基辅拉响了防空警报。
1: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30号表示，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突发山洪，目前有超过20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将于本周四到周日在广州举办。本周五，也就是9月4号，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举办。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将于本周六到下周一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会旨在搭建全链条、高水平的粮食产业交流合作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4: 本届大会将设置6大核心板块，覆盖粮食生产、收储、加工、消费全链条。大会还将免费提供品牌推介场地，配套专业直播间，赋能线上带货，并组织产销企业面对面洽谈签约。
3: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中东，美国和伊朗双方谈判陷于停滞。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5: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日前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而冲突发生以来，美军航母在中东地区频繁轮换，对伊朗发起航母车轮战。美伊对峙僵局将走向何方？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程浩龙、朱欣怡，主播李丹丹、志鹏。
6: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马纳斯、哈密同频 FM 94.9。

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伯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参加的节目，开心路路通，
1: 路路通。
2: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3: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我是俊卿。
5: 各位早上好，我是罗明，我们是
4: 青萝卜组合。
5: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一下今天首府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
4: 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的高温呢33度，低温21度，天气现象是晴转多云。再来看一下9月1号，也就是明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多云天，高温回落到27度，低温17度。
5: 到了本周的周三哈，这个冷空气降雨来了。本周的周三，乌鲁木齐小雨转大雨，高温降到了25度，低温10度。所以本周三出门的朋友要带好雨具啊。
4: 这会儿呢看了一下大数据的地图，发现大概有2个多月时间没见到这个场景了。
5: 对，
4: 有些路段已经开始排队缓行了。
5: 嗯，
4: 你比如说像东后街转转桥堵了，四道岔的东向西已经开始排队堵车了。
5: 现在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从喀什路桥往河南路桥往丝绸路桥也开始缓行了。
4: 还有克南高架的西向东往市政府桥面，包括东向西的市政府桥面都是有排队的。
5: 在周末这两天哈，无论是俊卿上节目还是罗明上节目时候，都在提示大家，今天周一开学第一天，大家伙都要早点出门，不然你就是路的了哈。
4: 没错，要稳住油门和方向盘。
5: 嗯，
4: 因为我们看到有听众说四道岔的东向西在 G30 连霍高速这个路段有两车发生了碰撞。其中有一辆车发生了侧翻，占据了最左侧和最右侧两条车道。
5: 所以今天的这个四道岔东向西的方向
4: 会
5: 受到影响啊。
4: 目前已经影响到了，在四道岔的这个桥面东向西开始排队了。
5: 今天是开学第一天，孩子们要这个开启秋季的新学期了。这会儿您在哪儿通行，前方路况怎么样，状态怎么样，都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路况了。
4: 先来快速浏览一组简讯。近日国道218线那拉提至八轮台公路一标段二扇大桥施工有序建设中，目前那拉提段总体施工进度已完成95%，全线计划2027年建成。
5: 8月29号凌晨4点，随着一列货物列车通过了岔哈泉站，标志着将军庙至闹毛湖铁路增建2线工程首个具备万吨列车接发能力的车站开通运营。
4: 今年1至7月，霍尔果斯口岸出口汽车27.8万辆，同比增长29.9%。作为全国最大商品车陆路出口口岸，霍尔果斯正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将中国制造运往广阔的国际市场。
5: 记者从喀什地区商务局了解到，今年1至7月，全地区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96.24亿元。同比增长3.4%，喀什地区消费市场规模呈现稳中有进、提质向好的发展态势。
4: 记者从新疆旅行社协会了解到，今年新疆秋季旅游市场提前升温，预计在9月中旬将会迎来秋季旅游旺季，较往年9月中下旬至10月中旬的旺季时段有所提前。
6: 每天清晨8点半，当城市开始脉动，949早间开。

0: 新路路通准时伴你出发。
1: 我们不仅速览热点新闻，更深入新闻背后，传递温暖与思考。
0: 不仅聚焦民生资讯，更致力于提供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
1: 让通勤路上的你听见新闻的温度，
0: 听见陪伴的关怀。
1: 早间的8:34，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刷新一下大数据地图，现在团结路的由西向东出现了缓行，通过团结路需要多花16分钟。另外在五星路的桥底下，由北向南的方向也是在缓行，通过的五星路桥底下需要多花8分钟。在肿瘤医院的门前，东向西的方向19公里每小时，通过肿瘤医院需要多花6分钟的时间。这会您走到哪儿了？是否早出门了？欢迎各位继续来分享路况了。
2: 热点前沿事，
0: 生活民生事，
2: 路上交通事，
0: 您关心的
2: 我们聚焦的，
0: 新闻快车道，
2: 实时扫描，
0: 快速浏览。历经多年科研求索，新疆科研人员攻克技术难关，在盐碱地成功培育橡胶草，并实现从野生种质资源筛选到工业化提交的全链条突破。来听记者报道。
3: 眼下正是橡胶草的收获季节，在自治区农业科学院位于乌鲁木齐县的橡胶草实验基地，60亩橡胶草正在陆续运往生产线进行橡胶的提取。自治区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橡胶草课题组成员王伟平告诉记者，
4: 我们现在已经从去年的一个1亩4行现在变成了1亩6行，然后今年呢秋播准备再扩大面积，再种200亩，提高它一个产量，进行一个示范推广。
3: 天然橡胶是四大工业原料之一，我国自给率不足15%，长期依赖进口。作为世界三大产胶作物之一，橡胶草是我国稀缺的本土产胶种质资源，生长在新疆天山与哈萨克斯坦交界地带，天生适应干旱、盐碱、冷凉环境，是不可复制的特色资源。自治区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副研究员阿布都克尤木·阿布都热兹克介绍，橡胶草外貌和蒲公英相似，地下主根粗壮肥厚，肉质饱满。从其根茎中提取出的乳胶是高品质天然橡胶的原始原料。
5: 它与巴西橡胶树产生天然橡胶的化学结构基本一致，主要有高弹性、耐冲击、抗腐蚀等特性，能够运用于工业领域，当年种当年收，而且可以全程机械化，耐盐碱、耐干旱、耐垂阴，盐碱含量在10%左右， pH 在8的环境下它也可以完全生长，在西北五省可以大面积种植。
3: 目前全疆已建成橡胶草实验田300多亩，今年6月在石河子职业技术大学建成的橡胶草天然橡胶中试提取线正式投用，科研团队首次成功从橡胶草根部量产出合格的天然橡胶，这也标志着新疆在全国率先成功打通了橡胶草从种质选育、田间种植到工业化提交的完整产业链条。
1: 作为新疆循环经济重要的示范区，哈密市积极构建工业循环产业生态，推动工业固体废物变废为宝。请听报道。
6: 眼下，在位于哈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华电哈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年产2万立方米脱硝催化剂再生及资源化利用生产线已进入稳定生产阶段。处理的废旧脱硝催化剂主要来源于火电厂、水泥厂、钢铁厂、玻璃厂等企业的脱硝脱硫装置。脱硝催化剂是烟气脱硝系统的核心部件，使用寿命3到5年，失效后随意堆存会造成土壤、水体、重金属污染。华电哈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穆世全介绍，这是新疆首个全自动化再生清洗生产线，能将废旧催化剂翻新使其再生，达到原生催化剂性能的95%至98%。
7: 一个是再生产品直接再回用到电厂，我们做成的粉进入到下游企业都能进行有效的利用。
6: 目前哈密市重点行业固废综合利用实现全覆盖，部分骨干企业固废利用率达100%。哈密天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建成日产5000吨新型干筏水泥熟料生产线，成碳化消纳园区周边电厂煤干石、粉煤灰及各类工业废渣，将它们作为原料生产水泥。公司副总经理张飞，
8: 既替代了矿物质的石灰石和石英石， 同时稳定了水泥质量，打通了废渣建材再生应用的循环经济。
9: 上车就系949，上车就系安全带。报个路况，
1: 请讲。
9: 外环从六道湾桥底下上外环。
1: 嗯。
9: 堵的要死，一动不动。
1: 从六道湾准备要上到东外环的北向南也上不去，现在东外环的北向南的桥面上也是在拥堵排队，说是因为在红山路出口啊，七边三这个位置有车辆的堆积，所以导致了整个的北向南的方向压力比较大，通行缓慢。
0: 这回我们再来看一下西山四道岔的东向西，因为受到了事故的影响，这个事故车辆停在了最右侧车道，其中有车辆是无法自行移开的。
1: 对，
0: 目前呢，西山四道岔的东向西桥面也已经开始排队了。
1: 这位朋友说已经堵车距离超过了2公里了哈，所以提示一下各位，今天准备要走西山高架由东向西的车友，这个时间点能够绕行的话咱们就赶紧绕，不然堵在里头了啊。
0: 马金说现在广惠立交桥的西向东车流量也非常大。这会儿您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呢？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信息了。
10: 8:33，西山四道岔的事故，侧翻车辆在最右侧车道，最左侧车道的小出租车已经挪到了最右侧车道，大家尽量站左边两条车道通行，
1: 大家提前有一个变道的准备吧。
11: 旧号码拗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12: 新学期新守护，2026秋季开学安全第一课暖心上线啦。
13: 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自治区教育厅联合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推出开学安全第一课应急护航成长路实景直播，
12: 早高峰校门口现场开课，下午进校园，交管、气象、地震、消防专家与学生、家长、老师共上一堂开学安全第一课。
13: 8月31日8:30到10:00，15:30到16:30，打开新疆应急管理厅微信视频号、丝路视听 APP、949抖音快手视频号、1074抖音看直播。
0: 2026秋季平安开学第一课应急护航成长路暖心上线了，为全区中小学生开启新学期第一份安全守护。
1: 那这次活动呢，由自治区安委办、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自治区教育厅主办，多部门联合协办。而这会儿哈，大家可以通过咱们949的全媒体平台来观看这个平安开学第一课的直播。
0: 全实景、多场景、专家沉浸式开课，大家可以打开949交通广播的全媒体平台、抖音快手视频号、还有丝路视听 APP， 包括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的抖音来看直播。
1: 我们的记者今天携手了交管、气象、地震、消防四大领域的专家，走进了天山区、沙依巴克区、水墨沟区、金开区的四所小学，在校门口实景开课，干货满满，通俗易懂，各位朋友可以来详细关注一下。
0: 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路况，目前柯南高架的西向东南湖路出口的最右侧和左侧车道是有两起交通事故、一起呢四车碰撞，一起三车碰撞，而两起事故相隔也不到50米。
1: 节目一开始的反复提示大家哈，今天开学第一天，大家要稳住油门、稳住方向盘，减少事故才能不迟到哈。
0: 对，别着急，因为这会儿呢通过大数据排行榜来看呢，虽然说有个别路段已经开始排队拥堵了，但是总体来说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太猛烈。所以说大家呢在路上要保持跟车间距、变道打转向灯，
1: 没错，
0: 要相互礼让，
1: 在路上做一个有心人。路况信息欢迎各位持续来跟进。
12: 949早间开心路路通，每天8:30到10:00，青萝卜组合用声音陪你穿过人海车流。
14: 新闻有态度，服务更贴心。新的一天从听949开始，安心顺心。
0: 为打好蓝天保卫战，乌鲁木齐市精准施策，展开多项专项行动。今年1到6月，全市空气质量达标天数达137天，同比增加5天，环境空气质量稳步向

0: 好，请听报道。
1: 清晨，在乌鲁木齐市各大公园随处可见锻炼休闲的市民。不少市民告诉记者，近年来乌鲁木齐市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生活也更加舒心。乌鲁木齐市民张德华：
2: 乌鲁木齐现在这个天越来越蓝了，蓝天的天数呢也越来越多了。早晨我们经常出来晨练，这个气候呀，各方面呀都比较好。
1: 治乌先治源。今年上半年，乌鲁木齐市充分发挥南风北光资源优势，持续扩大清洁能源供给。截止目前，全市新能源装机达1466万千瓦，占总发电装机比重 76.4%， 分电光伏正在加速替代传统火电，同时加快实施工业绿色低碳改造，统筹谋划19项一起一策减排项目，目前已有2项完工投运，剩余17项年内全部落地。另外，乌鲁木齐市积极推进工地扬尘抑尘措施，持续跟进餐饮油烟整治，新增更新新能源出租车、环卫车、物流配送车144辆，以多项具体举措做好大气治理这项系统性工程。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科副科长陈娟：
3: 2023至2025年实施的25家重点企业的298个减排项目全部落地见效。年减排能力1.54万吨，5家水泥企业完成了47项超低排放改造，21家企业实现环保绩效分级提升。
4: 到了早间的8:46，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哈，周一早高峰的峰值已经向我们走来了。平时呢，可能在暑假的时候哈，要到9:30的时候才会峰值到来，但是现在到了8:46，首府乌鲁木齐的多条道路已经进入到了早高峰的一个拥堵的状态。
0: 首先说一下排在拥堵排行榜的第一位，这条路已经特别堵了，就是武兴北路的辅路，那从温泉西路到武兴南路北向南需要花费14分钟，
4: 就是我们说。这个武兴路桥底下，
0: 你要是从东外环的北向南下到红山路出口，会形成一个大的堵点。
4: 这位朋友说：“哦哟，今天早上热闹啊！”这会儿在八一中学的门口就已经堵成照片了，不怎么动了哈。
0: 就我们的直播镜头呢，也给到了学校门前路段，
4: 这个是在
0: 车流量特别大。
4: 天山区的幸福路哈，现在也是车多人多哈，
0: 在一小的附近。
4: 对，这个在明德路附近哈，也是车多人多。
5: 河南高校，一向东在客在那个南湖出口快100米的地方，有两起事故。
4: 两起。
5: 一起是两车连撞，一起是四车连撞。
4: 对，刚刚都看到了哈，由西向东的方向下南湖路出口在排队。另外，这位朋友说，现在准备要从六道湾的桥下上到东外环北向南的车友，能别上桥就别上桥了。他在这个地方上桥已经排了20分钟，还没上去呢哈。
0: 另外呢，就是刚才说到客南高架西向东，这是两起事故，都在左侧和右侧车道，两起事故的相隔也不到50米。那建议大家今天客南高架西向东这会儿不要上桥了。
4: 这会儿8:47，今天一早呢，除了青萝卜组合在直播间呢给大家来报路况之外，在指挥中心，我们的主持人明月也是早早的在线了哈，来了解一下路况，明月。
6: 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北外环舟山隧道，现在西向东下北京路路段已经开始排队了。其实北外环的今天交通压力要比客南高架明显好很多，东外环从南向北的位置在滨城二中桥面整体的行驶速度也比较慢，另外北向南在7-3的路段交通压力非常大，尤其是在这个客南高架往东外环北向南转弯的这个路口行驶的速度会更慢一些。另外呢，就是在客南高架从温泉路高架六道湾下桥口一直东向西再到南湖路下桥口市公安局桥面行驶的速度会更慢一些。河滩快速路现在的交通压力主要集中在北向南从喀什路立交桥开始一直到苏州路立交桥行驶的速度都是非常慢的，南向北的路段呢集中在华林桥上客南高架的路段以及广惠桥桥下，包括来关注一下西外环转南外环广惠桥这会儿的交通压力也是非常大，行驶的速度会更慢一些。另外呢，目前来看团结路的西向东交通压力是最大的，这条路也是集中了幼儿园到大学整体的这个过了南半截巷的位置，东向西的行驶速度也会慢一些。另外关注到延安路的双向也出现了交通压力明显增加，有所缓行。另外苍门沟中路以及清风路交汇路口12中路段车流量也是比较大。二位
4: 好的，感谢明月的介绍哈。
0: 对，这会儿呢还是要强调一下，你要是从六道湾地面道路准备上到东外环北向南，

0: 这个匝道现在一直不动，所以说就能绕就绕一下啊。
1: 另外今天早间如果说准备要走西山高架由东向西的车友需要注意一下哈，在西山高架东向西的方向呢，在高速的这个桥底下有事故发生，而且有车辆呢是有一个侧翻的情况，现在呢是占据了右侧车道，大家提前往左边来变一变哈。
0: 另外今天早晨的事故还是有点多，你比如说听众说中亚路和科技园路口的这个路段大货车和小轿车之间发生了碰撞，现在这条路也已经排队了。
1: 另外在环卫处由西向东的方向，在 BRT 车道也是有两辆私家车发生了追尾，占据了一个半的车道啊。今天开学第一天，家长们可能通过了这个暑假两个月没有这么早出门，这一大早这么早全都出来了哈，感觉不太适应。
0: 那现在呢，包括伊宁市的新华西路说今天明显车流量也开始变大了，
1: 路上车多还是要控制好咱们的安车安全的跟车间距，保证平稳的心态。
2: 早晚高峰车流大，遇到加塞抢行很容易上火，情绪烦躁，手握方向盘千万别开斗气车，频繁鸣笛催行，强行变道别车，图一时宣泄，极易酿成交通事故。堵路不堵心，听听广播舒缓情绪，平复赶路的焦躁。949交通广播提示您，文明行车多一份礼让，更是守护自己的出行安全。
3: 室外环就这个西向东的方向，下广汇桥这路口堵死了，估计有将近1公里多，然后再往前团结路出口也堵得死死的，
1: 就是从
0: 西外环北向南，
1: 对，火车南站过来哈，
0: 南环高架进入广汇立交桥西向东堵，你要是下团结路呢也堵。哎呀，这会儿呢有一位听众是这样形容的，说这个开学后对学校周边的交通组织确实也是有一些影响啊。
1: 经历了五星路八一中学这个门口，就是到青年路的八一中学的后门，新华北路的十一中，各个路段呢都是一个有变化的情况，
0: 而且呢呈现了两个极端的变化，放假断崖式畅通，开学式爆发式拥堵。
1: 是，
0: 所以今天你就算早点出门也会发现，哎，怎么给定住了呢？
1: 到底多早是个早的朋友们，对不对？今天早上您是多早出的门，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哈。
0: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4: 主播小九带你热搜，快速浏览热点，分享新鲜生活，打开全新网络空间，遇见看得见的949。早上好，我是小九，一起浏览今天的热点关注。今天是开学第一天，949交通广播2026秋季平安开学第一课应急护航成长路暖心上线，为全区中小学生开启新学期第一份安全守护。早晨8:30至10:30，949携手交管、应急、气象、消防走进小学实景开课；下午3:30至4:30，走进乌鲁木齐市第36小学，专家现场解锁实用避险、出行、自救技能。现在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949抖音、快手、今日头条、视频号，一起看直播。近期949听众反映，乌鲁木齐市太原北路晨光雅苑小区门口一处井盖损坏11天，现场仅摆放2个锥头以及树枝做简易警示，存在安全隐患，希望相关部门处置。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城市管理局接到反馈后迅速处置，目前该处损坏井盖已经完成修复。更多出行建议请关注新疆949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点击下方帮您问按钮。近期一批假冒仿冒官方机构及媒体未经认证家住头衔伪装特定职业人员蹭炒热点事件，昵称资料暗含不良信息的账号被处置，平台提醒各位创作者请保持真实标识，避免混淆误导，规范资质展示，拒绝虚假身份，一旦出现以上违规行为，平台将采取从严处置手段，直至封号。以上就是今天的网络热搜，更多资讯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949抖音、快手、今日头条、视频号。我是小九，明天见。
0: 小九明天见。通过我们的这个大屏呢也看到了，记者现在正站位在了农大附中的学校门前，这门前路段的车流量也开始变大了。
1: 现在刷新了一下大数据地图哈，给咱俩吓了一激灵。
0: 这8:54至少有6条路已经堵到红的发紫了，
1: 严重拥堵了啊。
0: 对，那刚才说到的一直排在拥堵排行榜第一位的是五星北路。

0: 公里。
1: 两颗齿呢是8:23出门的，说这会儿还在芝山隧道堵着呢。
0: 嗯，刚刚也是问到了哈，您多早出的门？基本上很多朋友都说哈，今天比上周都提前了20分钟到半个小时出门。
1: 嗯，
0: 但还是在路上赶上早高峰了。
1: 没错，也有听众说神兽归笼仪式。这种感觉呢和情绪价值都给到了。
0: 是。
1: 河滩快速路北向南过了克南路克南高架之后就畅通了。
0: 嗯。
1: 那就是说你要是北向南过来的车至少要堵过克南高架就好了。
2: 早出门路是你的，晚出门你是路的。
0: 这会儿如果说还刚刚准备出门的朋友，或者刚刚出门的朋友，您已经是路的了，因为现在在整个的乌鲁木齐市的学校周边哈，已经进入到了早高峰的峰值状态。今天开学第一天，加上要升旗仪式，所以大家的到校时间都比较早，所以这会儿第一波高峰已经来了哈。
1: 可能本周呢前三天需要有一个适应，到了后面就会好一些，
0: 慢慢调整吧。
1: 当然了，说了学校门前路段的自然车流非常大之外呢，还有两条路是受到了施工的影响。其中有一条是中亚北路实验学校的前后，他说这儿呢在施工。
0: 另外在老满城街由西向东的方向也是因为道路施工哈，有道路通行的影响。
1: 所以每天早高峰要经过施工路段的朋友要更早出门了。
0: 没错，今天是8月31号，八月的最后一天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在全江各地的天气还有温度的情况。
1: 昌吉今天多云转阵雨，34到21度。
0: 石河子阵雨转多云，34到20度。
1: 奎屯多云，35到19度。
0: 克拉玛依多云转阵雨，35到22度。
1: 伯乐多云转阵雨，33到18度。
0: 伊宁多云转中雨，34到19度。
1: 塔城多云转中雨，33到16度。
0: 阿拉泰多云转中雨，29到15度。
1: 哈密多云，38到20度。
0: 吐鲁番多云，43到28度。
1: 库尔勒今天多云天，38到22度。
0: 阿克苏多云，35到21度。
1: 阿图什多云，35到20度。
0: 喀什多云，35到21度。
1: 和田白天到夜间的天气多云，34到19度。
0: 今天首府乌鲁木齐白天的夜间晴转多云，高温33度，低温21度，西北风3到4级。
1: 跟大家来说一下有几条路不建议走了。第一条就是东外环的北向南，您无论是从北环高架过来的车要进入东外环，还是克南高架西向东要进入东外环北向南，以及六道湾桥下要上到东外环的北向南匝道都在排队呢。
0: 那另外第二条呢是在地面道路啊，也跟东外环有关，东外环的北向南在五星路的桥底下也是在严重拥堵的，从早上的8:30到现在已经拥堵了将近有半个小时了，通过五星路的桥底下你需要多花25分钟了。
1: 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温泉路高架的东向西，现在这段距离从东二环过来去市政府的位置需要花费18分钟。
0: 西山路的东向西，各位朋友有没有经过的哈，看一看那个事故现场是不是已经清理开了，在由东向西的方向是有事故发生，有车辆侧翻哈，占据了右侧车道，大家只能从中间和左侧来缓慢通过。所以现在这个西山高架由东向西情况怎么样，也可以来及时的跟进和分享一下。
1: 这会儿呢我们的记者点位在慈湖校区126中学的门口，和交警呢正在直播。
0: 对，
1: 大家也可以打开949交通广播的抖音快速视频号、丝路视听 APP 或者是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来看直播。新学期新守护，
0: 今天开学第一天您在路上，949在您身边。

0: 平时开学第一天呢，只能通过我们的电波来感受早高峰开学热闹了。那现在也可以通过咱们的视频端来看一看，在乌鲁木齐市的各个区域范围之内，在开学第一天校门口情况怎么样哈？
1: 刚才说到了在滨二的这个路段呢，应该是门前学校路段，也在排队呢。我们来看一下，还有微信好友说啥呢？说8:35出门，现在还没有过团结路半截线呢。
0: 现在团结路的由西向东的方向也是在经历严重拥堵。
1: 对，
0: 稍后时间依然是由青萝卜组合陪伴各位在上学上班路上，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一会儿见。
2: 早上9点，
3: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

0: 开心路路通，
1: 路路通。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3: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4: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5: 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购买保险时要仔细阅读保险条款，充分了解保险责任、责任免除、犹豫期等，购买保险后要保持警惕，防范金融诈骗，切勿落入代理退保黑灰产圈套。本节目由为大众奥迪捷达车主送福利的中国石油特约播出。大众奥迪捷达车主福利，注册中油浩客驿站 APP， 绑定车主信息，每月免费领3张10元汽油券，满200元可用，加油省钱别错过，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4: 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0: 哎呀，盼望着盼望着，开学的脚步近了，一切就像刚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睁开了眼。
1: 如果这会儿才睁眼的话，那么恭喜你，估计迟到了。
0: 那确实是、哦、如果这个点还没有出门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啊，应该和周一早高峰是撞了个满怀了。
1: 嗯，
0: 今天开学第一天，早高峰的真的是来得早来得猛啊。
1: 没错，神兽全部归位了，路面车流直接拉满、嗯、那提醒大家早出门才是王道啊。
0: 路上车流交织，堵点变化快，选对出行路线格外重要、嗯、
1: 但是别慌，此时此刻打开收音机，开心路路通陪你穿行早高峰，
0: 实时路况点位提示，各位司机师傅们啊，我们为您来精准导航了。
1: 没错，放心这个放平心态吧，不急不躁、
0: 嗯、
1: 咱们一起开开心心的奔赴上班上学路。那现在呢，大家也可以通过949的全媒体平台，包括四路视听 APP 来收看这场开学第一天的直播。
0: 嗯，
1: 那这场直播呢，我们的几路记者站位在不同学校门前，也会发回现场的报道。
0: 没错，
1: 而这会儿呢，鹏城是在水区的第76小学，了解一下他那里的情况。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现在呢，我和主持人嘉贺，还有我们气象台的主播任静，是在乌鲁木齐市第76小学来给大家带来第一天开学第一天的这个现场的报道。那么在门口观察的一段时间啊，发现孩子们第一天上课呢，因为经过了一个假期的休整，都是精神非常的饱满。那看到现场的这个秩序也是井然有序，有交警在现场进行交通的疏导。在这儿呢，最重要的是要提醒各位送学生的家长朋友们，开车急停急走，不要长时间的占用这个车道。还有呢，让孩子开门的时候呢，尽量去用离门的这个手远端的这只手去开门，这样能够让他观察到后方的情况。那么途经这一串的驾驶员呢，尽量的错峰出行，减速慢行，留意路边同学们的穿行，注意行车安全。
1: 嗯，小朋友们下车得要从右侧来下车了。
0: 对，
1: 在开门的时候呢，身子转一下，然后看一看后方有没有来车来人。
0: 嗯，
1: 小心下车。
0: 鹏程提到了一点哈，今天的这个同学们闹钟响了以后起床都是非常迅速的，
1: 嗯，而且还个个都是精神饱满的，
0: 对，没有说那种哎我起不来怎么怎么样。
1: 那你想嘛，两个多月没见到自己的小伙伴了，
0: 是
1: 心情挺激动的，
0: 是
1: 啊，
0: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是吧？
1: 还有领到这颤抖的手呢，是要领新书了。
0: 昨天已经领完了，已经领完了，
1: 领完了
0: 啊。
1: 好吧，那同学们，希望你们今天上学开心快乐啊。
0: 这位朋友说，现在如果说还没有来。

0: 天山路的车友就别往天山路来了，他在里面待了20多分钟，还没出天山路呢啊。
1: 西外环的高架桥北向的儿童村到156队车流量大，那西山高架从这个和西外环的连接处往4道岔方向已经出现了大排队了。
0: 刚刚说这个西山高架的东向西不是有事故吗？有几位朋友都说了哈，现在拖车正在对这个事故车辆进行拖移，后方车辆耐心等待哈。
1: 微信好友说了，说周一好，这个东外环的北向南会长一上桥啊就开始堵了，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今天开学吗？你猜对了你猜对了，真的是。
0: 这个如果说这个家里面平时哈没有送孩子任务的这个很多的成年人朋友们，在刚刚过去这两个月是享受了一波暑假的福利，那从今天开始大家伙的出行时间就得往前移，再往前移，再往前移一移了哈。就跟我们刚放假的时候说，你们时间慢慢往后移。今天从这会儿开始啊，得快速往前移了啊。
1: 这会儿呢，你基本上从西外环，就是从这个雅山隧道，一直要堵过了。看一下到哪儿了呢？
0: 对，过广汇桥了吧？
1: 对，过了广汇立交桥了。快到胜利路，就是下匝道的这个位置了。
0: 到团结路这块来了，
1: 所以就一直在排队呢。北向南的朋友们，有没有机会走地面道路来试一下？
0: 另外，现在如果说准备要走地面道路，咱就别走五星路桥底下了。今天早上的8:25开始吧，就是我们节目还没有开始，在五星路的桥底下北向南就在拥堵缓行。到目前为止，五星路的桥底下北向南通行速度只有4公里每小时，通过桥底下你需要多花32分钟。朋友们，
1: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0: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1: 由为大众奥迪捷达车主送福利的中国石油特约播出，
0: 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早上好，我是罗明。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俊青，
0: 我们是
1: 青萝卜组合。关于四道岔的这个事故车辆，已经被拖移了，
0: 已经被拖了，
1: 但是积压的车辆特别大，所以还得要有一个释放的过程。
0: 现在东外环的北向南说也是堵堵堵哈，所以现在无论是东外环的桥面上，还是从六道湾准备要上到东外环，或者说从克南高架的由西向东准备下到东外环的北向南，三股车流都是在缓行当中的哈。无名说了，现在卫星路也是堵堵堵，通行缓慢啊。
1: 看一下这位听众说，青萝卜早上好啊，休了2周的假，今天和孩子一起出门，心情有点儿就省略了，不想上班。那你千万不要把这种情绪传给孩子啊。
0: 对对对，要给孩子们输入满满的正能量，好好学习啊。
1: 你就不能假装一下吗？
0: 真是。
1: 好吧，现在呢大家可以继续来传递即时路况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此时此刻在大数据排行榜上有9条路已经严重拥堵了。除了刚才说到的几条路，我们再来看看哪几条路又上榜了呢？西外环的北向南全线需要花费17分钟。
0: 中亚北路从安苑路的东向到喀什西路北向南需要多花28分钟。
1: 幸福路从金银路到东梁路的西向东要花13分钟。
0: 香山街从喀纳斯湖北路到维泰南路由西向东需要多花13分钟的时间哈。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新朋友老朋友，你们这会儿都走到哪儿了？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继续来分享传递路况啦。
2: 新学期新首付，2026秋季开学安全第一课暖心上线啦。
3: 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自治区教育厅联合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推出开学安全第一课应急护航成长路实景直播。
2: 早高峰校门口现场开课，下午进校园，交管、气象、地震、消防专家与学生家长老师共上一堂开学安全第一课。
3: 8月31日8:30到10:00，15:30到16:30，打开新疆应急管理厅微信视频号、丝路视听 APP、 949抖音快手视频号、1074抖音看直播。
0: 今天咱们这个开学第一课哈，不光是此时此刻在校园的门口在直播，在今天下午的15:30到16:30，青萝卜组合将会走进乌鲁木齐市第36小学，和咱们的专家哈， 和同学们和家长一起面对面。
1: 嗯，这会儿的视频直播呢，记者不仅在校门口的这个点位上来进行直播，来看看此时此刻的道路的通行情况。一会儿呢，他们也会走进校园，走进教室，和应急专家们与同学们一起开展应急科普课。
0: 嗯，
1: 所以说开学第一天这个仪式感已经拉满了。
0: 对，
1: 家长朋友呢也可以让学生包括自己呢，通过949的全媒体平台、抖音快手视频号、思路视听 APP 来收看这场直播，了解更多的安全知识。
0: 这会儿如果说有在路面上的小朋友们，
1: 嗯，
0: 你们是不是也可以来报报路况了呀？
1: 小朋友这会儿是不是感觉到就是没功夫搭理了呢？因为要检查一下书包里有没有落了作业呀，
0: 哎，
1: 是吧？
0: 开学第一天是不是？刚刚通过咱们的视频直播镜头看了一下这个从雅山隧道出来以后，
1: 嗯，
0: 一直堵到广汇桥面上，纹丝儿不动啊，塞得满满的哈。
1: 对。黄河路这会儿也堵死了，
0: 堵车哈。这位朋友说幸福路有点堵，还可以，幸福路还能接受啊。
1: 看看现在东外环北向南的近况，说北向南会长一上来呢就堵得一塌糊涂，基本不动了。
0: 来听一听朋友们的语音路况都在哪儿。
1: 小木，
4: 南湖路由东向西上特兰高架这一口子，然后隔壁特兰高架的游泳池这儿，
0: 嗯，
4: 三车连撞，中间那车前脸都估计凹进去了，需要拖车了。
1: 嗯，
0: 南湖路准备上柯南高架那个地方哈。
1: 对，是东向西。
0: 嗯，
1: 说是有两车碰撞了，一辆车也无法自行移开了。北环高架的东向西，在快到人民医院桥面的位置，在中间车道有两车发生了事故。
0: 哎呀，今天这个早高峰来得早，这个车流呢一下子这么早就流量这么大，很多朋友呢可能有点措手不及啊。即便是在车流当中通行，咱们还是要稳住方向盘，你不要左一把右一把，容易增加发生事故的风险。
1: 温泉路高架东向西，他说
0: 东向西爽歪歪，
1: 西向东石苦难言。
0: 温泉路高架的由西向东已经堵到世界公园这儿了，
1: 那就是西向东更堵呗，东向西还不错，因为都堵在了下河滩的那个位置了，
0: 还没过来呢，
1: 可能还没过去呢。
0: 是哈、嗯，
1: 看一下记者韩辉也在线了啊，他发来语音了，听一下。
5: 全开学第一课应急护航成长路，我是记者韩辉。在今天早晨的8:30呢，我和韩帅还有香香就到达了乌鲁木齐市第126中学。可以说从8:30到目前为止，车流量是非常非常的大，送孩子的这个家长的车辆呢，在这个磁湖路是络绎不绝。那么周边的路段，像岳麓山街还有香山街呢，车流量也是非常非常的大。那么磁湖路从香山街进入的时候呢，是一个单行道，但是呢，现在车辆呢依然是没有减弱的这样一个现象。那么也提醒所有送孩子的家长朋友，一定要做到即停即走，因为很多的家长啊，他是要把车停一下，然后帮着孩子取书包，就从主驾上下来。这样呢就会对后面的车辆呢造成一个拥堵，也提示大家能够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
0: 嗯，
1: 这会儿呢在指挥中心直播间的明月和小叶估计也有点措手不及了，
0: 这个镜头一直在调转哈，
1: 而且是左右为难，到底说哪条路，哪条路都挺堵的。
0: 来，明月介绍一下。
6: 首先来说一下我们的学校周边，像刚刚看到的明德路第一小学，交通压力也是明显缓解了。还有农大附中的门口呢，现在双向的交通压力也已经缓解了，主要集中到东西南北外环，比如说北外环从珠山隧道下桥口开始西向东的方向，北京路下桥口目前是下不去了。另外到了肿瘤医院桥面、百商桥面行驶的速度也是有点慢。反方向东向西呢，下层隧道、珠山隧道行驶的速度可能也会相应的下降。另外观察到有一起事故在河滩路的新一路立交桥桥下辅道，整体南向北交通压力比较大，由于受到了事故的影响，刚刚民警也已经处理完毕了。那现在辅道的后方排队车辆也正在释放的过程当中，包括新一路立交桥桥下桥面的位置基本上也是速度非常慢。刚刚看到在广汇桥西向东目前来说稍微的好一些，下团结路和胜利路可能会行驶速度更慢一些。另外关注到的是我们新路立交桥，过了新路立交桥南向北往苏州路立交桥，还有 河北路立交桥行驶的速度也是非常慢，西外环的九家湾桥面整体南北双向车流量非常大，尤其是北向南转到柯南高架往河滩下桥口的位置也是堵着不动了。
1: 嗯，
6: 另外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其他的路段，稍后

0: 们和大家
1: 好
0: 做。
1: 嘞，
2: 好嘞。
1: 就是我们现在看这个地图呢，这一条条红线啊，哎呦，就感觉也有点不淡定了，是吧？
2: 就是我俩都在直播间里面有点恍惚，这过了一个周末，变化就这么大吗？
1: 是的，
2: 对吧？
1: 所以你看看今天，说实话，这股威力呢，让家长就吃了一堑长一智吧。
2: 这位朋友，
1: 有听众说啥了？
2: 今天如果说还要侥幸心理说想晚点出门的，开学第一天加周一会惩罚每一个有侥幸心理晚出门的朋友。确实哈，刚刚这个明月也说过了，在很多的小学周边，第一股的这个高峰的峰值已经过去了，因为很多学校今天通知的到校时间都在9:10左右，要进行新学期的第一期的这个升旗仪式，所以现在有很多家长已经陆续把孩子送到了校门口，已经开始从学校周边要离开了，所以提示各位，预计在未来的20分钟，在乌鲁木齐市的很多快速路周边将会迎来第二个高峰的峰值节点，就是家长们把孩子送完了，该送自己了，该去单位了，是不是？
1: 对，今天早晨呢，早出门的家长都挺从容的。有朋友说，我就知道周一会堵，所以提前40分钟，这会儿都到单位了。
2: 提前40分钟啊！
1: 还堵在路上的朋友也给我们分享一下路况，让更多的听众或者家长、学生少走冤枉路。
2: 没错，这会儿您走到哪儿了？路况信息持续跟进吧。当然，在路上我们开车，稳住方向，礼让三先。
3: 什么是礼让三先？
4: 我知道，礼让三先就是先慢、先让、先停。
3: 驾车行经路口、学校、居民区、集市路段，提前收油，减速慢行，不冲行、不抢道，留出足够反应时间。
4: 会车、窄路、错车，遇到对方通行条件差，请让对方优先通过。
3: 斑马线前有行人通过，要主动停车礼让。
4: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礼让三先，互谅互让，让文明成为路上最美的风景。

0: 今天是开学第一天，很多大朋友小朋友可能这会儿都不太适应，但是呢我们要以最快的这样一个状态调整好以后进入到新学期的学习状态当中。当然呢很多家长哈也要通过本周的几天时间迅速调整状态，进入到一个送孩子的状态当中哈。
1: 这会儿我们看到在乌鲁木齐市第一小学呢，我们的记者刘瑞和总热体已经走进了这个教室里，在和同学们老师们一起分享交通安全的应急课呢。
0: 那自治区司法厅也是提示每一位车友，开学季到来，交通参与者都要各行其道，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啊。
1: 这里呢我们继续看一下河滩吧，北向南从龙泉街出来去中医院，说平时特别堵车，今天还不错畅通呢。
0: 就是有些路段呢，他这跟这个不按套路出牌，
1: 对，
0: 别人堵的时候他不是特别堵，别人不堵的时候他还挺堵的啊。
1: 当然黄河路要看方向了啊。说一说这个微信好友说，东外环的南向北体育馆一上来就不动了，这是南向北的方向。
0: 这位朋友说，今天呢第一天从河马泉出发送媳妇儿上班，再送自己上班，赶上开学第一天，果断选择走东二环，然后呢到达火车南站，再走宝山路把媳妇儿送到了，还行还可以哈，选对路了哈。
1: 再来看看如果今天走友好南路红山方向的朋友要注意了，就在红山 BRT 车站的道路左侧，第二第三车道呢是有几处施工，
0: 对，
1: 施工完了，这个应该是当时说是那个井盖子
0: 还在，因为这个
1: 但是它还是摆放了锥桶，就是大家路过这儿的时候不要把这个刚刚修复好的井盖子压坏了。
0: 昨天路过的时候哈，确实可以看到这个锥桶呢是把这个硬井哈四处给围了起来，大家有一个变道的准备吧，
1: 现在友好南路往红山方向也在拥堵。
0: 这位小琴说了，哎呦，孩子们上课这个威力还是挺大的，放假的时候呢

0: 9点1刻出门，今天比平时提前了20分钟出门，还在路上堵着呢。这会儿北郊客运站堵堵堵，通行缓慢。
1: 风生水起，在哪儿呢？
2: 南环高架南向北，
0: 南环高架
2: 西向东到这个会展大弯道那转过来。坐车道和中间车道应该是两车对垒。一个 SUV 的对左侧车道，一个邮政的快递车在中间车道，这边堵，
0: 占据了左侧和中间车道，只有右侧来通过了。
3: 报个路况，中外环北向南，在一号立景的桥面上刚刚发生两车对垒，中间车道。
0: 一号立景这个位置马上要接到东外环上了。
4: 从万盛大街由西向东上。客南高架这边怎么一上桥就开始堵呀？什么原因？
0: 今天的
4: 交通事故发生。
0: 客南高架由西向东从节目一开始就在拥堵排队。
1: 客南高架西向东确实是有两起事故，但是这两起事故车辆有没有移开呢？
0: 对，影响
1: 当时是占据了左侧和右侧车道呢。
0: 对，影响到了万盛大街，一上到客南高架就在走走停停，通行缓慢
1: 主要是靠近南葫芦出口的位置。
0: 融
1: 合南路的南向北下了石火山隧道就开始排队了，一直到万盛大街。
0: 其实在今天这个周一早高峰大家都是心里面有过一些这个心理建设，有过一些预想，就是可能会堵，可能会这个路上车多，
1: 但是耐不住，今天因为别的事呢可能就耽误了一下，
0: 没想到会这么多，
1: 晚出门了5分钟，一出门一看，哇，这眼看是要迟到的节奏呢。河滩的北向南河北路出口大概100米右侧车道是有两车发生了事故。今天早晨事故有点多，我觉得大家可能是慌了。
0: 你一下看到这么多车不太适应，估计是
1: 都想的说是不是会堵住迟到我得要抓紧时间了，油门越来越给的越来越多了，
0: 我得往左变一变，往右变一变。结果就发生事故了哈。
1: 咱们来看一下，用20分钟才走到六道弯，这是从会展过来的，
0: 从东外环的北向南，从会展上桥到六道弯走了20分钟，你再从六道弯堵到红山路，你可能还得花15到20分钟啊。
1: 对，其实交警呢在开学的第一天也给所有家长做了一个提示。我们来说一下，驾车的家长要好，你们好，那全程要系好安全带，骑行电动自行车接送的家长要注意了。家长和学生都需要正确的佩戴安全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不驶入机动车道，远离大型货车。
0: 那如果说是步行上学的这个孩子们家长们要走人行道，过马路走斑马线，并遵守人行道的信号灯。乘坐公交车的这个孩子们要坐稳扶好，不要在车厢内嬉戏打闹。如果说有一些这个高年级的同学，这个
1: 年满12岁的
0: 骑自行车的这个需要提示一下各位，年满12周岁方可骑自行车上路，年满16周岁方可骑电动自行车上路，并且必须佩戴头盔
1: 继续回到路上吧，今天这个路路路都不太畅通
0: 希望各位堵路不堵心，好不好？
1: 咱们来看一下北环高架西向东，太堵了，说这个早高峰确实也让我没接受得住还有一位朋友说，从晴基兰城到二附院往常15分钟就到了，今天专门早出发了20分钟，
0: 还走了1个小时，终于是快到了。所以今天如果说您出门时间不够早，或者说您出门这个时间把您堵在路上了，明天咱们稍微调整一下，好不好？如果这会儿有点心力憔悴的朋友，咱们深呼吸一下，调整一下，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5: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6: 博斯藤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5: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7: 联通魔方通信自助餐重磅上线了，明白办理，放心使用，服务自由，随心搭配，每月上新，轻松定制专属权益，云智手机搭载 AI 大模型，云上轻松养龙虾，快来联通 APP 抢先体验吧，中国联通。
8: 每天清晨8:30，当城市开始脉动，949早间开心路路通准时伴你出发。
7: 我们不仅速览热点新闻，更深入新闻背后，传递温暖与思考。
8: 不仅聚焦民生资讯，更致力于提供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
7: 让通勤路上的你听见新闻的温度，
8: 听见陪伴的关怀。

0: 在开学第一天的早高峰，如果你开的是手动挡的车的话，确实有点累。
1: 这会儿不光是手累，转方向盘累，你那个脚脖子也挺累的吧？
0: 小小的睿智说，脚脖子都踩酸了、啊、还好快到单位了，还可以在单位吃个早餐呢。
1: 离合器片子没踩碎吗？
0: 跃进街这会儿也是交通压力非常的大啊。嗯，来看一下这位听众说，开学的威力真是不容小觑啊。
1: 是，
0: 其实不是我不想早出门，是因为孩子入校时间有要求。
1: 哦，对啊、嗯，要各年级呢，它是一个错峰入校。
0: 是的，所以说呢，就是太早去也不让进嘛。
1: 是这样子哈、啊，如果说你们家孩子这个入校时间正好赶上早高峰的这个峰值，我建议你呢，你可以早点出门。把车停到学校周边的一个停车场里面，那样就心里不慌了，对不对？早点到心里不慌啊。
0: 而且今天的这早高峰肯定是要延后的。
1: 对，
0: 说一下，今天早上听说西山高架东向西堵车严重，果断从河滩河北路往北开，绕行 G7、G30到九鼎出口都是畅通的。
1: 大机灵，大聪明哈！听到有事故，赶紧绕行了。这位朋友说，三天前我享受了一条福利路线，大学路、温泉路高架西外环到经开区，今天果断回归常规路线，大学路绕东二环，绕连霍高速再到经开区。我也没有怎么堵车。对，他说听到市区里面的师傅说这儿不动了，那儿成照片了，真替你们揪心呐。
2: 早晨9:45从医院出发，
1: 8:45
2: 送到人大背后的十字河，走友好北路，再走这个柯南高架，再走青马山、上河苑，像一路现在已经走到金开万达了，还剩最后一公车，还剩最后一个红绿灯到了。你说我这个路线选的还可以吗？快不快？
1: 师傅，你这一早确实没睡醒。你8:45出的门，拿9:45？
0: 允许别人有点口误吗？
1: 然后现在还剩下最后一个公司就到了。
0: 最后一个公司。
1: 你有几个公司？你到底有几个公司？你说、啊、
0: 老板不需要宣传吗？
1: 你兼职呢还、
0: 哎、来看一下啊，说给交警同志点32个赞。
1: 怎么说？
0: 农大附中附近的客西路双向各种掉头的口子，交警同志们一直在疏导，
1: 是，
0: 所以这条路没有完全堵死，只是车流量大。
1: 在开学第一天，咱们首府交警哈，真的是在路面上疏堵保畅。刚刚这个我们的记者韩辉啊，包括彭程也再次提醒大家，家长朋友们，尤其是今年的比如说一年级的家长，或者说初一的家长，孩子们换了一个学习的环境不太适应，咱们在家里面在车上把该叮嘱的该交代的都交代好，到校门口以后门一开让他赶紧下。
0: 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家长都会非常细心耐心的交代好，但是做不做得到，部分家长不一定能做到，孩子不一定能做到。
1: 对，
0: 但是孩子因为年龄小嘛，就是说可能最近尤其是新开学入校的这些新生们，家长得要带一带，带一段时间呢给他多叮嘱一下就好了。
1: 是，
0: 来看一下说这个堵成
1: 哪个地方，堵成照片了，
0: 堵成画面了，20分钟不带动的。
1: 这是河滩快速路吗？还是
0: 看样子呢像是河滩快速路，应该是在过了卡子湾立交桥
1: 北向南的方向哈、哦、现在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堵车距离也是比较长的。我们来刷新一下大数据地图哈，截止到目前为止呢，所涉及的10条道路，就是在拥堵排行榜当中哈，排名前10的道路都是在经历严重拥堵，堵到红的发紫了。
0: 最严重的是客西街的，从福海路到克勒玛依东街的西向东，这一段需要花费大概40分钟呢。
1: 另外现在在北环高架的由西向东的方向，从知书山立交桥一直到外环路的入口也是在严重拥堵，通行比较缓慢。
0: 西山路今天因为受到了这个事故的影响呢，从西山高架到西山西街东向西月区排行榜的前3位，需要花费17分钟。
1: 现在温泉路的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的出口东向西的方向下桥也需要多花17分钟。
0: 北环高架从知书山隧道到外环路的入口西向东要花半个小时。
1: 这会儿如果说您正堵在路上，各位家长朋友们，近期家里面有没有要装修的朋友，装修不买贵就去家博会。第54届合家网的这个家博会由中联电器独家冠名， 时间呢是在9月4号到9月6号，位置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办，上百个家装品牌，上千款特价产品，现场发现产品买贵1元，立赔1000元。
0: 现场订购智能家居、家电、厨电，享受国补政策，每单最高可以省1500元，还能够享受保价半年、30天无理由退订。
1: 有朋友说这个展会要门票吗？要门票，但是九四有听众哈，有一个1分钟之内的锁票电话，再额外登记送家具家电优惠券1张，购买家具家电能再省300到500元。锁票电话520-2727，520-2727。
0: 时间来到了9点31分，这波早高峰的威力没有释放的意思，而且部分路段应该是越来越堵了。
1: 对，
0: 你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克勒玛依西街，从福海路到克勒玛依东街的西向东要花1个小时时间，而从恰尔巴格街到西北路的西向东要花费20分钟时间。
1: 所以现在如果说准备要走克西街的朋友，走恰尔巴格街的朋友，可能需要把时间多预留一点了啊。
0: 有朋友说、这地图一看啊，不是哥们儿，这是辣条吗？鲜红的辣条啊，
1: 确实我们一看也有点像，真的哈。
0: 对，
1: 红的、紫的、黄的、绿的比较少，现在啊，那个确实早高峰这个威力来势汹汹哈。
0: 其实大哥，你喜欢吃辣条吗？还是要减少摄入啊。
1: 对，给孩子们也叮嘱一下，这个辣条咱们还是得少吃，多吃点健康有营养的这个零食，好不好？
0: 金一路由南向北国际置地的门口准备要上高架，他说的是金一路南向北国际置地，那就是东外环吗？
1: 对，
0: 他要上东外环，那看一下，
1: 就是从跃进街那个口子想要上东外环上不去，
0: 已经3-4波红绿灯了，都不带动的，
1: 前方的广汇桥面也在拥堵排队哈。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高峰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0: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1: 由为大众奥迪捷达车主送福利的中国石油特约播出，
0: 由新疆老字号有利的月饼特约播出。
1: 自治区应急厅、应急管理厅提示每一位车友啊，这个近期呢可能会碰到一些强对流天气，伴随短时的暴雨，野外游玩密切关注天气，还有关注预报预警，发现河水突然变浑，水位上涨，要马上撤离河岸。
0: 今天是8月31号，离中秋也是一天天在靠近，
1: 不到一个月了。
0: 今年中秋呢，大家可以开始着手挑选月饼了。给大家介绍咱们新疆本土的老牌烘焙企业有利德，从1993年建厂到现在已经33年了。
1: 企业从研发生产再到质检，整套体系都很完善，主打中秋月饼和各式的中式糕点，现代化的车间搭配完整的品控检测，把好食品的每一道关口，这么多年也积攒下了很不错的口碑哈。
0: 这会儿呢，我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正在进行中，在这个农大附中、
1: 农大附小、
0: 农大附中的这个小学部啊，我们看到了夏一丹和杨一山呢正在教室里面和咱们地震局的应急嘉宾和孩子们来普及应急的相关知识呢。大家可以打开949的抖音快手视频号，包括丝路视听 APP 来看这场直播。
3: 新疆的秋天天气变脸速度很快，前一刻还晴空万里，转眼就可能迎来大风、降雨和团雾。
4: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出门前留意天气预报和路况提示，遇到雾天、大风天气，切记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不贸然加速，不盲目超车。
3: 天气随时会变，安全不能松懈，看清路况，平稳驾驶。
1: 说到天气随时会变哈，今天是开学第一天，阳光明媚，但是从明天开始哈，咱们乌鲁木齐这个高温呢就会有一个降低，到了后天降雨就来了。今天乌鲁木齐晴转多云，33到21度，明天多云，27到17度，后天周三小雨转大雨，25到10度啊。
0: 机器猫说，克南高架的西向东桥面过了翼龙酒店的位置，一辆大巴车和私家车之间发生了刮蹭。他说赶紧撤离吧，后面都堵得不动了，如果是轻微的事故就拍照赶紧离开呗。
1: 刚刚那个万盛大街上不来的原因找到了哈，这个地方有事故发生。
0: 你看今天事故是

0: 有点多啊。
1: 这位女士说了，请问一下，西城街到万盛大街这儿怎么了？红绿灯5分钟没有动了。现在乌鲁木齐市的各区的交警以及快速路的民警会采用分车道放行的方式，对这个各方向的车辆来进行放行。如果红绿灯跟前没有动的话，交警正在分车道放行。
0: 对，最近有一段时间了，迎宾路的东向西往中亚路方向，因为在施工，所以呢，造成了周边路段都在排队呢。包括安宁渠由北向南往这个迎宾路，就是安宁渠路的北向南往迎宾路，车流量也非常的大。
1: 这位朋友在问说，克南高架由西向东，桥上不是走不了吗？他说走桥下行不行？
0: 刚才说了克南高架，就是克拉玛依西街西向东，就是
1: 桥
0: 西
1: 下，
0: 向东桥
1: 对，
0: 下也非常堵车
1: 也在堵车呢哈。
0: 呢。
1: 所以今天的整个的克南高架，无论是桥上还是桥底下，都是通行压力比较大，行驶缓慢。

0: 一颗小松鼠说了，我早上8:30就早早出门了，孩子呢是按时的送到校了，但是快一个小时了，自己还在路上堵着呢，不会上班要迟到了吧？目前水木宫公园的门口上东二环的方向堵堵堵，就是在高尔夫路上堵车哈。
1: 你在路上不要想太多结果，比如说会不会迟到啊，孩子迟到了会不会今天到学校里面就觉得孩子心情不好啊，会影响你开车发挥所以说你就别想那么多，平平安安的在路上是最重要的。
0: 是的，这开学了，孩子们要进入到紧张的学习状态了，我们在用眼的卫生、用眼的健康上也需要关注，当然咱们的成年朋友们也需要关注用眼的健康和卫生。
1: 盛世眼视光中心提醒您，近距离用眼20到30分钟，请务必抬头远眺6米以外的远方，持续至少20秒。
0: 那远眺呢能够放松睫状肌，是成本最低的护眼方式，所以大家在咱们伏案工作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你如果对着电脑时间太长的话，起身看一看窗外的远处，能够更好的保护好眼睛了。
1: 对，我们小时候其实中间会有一个眼保健操的
0: 环节，现在也
1: 有，现在也有。
0: 对，
1: 孩子们一定要认真的去做眼保健操啊！
0: 你说到认真做眼保健操，我就一下想到我自己，
1: 怎么了？
0: 不是有一节叫按太阳穴轮刮眼眶吗？我那个就刮眉毛，
1: 难怪眉毛还挺长的。
0: 在听节目的朋友，你们做眼保健操认真吗？
1: 必须认真呀！做完以后眼睛特别清亮。
0: 是，做眼保健操一定要把眼睛闭好，
1: 不要刮太猛啊！太猛的话会伤皮肤，
0: 变成刮痧了是吧？
1: 继续来看一下，早晨的九点从城北大道出门的，这会儿已经到单位了，单位在宝山一号。
0: 可以可以。王建国说了，龙胜街由东向西过了一名大厦，上来以后15分钟没有动了。请问一下前面是什么情况？现在从北环高架的由西向东要来东外环的由北向南，从益民大厦那个位置大弯道一过来以后，可能得过了东后街才能够稍微好一点点啊。
1: 9:34，也就是4分钟前吧，有一位听众说，河滩的北向南快到喀什路的入口的地方，在中间车道有2车发生了追尾，没有摆放三脚架。
0: 是，有朋友在问说，友好的桥底下怎么了？就刚刚说啊，今天的克西街，由西向东的方向，从恰尔巴格街，你一直要过了友好那个十字路口，才能够畅通。现在从恰尔巴格街一直到克西街的由西向东的桥底下，通过需要多花1个小时。
1: 对，这个是从恰尔巴格街到西北路这段，花费的时间16分钟。
0: 对，
1: 从福海路到克勒玛依东街需要花费
0: 1个小时了，
1: 大概3分吧。
0: 这位朋友说，百味人生，他说了，给喀什路执勤的交警点个赞。他说呢，手持执法记录仪，把那些随意停车的这些车主哈，有一个警示的作用，让他们能够做到即停即走。在路上，尤其是开学以后啊，各位司乘人员在学校周边一定要做到即停即走啊。
1: 如果你的孩子呢是在团结路这路段的学校，无论是实小啊还是高级中学
0: 16中
1: 啊，但是哪个时间这条路比较畅通呢？林子说了，今天7:50送孩子去高级中学，他说都说团结路堵，但是这个点一点都不堵。
0: 那跟我们在团结路上的时间差不多吗？
1: 差不多。
0: 是
1: 啊。

0: 东外环的北向南会长上来就开始堵了、
1: 嗯、
0: 是的，今天东外环北向南的交通压力特别的大。
1: 今天是8月31号，那明天的上午的十点到9月2号的十点以下的区域将会停水，大家注意一下啊、
0: 嗯、来说一说停水的区域呢，是喀什西路、城北主干道、中亚北路、武昌府道、迎宾路及迎宾路北一巷等路段，沿线用户因为受到了管网的施工会停水、
1: 具体的时间是从9月1号上午的十点到9月2号上午的十点，停水24个小时，大家提前做好储水存水的工作啊。
0: 嗯，看到有听众跟我们汇报说已经到单位了，我们就觉得这个路上有些路段的交通压力会慢慢的释放的，
1: 只会越来越好吧，朋友们、是不是？因为现在刷新大数据地图，之前是有10条道路严重拥堵，现在就剩8条了，有2条已经退出排名前十了、
0: 退出的是友好南路的北向南和6道弯辅路的北向南方向、
1: 所以在路上我们做一个有心人，畅通的路况也欢迎大家持续来分享，继续来跟进了。

0: 节目当中为每一份拼搏加油，为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有机会可以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华源金晨东方苑立足高新政务中心，商业学校配套齐全，建筑面积约104至287平米，观景大平层3.15米层高，单框四玻观景窗，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12号。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6: 2026年九月，多彩阿勒泰自驾游报名开始啦！
7: 9月16号到9月21号，949主持人杭志携手冰青旅，带着听众朋友喝黑卡，畅游多彩阿勒泰，
6: 穿越阿河公路，感受和睦喀纳斯湖光山色，
7: 到185团白沙湖西北之北，
6: 在乌尔河、白洋河大峡谷看金黄色的原始胡杨林。
7: 发送数字8到949微信平台，即可进入报名通道报名。
6: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7: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6: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7: 新疆古海，世界雅丹，中国最美古海雅丹。
6: 打卡世界魔鬼城、原始胡杨林、白洋河大峡谷、乌尔河影视城，畅游全域乌尔

0: 阁，邀您激情释放。
1: 我记得我们在开学前的上一周跟听众说，你们都检查一下你们的这个刹车灯亮不亮啊。有一位听众说，不是哥们儿，你三个灯没一个亮的，跟在你后面这个车开着叫一个难受，
2: 就是左边不亮右边不亮
1: 上面不亮
2: 高位也不亮、哎、
1: 那这个车号我们提示一下啊，也是善意的提醒，新 AFB 556这辆车
2: 该亮的亮起来吧，耽误不了您太长时间的啊。
1: 欧阳说了，不知道为什么我小学的时候、我小时候做眼保健操的时候特别喜欢睁着眼睛，
2: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想看看别人有没有偷懒。
2: 同学们和你一样的心理，那全都眼睛睁开了，那个盯着的是那值周生的事儿，跟你没关系啊。
1: 他们就是传说中的小是非吗？
2: 真是的。
1: 上海路的北向南往喀什西路方向车流量比较大。
2: 嗯，
1: 来看一下东二环的北向南，说雅山中路这个路口辅道是有两车发生了碰撞，没有摆放三脚架，
2: 也没有摆放警示牌，大家注意一下哈。
1: 在雅山中路的
2: 9:46了，请指挥中心的明月给我们来全面盘点一下，到目前这会儿路上的整体状况怎么样？
3: 首先来说一下，有一起事故在小西沟上桥口，东向西的方向上到珠山隧道最右侧车道是两车追尾，导致了地面道路上桥可能会有点困难。另外呢，东向西方向这会儿珠山隧道已经缓解很多了，但是西向东依旧出现了长距离的排队，从珠山隧道出口开始到北京路下桥口，一直到肿瘤医院桥面、百商桥面，还有河滩快速路上下桥口的位置都是出现了缓行。另外呢，东外环的交通压力依旧在持续增加，这会儿还没有缓解，包括从北外环转东外环的这个大转弯处一直到华光街路口的位置行驶的速度都很慢，还会延伸到七变三的路段，只要过了七变三路段往新大地加气站方向走会稍微的缓解一些。南向北的方向呢，这个东后街出口滨团二中桥面整体交通压力也是比较大，团结路现在整体西向东的方向高级中学门前行驶的速度还是稍微有点慢。另外关注到南外环七建园桥面，从西外环这个雅山隧道出口开始一直往南外环，也就是德惠万达桥面、七家园桥面、广汇桥桥面，整体这个方向的速度都很慢，只要过了河滩下桥口的位置往团结路和胜利路下桥口行驶的速度会稍快一些，但整体车辆还是很大。另外关注到河南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这会儿呢从河南路立交桥往苏州路立交桥依旧是一个常规排队缓行的状况。另外就是广汇桥下桥口的位置依旧速度很慢，人民路立交桥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也稍大一些。另外就是华林桥整体东向西车多缓行。二位，

0: 今天有不少听众在问说，哎，这个福海路是咋回事，这么堵啊？
1: 嗯，
0: 现在稍微好一点了，
1: 从一个小时变成了45分钟、
0: 哦、但是就是也好不到哪儿去。我看了速度只有5.2公里每小时呢。
1: 嗯，
0: 这段路真的不建议走，无论是桥下还是
1: 桥上，
0: 西向东都特别堵。
1: 现在北环高架从庐山街要进织如山隧道、嗯、由西向东的方向也是在严重拥堵，出这个隧道需要多花12分钟哈。
0: 嗯，我们再看温泉路高架，除了东向西呢，其实看了一下，应该西向东，
1: 嗯，
0: 也是非常堵的、嗯、
1: 对
0: 不对啊？
1: 它这个节点是不一样的哈，温泉路高架的这个方向。
0: 我看了一下，基本上从那个南湖就一直堵过了市政府桥面。
1: 对，
0: 你现在我看是从哪儿？新北园村这儿。
1: 就从新北园村这儿，由西向东的方向一上桥，可能该在由西向东。往市政府的这个方向，
0: 嗯，
1: 过了南湖路出口，再往温泉路高架由西向东就好了。但是东向西，从东二环下来以后，要下南湖路出口，这一节是比较严重拥堵的。今天周一哈，这个早高峰，不知道各位走到目前为止感受怎么样？嗯，
0: 这样吧，我们采访一下正在收听我们节目走了这段早高峰路的朋友。
1: 对，
0: 今天早晨你们走出了什么样的步伐和节奏和什么样的心情，
1: 是可以来分享一下哈、
0: 嗯、
1: 也能够让在这会儿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在明天出行之前首先从心理建设上有一个变化、嗯、哈哈。

0: 看吧。
1: 刚刚说在问延安路怎么了？刚刚说在延安路延安公园这个地方哈、啊、是有事故发生的、
0: 嗯，
1: 不知道是不是已经移开了哈。
0: 关于延安路，我们来看看，大概是在边疆宾馆的门口啊、
1: 嗯，
0: 红绿灯处是有两车发生了碰撞。你说的延安路到底是哪个方向？
1: 嗯，
0: 不一定是这个事故啊，
1: 是东向西还是西向东啊？这个朋友问的延安路哈、啊
0: 哦。对，你要是走这个西向东，
1: 嗯、
0: 准备左转进入。团结路的南半截巷就往陶瓷厂方向，肯定是在排队的。
1: 万说了，我来说一下我的感受吧，比平常早出门了十分钟，结果呢也早到单位了十分钟。七道湾南路到城北主干道，他说没有受到开学的影响，路上是比较畅通的啊。
2: 49早上好，
0: 早上好，
2: 长公路交警外达上巡方向西域侧车道两侧发生刮车，过往车辆注意慢行。
1: 长春路高新万达哈有两车发生了刮擦，各位车友请提前减速变道啊。
0: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1: 由为大众奥迪捷达车主送福利的中国石油特约播出，
0: 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
1: 在路上的朋友也欢迎各位继续来传递路况啦。
3: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4: 奶茶120块，心疼不？
5: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6: 早晚高峰车流大，遇到加塞抢行很容易上火，情绪烦躁，手握方向盘千万别开斗气车，频繁鸣笛催行，强行变道别车，图一时宣泄，极易酿成交通事故。堵路不堵心，听听广播舒缓情绪，平复赶路的焦躁。949交通广播提示您，文明行车多一份礼让，更是守护自己的出行安全。
0: 延安公园是西向东方向走不动了、
1: 嗯，没错，
0: 嗯，就在那个十字路口，
1: 十字路口那个位置哈，通行比较缓慢。
0: 有听众今天因为堵在路上了，所以呢就后悔了，说明天我一定会早早出门的。
1: 明天我一定早出来
0: 啊
1: 啊！但是你多早是个早呢？
0: 对，记住你今天的誓言啊！
1: 是这位朋友说，这会儿东后街转转桥，转桥下来，我转了20分钟，
0: 哟，
1: 转下来了。
0: 东外环北向南过来的方向，
1: 嗯，
0: 再往前。也是在大排队呢，
1: 没错
0: 啊。我们来看一下，还有微信好友说啥了？说一个暑假没听你俩了，今儿呢、
1: 嗯、
0: 是第一天听。
1: 堵啊！
0: 哎，
1: 你也开玩笑是不是？
0: 你非得要在特别堵的日子选择我们吗？
1: 这位朋友说：“哦哟，你俩都快下班了是不是？我还没有到上班的地儿呢。”
0: 我俩不是下班，是下节目。
1: 刚不是说了吗？下、
0: 哦、
1: 我们下节目之后就要马上准备下午的15:30到16:30的进校园的那个第一课的这个活动啦，对不对？
0: 看一下河滩的南向北，距离苏州路立交桥大概200米，在左侧车道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
1: 嗯，
0: 也就是在4分钟前吧。
1: 对
0: 啊、
1: 哦，这位朋友说，我太怀念暑假的时候那个早高峰了。虽然说峰值会来，但是它不会持续这么长时间啊。确实，每个人都有怀念啊。
0: 嗯。

0: 这个听众说，我今天走出了六亲不认的步伐了，
1: 嗯，
0: 畅通无阻的节奏，
1: 白日做梦的心情，
0: 就是现在还没睡醒的意思。
1: 就是以上他前两个都没办法实现
0: 啊，
1: 哎，在做白日梦呢啊，
0: 也是这个意思。然后呢，说东二环的北向南距离抵达马戏场，
1: 就是快到
0: 就在那个大学路，
1: 对，
0: 大概200米的位置，右侧车道是有辆黑色的小车，轮胎给爆胎了，
1: 后面没有摆放任何警示标志哈，后方车辆注意往中间往左侧。来变个道吧，
0: 今天问的有点晚了，9:55，大家伙距离单位大概还有多少公里呢？你今天大概在路上又花了多少时间呢？
1: 今天这个如果说赶在8:30之前出门的朋友，
0: 嗯，
1: 应该这会已经到了，如果你

0: 难，的确是太复杂了。我走这条路也走了很多年了，早晨这么走真是很少见。我是9点钟从会展上的东外环的北向南，
1: 嗯，
0: 现在9:53了，我才刚刚到兵团医院的这桥面上。
1: 才到兵团医院的桥面，你是否要从东后街转下来？你转那个桥还需要转20分钟，女士。所以这个早高峰的时间，大家在出行之前先听一听，因为我们的这个路况哈、啊、是在不断的滚动的播放。
2: 嗯，但是有时候这条路呢，只有就是，怎么说啊，就是一头往扎下去就往前走了，它没地方变道，
1: 嗯，
2: 也没办法，就是进退两难了。
1: 对，
2: 那看一下机场到三屯碑用时40分钟，
1: 那就是不堵车呗。
2: 机场到三屯碑，
1: 你走的是东二环吧？啊，
2: 嗯、
1: 走的 S14线转到东二环上。花了40分钟，
2: 应该是
1: 对吧？
2: 机场高架上东二环走的。
1: 嗯、现在这位朋友说，玄武湖路也好堵啊，堵堵堵。
2: 任芳在哪里？
3: 949949，为啥我的广播声音特别小？
2: 嗯、
3: 我的音量开到了90多，为啥声音还不是特别大？
1: 嗯，
2: 哎，
3: 是我的原因还是什么原因？
2: 应该是。个体差异，
1: 今天
2: 就是我
1: 您是第一位反应的，
2: 因为我在记得在上周的时候，听众说声音小，但有些听众说声音可以啊，
1: 嗯、
2: 很正常啊。
1: 是上周我们就反馈了哈。
2: 嗯，北纬三路的东向西快到卫星路入口的位置是有交通事故，交警在处理呢。
1: 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哈，今天这个热闹非凡的早高峰逐渐是要散去的意思了，因为到目前为止刷新了一下大数据地图，从之前的10条道路在严重拥堵变成8条，到目前为止变成了只有4条道路在经历严重拥堵、
2: 嗯、
1: 通行的这个时间也在缩短。
2: 尤其是克勒买西街的西向东，从福海路去克勒买东街，之前说至少花44分钟，现在只需要花25分钟了、
1: 嗯、但是现在东外环的北向南，刚刚那位女士说的哈，堵车，现在整个从会展大道一上来以后，东外环的北向南一直到东后街的出口都是在严重拥堵、
2: 嗯、
1: 通过东外环的北向南需要多花37分钟，
2: 基本上要堵过这个边二的桥面了。
1: 是，
2: 我们来看一下沙河中路的北向南需要花费11分钟，
1: 在温泉路高架东向西从东二环要下南湖路出口需要多花13分钟。
2: 现在是9:58了、
1: 嗯、
2: 有朋友呢可能今天早晨是要面临着迟到了，
1: 那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今天迟到了、
2: 嗯，
1: 尽可能的争取明天本周的周二周三周四周五咱都在路上平安不迟到、
2: 嗯、
1: 好不好，
2: 全当今天是热身吧。
1: 对，
2: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1: 由为大众奥迪捷达车主送福利的中国石油特约播出，
2: 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
1: 我是罗明，
2: 我是俊清，
1: 我们是
2: 青
1: 萝
2: 卜
1: 组
2: 合。
1: 稍后时间是由张崇带来的交通热线，明早见，
2: 拜
1: 拜。
2: 拜
1: 拜。

0: 早上10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交通热点，抽丝剥茧，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映与解决，梳理与整合。949交通热线，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
3: 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

0: 有立德。
1: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 此时此刻，首府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如何？我们通过高德地图为您来刷新一下。现在显示到的有克拉玛依西街，从福海路到克拉玛依东街，由西向东的方向，目前这条道路的拥堵指数比较高。除此之外，还有东外环高架，从外环路高架桥的入口处一直到西外环高架，由北向南的方向。除此之外呢，还有克拉玛依西街，从恰尔巴格街到西北路，由西向东的方向。这三条路目前拥堵指数比较高，大家行驶的速度呢会非常的缓慢。除此之外呢，还有西山高架，从西山路到西山路高架桥的出口，由西向东的方向；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以及北环高架，从蜘蛛山立交桥到外环路的入口，由西向东的方向；中亚北路，从喀什西路到安苑路东向，由南向北的方向；水墨沟路，从东泉路到温泉西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五星北路，从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由南向北的方向。这些路段呢，目前是早高峰向平峰来进行过渡的一个阶段。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稍后的时间，欢迎您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
0: 让一让，举手之劳；
3: 挤一挤，寸步难行；
0: 让一让，海阔天空；
3: 挤一挤，路堵心堵。
0: 车礼让行人是本分，
3: 行人不横穿马路是本分，
0: 做自己生命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3: 做他人出行安全的第一守护者。
0: 九四九倡议，让一让更文明，让一让更安全，让一让更畅通。
4: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九四九在耳边，更在眼前。
1: 九四九交通热线，贴近生活，及时反馈，真诚沟通，解决问题。欢迎收听九四九交通热线。
2: 欢迎大家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特约播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崇。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49，交通出行有交通建议的，此时呢您都可以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今天8月31号也是中小学生正式开学上课的第一天，不知道今天早晨大家是不是能够提前来出门。现在此时此刻在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又如何？您可以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我们来看平台当中大家的信息。有朋友说到了，现在河滩快速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在喀什路向北100米处有车辆发生了追尾的交通事故，是在中间车道，这样呢对于后方的车辆通行来说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大家一定要注意提前变道。还有杨哥这位朋友说到了，天津路到宁波街的塘沽路人车混走，电动车也是在乱窜，就两条车道非常的危险，希望呢能够把这一路段来加宽一些。还有听众是说到了前进街西向东过了冰二前门右转的那条路最右侧车道呢停了一辆卖货的车，他说天天经过这儿的时候呢就被挡住了右转的车辆，导致右转车辆向左变道呢就会非常的拥堵，希望能够来进行管理，说在这儿呢这辆车停着已经有3天的时间了。好，那您说到的这个情况既然它是影响到了道路的通行啊，我们也会把这个情况向辖区的交管部门来进行反映，希望在明天早高峰的时候再不会见到这辆卖货的车。 刚才呢，我们是说到了今天中小学生正式上课的第一天的时间，大家在道路上呢也是立刻能够感受到了道路通行的一种变化。新学期新守护，2026秋季开学安全第一课也是暖心上线。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自治区教育厅也是联合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推出了开学安全第一课应急护航成长路实景直播，早高峰校园现场开课，下午呢将会走进校园，交管气象地震消防专家和学生家长老师共上一堂开学安全的第一课。今天下午的15:30到16:30，打开新疆应急管理厅视频号、丝路视听 APP 以及949的抖音快手视频号，还有1074抖音来看我们的直播。今天开学的第一天，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吧。今天的天气还是非常不错，乌鲁木齐地区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低气温22摄氏度，风力三级，这样一个非常好的天气啊，小朋友同学们也是背着书包走进了校园，开启了自己的秋季学习的生活。我们此时此刻和您呢来关注一下全疆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通行情况，以及公路沿线重要的交通气象提示。我们将会连线到的是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的小木。小木，上午好。
5: 主持人好，出门看天，出门看路，出门看新疆路网。各位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截止到10点，全区无受天气影响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全区实行管制的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有 G681 线阿河线小东沟检查站至西里克警务站路段在双向管制措施中， S235 线哈若线大南湖停车区至若羌交接路段在双向管制措施中。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全区公路气象信息。31日8时至9月1日8时，受中到大雨影响的路段有G30、G312 线霍尔果斯至二台段、G3016 线、G577 线金河至特科斯段、S237 线伊兆公路、G218 线霍尔果斯至巩留段、G3015 线塔城至铁长沟段、G335 线塔城至托里段、G219 线喀纳斯至阿拉山口段、G681 线阿河公路、G331 线哈巴河至布尔津段、G3014 线G217 线阿勒泰至赫什托勒盖段、G216 线红山嘴至北屯段，山区局地易出现强降水，需警惕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受9到10级西北风影响的路段有G3015 线、S20 线马伊塔斯分区、G335 线托里老风口、S319、S229 线闹海分区、G304 线阿勒泰至福海段、G217 线阿勒泰至黑山头段、G30、G312 线三十里分区，阵风达到11到12级。受5级左右偏东风影响的路段有 G216 线塔中至民丰段、G217 线阿拉尔至沙车段、G218 线阿拉干至若羌段、G315 线喀什至若羌段、G580 线阿拉尔至和田段。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服务中心2026年8月28日10时发布的公路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持续有效。主持人，
2: 好，感谢小木的介绍，我们就到这儿，再见。好，更多的路况信息，欢迎大家呢也可以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现在此时此刻，您前方道路的通行情况如何？早高峰的状态，现在是不是已经是朝着屏风来进行过渡了？您此时呢，可以把前方的路况信息继续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
4: 从繁忙的早高峰到静谧的深夜归途，从城市脉动到国省干道，从日常出行到节庆盛世，每一次出发都不只是空间的跨越，更是一场有故事有温度的邂逅。949交通广播，行在路上，发现美好。
2: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949开学了。此时此刻在道路上通行的您，前方的路况如何，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同时呢，在同学们开学了之后，对于道路上的通行来说，尤其是在早晚高峰期，各条道路上的交通压力也会变大，您对此在途经一些路段的时候有交通建议的，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三路热线25519492619和25719949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我们来解答大家在平台当中所咨询到的问题。有一位听众呢是说到了

0: 乌鲁木齐78路车车次比较少，有的时候还会晚点出行不方便。对此呢，我们也是反映给了乌鲁木齐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他们给我们的回复说，78路车配车是38辆，线路全长 20.6 公里，高峰发车的间距是6到12分钟，平峰发车的间距是12到18分钟。通过调阅市民反映当天路线的 GPS 运行记录，终点站发车的间距呢是8分钟，实际到站的间隔是22分钟，是由于当时线路途经的红光山路、绿地中心、会展中心、小西沟、游运司、大球场中心血站部分路段呢是出现了严重堵车的情况，也是造成了车辆晚点到达，乘客候车的时间增加。那么对此呢，也给市民朋友的带来的不便深感歉意，车队也会根据实际道路的通行情况来加强调整好线路的运力。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9，大家呢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我们要来接听今天的第一部热线陈先生的电话。陈先生您好。
1: 哎，老师好。
0: 哎，不叫老师，请讲您的问题。
1: 是这样的，
0: 嗯，
1: 我是十三中河马泉校区今年新入学孩子的家长。
0: 哦，
1: 然后今天第一天开学，河马泉这十三中校区门口，他那条路叫尚德北路，
0: 嗯，
1: 异常拥堵，
0: 嗯，
1: 我把车停下以后，我在周边观察了一下，我个人觉得是因为两个原因造成上学这么拥堵，
0: 嗯，
1: 第一个原因呢，是因为这个学校给我们通知的是今天的入学时间是8:50，
0: 嗯，
1: 哎呀，后续的好像是到9:05吧，反正我确认是就是开始进学校的时间，学校通知是8:50，
0: 嗯，初中了，
1: 因为我个。
0: 嗯，
1: 但是因为我个人原因，
0: 嗯，
1: 就是把孩子送下，按那个点送下以后会影响我的上班，我就送的早，
0: 嗯，
1: 而且像我这样送早的孩子家长不少呢，但是呢孩子送到以后呢进不了学校，他现在我们今天早晨早送孩子，这批家长把孩子放下以后，孩子在哪待到，在那个十三中河马泉校区的门口的人行道上，他这个人行道我给您大概描述一下啊，
0: 嗯嗯嗯，
1: 这个人行道是一个公共区域，它也没有封闭，就是如果早晨有行人也好，有这个自行车什么非机动车也好，它是可以在人行道上，自由走动的。然后呢，在这个人行道的边沿，
0: 嗯，
1: 河马泉校区那个十三中校区，它放了一些那个大型的那个水泥墩子，
0: 嗯，
1: 它做了一个隔离，然后从这个隔离的这个水泥墩子到学校门口，我目测大概有25到30米的这样一个距离。
0: 嗯，
1: 它学校门口是一片很大的空地，大概是25深25宽25，就这么个就有一阵这么个区域。但是这片区域呢，它今天早晨也是不让孩子进的，它是在那个人行道周边的那个就是隔离墩，
0: 嗯，
1: 它是拉了一条简单的警戒线，就是孩子只能在人行道上待，然后孩子在人行道上待呢，造成两个情况。第一个，好多家长因为孩子可能小，我猜测到，事实是好多车因为孩子进不了这个校园，他没让孩子下车，他就在那硬等，硬等呢势必占了这个南北通道的就最靠学校这个边沿的这一侧，就整个有一溜停车，交警轰也轰不走，因为他孩子没有送下。他不可能带着孩子走，他就在那宁可。第二个呢，孩子在那个人行道上待，我个人觉得也不安全。第一个，首先有行人和自行车这些非机动车辆的穿行；第二个呢，他没有人组织一个有序的排队，那孩子就是扎堆儿，那谁都就是孩子下车以后，包括大人也好，谁都愿意往这个离学校门口最近的这个区域去待，他不会觉得哎前面人多。那我就顺势沿着这个人行道开始往左右两边排，他没有这样子，孩子是往前扎堆儿，那扎堆儿挤着挤着，有些孩子他先挤，被挤出来了，就等于是挤到马路上了。
0: 嗯，
1: 啊，有交警，交警呢主要的侧重点我觉得是在车，但是我观察到了，交警有时候也会对这个孩子就是太过于靠近马路中间这些孩子，他会劝阻，但是他的主要精力不在这儿。然后没有学校的保安了、老师了，对这些孩子进行一个引导，就让孩子就等于是整个放羊了。
0: 那就今天早晨在您的这个观察当中，十三中河马泉校区它的门前并没有这个保安，还有
1: 保安，
0: 有保安，
1: 起到的作用是阻挡。
0: 哦

0: 他不让孩子从人行道进入他学校门口到人行道这片的空区，
1: 那
0: 但
1: 他
0: 是
1: 这
0: 人
1: 片
0: 行
1: 空
0: 道
1: 区
0: 上孩子他
1: 他
0: 不
1: 留
0: 来。
1: 出来是干什么用的呢？
0: 我觉得他那是个缓冲区，就比如说像昨天开学，我们已经经历了，他孩子从学校门大门出来的时候，他做到一个有序的排队，然后孩子在这个缓冲区这块隔离地带他等，然后家长是在这个我刚才给您就是家长等于是在人行道上。在等孩子，孩子出来以后呢，是从学校大门到这个隔离区这一片空地呢，他是做到一个有序的排队，然后啊，你看到家长你就可以走，然后他才到人行道上和家长离开。啊，但是早晨现在严格意义上来说，他这片隔离区实际上也是个公共区域，
1: 那
0: 啊，
1: 现
0: 他没
1: 在
0: 有
1: 您的
0: 做到。
1: 建议呢，就是通过今天早晨自己的这个观察，觉得还是比较堵，那您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呢？
0: 你看我刚才给您说，我觉得造成原因是两个，这是第一个原因。我现在给您说这个原因，我的建议啊，我个人建议就是你孩子来了以后，因为他老师可能做不到那么早，但是保安应该是24小时的，最好的是让能孩子进到大学校这个学校大门里头，对吧？早晨送孩子，你除了送到以外，还有一个这个人身安全和责任的一个交接。那你说我作为家长，我把孩子放到那个学校门口的学校那会儿也没有人管，我家长把孩子放下我就走了，等于是孩子这块是这一段时间是一个真空期，是一个三不管，你学校也不管，我也管不上，我就走了呀，对吧？我觉
1: 我
0: 得
1: 知
0: 这
1: 道，
0: 个交接首先是有问题的。那我现在觉得最理想的状态是让孩子，你哪怕不让他进教学楼，因为老师没有在，你有各种各样的担心，对吧？烫伤呀，什么这个乱跑呀，物品的这个掉落呀，就是你各种各样的担心有，你可以不让孩子进去，但是你能不能最理想的是让孩子进到这个大那个学校大门里面啊？你去等待老师正式的让进班呀什么？其次，我退而求其次，如果你学校让孩子进这个学校大门里头，进到校区里头，你确实有困难，有各种各样的顾虑，那你能不能让孩子进到这片空地里头，对吧？你早晨最起码，你保安是24小时在的嘛？对吧？你有序的让孩子进到这片空地里头，你不要让孩子在人行道上这样扎堆儿。第一个阻碍人行道的交通，第二个滞留的这些车辆影响公共，就是影响大马路上的交通。第三个，孩子有可能会从人行道穿到马路上，你这都是保不齐的事情。他13中现在是从小学到初中9年制义务教育，就是有小孩是1年级的孩子新入生，就比如像我们家的孩子。你没有人监管的话，你怎么可能放心？所以我也特别理解今天有些孩子家长他不让孩子下车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你孩子没有一个做到一个有序的责任上的交接，
1: 明白了。
0: 啊，
1: 今天早，您的孩子是今年1年级，
0: 新入学，
1: 一年级是吧？
0: 对，
1: 是早晨几点钟就到了这个学校门口，
0: 学
1: 发现
0: 校
1: 有这
0: 通
1: 种
0: 知的
1: 情
0: 是
1: 况
0: 八
1: 呢？
0: 点五十，但是我按照我正常上班时间，我是8:40到的。八点四十到，周边那一溜车已经停满了。我也不瞒你，但凡那会儿有一个方便停的车位，我的选择也会是就近把车停到路边，等着你学校等会儿开门，我等会儿让孩子进。我觉得这样我才会放心。
1: 对，是的，是的，因为
0: 啊，
1: 毕竟孩子小嘛。
0: 你那会儿孩子等于是在人行道上放羊的呀。交警的主要责任人家是管这个马路上的这个机动车辆的交通。保安，我看了一下，保安他主要责任是他把那条红绳子拉上以后，他不让孩子进去，啊，但是你没有出来，对人行道上滞留的这些孩子，早到这些孩子进行一个有序的管理排队，对吧？等于是这个责任，目前这段时间是个真空期嘛，没有人管孩子，
1: 其实呢，他的
0: 啊，
1: 这个时间相差也不是太多，对吧？学校通知呢
0: 我不知
1: 是八
0: 道，
1: 点五
0: 今
1: 十
0: 天
1: 嘛，
0: 早晨我是8:51离开的，因为我要上班，我实在是来不及，但
1: 对，
0: 是学校通知的8:50、8:51，那帮孩子还在人行道上聚集呢。至于后续几点进去的，我不掌握情况。
1: 行，那这个问题我们了解了，我们接下来呢会，节目之后和何马泉校区13中的分校来取得一下联系，看一看能不能够有更好的这种情况。确实，对于家长来说，他存在着这样的一些情况。我 按照我自己上班的时间，我可能得把孩子要早一点送到，而不能说按照学校的要求时间我把孩子送到，那对于我家长来说，我可能这一个学期我都会是迟到的这样的一种状态。那么对于学校来说呢，是不是也能够考虑到家长所出现的这种情况，像您8:40到就已经有很多的家长在门前来进行等候了，其实距离学校要求到校的时间8:50呢，无非也就是差了10分钟的时间，相差的时间不会太多，对吧？
0: 我打断您一下，您要是了解的话，你问一下今天就是还是特殊情况，因为今天礼拜一可能有一个升旗仪式，他这个8:50会比周二到周五到校的时间还会早
1: 哦。
0: 从周二开始，因为没有升旗仪式，这个信息我应该有，但是我现在不太方便查，害怕耽误您时间。应该是比周一要晚到校，
1: 要晚一点哦。
0: 周二到周五，因为没有升旗。
1: 行，那这个问题我们来帮您咨询一下，好不好？
0: 好的。
1: 哎，好嘞，好，那也感谢您。
0: 主持人还有那个造成交通拥堵的第二个原因，我也给您说一下。它是在那个学校的靠北面。它那个上德北路是一个双向六车道。他在学校往北面，就是等于你要从南面过来，你送完孩子以后，送完孩子你再往北面走，他在北面大概离学校有个30-40米的地方，他现在中间马路那个中线呢是全部拿栏杆拦死的。但是在学校的北面，离了学校大概30-40米的地方，他在中线呢开了一个掉头口，是由南向北车辆掉头，就等于是学校对向车道，对面的那条马路，开了一条掉头的车辆掉头的口，就方便由南向北的车辆掉头以后，他掉过头来，他就近在这个学校门前的这条马路靠边侧向停车有送孩子，但是这个掉头口呢就和送完孩子已经离开的车辆产生了一个交叉。因为我给你解释一下啥原因哦，从北向南掉头车辆来了以后，他本身已经离学校就有一段距离呢，因为他还要往回走，就往南这个方向走，那好多车呢他会就送孩子都是一个心态，就是我既然送了，我就想离学校大门口越近越好。有些车辆他掉头来以后，他不是像咱们正常的并线一样，因为他门前有三条车道呢，你慢慢的并过来，他会是横穿马路，他一掉过来他就横穿马路，直接往最边上那个侧向停车最边上这条线停，目的就是为了学的离学校近一点。他如果像这样掉过头来以后，再慢慢的这样一点一点并，他势必斜了嘛，他距离就越来越远了。而且他这种掉头的方式呢，就和已经送完孩子离开学校车辆产生了一个交叉。然后还没有红绿灯，大家就全凭自觉，要么就是挤，要么就是让，你让我让你，要不就是你挤我挤你。
1: 那对于这个掉头口，您这儿有什么建议呢？
0: 哎呀，我个人目前没有啥特别成熟的建议，因为他那条护栏整个是分的。我个人，你看能不能考虑在学校门口，开一条人行道？这条人行道呢，是从学校门口直接穿到对向马路，就是你可以考虑把从由北向南送孩子这些有些车辆呢分流到马路对面。他通过把孩子放到马路对面以后，通过人行道这样走路，横穿马路到学校，就是不是通过车辆掉头这样子，车辆来穿行到马路对面，然后这样呢可能就会产生一些护学岗呀，因为我在别的学校也见到，比如像这个六道湾六十中了什么，他们就中间有交警，然后有学校的护学岗，等到孩子差不多聚集上几名以后，或者5到6名，或者孩子聚集的这5-6个孩子迅速的通过以后，再恢复车辆通行。我觉得这因为是其他学校一个聚集的这5-6个孩子迅速的通过以后再恢复车辆通行。我觉得这因为是其他学校一个已经
1: 可以借鉴
0: 多年可借鉴的一个成功的经验，我觉得是不是13中门口也可以考虑一下借鉴一下这个办法，减轻学校门口这个早晨接送这个压力。
1: 行，那您的这建议我们也收到，会向辖区的交管部门来建议一下，好不好？
0: 好呢。
1: 哎，好嘞，好，那也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就到这儿。
0: 谢谢。
1: 好嘞，好，再见。好，我们来看其他听众朋友们在收听我们节目过程当中大家所说到的一些问题。 刷新一下，勤劳的小猪这位朋友他说，十三中河马泉校区那个地方呢，已经反映过好多次了。他说学校肯定是要有学校的考虑。他说家长呢，只是站在了自己的角度。其实呢，确实啊，我觉得双方都应该呢是站在对方的角度来进行一下考虑。

0: 对不对？那家长呢，他会想到学校，那学校呢，也应该来体会到家长的一些情况，才能够双方达成一个平衡，达成一个共识点，看这个问题能不能够得到一个更好的解决。如果说各自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那我估计什么问题它都是不好解决的。还有呢，我爱的蓝天空蓝这位朋友，他说我支持这位家长的建议，他说也可以直接呢给教育局来打电话。还有手机尾号是5374这位朋友，他说这个学校要解决，不能够学校的这个利益来这样办事儿。他说夏天呢可能还可以，但是到了冬天的时候又该怎么办呢？还有吴这位朋友说到了，他说我的孩子也是1年级，感觉那个路段呢确实是特别的乱。还有手机尾号是8275的这位朋友，他说孩子到了就进学校不行吗？非要等到9点钟？其实呢，在乌鲁木齐市教育局，它也是规定了，这学校它包括小学、初中还有高中，它的到校的一个时间是不能够提前来进行到校，但是学生。就像刚才我们这位听众，他可能很多家长都面临着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得先把孩子可能要早一点送到，我自己才能够准时的到单位来打卡上班。如果按照可丁可卯的时间把孩子、把同学送到了学校，但可能家长在路上一耽误、一堵车，到单位可能就会迟到。你说给领导解释，一天、两天、三天的迟到还可以，那在这一个学期里面，家长都迟到的话，可能确实也不太好说。好，继续来看其他听众所说到的问题。钢蛋儿他说，机场快速从老机场出口往新机场方向，天山国际机场道路的指示标牌现在已经挂上了，但是呢，有一块儿，他说距离出口500米的这个牌子是被树给遮挡住了，不容易看清。他说那个数字呢是500米，希望能够把树枝来修剪一下。好的，那您说到的这个情况呢，我们来反映。还有手机尾号是7849这位朋友，他说我反映一个老旧小区的问题，就是三建小区，小区里的违停车辆特别的多。小区里面呢有一所中学，一所幼儿园，小区是单行车道，路边一停就只剩一条车道。假如说小区有火灾，消防车、救援车都进不来，他说这是属于沙区。往沙区的有关部门呢，希望能够来反映一下，到现场来看一看，也希望交管部门呢能够来进行管理。好，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25619949和25719949，大家呢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
1: 我闪出一道远光，都给我闪开！
2: 你可知道？远光灯用错就是夺命之光，尤其在有照明的城市道路上，一般不轻易使用远光灯。
3: 远光灯就像一把双刃剑，用得好能照亮前方的路，用不好就可能变成光剑刺客，让对向司机处于不安全的境地。
4: 请合理使用远光灯，让道路充满和谐之光。
0: 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许多多这位朋友他说，每个学校呢都存在着这样的情况，我们家也是1年级，今天我也迟到了，所以呢是才听到了广播，希望呢可以让学生来进入到校园。还有子健骑行说到了河马圈新区的道路够宽了，那您的意思是什么呀？那意思就是道路够宽了，早到的同学可以在路上来等着进学校吗？我觉得这可能危险性还是比较大的吧，毕竟呢来回穿梭的车流还是挺大。还有 to be number one 这位朋友说到了柯西街北元春门前堵车，只是单纯的车流量比较大。还有听众荷兰猪说到了新 A3HD66 从车窗往外抛餐巾纸，他说干干净净的一辆车，一名帅哥，他说往车窗外抛东西确实不应该呀。是啊，我觉得出门的时候把自己打扮得干净靓丽，无可厚非，是必须的。但是呢，在路上自己的行为也应该呢变得更加的干净和文明。 还有一帆风顺说到了井冈山西街和班公湖路路口有一辆压路机在停放，是潍台公司修停车场。

0: 场用过的设备，停了3天。他说旁边呢就是125中学，今天早晨呢都堵得一塌糊涂，希望呢能够挪一挪。看来呢这辆车停放在这儿，对于道路的通行影响也是比较大的。好，那您说到的这情况，我们也会向辖区的交管部门来进行反映。还有晨晨这位朋友，他说。我们小的时候8点就可以进学校了，那时候校门会早早的开，大家早早进去吃早饭、抄作业。但是现在，今日不同往昔啊，学校可能也会确实是有自己的一个管理制度和考量，但是如何能够和更多的家长达成一个共识，让家长也能够方便，让学校呢也能够更好的来管理，我觉得确实是需要学校管理方面来做更多的一些努力和工作。还有 Mr. 赵说到了，麻烦问一下，京新高速转武昌快速的匝道通车没有？在路上的朋友来给 Mr. 赵这位朋友解答一下，现在这个京新高速转武昌快速的匝道有没有修好？还有夸克说到了北京路的主道，快到大寨沟的 BRT 车站，这儿有一个超级大坑，好几个月都没有修补了。那您说到的是哪个方向？北向南还是南向北？在北京路的这个主道上呢？这儿我们一般会把定位发得更清晰，这儿路政部门呢，他们也能够更准确地找到这个坑槽来进行修补。还有手机尾号是7075，这位朋友他说，学生可以分批来进教室吗？人手如果不够的话，用家长也可以呀。他说有些家长呢是有时间的，学生其实他们是分批的，包括像这个，低年级的同学，还有初中的以及高中的，就是如果说有。这有小学、初中、高中合校的这样的学校呢，他们也都是按照不同的年级来进行分批到校。好，我们三路热线25519499、25619499和25719499，大家呢可以继续就您所关注到的交通问题，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沟通和交流。
1: 你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报路况，让你避开拥堵。遇紧急，给你及时指引，有需求帮你贴心解决。上车就听949，路况就听949。
0: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接听到的是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
2: 我想反映一下，就是这个鲤鱼山路，
0: 嗯，
2: 完了之后，我们这个路段呢，就从北商到赛博特这个路段，这个路段呢，就是以前它这个民房居多嘛，就是红旗大队啊啥这边的，
0: 嗯，
2: 现在拆迁都改成小区了，改成小区以后呢，这人流量就比较大，完了之后现在呢，就从这个有一个叫玉安巷，一个民安巷，就是从鲤鱼山路往赛博特走这个路段，现在右转很多口子可以下河滩，你知道吧？就是分流了，以前这个苏州路下河滩，河南路下河滩，这个车流，完了本来就是个好事，但是现在呢，它就下河滩的话，它是一个就是一个从河滩辅道，你可以插进来，也可以出去。完了之后，我们出的时候，就比如说天津派出所的对面，那叫民安巷嘛，还叫玉安巷，反正就这三条路，它违停特别厉害。就是比如说，它有两方面呢不考虑原因，第一方面就早上早高峰下河滩下不去。就是我们要跟他错车，因为这边右边有违停车，下河滩下不去。第二个原因，第二个不好就是啥，就是这个晚上这地方没有路灯，这三条巷都没有路灯。完了之后有些时候晚上，因为在比较黑的情况下下河滩的时候，它就是那个相对来说可能危险一点。就这个原因。
0: 好，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违停车辆的治理，第二呢就是路灯看什么时候能够安装上，
2: 对
0: 吧？
2: 对对
0: 对，行。
2: 还有一个主持人，我想再反映一个，这可能我经常听广播也有，就是你看，就我每次我早上我要送孩子，我要从苏州路，就是这个苏州路上这个外环嘛，就是我们这个西外环啊。完了我每次要从肿瘤医院下去啊，完了以后我今天是周一，今天但是我感觉特别通畅，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在那个肿瘤医院前面那个十字路就是那个斑马线有交警在指挥，他是分批次放人，但是呢平时这个情况下那个地方就特别堵车，就跟个漏斗一样，你知道吧？就是下不去，完了以后，但是你过了那个斑马线以后你走得特别快，因为啥？这边行人，因为他好多是可能住院病人啊啥，他过马路的这个除了住院病人以外，他有些稀稀拉过的时候这个特别慢。完了之后呢，我建议在这儿能设个红绿灯，因为你看他后面积压的车特别多，有可能都要堵到桥上面了，但是那个车就放不过去，你过了那个斑马线以后一马平川，就这样子。
0: 好的，
2: 这个问题我觉得也可以那个啥 登记一下。

0: 行，好，我帮您记录下来，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哎，好
1: 行，
0: 嘞，好，那就到这儿。好，再见。刚才呢，王先生是给我们的导播说他要急着开会啊，所以说他的语速也比较快。但是他的问题呢也都说清楚了，就是反映到了，从这个柏商这一路段下河滩有两个巷道，现在呢希望能够对于路边的违停车辆来进行一个治理，同时呢能不能够来看加装上路灯，这样呢在晚上开车的时候也会更加的方便。王先生所说到的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在肿瘤医院门前的这个斑马线是否能够来加装一个人行信号灯，这个问题呢其实时不时的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一直都有反映，能够听到大家的呼声说建议呢能够在这儿来加装一个信号灯，但是呢这个问题我们也是反映给辖区的交管部门之后呢，他们也都是在进行一个调研，有一部分的意见呢是觉得在这儿加装呢是不太合适的，毕竟呢它是离前面的昆仑路的这个路口呢它是比较近的，如果加装了之后，可能对于这个路口的通行来说影响是比较大的。那还有一部分的建议呢，就是像刚才王先生所代表的这个建议啊，说在这儿能不能够加装上信号灯，这样规范一下行人的通行，能够保证这一路段的一个畅通。那么至于最后的结果如何呢？我们也就只能够是等待他们最终的一个调研结果了。
2: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0: 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信息。马桶上的思想家这位朋友他说到了，他说一辆湘 A88A9H 的车在万盛大街恶意插队，他说太不文明了，在路中间呢是应急，是吧？在路上可能有急事儿，出门晚了，一定不要在路上这么硬加塞儿，否则的话产生了交通事故，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可能呢就会更慢。还有很夸张，这位朋友说到了鲤鱼山南路东二巷育婴中学门前这条路，道路两侧都是违停车辆，建议呢能够来加装电子警察，对于违停车辆来进行抓拍。还有骆驼这位朋友说到了，他说是啊，他说今天这个桥上也特别的通畅，他说肿瘤医院下桥口也没有那么拥堵了。还有子健骑行说到了，他说第一天开学呢，可能感觉道路上呢会忙一些、乱一点，他说后面就好了。确实是这样啊，在这个暑假过后的秋季开学，还有寒假过后的这个开学的一周时间里，大家呢对于道路上的这种通行变化都会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一般呢最长会在一周左右就能够来适应了。大家呢再适应一下，看一看，如果说还有路上一些什么样的状况，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我们也会把您的建议向辖区的交管部门来进行转达。还有鼎益小王，他说京新高速去昌吉的匝道已经通车了，他说我刚过来。好的。非常感谢您的答复。刚才呢，Mr. 赵他是问到了这个问题，谢谢您的答复。好，我们继续来解答大家在949帮您问平台当中所咨询到的问题。有听众马磊他反映到了说，友好路北向南的方向，从明园过来，一直到红山转盘这儿有好多的井盖是在维修，他说放了很多的锥桶，他说这两天能不能修好啊？孩子们开学了，友好路本身车流量就比较大，他说这好多井盖如果不修好的话，也会影响到出行。对此呢，我们也是把相关的问题反映给了乌鲁木齐沙区城管局，给我们的回复说会督促维修应井的产权单位抓紧时间的修复好。不知道今天友好路大家在通行的时候是否已经看到这些应井修好了，锥桶已经拿开了，道路的通行秩序呢会非常的好。在这儿，手机尾号是7404的托尔逊，他说今天友好南路西向东变成科目二的考试场了，他说只要有井盖的地方都有锥桶得绕开啊，正好 我们是也说到了这个问题，看来呢还有一些应景没有修好。那刚才也是说到了这个答复，沙区城管局呢说督促应景的产权单位尽快的来修好，希望在明天的时候吧，友好南路这些路段呢都能够变得更加畅通一些。好，那您说到的这个状况，我们也会继续向沙区的城管部门来进行反映。
2: 从繁忙的早高峰到静谧的深夜归途，从城市脉动到国省干道，从日常出行到节庆盛世，每一次出发都不只是空间的跨越，更是一场有故事、有温度的邂逅。949交通广播，行在路上，发现美好。
0: 长途自驾、熬夜加班、日常忙碌，身体电量告急时，就喝乌苏电池，特别添加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70%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购买即享换购福利，机会多多，全江各大门店均可选购。一口电池持续续航，黑金风格包装，炫酷随行，乌苏电池为您的每一次出发满电护航。接下来呢，和您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全江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状况。
1: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3: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江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状况。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低气温21摄氏度，风力西北风5到6级。阿勒泰多云转中雨，29到15度。塔城多云转中雨，33到16度。伊宁多云转中雨，34到19度。伯乐多云转阵雨，33到18度。克勒马伊多云转阵雨，35到22度。奎屯多云35到19度，石河子阵雨转多云34到20度，昌吉多云转阵雨34到21度，哈密多云38到20度，吐鲁番多云43到28度，库尔勒多云38到22度，阿克苏多云35到21度，阿图什多云35到20度，喀什多云35到21度，和田多云34到19度。好，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
4: 坚守媒体责任，不错过每一次守护，深耕交通加全场景服务，
5: 不辜负每一份信任。949交通广播2026共赴新城，激活4G精彩，
4: 用公益初心温暖旅途岁月，
5: 您出行路上最可靠的同行者。
2: 声音在这里汇聚，行动从这里出发，为您办实事，我们更用心。949交通热线，有温度，有态度。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交通热线。本时段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特约播出，我是主持人张崇。我们的三路热线2551949、2561949和2571949，大家可以继续就您交通出行所提出的交通建议，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我们要来接听到的是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您好。
6: 主持人好，我是那个126中 淄河路校区这个小区的居民
0: 哦，
6: 我想反映两个问题，就是今天开学严重一些，但是平时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0: 嗯嗯，
6: 因为我们这个淄河路呢是单向行驶的，就是单向三车道。
0: 嗯，
6: 就是今天早上开学呢，导致这个路的两边左右两边停满了，就是这个送这个学生的家长的车，导致中间只有一个车道可以通行。按道理来说，应该是即停即走。
0: 嗯，
6: 但是呢，好多家长嘛，就是不仅是今天，就是平时开学以后，路两边有大量停的这个车。
0: 嗯、
6: 今天早上我看在淄河路校区门口有六个咱们头区交警大队交警在执勤，很辛苦。
0: 嗯嗯。
6: 但是他们只是在学校的那个门口，正好有一块空地叫缓冲区吧。
0: 嗯。
6: 有六个交警在那，然后呢，路的另外一头有一个交警在指挥这个香山街出入这个淄河路的这个路口，也就是说两头有人管，但中间大。这条路大概300米长吧，
0: 嗯，
6: 大量的家长把车往那一停走了，因为我在这住了6年了，
0: 嗯，
6: 我观察到就是不仅是就是开学今天，这个情况严重点，我今天光从小区出来到上这个香山街这个主路花了21分钟，
0: 嗯，
6: 所以我就建议想有两点建议，就是第一，在两头就是这个路的进口和出口各有1到2名交警的情况底下，是否增加中间的这个中间路段巡查的这个交警。那么看到这样子，就是他停了不走的，给予劝离，否则的话，单向三车道会变成一个单向的一车道。你想想，早上高峰期会堵成什么样子？导致我们从小区出来以后，无论是往右拐进香山街，还是往左拐进入岳麓山街，再进万盛大道，都堵得一塌糊涂。
0: 嗯，你说在早上送学生的这个车辆，他为什么也会在路上停着呢？下午你要是说接学生，可能家长呢他会提前的在学校门口来等学生啊。但是这个送学生，他为什么早上也要在这儿来停着呢？
6: 您说的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我们这个126中的淄河路校区啊，
0: 嗯，
6: 相对硬件条件来说是比较好，它路的两边、停车的路的两边有非常宽敞的人行道，还有护学岗。所以就是说，无论是低年级的孩子，家长往那一放以后，基本上孩子顺着人行道，因为有护学岗，还有交警在那执勤，按道来就是道理上来说，应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您刚才说这个问题，我也一直没有想明白。我当时想，你这个如果因为淄河路校区现在大概本部是8000名学生，加上低年级一直到9年级，总共大概8000名学生，您算一下有多少车可以在那周边停？这个路总共只有300米长，所以就是我刚才想说的，就是。这些家长可能就是爱子的心切吧，但是我就觉得，因为我们那个条件比较好，第一，我觉得没有必要，他送把孩子靠边停以后，孩子就直接进入人行道，人行道以后，全部是隔离护栏和那个隔离石墩隔离好的，孩子完全可以自主进入学校。
0: 嗯，
6: 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我想建议中间，因为中间这个路比较长，这个违停的家长特别的多，所以我想着建议，因为他在路的两，只是在这个淄河路进口和出口各有一个电子警察，所以建议是否在路的中间。也设立一个，就是大概150米，这样子可以兼两边。这样的话，导致违停的，因为你违停3分钟以后，那个手机自动会收到短信，请你快速驶离。否则的话，你今天堵，一旦开学，就是平时的这个上班上学时间也会很堵。所以每次从这个出来，很头疼。
0: 我明白。您不是一个学生的家长，只是附近的居民要路过这个路段，对吧？
6: 我是学生家长。
0: 哦，但是您是
6: 附近的居民。
0: 哦，您是把同学放到了这个路边，他就可以自己走进学校。
6: 没有，我都没有送孩子。孩子从1年级上学，孩子现在已经初3了。
0: 哦，
6: 他从1年级开始上学，我只送过两个月，后面全部自己。步行上，因为我们那个学校周边的硬件条件非常完善，非常好。
0: 而且家住的比较离得稍微近一点，所以说就不需要去送他了，对吧？
6: 是的。
0: 我不知道你今天听我们第一部热线了没？就是我们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呢。对，是这个，他是不是他也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家长呢，他可能会提前一些到了学校门口，但是这时候呢，学校可能还不能够让同学进入到校园当中。但
6: 是
0: 作为低年级的，您说，
6: 我打断一下，
0: 您可以
6: 说。我刚才听完13中那个河马学院校区的，所以我就感觉特别幸福。我们16次出的学校，只要过了8点半，随时可以进校的，不存在像河马学院校区规定到时间，必须查着点进的这种情况。所以刚刚说的硬件条件特别好，周边的人行道、隔离墩儿。包括家长的护学岗、交警每天8点半准时就到那了，还有护学岗、 学校安排每个班出的那个家长的复学岗也每天八点半，因为我就住在我天天从楼上可以看到，住院师就出现在那个点了。
0: 嗯，
6: 然后他这个学校。

0: 大门呢是8点半过了以后，可以孩子们是可以自由，这个自由
1: 进入了，
0: 不是？
1: 嗯，
0: 哎，对，自由进入。所以我就说这点要比河马学校好得多。第一步，这天我听了。
1: 哦，明白了。
0: 对，所以我就想、
1: 嗯、
0: 啊，我就想的就是第一建议，就是这个人力交警的巡查，
1: 嗯、
0: 劝离这些两边停车的家长。
1: 嗯嗯、
0: 第二个就是，其实从根上解决源头问题吧，在这个进口和出口的中间，大概300米长路段中间150米这，再加装一个电子警察。
1: 嗯嗯。
0: 这样的话，他超过3分钟5分钟，他手机短信自动就发给你了。
1: 嗯。
0: 否则的话，这个问题就是一个。这个叫老大难的问题，天天在说，天天得不到解决、
1: 嗯，
0: 特别我们住在周边的居民特别头疼，
1: 嗯、
0: 出小区你都出不来、
1: 嗯，
0: 因为你出小区你要拐弯，我们只能出门左拐，他右拐是禁行的，
1: 嗯、
0: 你必须避让直行的车辆、
1: 嗯，
0: 直行送孩子家长车辆根本不让，所以我经常出小区19分钟，
1: 嗯、
0: 再开到乡亲家路上大概21分钟，
1: 嗯，
0: 你说。
1: 确实啊，对于，周边的居民来说，出行的可能是影响也是比较大的。好，那您说到的这个情况，我们来反映一下，看好不好？
0: 啊，跟重庆交警大队联系一下，是否能？
1: 对，刚才呢，你也说他们在这儿执勤的交警也是比较多的，看能不能在这个路中间的路段再安排上一些警力，好吗？
0: 他平时只有、
1: 嗯、
0: 今天开学是6个交警，我今天数、
1: 嗯哦，
0: 平时只有就是在学校大门口是有2个交警，
1: 嗯、
0: 在那个入口、
1: 嗯、
0: 香山街。入慈湖路的路口是一个交警在这，否则的话，那个因为那个路口没有红绿灯，否则直行的车辆和左拐和右拐车辆全部在形成一个三角交叉地带，互相上根本没办法通行。
1: 嗯，行的，好嘞。
0: 平时的话，两头哎，我就想，所以你增加人力，
1: 嗯，
0: 毕竟可能这个警力的这个有限，所以我觉得增加一个电子警察规范停车。
1: 嗯，
0: 第二个问题就是我想说的，周六周日，咱们学校周边的都知道，专门立交警专门立了个牌子，周六周日。全天是严禁在那个路两边停车的。
1: 对。
0: 然后现在我们这个周六，就是我想反映的第二个问题。
1: 嗯。
0: 周六周日路两边右侧停，其实也是不允许停车的。更何况现在连左边也停上了，所以特别头疼。我对这样就是乱停车深恶痛绝。
1: 嗯，那就是在周末的时间违停的车辆，它也是比较多的。
0: 左对你靠右边停，咱们退不讲倒也罢了。
1: 嗯。
0: 左边也停的是车，你说。这个单向三车道左右一停，您觉得是不是现在成了单向单车道？
1: 嗯，
0: 三个车道变成一个车道了。
1: 嗯，好呢，行，好，那您说到的这两个问题，我们都记录下来，我们节目之后来反映，好不好？
0: 好，谢谢您。
1: 哎，好嘞，好，那也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就到这儿。这是李先生所说到了126中学门前慈湖路校区，车辆停放的一个问题。我们来看手机尾号是2105这位朋友，他说确实啊，有的送孩子的车呢比较磨叽，磨蹭个5-6分钟的都有。他说我家孩子下车15秒，真的是做到了即停即走。嗯，为您的这个行动点赞。确实啊，我觉得作为家长来说，其实在想要把孩子送到距离学校门口更近的位置，我觉得心情呢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就是在车上，其实我们作为家长来说，可以让孩子提前做好准备。你比如说背好书包，拿好你的这个水杯，或者呢是随身携带的一些物品，比如说下雨了可能是不是会带雨伞等等，提前把这些下车的准备工作都能做好。这儿到了位置的时候呢，开车开门下车，速度呢它也是比较快的。你像在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就想到了以前我看到我们电台旁边的石小，早晨来上班的时候呢，刚好是赶到小学生们上学的一个高峰期，我就看到我前面的一辆车啊，这个家长然后停下车了之后，这个同学呢才开始背起书包，然后才开始穿衣服等等，然后家长呢又是特别的不放心，又不断的看他在好像给孩子在叮嘱一些什么，我就在后面一直排队，我在等着看，我说你在这儿能停多长的时间啊。确实我觉得作为家长来说，可以提前下车之前让我们的同学们把这些下车的准备工作都做好，到地方开门下车就可以了，这样呢确实对于道路上的通行来说呢，影响也就会小一些。
2: 每一次上车关门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日复一日总有美好发生，年复一年总是

0: 一路坦途。2026的每一天都值得好好奔赴。新学期，新守护，2026秋季开学安全第一课，暖心上线啦！
1: 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自治区教育厅联合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

0: 号1074抖音看直播。2026年9月，多彩阿勒泰自驾游报名开始啦！
1: 9月16号到9月21号，949主持人杭志携手冰青旅，带着听众朋友喝黑卡，畅游多彩阿勒泰，
0: 穿越阿河公路，感受禾木喀纳斯湖光山色，
1: 到185团白沙湖西北之北，
0: 在乌尔河白羊河大峡谷看金黄色的原始湖杨林。
1: 发送数字8到949微信平台，即可进入报名通道报名。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1: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0: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1: 新疆古海世界雅丹，中国最美古海雅丹，
0: 打卡世界魔鬼城、原始胡杨林、白羊河大峡谷、乌尔河影视城，畅游全域乌尔河，邀您激情释放。
2: 装修不买贵，就去家博会。第54届合家网家博会由中联电器独家冠名，9月4号至6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办，上百个家装品牌，上千款特价产品，现场发现产品买贵1元，立赔1000元。现场订购智能家居、家电、厨电，享受国补政策，每单最高省1500元，还能够享受半价保价半年，30天无理由退订。949听众一分钟内锁票成功，再额外登记送家具家电优惠券一张，购买家具家电再减300到500元。锁票电话520-2727，520-2727。
3: 天山为幕，电波为弦，屏幕为窗，新疆949交通广播，声频同步伴你行。广播里的实时路况，短视频藏旅途趣闻，全媒矩阵一路守护，949在耳边，更在眼前。
4: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2: 好，到这儿呢，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的交通热线节目就结束了。刚才有朋友还在问到了说，这个节目是几点钟开始啊？我让我朋友来咨询一个问题，是周一到周五的10点到11点交通热线，您有交通问题需要咨询反映的，都可以通过三路热线和我们来说一说。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
5: 上午11点，
6: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

交通状况没有这么悠闲啊，今天是匆匆又忙忙。欢迎收音机前的您选择调频 94.9 兆赫收听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我是菊萍，透过电波向您来问好。一走进直播间就看到真诚的留言了，他说我也是一名小学生家长，一定要做到即停即走，否则会影响整条道路的交通，如果不放心就把车停远一点，亲自把孩子送到学校去。来为真诚点个赞。今天是周一，也是中小学开学的日子，今早的交通显得特别的繁忙，今天明显进入到开学模式了，学校周边呢有堵车，今天早间我们在路上的通行时间明显的变长了。那大家一方面要做好心理建设，另外一方面你会发现我们进入到一个常态的交通节奏了。出行在路上，此时此刻的11:02，我们看到还有多条道路现在是飘红的，有车辆的拥堵和缓行，分别是在西山路高架，从西山路到西山路高架的出口西向东，温泉路高架，从南湖东路到克南高架的西向东，团结路，永顺街辅路的东向西，苏州东街辅路的东向西，仓坊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的南向北，北京南路辅路，从新一路到北京南路的南向北，还有现在的上海路，从迎宾路到广州路的北向南，鲤鱼山南路，从河南东路到新一路的北向南，都有车辆的排队，比平时要多花3到8分钟左右。

出行在道路之上，我们关注了即时路况，同时还要关注你的生活。所以在稍后说法节目的律师在线，我们有请了资深律师和大家面对面。如果在生活当中的大事小情想要寻求说法的话，欢迎大家来留言提问。您可以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新疆949交通广播。您可以拨打三部热线0991的2551、2561或者是2571949。

0: 新学期新守护，2026秋季开学安全第一课暖心上线啦！
1: 自治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自治区教育厅联合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推出开学安全第一课应急护航成长路实景直播。
0: 早高峰校门口现场开课，下午进校园，交管、气象、地震、消防专家与学生家长老师共上一堂开学安全第一课。
1: 8月31日8:30到10:00，15:30到16:30，打开新疆应急管理厅微信视频号、丝路视听 APP、 949抖音快手视频号、1074抖音看直播。生活总有细碎纠纷，前行难免陷入迷茫，法治从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守护人间烟火的底气与温度。949交通广播说法节目，以法为尺，以情为暖，传递法治力量，守护美好生活。遇事别慌，949说法律师在线，用真心倾听你的困扰，用专业化解你的烦忧，用责任维护你的权益。无论大事小情，无论困惑深浅，949律师在线，懂法懂你，全力以赴，温暖相伴。
2: 说法节目正在直播，我是菊萍。本节目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在线律师呢，是来自新疆金世成律师事务所的胡云松律师。胡律师好。
3: 啊，菊萍上午好，大家上午好。
2: 那听众朋友可以通过949的微信平台、949的三部热线提出您所关注。

0: 注到的法律问题，我们会通过电波和大家进行零距离的沟通和交流。在接听和解答大家的提问之前，我们先来关注两则寻人启事。寻找刘爱雪，女，76岁，身高1.5米左右，体型中等。昨天上午的11点左右是从米东区的名门华府小区走失。老人家走失时呢，上身穿了黑色白条纹的长袖衬衣，下身穿着黑色长裤，脚穿灰色布鞋，头发呢扎了辫子，是广东潮汕口音。老人呢有中度的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的两只手上都戴了手镯，也希望好心人发现了刘爱雪老人之后能够和林先生来联系，电话是181-6040-4999181-6040-4999。另外一则寻人启事呢，是寻找吉狗生，75岁，男，身高1.6米左右，体型偏瘦。在昨天上午的12:30左右，是从水区的中海万景公馆走失。走失时呢，老人上身穿着浅蓝色的长袖衬衣，下身穿着黑色裤子，脚穿了黑色布鞋，头戴灰蓝色的帽子。老人是短发，头发花白，走路比较缓慢，驼背耳背，而且有甘肃口音。在18:40左右，有人在赛伯特附近见到过老人，至今还没有找到老人。也希望有好心的朋友留意一下，如果能够发现老人，赶紧和吉先生来进行联系，电话是13999-886910 13999-886910。无论是刘爱雪老人还是呢吉狗生老人，现在他们的家人都非常的着急，也希望得到大家的相助。如果朋友们发现有老人的线索，赶紧和家人联系，或者给949打个电话，我们来做线下的沟通，也希望老人能够尽快的平安的回到家。
1: 守护老人，预防为先，领取949黄手环，或给老人佩戴写有家庭电话的手环或挂牌，配备防走失定位器，多给老人拍近期照片，托邻里小区保安多留意行踪，雨雪天尽量陪伴老人出行或减少外出。若老人
0: 现在订购，可以获得四重好礼。第一重，价值1388元的智能速热饮水机，3秒急速出热水，5档精准调温，45度恒温冲奶粉，65度呢冲蜂蜜，85度冲咖啡，100度泡茶。早晨起来不用烧水等待，下班进门就可以喝热水，家里的烧水壶、暖瓶直接光荣退休了。第二重呢，高端负离子吹风机，风力强劲，恒温护发，吹干头发很快速，还不伤发质，让秀发呢柔顺亮泽。第三重呢，是多功能的空气炸锅，无油低脂烹饪，煎烤烘炸一键搞定，健康美味两不误。第四重呢，是多功能的微压锅，微压锁鲜味，而且提高烹饪效率。前15名打进电话的朋友额外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3年整机质保，5年核心部件质保，3年免费更换滤芯，没有套路，不用花一分钱，名额真的非常有限，抢到的就是赚到的，赶紧拨打400-700-2939，400-700-2939，名额呢只有15个，首满5，全江代理，火爆招商中。

0: 从邻里间的琐碎摩擦到经济上的权益争议，从个人权益的维护到法治理念的践行，九四九交通广播说法以专业视角解读法理，以通俗表达传递法治声音，与您一同读懂法律，守护生活。
1: 小龙看到你的留言了，说火车南站从划了实线，这之后呢就放了有锥桶，造成车辆拥堵和排队了。这条讯息呢我们也快速反馈给沙区交管大队，请道管员到现场看一看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这里是说法。
0: 从邻里间的琐碎摩擦到经济上的权益争议，从个人权益的维护到法治理念的践行。

0: 九四九交通广播说法，以专业视角解读法理，以通俗表达传递法治声音，与您一同读懂法律，守护生活。
1: 差不多看到你的留言了，您好，您说您是一名挖机司机，7月1号到8月12号之间，在米东区的一个沙场呢开挖机。他说这个挖机呢是承包商租用的，我也是这个承包商叫来的，工资呢都是口头约定的，但是现在呢我们的工资没要上，目前承包商也不在的，电话打不通，微信把我们拉黑了。他说呢现在啊没有工资单，我们没办法来维权，现在该怎么办？我们现在好几个人呢都在等工资啊，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因为是一个口头的约定的，承包商口头约定给他们工资，没有工资单是不是就没办法了？像他这种情形又该怎么办呢？胡律师，
2: 首先呢他可以通过两个途径，第一个途径呢他还是通过劳动仲裁，就是要找到他这个承包商，那么这个通过这个承包商的这个和他之间的一些聊天记录，还有他们这个工友的一些证人啊，来证实他实际的工作量。那么至于他的工资的多少呢，那么我们还是要这个间接的去这个通过
1: 佐证吗？
2: 佐证啊，像有相近的工人呀，或者是去提供一些证人证言，那证实一下，通过劳动仲裁的方式呢去维权。那么劳动仲裁的过程中可能是需要知道那个承包商的这个基本信息的，就是他的，比如说个人的话，他的个人身份证号，他的姓名，这是要知道的。
1: 对，您给他用工，那他的个人的信息呢您是需要掌握的，这可能往往是很多这个劳动者尤其是打短工的或者是劳务的时候大家缺失的这一块，
2: 对，
1: 特别容易有漏洞。
2: 是的，如果这一块如果不知道对方的一个信息，对方也跑路了呢，我们还可以找一下，就是说这个沙场所在的这个建设方，
1: 也就是甲方
2: 啊，甲方是谁，然后找到这个所在单位，然后呢通过所在单位来联系这个承包商，或者是我们直接向这个甲方这个单位呢主张我们的权利，也是一个途径。
1: 您告诉大家了一个新的思路，就是我们现在跳开这个承包商，我可以找甲方。
2: 对，这也是个思路，因为这个毕竟这个现场工地的这个承包这个发包人呢，建设方呢，他是对这个工人呢实际的产生的这个工作量的这个产生的这个民事关系是要承担一定的责任的。
1: 所以现在您换个思路可以找甲方，就是这个沙场，是这样吧？
2: 对，
1: 那现在还有听友呢在提问当中是这样说，他说我在一个私企干了有好几年了，但是没有给我交社保，也没有签劳务合同，以前发工资呢都是打卡，从去年开始一直发现金，我在工作当中受伤了，不能工作了，也不给结算工资，也不给报销药费，我该怎么去维权？其实他的这个留言一共3行字，但是信息量很大。
2: 对，
1: 首先他提到说没有交社保，没有签劳务合同，那你跟公司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
2: 对，首先要确定你是劳务关系还是劳动合同关系啊。如果是属于一个长期固定的一个单位，进行考勤打卡，然后呢工资发放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固定，这种情况一般是劳动合同关系，劳务关系往往就是不特定，不受单位的考勤监管，那么有一定工作量为这个工资的结算啊，这是劳务合同的特征。所以说呢，双方如果是劳动合同关系呢，首先还是在这个现在这个通过还是要通过证据呢到劳动仲裁去劳动仲裁，然后呢确认劳动关系。
1: 要确认劳动关系，
2: 确认劳动关系。
1: 这个单位也是，他说以前是打卡，从去年开始发现金。如果打卡的话，是有痕迹记录的吗？
2: 是的。
1: 现金是不是像这种情形，这个单位想逃避相应的责任？
2: 是的，他发现金，他就想逃避他们之间的一个法律关系。那么我们仍然是可以通过各种其他的证据去佐证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工牌呀、工装呀，还有我们的工作场景呀，还有我们的工友的证人证言呀，都可以来证实我们的劳动合同关系是存在的，并且他受伤的环境一定是在岗位受伤的。那这个都是事实。那这一块我们综合我们的聊天记录、电话录音，
1: 对
2: 啊，来证明我们之间的劳动关系。
1: 留言的这位叫苑的听友，首先第一点，你要确劳，你要跟单位确定你们是劳动关系，是这样吧？
2: 是的。
1: 第二个呢，就是您在工作中受伤， 在工作中受伤要认定工伤、
2: 嗯、
1: 那你们有劳动关系，第二步我们就可以认定劳动工伤。
2: 是的。
1: 第三步呢，他说单位没有给我交社保、
2: 嗯、
1: 没有给我签劳动合同，如果是这样成立的话、
2: 嗯、
1: 那这时候他是还要进行一个赔偿。
2: 对，他要求就是未签劳动合同的双倍赔偿，还有一个就是说、
1: 嗯、
2: 这个伤残补助金等等的，这个可以向单位进行主张。
1: 哦、嗯，他又留言了，他说我们确实是劳动合同关系。
2: 对，
1: 如果是这样的话、
2: 嗯、
1: 是劳动合同关系的话，这后面的后续的主张您都可以要。
2: 对，都可以要的，并且我们的这个伤残要做个伤工伤鉴定，
1: 工伤鉴定、
2: 哦、工伤鉴定伤残补助金等等的一系列的都可以向这个单位主张的。
1: 嗯，其实像单位的这种情形啊，
2: 嗯
1: 嗯，不签劳动合同对于用工方，对于咱们的单位来说，其实你要承担的风险是更大的。
2: 更大的，因为往往在我们这个劳动合同的纠纷的过程中呢，这个仲裁委也好，或者是这个行政执法部门也好，
1: 嗯，
2: 他们是有能力去查证，就是说他们双方是存在劳动关系的，不是说我们不签劳动合同关系，或者是我们采取现金发放的方式就能规避法律。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有相应的其他的证据佐证，
1: 嗯，
2: 那加之呢，他的举证责任是倒置的，就是单位必须要举证他们之间是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其实往往是很难的，那么一般这个劳动合同关系是很容易被这个仲裁部门查实的。
1: 嗯，那我们说在用工过程当中，无论是劳动者无论是单位也好，其实大家都有法定的责任和义务啊。
2: 对、嗯、
1: 那我还看到有听众问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是租房的，他说在租房的中途、
2: 嗯、
1: 房东临时给涨房租了，他想问一下该怎么办，房东的这种做法是否合法。
2: 嗯，
1: 租着租着房子就单方面涨房租了，从这个字面上来看，我们就觉得这个房东的做法可能不地道，但是从法律的角度呢，
2: 嗯，
1: 胡律师，
2: 法律方面其实在合同期内呢，房东单方面涨房租肯定是不合法的，因为双方签订的租房合同是具备法律效力的，合同它明确约定了租金的标准，那租赁的期限，任何一方呢未经对方的同意是不得擅自变更合同内容的。
1: 嗯，
2: 那租赁期内呢，房东擅自涨房租明显的属于违约行为，那么租客是有权利按照原合同租金继续履行的啊，那也可以要求房东承担违约责任啊，退还多收的费用，或者要求房东呢解除合同，或者是承担违约责任。
1: 嗯嗯，那收机前呢，您有法律问题也可以随时来留言到949的微信平台，还可以拨通949的三部热线，我们的电话呢是0991的25512561，或者是2571949。
3: 2026年九月，多彩阿勒泰自驾游报名开始啦！
4: 9月16号到9月21号，949主持人杭志携手冰青旅，带着听众朋友喝黑卡，畅游多彩阿勒泰，
3: 穿越阿河公路，感受禾木喀纳斯湖光山色，
4: 到185团白沙湖西北之北，
3: 在乌尔河白羊河大峡谷看金黄色的原始胡杨林，
4: 发送数字8到949微信平台即可进入报名通道报名。
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4: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3: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4: 新疆古海世界雅丹，中国最美古海雅丹，
3: 打卡世界魔鬼城、原始胡杨林、白羊河大峡谷、乌尔河影视城，畅游全域乌尔河，邀您激情释放。借钱纠纷、邻里矛盾、劳动合同、房产争议，生活里的琐碎麻烦，工作中的权益难题，不必独自面对。949交通广播说法，律师在线，专业力量在身边，让你遇事有方向，维权有力量，安心生活不慌张。
1: 这里是说法节目，本节目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我是菊萍，今天邀请到的是胡云松律师和大家面对面。亚历山大的提问哈哈，也确实是一个常态的问题，确实压力也挺大的。他说我不给朋友借钱， 借钱给别人借了120,000，好几年了要不回来，电话目前打不通，身份证号码不知道，通过什么方式可以要回来。

0: 给对方一大笔钱12万，连对方的身份证号都没有。
1: 嗯，这种情况确实是在立案上是有些障碍。那最高人民法院虽然有个案例啊，就是说如果没有身份证也是可以立案的，但是呢，他还是需要证实这个债务人或者是被告呢，他和案件有直接的关系的，有相关的关系属性的。凡是在这个，在立案之中，还是要提供一个身份证号码。
0: 嗯，
1: 那么我们还是要通过各种渠道去寻找，否则的话，这有可能在立案上会遇到一个障碍。
0: 对，
1: 啊，
0: 你说通过什么方式可以要回来？我们告诉你可以通过诉讼，
1: 嗯，
0: 诉讼你官司打赢了，可以申请强制执行，法院的执行局会穷尽所有的手段。
1: 嗯，
0: 对吧，可以查对方的房子车子和所有的信息。
1: 嗯，还有可能他不接你的电话，你也可以到，尝试着到中治中心，让中治中心的人员给他打电话，
0: 或让其他人打个电话，试试看呗，
1: 然后给他联系一下。嗯，
0: 总之你得要找到对方的信息，否则你告谁呢？怎么来调呢？
1: 嗯，
0: 在我们节目当中有关于民间借贷的提问其实是非常高频的，应该说占了将近50%的提问。
1: 是的是的。
0: 那像这种情形啊，在事后我们会发现问题出现了。
1: 嗯嗯，
0: 那在事前可以做预防吗？
1: 可以啊，在我们民间借贷过程中呢，首先呢我们还是要慎重的对待借款。那么一般情况下能不借就不借，那如果说
0: 能不借就不借，
1: 非得要借的情况下呢，我们还是要安全第一，首先让他增加担保人，就是说或者增加抵押物，就是说我们在转账支付的时候呢，之前的要一定要签好借款协议。
0: 嗯，
1: 那么一定要明确对方的一个主体身份，他的个人是身份证号，公司他的公司基本的信用情况，他的注册资金情况，他能担保的人尽量增加多多的无限连带担保责任的人。
0: 对
1: 啊，担保人越多我们的资金越安全。还有抵押物，如果有房产车辆，不是拿个房本拿个车本就完了，一定要到房产证房产局
0: 不动产登记中心，
1: 登记中心或者这车管所进行一个抵押登记啊，登记以后咱们这个抵押才能生效。那么我们增加担保人，然后呢一定要约定好利息，约定好还款期限，转账的时候最好是不要现金支付，一定要通过这个
0: 转账
1: 留痕。
0: 嗯，
1: 那这样便于我们证明这个合同是实际履行了。一定要约定好还款期限和违约责任，以及偿还不了所产生的这个责任的分担，就是如果他要是偿还不了，由此产生的诉讼费、律师费等等的所有的费用均由对方承担，违约责任都要约定清楚。那双方呢一定要签书面的协议，不签书面的协议，往往你是微信上转账呢，往往会误认为一个往来款或者是一个还款，证实不了是一个借款的支付，那这种情况就容易发生后期的纠纷。所以说借款协议这一块，首要一点是要了解明确对方的主体，如果对方连身份证号姓名都不知道你去给他借钱，这个风险就有可能最后由自己来买单。
0: 因为我们都是成年人，
1: 嗯，
0: 其实我们要对自己的这个行为负责。
1: 是的。
0: 刚才我觉得胡律师讲的其中有一点就特别的重要，就是有关于担保的事儿。
1: 对。
0: 往往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提到了这个担保，一方面呢是我们要给自己加保险。
1: 嗯。
0: 另外呢要做担保的人也应该要想到这中间可能会存有的风险。
1: 是的。
0: 还有一个就是抵押。
1: 嗯。
0: 在节目当中经常会有人说，你看我拿对方的房本，拿着对方的这个行车证，没用呀，没用呀，是这样吧？
1: 是的，他完全可以挂失。那么虽然他签的有书面协议，但是抵押是还是以登记之后才能生效的。那么没有登记，他随时可以挂失他的这个车辆行驶证，或者挂失他的这个房本。那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还是要进行登记。那担保呢，一定要注意有两种担保，一种是一般保证，一种是无限连带保证。一般保证是你必须在债务人无复利偿还的时候你才能向他主张，那么无限连带保证就不一样，随时可以向无限连带保证人的进行主张。还有就是担保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写明期限，那不写担保期限往往会被认为是6个月就担保过期了。那我们一定要把担保期限明确，比如说在签合同之后3年之内，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往往把这个担保这个诉讼
0: 再加一个保险
1: 上，对，保险上，否则的话很多人你打官司，你看有担保人其实已经过期了，这个担保就无效了。
0: 好，我们再来看看大家在微信里的留言啊。志勤你好，他说前天晚上车停在小区的地面，车的尾部呢被刮蹭了，到物业呢是调取了监控，他说我停车的那个位置监控覆盖不到，只能够看到车头看不到车尾，我每个月交了

0: 70块钱的地面停车费，找物业，物业说呢，他建议啊，他说这个停车费呢是业委会已经收走了，也建议在那个位置加装摄像头，但是业委会一直没有批。他说现在该怎么办呢？这种情形我只能够忍气吞声吗？而且呢，肇事逃逸的车现在难道说就可以逍遥法外吗？作为业主该怎么维护自身的权益呢？那物业他每月呢交了70块钱的地面停车费，
1: 嗯，
0: 但是说业委会已经收走了，
1: 嗯，
0: 可能像这种停车费用业委会收走之后作为一个收益也许会发给业主啊。
1: 对，
0: 我们在讯息之后再来回复吧。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5: 华源金城东方苑站位高新区政务中心优势地段，临街万户，建筑面积约66至1100平米，铺面灵活选择，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坐享稳定消费红利。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13号。
3: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6: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佳节临近，尤其是中秋佳节的时候，大家开始忙着挑选月饼了。给大家介绍新疆本土的老牌烘焙企业有利德，从1993年建厂到现在已经有33年了，企业从研发生产再到质检，整套系统呢都非常的完善，主打中秋月饼和各式中式糕点，现代化的车间搭配完整的品控检测，把好食品的每一道关口，这么多年呢积攒了很不错的口碑，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8: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感觉秋天好像一步一步的近了。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转多云，高温33度，低温21度，有西北风3级转5到6级。阿勒泰呢，多云转中雨，高温呢达到29度，低温在15度。塔城多云转中雨，33度到16度。伊宁多云转中雨，34到19度。伯勒多云转阵雨，33到18度。克拉玛依多云转阵雨，35到22度。奎屯多云35到19度，石河子阵雨转多云34到20度，昌吉多云转阵雨34到21度，哈密多云38到20度，吐鲁番多云

23到28度，库尔勒多云38到22度，阿克苏多云35到21度，阿图什多云35到20度，喀什多云35到21度，和田多云34到19度。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转多云，高温33度，低温21度，西北风3级转5到6级。

0: 生活总有细碎纠纷，前行难免陷入迷茫。法治从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守护人间烟火的底气与温度。九四九交通广播说法节目，以法为耻，以情为暖，传递法治力量，守护美好生活。
1: 说法节目继续啊，知情在我们的信息之前的提问说，车辆在小区当中呢被刮蹭了，车尾部被刮蹭了，但是没有监控探头。物业说停车费呢是业委会收走了，但是业委会呢一直在这儿没有加装摄像头。那这责任到底在谁呢？
2: 首先我建议他的这个损失呢，可以如果他有这个可以报保险公司，他的交强险可以给他进行赔付。那如果他有车损险的话呢，也可以先走保险，就是有代位追偿也是可以的。那么如果保险这个这条路行不通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联系一下物业，因为物业对这个监控呀长期没有覆盖、长期没有设置的情况下呢，他其实确实还没有尽到他的一个维护的一个义务。那么这块
1: 他说这个停车费被业委会收走了呀，那业委会是有责任的吗？
2: 对，业委会收走这个停车费并不能免除物业公司对这个小区的一个维护义务。那么他这个义务是不能免除的。他和我们这个业主也好，业委会也好签订的这个物业服务合同中呢，基本的一个原则就是要维护小区的一个安全呀，包括正常的一个秩序啊，各方面，那他是有这个管理的义务的。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一般情况下，他如果说物业公司是存在着，对这个长期盲区未进行监控设置的这种是有过错的。那这个时候呢，如果存在过错，法院会判物业公司对这个损失呢承担部分补偿责任的。
1: 这只是一个补偿责任，但是往往我们看到这比例不会大。
2: 不会大，对，
1: 10%、20%
2: 是的，
1: 常见是吗？
2: 对，我建议他一方面走保险，如果走不了保险的话，那也可以和物业公司协商其损失。
1: 但是像这种情形，说业委会把这个停车费收走了，我们多说两句啊。因为在8月份开始呢，咱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正式施行了。其中对物业公司，他的这个责权利也有着明确的界定。那像刚才提到说业委会收走了，作为物业公司，他有着合理的支出呀，有人工的，有设施的，是这样吧？
2: 对，
1: 作为业委会，你不能够说这所有收益我全收走了，那么物业公司如何正常运转呢？
2: 但是我认为这是物业公司的单方面的说辞，不一定属实。那应该具体的情况还是要具体的了解啊。也不可能说是没有他的任何经费，或是没有他的任何成本，物业费用全部收走，肯定是会考虑到他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支出和成本的。
1: 所以像您啊，您可以继续来找物业公司，他承担部分的补偿责任。但是实际上还是要找到肇事的司机。
2: 对，
1: 那您也可以，我给您一个建议吧，也可以到这个出车的地方，也是有探头的嘛。如果他追尾了你的车，他这车前车头的位置或者是左右的位置一定是有痕迹的。你看一下，通过调取这个前后的这个
2: 时间段的离开的车辆
1: 视频，
2: 对，
1: 看能不能够找到这辆车。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考虑的办法。
2: 是的啊。
1: 因为呢，毕竟出车的时候他肯定要照车的这个头部嘛。是不是？好，我们再来看到唐唐的提问，他说我要咨询一件事儿，我们是做餐饮的，有关于垃圾倾倒的问题。而且呢说，因为在倾倒过程当中，好像路人当时因为炉灰没灭干净倒在路上了，结果路人呢在玩手机没有看就踩进去了，结果将脚泡烫了一个泡。事后呢说可以出医药费，但是还要承担其他所有的费用。

0: 他说他是带孩子不容易，还有房贷，必须要给他赔偿5000到5万。哦，因为踩到他倾倒的垃圾了，餐饮说这个没有灭掉，炉灰可能是，结果现在对方受伤的人呢，不仅仅啊要医药费，还要5000到5万块钱，说因为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还有房贷。
1: 其实它涉及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责任的问题。那所呃，他是一个餐饮经营者，那么他在倒炉灰的时候，将没有灭的炭火呢，倒在了这个垃圾堆，那也有可能呢，这个就其实他倒含有这个火炭的这个炉灰的时候呢，其实已经存在隐患了，那有可能发生火灾的隐患，或者是行人经过不小心被烫着的隐患，其实刚才已经发生了。发生之后呢，其实我认为他是主要责任，这个经营者是主要责任。作为这个路人，作为成人，低头看手机，没有抬头去看他这个
0: 路上的状况。
1: 路上的状况，实际上也是有过错的。那他应当是承担的是次要责任。那么主责和次责确定好之后呢，然后第二步呢就是赔偿多少的问题。首先，他的医疗费是应当给赔付的。
0: 这绝对没问题
1: 是的。
0: 啊！
1: 然后呢，如果说他的医嘱或者医疗证明证实他确实是不能够这个上班或者不能够正常的这个工作，这种情况下，他可能会产生一个这个误工费误工费还有咱们这个如果有陪护呢，还有陪护费用啊，如果有医嘱中有营养，还有营养费用，我们可以综合根据他实际产生的这个损害的结果，
0: 就是该是您担的责任，不能往外推。这医药费100%该由您来付，因为您是有过错方嘛，
1: 对，
0: 是这样吧？但是您也提到说，这位女士成年人，您过马路的时候、走路的时候怎么不看路呀？玩手机，可能你也要有次要的责任。但是有一点，她说因为自己带孩子不容易，还有房贷，让对方赔5000到5万，那这就不是一个合理的支出了。
1: 对，那就看他的伤情情况了。如果真的构成了伤残，那可能是这个5000到5万还不算多。如果没有构成伤残，
0: 他说就一个泡儿，烫起了个泡儿。
1: 那这个他认为是个泡，但是他这个最终的恢复情况还有他的病情，还是要根据实际的产
0: 看
1: 生
0: 医
1: 的
0: 嘱吧。
1: 看医嘱来确定他的实际损失，然后你们再进行一个28分或者37分
0: 对，堂堂，医嘱特别的重要。那医生是怎么说的？对他的这个受伤需不需要陪护？要不要住院？有没有医疗费用？这些费用都是一个合理的支出。
1: 总的来说，我觉得是做一个估算吧，估算协商处理比较好
0: 还有呢，有听友提到说，我25年到26年的物业费没交，因为我觉得物业服务没有到位，现在呢想交停车费，物业说你把物业费先交了，才给你收停车费，他问这合法吗？
1: 其实物业公司是不能以不交物业费为由做出任何限制的，包括限制买水买电，其实都是不公平的做法，也是不合理的做法。如果说业主拖欠物业费呢，物业公司可以通过合理的维权渠道，比如说通过诉讼来解决，而
0: 一
1: 不能
0: 码归一
1: 一
0: 码。
1: 码归一码，而不应该因为你不交物业费，所以我就限制你的停车权。那这种这个方式呢，是显然不合理，也是不合法的。
0: X，我看到你的留言说我们小区也一样啊，我的车停到那儿，让别的车给碰了，有一次给抓住了，就赔了我500块钱，剩下的几次呢，就自认倒霉了。那像这种情形不行呀，那您还是要跟物业来交涉。
1: 对，让和物业沟通建议呢，物业或者业委会呢，将这个监控进行全覆盖。那特别是对盲区呢，进行一个增加监控的一个建议否则的话呢，经常发生这个盲区无法查实的这种情况呢，我们可以找物业公司来承担相应的损失。
0: 亚历山大他还问了一个问题，他说身份证号码通过什么程序可以查到吗？
1: 现在目前来说还没有一个渠道能查到公民的身份证号，
0: 哎，
1: 因为现在这个所有的身份证号在诉前呢，确实是需要自行的去了解调查。那么作为民事，除非这个案子立上之后呢，如果想查询身份证号，那么我们那可以申请法院调查令。但是没有立案之前呢，确实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方式。那如果他是有开公司，如果个体工商户， 如果是开公司，那这个好查，我们可以查他的工商档案。
0: 嗯嗯，
1: 一般工商档案他都有法人呀或者股东的一个基本信息。
0: 嗯嗯，
1: 这个时候我们是可以查到对方身份证号的。如果是公民个人，这个身份证号确实要自己查询。
0: 好，手机尾号8780的向日葵，你的留言我看到了，说用工，结果呢没有收到工钱，是在沙区范围当中的，那我建议您先到沙区综治中心去看能不能够帮您调，如果能够调解完成的话呢，就短平快的解决，因为调解它是不收费的，而且在综治中心呢，我们看到有多部门的，城建部门的，是这样吧？还有法院，还有咱们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多部门的联合办公，在沙区综治中心就有23个部门的联合办公，你可以到那儿。

0: 天物业费也不能保障咱们物业公司的一个正常的运营。
1: 你想，它就进入到一个非正常的循环当中了。
0: 嗯，
1: 所以物业公司怎么才能够提供更好的服务呢？这个欠缴的物业费还是要缴纳的。
0: 嗯，
1: 如果说它物业不达标，咱们也可以呢，
0: 通过
1: 诉讼，
0: 对，诉讼
1: 调解
0: 啊，
1: 减免一些物业费，
0: 或者说向监管部门进行一个举报投诉，
1: 都是可以的，
0: 来纠正它的一个这个服务不到位的情况。
1: 最后短平快的回复一位听友的提问，
0: 嗯，
1: 说日常看到在朋友圈里，如果对方发了不实的信息，要不要承担法律责任？现在短视频非常的普遍。是这样吧，朋友圈有的时候也会发一些，
0: 嗯，
1: 转发一些信息，就是我们普通人在朋友圈发了不实的消息，要承担法律责任吗？
0: 嗯，其实现在的网络营销越来越普遍，一部手机一个主播经常会做出一个各种各样的宣传，如果未经核实就发布了一些涉及他人的一些不实信息，同样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啊。
1: 嗯，不能够免责。
0: 嗯，是的。嗯，
1: 到这会儿我们今天的说法节目呢是接近尾声了，在节目最后呢，胡律师针对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的提问还有想提醒的吗？
0: 嗯，对，那么我们还是想提醒一下，就是说我们经济合作的一个对象或者是我们借款的对象一定要了解他的真实身份，了解他的一个身份信息，否则的话发生纠纷的时候很再去调取相关的资料就很难了。
1: 嗯，感谢胡律师。如果大家在节目线下还有进一步需要沟通和交流的问题呢？
0: 嗯，可以打电话13-39-38-664咨询。嗯，
1: 好，说法节目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和参与。明天说法呢，为您要送出的是首府交警，我们有请的呢是头区交管大队的警官做客直播间，和您说一说路上的违停治理，和您说一说道路交通事故发生之后的快速处置。也欢迎大家收听和参与明天的说法，稍后呢是949会生活，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2: 日记后的第一道鼓声敲醒沉睡的赤道疾风，
3: 上午12点，
4: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吃住行，新奇体验潮生活，
6: 有够鱼，别样感受新体会。
7: 哇，太好看了吧！
5: 在这里，你中意的才是爆款，你心动的才是潮流。
7: 种草了，

0: 想带着你的店登录949吗？
1: 想让你的店增加曝光度吗？
0: 949会生活，征集有特色、有个性、有新意、有品质的个性商家。
2: 各位宝宝们，冲啊！
1: 回复关键词生活，加入949会生活商家战线联盟，展示你的品牌特色。
0: 949探店体验官火热招募中，回复关键词生活，949邀请热爱生活的你体验探店乐趣。
3: 上午好，周一的上午12点到13点，锁定关注到的是949会生活，我是天博。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949高德地图大屏显示的拥堵排名情况。如果您行驶在河滩快速路，还是需要特别来关注一下由北向南。目前看到苏州路立交桥下会有一节出现长距离的车辆缓行，可能要一直到新一路立交。河滩快速路北向南目前交通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南向北的拥堵点位呢，也是过了苏州路立交，在康明园的这个路段会出现短暂的车辆缓行。继续往北来关注河滩快速路南北双向，从喀什路立交一直要到河南路立交，会有断续的出现车辆排队的情况。其他路段的通行情况，如果您行驶在路上，都可以继续来做一个分享和传递。那么西外环在农大的桥面会出现短暂的车辆缓行。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其他路段的通行情况您可以继续分享继续传递。在乌鲁木齐装修，很多朋友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困扰，不只是天气干燥温差比较大，更重要的是消费层面的一些糟心事儿。不少朋友房子呢还没交付，装修的这个推销电话就会络绎不绝的在手机上响起，同时呢跑遍了华林啊、美居各大卖场，各家的报价呢也是

0: 五花八门，同样的户型，差别呢能大出几万。很多商家呢，先用低价来吸引各位签单，后期呢再不停的这个加钱。还有两类群体呢特别为难，一类呢是老房的住户，只想要翻新一些局部，比如说像厨房啊，或者更换沙发啊、床垫这种局部改造。很多商家呢就嫌这个可能客单价比较小啊。服务呢没有那么的到位，优惠呢也没有那么的全面。另一类呢是在乌鲁木齐买了新房，但是长期在外地工作，没办法经常跑现场，很担心线上的口头承诺到落地呢全部变卦。再叠加咱们本地的这个特殊的气候，工艺的有的时候不到位，那么柜子呢容易出现变形啊、封边的脱落等等，包括售后还有推诿啊。工人的退商家，商家的退工厂，维权耗时耗力。今天呢，咱们九四九会生活依然请到的是志邦家具在咱们新疆区域的负责人申总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志邦链家节呢，其实从8月初就正式启动了。那今天作为8月的最后一天，相对于来说，我们的活动也要进入到倒计时了。今天作为九四九听友的专属直播场次呢，我们不搞直播间的那些虚头巴脑的什么限低价、限名额，咱们只是来跟各位一起分享装修当中会遇到的一些问题，我们该如何避免，或者是说我们该如何擦亮双眼选择一家靠谱的装修公司，来选择靠谱的工艺。申总来跟我们听友做个介绍吧。
1: 收音机前啊，各位九四九的听众，大家中午好。其实，在新疆做定制家具呢，这么多年，我发现咱们很多很多业主，容易走进两个误区。一部分呢，就是可能一味的咱们追求低价嘛，
0: 是，
1: 当然只看最终的一个总价，忽略呢一些合同的一些细节。那么我们板材工艺呢，包含我们本地的售后，还有一部分业主呢是过度沉迷网上网红的一个效果图，
0: 是的。
1: 那么忽略咱们本地的一个环境，照搬回来，结果呢落地呢是翻车的。其实对咱们乌鲁木齐来说，两件事不能妥协。第一个就是我们产品工艺能不能适配本地干燥、昼夜温差大的居住环境，会不会封边、开边这种。第二个呢，就是出现问题，是不是咱们本地团队来承接售后，而不是外包、转包、一致的在推诿。像这两点的话，才是咱们装修能不能省心的一个核心。
0: 今天一上来就给大家讲干货了啊！第一点。咱们就是说产品的工艺一定要适配乌鲁木齐，适配新疆本地的这个气候。
1: 对，
0: 第二点，咱们一定要找到本地的团队来承接售后，不是外包转包的，这两点是绝对不能省的。
1: 是的。
0: 那么说到咱们志邦的链家节，从八月初开始一直到今天的8月31号，还会再持续一段时间。很多听友的第一反应就是如果我打电话报名参与了，是不是就要不停的被这个电话推销，这一点咱们一定要给大家讲清讲透。
1: 其实我在直播间跟所有的听友呢，咱们明确的去说明一件事情，就是今天咱们全部电台专属福利，不管是我的烤箱，或者定制马克杯，或者是咱们套餐补贴，样板间参与的资格，当然是拨打我们的热线518-3232完成登记，这个是可以享受的。但是登记呢，仅仅是收集于您的户型、计划装修时间规划，包含我们的核心需求，您的风格，对吧？然后不等于是咱们直接消费也不会强制您直接到店，更不会强迫签单。其实我们三家门店呢，包含咱们美居、老华林或者至尊或者山水华庭综合馆，三家的货源活动政策完全是一模一样的，大家就近选择就可以。但是如果没有提前电话登记，直接上门的话呢，是拿不到咱们九四九听众的专属待遇。
0: 首先我们先公布了今天的报名电话518-3232，其次也说明了链家节我们会有这个福利，有烤箱的福利，有定制马克杯的福利，有套餐补贴的福利，还有样板间的这个落地福利。这一点也反复提示各位，一定要先拨打518-3232，这一切的前提你才能够享受到我们今天直播间所说的一切优惠、一切政策、一切福利。登记只是锁定权益，不是捆绑消费。那么登记之后能拿到哪些基础的保障呢？
1: 其实只要通过咱们518-3232完成登记呢，其实自动享有咱们30天的一个锁价保护期。那么不管您是马上就要开工的，还是打算半年以后再装修的，哪怕您的房子还没有交，属于期房都可以进行登记。那么我们可以预约3项免费服务。免费上门量房嘛，720的一个全景效果图，是针对于您自己的家一对一户型的改造规划。那么我们每个月呢，前20位呢完成热线登记的听友呢，直接赠送价值呢是599元的一个多功能烤箱。额外单加一对志邦的马克杯，是单独定制的。那么礼品名额呢也是有限，送完有送 完即止。那么登记完成以后呢，什么时候逛门店完全啊咱们听众自己决定。
0: 哎，八月底九月初乌鲁木齐又有一批新房要交付了，很多业主要拿到钥匙了。今天也是开学的第一天，那么有不少的这个学区房的这个家长朋友，可能咱们是买了二手房或者是租了这个老房，要住在学校附近相对来说会比较方便，可能会考虑到要把以前房子的这个床更换，床垫更换，或者是厨房有一个局部的改造，能够让孩子有一个更舒心的这个舒适环境。那么今天这期节目一定要关注了，以首先记得我们的报名电话是518-3232，流程顺序很关键，先打电话登记锁定权益，然后再去门店来看实物，顺序千万不要搞反了。接下来我们就通过咱们的这个具体的一些销售政策来跟各位说一说本次列佳节咱们给到949听友的各个产品的方案。其实乌鲁木齐各家情况的差别还是很大的，有的装修公司有的这个家庭只是想添几家几件这个家具，有的是想改造厨房，有的是毛坯房一站式的搞定。在这儿呢跟大家重点的还是要提示一句啊，咱们949的专属的方案包括了板材的这个型号、五金的品牌，全部都是白纸黑字写进咱们志邦的正式的合同里边的，不靠口头的话术画饼，杜绝偷偷减配这种情况。当然我们说到的这些专属待遇，前提是要拨打518-3232来进行登记才能够享受的。
1: 没错啊，那么我就按照大家的实际装修需求呢分成成品的家具选购，然后局部的一个旧改改造，包含咱们全屋整装这三个维度啊，去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0: 是，
1: 其实方便呢大家快速的去对照自己家的一个情况。先说成品板块吧，其实不少朋友啊，其实柜子呢已经做好了，就差什么呢，床呀、沙发呀、床垫呀这类大件，
0: 或者是刚刚我提到的开学了，有的这个家长朋友咱们在学校附近准备了这个二手房，不管您是买的也好还是租的也好，在至少咱们得在这儿住三年，
1: 是这样子的，
0: 是不
1: 是
0: 孩子也得睡好，您也得休息好，咱们首先得要考虑一下换床换床垫，又或者要把这个厨房进行一个改造升级。这一方面的这三类这个家长朋友，或者是您即将明年后年打算要在学校附近来配置选购这个二手房或者租用二手房的朋友，这三类我们说到的这个优惠政策您都要听清了，来说说看吧。第一个
1: 呢就是我们699元的一个云锦乳胶床垫，那么它属于是独立分居弹簧的，咱们所说的独立带状弹簧，那么我们的面料呢做了抗菌防尘的一个处理，当然也比较适合咱们乌鲁木齐嘛，灰尘比较大的一个居住环境，这个补贴价啊只有登记过的听友才可以拿到699云锦乳胶独立带状弹簧。
0: 咱们再来回顾一下啊，699元云锦乳胶床垫，这个是咱们志邦自己的床垫，
1: 是的，
0: 志邦自己做的，大厂自己做的，咱们这个尺寸是
1: 1.5米，
0: 1.5米的尺寸，厚度
1: 20公分，
0: 20公分的厚度，乳胶的志邦乳胶床垫只要699元，而且还是独立的分区弹簧，这个相对来说睡上去是偏硬还是偏软？
1: 软硬，要偏硬一些，
0: 偏硬一点，适合这个
1: 老人孩子都可以，
0: 老人孩子尤其是睡到这个软床腰不舒服的朋友，久坐的朋友，而且比较适合咱们需要更换床垫的朋友，床刚好是1.5米，而且我们适合这个硬一点的朋友，
1: 是
0: 孩子适合，学生适合，老人也适合。699元的价格，现在拿出手机咱们可以进行全网比价，这真的是低价，在949才可以享受到的699元志邦的云锦乳胶床垫，独立的分区弹簧，厚度达到了20公分，尺寸呢是1.5米的这个尺寸，这是第一个只换床垫的这个套餐。第二个朋友又想换床又想换床垫，
1: 第二个呢就是咱们的一个组合套餐了，3980元呢包含的是1.8米的志邦真皮大床，当然我们这个搭配的就是1.8米喜临门的床垫了，然后家里的柜子咱们落地之后呢，床品一步到位直接配齐，这个优惠名额呢也是靠咱们的518-3232热线登记来锁定的。
0: 哎，不停的重复啊，咱们一定要先拨打518-3232才可以享受到的这个政策。第二个 3980元，包含到的是1.8米志邦的真皮大床，这个手感和普通床肯定是不一样的，而且配备的是1.8米的品牌的这个床垫。
1: 喜临门床垫，
0: 嗯，这个也是要拨打518-3232，适合又要换床又要换床垫，或者咱们家之前的这个床1.2米的也好，1.5米的也好，睡着不舒服。

0: 付了，咱们得换个更大一点的，3980的这个价格，您也可以在网上进行全网的比价，
1: 对，
0: 或者是市面上，咱们不说贴牌的，不说咱们本地产的这些床，就是说品牌的这个真皮大床，1.8米的真皮大床，随便找一家，不可能比志邦这个价格更低，
1: 嗯，
0: 对不对？比志邦这个更划算了。首先还是要拨打518-3232，第一个换床垫699，我们有乳胶床垫，厚度达到了20公分，尺寸是1.5米的。第二个又想换床又想换床垫的，志邦1.8米的真皮大床，配备的是喜临门1.8米的这个床垫，组合价格3980元。第三个，
1: 4360元的一个真皮沙发，当然不管你是轻奢的、
0: 嗯、
1: 现代的、极简的，对吧？北欧的、
0: 嗯、
1: 这些风格都可以来搭，它属于是真皮沙发、
0: 嗯、
1: 直排的，那么我们直接送货上门、
0: 嗯、
1: 并且包安装，中途啊、哦、不会再收取您任何附加安装费用。
0: 也就是说，这4360元的真皮沙发，咱们是付款之后、
1: 嗯、
0: 再也不会多花一分钱，不管是咱们这个安装、
1: 嗯、
0: 送货，直接是一步到位，全包价4360元。咱们家之前的这个装修风格，您买的是这个布艺沙发或者是实木沙发，觉得硬了，觉得软了、
1: 嗯、
0: 觉得这个变形了，坐着不舒服了，想要换一个现在市面上流行的这个沙发的这个款式也好，颜色也好，可以考虑一下4360元，也是志邦大牌的真皮沙发，直接包安装包送货，一步到位。这是我们三个单品，可以说是单品了啊、
1: 嗯、
0: 有床有床垫有沙发，一切前提拨打518-3232，刚好微信平台有朋友发来疑问啊，也代表了不少人的想法。现在呢，手头预算还是比较吃紧的，先把这个柜子落地了、
1: 嗯、
0: 沙发床呢暂时用旧的也能凑合，那活动的这个特价能不能先站住，咱们往后推一推，比如说我下个月发工资发绩效了、
1: 嗯、
0: 或者年底我有一笔奖金了，我再按照你们这个要求再配置，像把这个床也配好了，沙发也配好，我可以先占这个名额吗？
1: 这个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
0: 嗯、
1: 只要是咱们链家节活动周期内呢通过518-3232完成登记、
0: 嗯、
1: 那么咱们的沙发大床床垫这些所有特惠的价格呢就直接是给您锁定的、
0: 嗯、
1: 在30天锁价保护周期内、
0: 嗯、
1: 您可以先把柜子的设计方案全部都敲定完嘛、
0: 嗯、
1: 家具什么时候需要咱们什么时候再提货、
0: 嗯、
1: 价格这块呢是给您保证不会上涨、
0: 嗯、
1: 但是如果没有做登记的话呢这个延后保价的权益咱们就没有办法去享受了。
0: 是有的家庭或者有的这个步入职场的年轻朋友来说、
1: 嗯、
0: 怎么压一付三的这个租金，或者是其他的咱们相对来说手头比较吃紧，可能现在手上没有闲钱，刚把房子租好，大件咱们落定了，小的一些局部的想要改善一些品质生活的一些细节、
1: 嗯、
0: 可能暂时没有办法咱们支付一步到位，没关系，你可以先拨打518-3232，等后面咱们手头宽裕了，或者就像我刚刚说的发奖金了发绩效了，年底有年终奖了、
1: 嗯、
0: 咱们可以换一个699的乳胶床垫，20公分厚，1.5米的这个尺寸，或者是想要更换一个1.8米的志邦的真皮大床，加上1.8米的这个喜临门的床垫，这个价格是3980。刚刚我说的1.5米的乳胶床垫只要699，或者是咱们老房子的这个沙发不满意了，想要更换志邦的真皮沙发，4360元，都是一步可以到位的。记得电话518-3232。那么对预算分布安排的家庭来说，确实很友好、
1: 嗯。
0: 那么如果想要改造或者是新房整装，又有哪些选择？哪些套餐？跟我们来说一说吧。
1: 这个第一个呢就是咱们老房翻新了啊，
0: 嗯，
1: 老房翻新的优先厅了啊，咱们9999元的一个厨房呢、
0: 嗯、
1: 它属于是以旧换新、
0: 嗯、
1: 当然我们属于是全包套餐，
0: 嗯，
1: 专门针对咱们老房子厨房的一个改造，
0: 嗯，
1: 大家都知道其实老厨房翻新呢拆旧对吧、
0: 嗯、
1: 因为房子时间长了嘛，你可能什么都想把它拆掉，
0: 对，
1: 那么光拆旧这块呢就要花一大笔钱，
0: 嗯，
1: 这个套餐里面折旧呢包含我们吊顶、
0: 嗯、
1: 整套的橱柜、
0: 嗯、
1: 烟机灶具、
0: 嗯、
1: 全部是包含在内的，
0: 嗯，
1: 那么直接帮我们的业主省下数千元的拆除成本，
0: 这个
1: 只需要9999。
0: 厨房的以旧换新的这个全包套餐9999、
1: 嗯。
0: 那如果这个方案、
1: 嗯、
0: 和业主确定好了，从施工开始到最后完工，一般来说周期是多长时间？
1: 45天。
0: 45天，也就是一个半月的时间，相对来说就可以把这个厨房装好了。
1: 是的。
0: 如果有着急的朋友，你可以先拨打518-3232，先了解一下这个套餐，9999元起。这个为什么要说起呢？因为这个厨房的面积大小不太一样。
1: 是的，
0: 对不对？咱们不能说大了厨房小了厨房，咱们都是一个标准一个价格，

0: 那大了占便宜小了吃亏也不好，对不对？咱们是9999元起，根据您家的这个厨房的实际的大小，包括您选的这个板材也好了，选的这个柜体也好，可能相应的这个幅度价格会有所上浮或者下调，这我们一定要说清楚。咱不是说我们用价格吸引你，到了门店之后我们再给你加价，对不对？
1: 对，是这样子的。
0: 我们得说清楚说明白了，咱们不骗人。5183232这个电话先拨打啊，这个套餐专门针对的是老房子
1: 对
0: 厨房要改造的朋友，
1: 是，
0: 而且这个时间相对来说45天也不算长，可能我们一个半月的时间就可以把这个厨房整体的装好，你就可以在新的厨房里开心的愉快的做饭洗碗了。
1: 是的，因为从拆厨房不是45天吗？但是你之前我们的货到了以后，到乌鲁木齐以后它可以干嘛，我们只需要2天的时间，两天的时间只需要给它全部都安好，也就是它可能中途有2天的时间是吃外卖的，其他时间完全可以新厨房做饭。
0: 明白了，其实在这45天相对来说是等这个材料的时间，
1: 是等它的柜子，
0: 哎，
1: 但是在等柜子的时候也是因为你拆除还得一天嘛，拆除以后要把垃圾清运出去，然后第二天就安装，所以2天的时间。
0: 哦，也就是说咱们实际施工的时间也就2天，剩下的时间咱们还是可以在老厨房里做饭的。
1: 是的，是这样子的。
0: 明白了，这是老厨房的一个，之前咱们还有一个新厨房的。
1: 第二个呢，我们新厨房现在整个链家节是8999元，包含咱们7米橱柜外加方太的烟机灶具，您可以在任何平台去查呢，我们方太的烟机灶具下来在5000多块钱，也就是我们7米橱柜合下来才3000多块钱，全部加起来8999，
0: 这是新厨房的。
1: 是的，
0: 我们刚刚说的老厨房的是9999。
1: 对，
0: 新厨房的这个配备的是方太的烟机灶具。
1: 对，
0: 您可以打完电话之后，客服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您直接讲型号，您自己去查，您去比价，看看我们给您提供的烟机灶具是不是要达到5000多的这个价格。
1: 是，它是统一的嘛？
0: 这是厨房的这个套餐。
1: 第二个呢，就是咱们如果您追求全屋风格统一这块，那仔细听，我们可以看我们39700的，我们39700有一个门墙柜一体化的全能套餐，送您大牌家电，当然里面必须包含咱们的厨房七米的橱柜，烟机灶具，水盆龙头，外加咱们17平的一个衣柜，这些衣柜呢，咱们可以去做鞋柜，榻榻米，阳台柜，主卧衣柜，次卧衣柜，这些都可以啊，额外再加2躺木门，以及6平米的电视背景墙，当然如果这个背景墙你想放在卧室可以吗？也可以，完全做到咱们的橱柜、衣柜、木门、护墙板整套风格统一。
0: 这个其实39700的这个价格相对来说是属于新房，
1: 是
0: 的，如果是老房的话可能还有一个拆旧的这个费用。
1: 对，
0: 朋友们可以自行来考虑一下啊。这个39700的价格里是门墙柜一体化的全能套餐，还赠送大牌的家电，里边包含了7米的一个橱柜，一般来说一般的这个家庭厨房面积大小是够用的，7米。
1: 对，
0: 还有烟机灶具包含在里边了，水槽龙头也包含在里边了，您只用自己再买一个冰箱，把它这个不管您是零嵌式的冰箱也好，或者是您就买个这个尺寸刚好合适的冰箱也好，这一部分咱们厨房整个就完工了，就齐活了，外加还有17平的这个衣柜，也就算是柜体吧。
1: 对，它算是柜体，
0: 哎，17平
1: 的
0: 这个
1: 柜体，所有的柜类都可以做。
0: 卧室您想做17平米全部做在卧室当柜子没问题，那就是怡宝间了，或者是这个17平咱们拆分一下，卧室衣柜做几个平方，门口的鞋柜做几个平方，阳台柜做一点，或者是餐边柜做一点，反正是17平米之内，咱们这个套餐都是全部包含在里边的，还有2个木门以及6平米的背景墙，如果咱们没有这个电视，咱们不要电视背景墙，可以放在卧室里也可以使用，这是39700的这个价格。微信平台上我们插播一下，有朋友问了这个沙发的长度宽度是多高，来自于微信平台杨子江的这位朋友，
1: 咱们今天949听众里面的这套沙发是4360元的真皮沙发呢，风格刚才给您讲了，所有的风格都可以配。这个沙发的尺寸在3米，有一个是在2米8，它属于是现代、简约、轻奢都可以。像颜色的话呢，有3款可以来选择。
0: 颜色有3款，尺寸呢大概3米左右，三米以内。
1: 对，
0: 不知道杨子江这位朋友这会儿还在不在听节目？那我们这个我们的3家门店里还有其他尺寸的沙发吗？
1: 有，各种长度的都有。
0: 各种长度的有，各种款式
1: 的
0: 有，
1: 不同规格的也有，
0: 颜色的也有，
1: 对，
0: 材料的也有。所以杨子江这位朋友可以先拨打5183232来进行一个名额的登记。咱们登记之后，再起码进3家门店还可以领2个马克杯。
1: 是，
0: 咱们再去门店去看一看。如果您刚刚我们说这个3米这个左右的这个沙发尺寸您觉得不合适的话，门店还有其他的尺寸的

0: 沙发，其他款式的沙发您都可以去看一看，去挑一挑，咱们占用一个名额518-3232。回到我们说到这个套餐啊，第一个套餐是老房的这个厨房翻新的套餐，
1: 嗯，
0: 9999元的这个价格，针对的是老房子厨房改造。大家都知道老房翻新拆旧是很大一部分的这个费用投入了，而且相对来说工期也会比较长，但是志邦的9999的这个厨房以旧换新，咱们能够做到的是一天拆旧一天安心，也就是总共两天的这个施工时间，您就可以拿到这个厨房全新的这个翻新的效果。但是可能周期相对来说等的材料的时间会比较长，在45天、左右。这是第一个我们老旧厨房翻新的啊，9999，包含的是什么呢？包含的是拆旧的费用、吊顶的费用、整套橱柜的费用、烟机灶具的费用，全部包含在里边的。如果您是新厨房、毛坯厨房，8999就可以拿到，而且里边包含的还是方太的烟机灶具。
1: 对，
0: 这个我们也是非常实惠的这个价格，全网低价的价格，记得拨打电话518-3232。第二个，想要做到全屋风格统一，39700的这个全能套餐，还赠送的大牌电器，里边包含的是什么呢？咱们一般这个厨房整个就可以安装到位的7米的橱柜，
1: 嗯，
0: 烟机灶具、水槽龙头，外加17平的柜体、两个木门以及6平米的背景墙。如果有朋友，咱们就是想把毛坯房整个交到我们志邦手里，我们还有一个套餐。
1: 如果咱们手里面刚好是毛坯准备交房的这种呢，不想多加去对比咱们装修这块，那么我们定制家具都有，而且可以怎么选呢？698元，每平米的毛坯整装全包，
0: 698。
1: 对，那么要求呢，就是肯定建筑面积啊，90平起，我们开始做。那么咱们的硬装这块，比如说我们的水电木啊油是最基本的硬装嘛，对吧？它都属于是一站式实现拎包入住。当然，全屋的所有五金呢，我们还做了一个免费的升级，升级为品牌的五金嘛。那么一套房子下来的话呢，最高啊，我们能省上万元。
0: 哎，这是698的这个整装的这个套餐，毛坯的这个套餐。要求呢只有一个，建筑面积要90平起步。
1: 对，
0: 100平，咱们就100乘以698。
1: 是的，
0: 120就120乘以698。
1: 对，
0: 相对来说，市面上或者可能在这个直播间里，就是视频直播间里，可能有的这个价格会更低，有的装修公司可能可以把价格做到598或者498、398。但是您可以来对比一下我们的板材、我们的材料、我们的五金，对比之后，您会发现我们在同等标准下、
1: 同
0: 等的
1: 品质、
0: 品质下、
1: 质量，
0: 是您把我们志邦的这个品质、志邦的这个柜体的这个材料，对，和放在其他公司家，咱们志邦的价格肯定是非常实惠和划算的。
1: 是的，
0: 在同等品质下，志邦的价格还是非常有优势的。698每平米的这个毛坯整装全包，要求是建筑面积90平，那么硬装实现的是拎包入住，全屋的五金还可以给您做到免费的升级，一套房子下来最高可以省下上万元。这是我们的三个这个案例。第一个案例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啊，单体的单件案例，第一个床垫，如果咱们想要换1.5米的这个床垫，乳胶的志邦的云锦乳胶床垫，1.5米的尺寸，厚度达到了20公分，独立的分区弹簧，而且面料还做了防尘防菌的这抗菌的这个处理，699的这个价格，你就放全网去看，全乌鲁木齐市面上市场上去看，这个乳胶床垫1.5米20公分厚，肯定，我自己打保票，肯定不会比志邦699更低的价格。
1: 没有，
0: 确实，我这两天，我这一段时间，上周我也在节目里说了，我也在帮朋友来看这个床垫，真的，20公分厚，怎么也得1000起步了。咱们就不说1.5米也好，1.8米也好，只要床垫厚度20公分，又是乳胶的，又是独立的分区弹簧，肯定是1000起步。咱们志邦可以做到699。记得拨打电话518-3232，518-3232。第二个呢是咱们的真皮大床加上品牌的这个床垫，但是这是1.8米的志邦真皮大床，配备的是1.8米的洗淋门床垫，这个价格3980元，也是比较适配于想要换床换床垫的朋友，3980。咱们再怎么样，如果你有本来有一个1.8米的这个床垫了，咱们就想换个床，那你换一个1.8米的真皮志邦的这个大床，你3980的这个价格，你在门店或者你在同等这个市面上去看，也不太好拿下。 对不对？你剩下给你配的这个

0: 米八的喜临门的这个床垫，有的家庭我在网络上或者我在这个朋友圈里也看到过，这个有的房子里就放一个床垫，就直接放地下就睡了。这个也你反正你自己去回家，你自己拿回家你自己去安排吧，好不好？这个3980的价格，一米八的真皮大床，一米八的喜临门床垫，也是给您打包价3980。第三个，真皮的这个沙发4360元，适配多种的这个装修风格，而且尺寸是3米左右。
1: 嗯，
0: 微信平台上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或者在我们的这个直播视频直播间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记得电话518-3232。还有三个套餐呢，是这个翻新的套餐，或者是装修的这个整包套餐，包含了老旧厨房的翻新，9999元起。这个呢，针对的是老厨房啊，
1: 嗯，
0: 我们其他的这个房间，比如说卧室、客厅，包括这个卫生间，您觉得不需要改造，但是我们的厨房您想换一个风格，是不是？柜体想换一换啊，我们的这个吊顶想换一换，烟机灶具想换一换，那你这些单个算下来，这个价格怎么也得上万了。但是在志邦可以做到9999，而且还包含了拆旧的费用，而且还包含了整套橱柜的费用，包含了烟机灶具的费用，全部包含在里边，直接帮您省下数千元的这个成本。9999，这是厨房以旧换新的套餐。如果追求的是全屋风格统一，关注一下39700的这个门墙柜一体的套餐，赠送的是大牌的家电，里边包含的是什么呢？包含了17平米的这个柜体，这个柜子，这个柜体，咱们卧室的
1: 衣柜，
0: 卧室的榻榻米，阳台的这个阳台柜，进门的这个鞋柜，餐边柜都可以做，只要包含在17平米之内都能做。而且就算你超过17平米，咱们志邦申总也可以给您承诺，这我们不会额外的给您再加很多的这个价格，咱们加的也就是我们这个活动价，我们的这个成本价，我们的基础价格，对不对？
1: 是这样子的，对。
0: 不会说这个额外的17平米之外，我们会加很高的这个价格。
1: 不会。
0: 而且我们这个柜体是什么？是双环保的这个认证。
1: 对，这个柜体是 ENF 级加 F 四星级双环保认证，而且给您有一个证书的。
0: 哎，这个您放心啊。而且我们还有什么呢？7平米的储物柜的这个柜体，还有烟机灶具、水槽龙头、17平的柜体，还有两个木门以及6平米的背景墙，整个算下来39700。第三个呢是手里有毛坯房的，还没装修的，或者您准备要拿钥匙了，或者已经拿到钥匙了，没有考虑好该装修什么样的风格的，或者看了多家装修公司没有定下来的，可以来听听一品的这个套餐。说错，不好意思。
1: 来听听志邦的套餐，我们698元每平，
0: 金牌销售翻车了。哎呀，金牌销售这个多加任职啊。志邦的这个套餐啊，698每平米的这个毛坯整包，这个全包套餐啊，
1: 对，
0: 要求的是建筑平米90平起坐，我们硬装
1: 水电木啊油这块，
0: 实现式的拎包入住，而且全屋的五金还可以做到免费的升级，一套房子下来可以省下上万元。698每平米的全包套餐，90平起坐。还有呢，需要跟各位一起来说到的是，只有到店才可以享受到的福利是什么呢？只要完成了这个电话，我们的这个电话登记之后，518-3232登记之后再去门店，可以参与到2轮的抽奖，没有空奖啊，头奖啊是周杰伦演唱会的门票。
1: 对，
0: 咱们啥时候抽这个门票？
1: 9月24、25、26是在南京。
0: 那什么时候抽呢？
1: 在这个月底，就到9月底了。
0: 9月底抽？
1: 9月中。
0: 九月中旬抽，抽的是9月底这个中秋节
1: 周杰伦
0: 演唱会的这个门票。
1: 爱在南京的演唱会门票，
0: 所以给留给您的时间不多了，是不是？
1: 还有2周时间，
0: 抓紧时间啊！518-3232，咱们的头奖就是周杰伦演唱会的门票，
1: 对，
0: 还有冰箱了，还有滚筒洗衣机了，还有咱们砸金蛋的环节也是100%中奖，有什么家纺的这个套件呀、米面粮油这些奖品，我们每个人都能拿到，至于或大或小。然后再给大家敲个警钟啊，咱们30天的这个锁价周期，大家去门店呢不用头脑发热，当场的来签合同，
1: 是，
0: 咱们可以考虑一下，咱们来对比一下，除了志邦的这个价格，咱们可以对比一下市面上其他的这个装修公司，同等的这个标准下，同等的板材这个环保等级下，同等的我们的施工工艺下，您看一看是不是志邦的这个价格是最低最实惠的，我们的品质是最好的。 如果您觉得这一系列对比之后斟酌之后，我们再考虑完了之后。

0: 综合对比下，您选择了志邦。我们还可以看看三家的门店，我们再去门店做一个对比。美居家居生活馆的二楼，老华林至尊商场的二楼，还有山水华庭的综合馆，这一系列我们看完之后，我们申总还可以带您去我们实地的这个施工工地再去看一看，
1: 对，
0: 我们再去工地看一看
1: 业主的家、
0: 哎、我们不看我们的样板间，我们就看花了真金白银最后选择志邦的朋友，看看我们的实际的装修的效果是什么样的，实际的施工工艺是什么样的，我们用的板材是什么样的，我们用的这个柜体的五金是什么样的，一系列您都对比之后综合考虑之后，您可以再选择志邦。518-3232，记得锁定您的名额，之后再到门店去看实物来核算详细的报价。
1: 对，
0: 刚刚打开广播，所您关注到的是949会生活，今天带来的还是志邦的这个链家节的这个套餐。八月初这个链家节的套餐就已经开始了，今天已经到了8月31号、
1: 嗯、
0: 我们的名额真的是每一天都在减少，每一天都有新签约的客户，每一天都有新开工的这个工地，所以朋友们如果您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先拨打518-3232，我们可以先去看样板间，我们可以先去看实地的这个开工的施工的工地，最后我们再选择志邦。不管您是想要换床，是想要换沙发，或者是老旧厨房的这个翻新，新厨房的翻新，又或者是我们从毛坯房到最后的拎包入住，我们在志邦都有相应的套餐来给您做一个适配。如果想要单换一个1.5米的乳胶床垫，699元，想要换1.8米的这个大床加床垫，3980元。为什么这个价格一下到了3000多？刚刚我们说的是699呢，因为这里面包含了志邦的1.8米的一张大床，还包含了1.8米的喜临门的这个床垫，这个价格就到了3980。如果我们只是想换一个乳胶床垫，刚好咱们床的尺寸是1.5米的，那699我们志邦也是有这个套餐的。您要先拨打518-3232，如果想要换沙发的，真皮沙发3米4360元，适配多种这个装修风格，多种的这个颜色款式供您来挑选。如果您觉得3米的这个尺寸它放在家里或大了或者小了不满意，您在志邦的我们的三家门店，老华林至尊商场的二楼，美居家居生活馆的二楼，还有山水华庭综合馆，还有其他尺寸的这个沙发，其他工艺的沙发，其他咱们材料的沙发都可以选。那么老旧厨房9999的这个厨房的是全包套餐，针对的是老房的厨房需要改造的，大家都知道老房厨房翻新、嗯、光拆旧就是很大一部分的费用。
1: 对，
0: 那么9999的这个套餐里包含的是什么呢？包含的是拆旧的费用，包含的是吊顶更换的费用，包含的是整套橱柜的费用，而且还包含了烟机灶具的费用，全部给您打包在里边，9999。那第二个我们再次申总给大家介绍一下39700吧。
1: 我们39700呢，首先属于咱们门墙柜一体化啊，它属于全能的嘛、
0: 嗯、
1: 当然还送您一个大牌家电，大牌家电哦、
0: 嗯、
1: 其实它这个里面包含了咱们的7米橱柜、
0: 嗯、
1: 然后烟机灶具、
0: 嗯、
1: 水盆龙头、
0: 嗯、
1: 外加呢17平的一个柜体，这个柜体呢、
0: 嗯、
1: 咱们就随便做了，不管您是衣柜、鞋柜、榻榻米、阳台柜，包含咱们备餐柜啊、
0: 嗯、
1: 都可以来做。那么两躺木门以及额外单加6平米的电视背景墙，
0: 嗯
1: 嗯，可以做到咱们什么呢？橱柜、衣柜、木门、护墙板、
0: 嗯、
1: 整套风格统一。
0: 微信平台上有朋友问了，如果我找志邦只做这个衣柜，就比如说有的朋友是这个大平层或者是洋房，他电梯口出来，他这个位置想做电梯厅的位置，想做一组这个柜子，我只做柜子只做衣柜，能不能也找志邦来签这个合同？
1: 可以可以，没问题。那么我们的设计师先给您量尺，给您出全景效果图、
0: 嗯、
1: 您来对比各种颜色，您都可以去选。
0: 还是要拨打518-3232啊，
1: 对，是这样子、
0: 不管您是想要做局部房子，或者是我们刚刚说的老旧厨房的换新升级，又或者毛坯房的拎包入住、
1: 嗯、
0: 哪怕我就要买张床，我就要换个沙发，我就要做一组柜子，或者我就要把我卧室里边的这个衣柜想要重新做一下，或者我单独要做一个衣帽间，您都可以选择志邦。我们在今天节目里不只是推荐这个整包的这个套餐，整包的这个毛坯房的这个套餐，我们有多种款式多种套餐来供您选择，一切的前提都要拨打518-3232 518-3232。那么一会儿广告之后呢，我们会分享两个真实的申总刚刚装修的这个案例、
1: 嗯、
0: 来拆解一下咱们乌鲁木齐本地装修的避坑要点，朋友们感兴趣的可以继续锁定收听。当然关于装修方面的问题，您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相关的问题，我们广告之后来给您做一个解答。
1: 嗯。

0: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1: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2: 正在锁定关注到的是949会生活，我是天博。装修不买贵就去家博会，第54届合家网家博会由中联电器独家冠名，9月4号到6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办，上百个家装品牌，上千款的特价产品，现场发现产品买贵1元，立赔1000，现场订购智能家居包括家电厨电，享受到的是国补政策，每单呢最高省1500元，还能够享受到保价半年，30天无理由退订。949听众呢1分钟内锁票成功，再额外登记送家具家电的优惠券一张，那么购买家具家电呢再减300到500元。锁票电话一定要记好，520-2727，520-2727。正在锁定关注到的是949会生活，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志邦整家定制的这个申总，来帮我们梳理两个这个真实案例吧。因为我们讲再多的理论，讲再多我们这个套餐，不如讲真实案例来的实在，让大家听的也是真实的一个感受。我们分享两个今年咱们链家节启动之后，通过我们949的热线登记的乌鲁木齐的真实业主的故事，方便大家对照一下自身的情况吧。
3: 好嘞，这个呢第一个业主呢他是在加的水墨沟区啊，然后一套112平的毛坯新房，那么7月底他才收的房子，因为这属于他的第二套房子了嘛，
2: 对，
3: 这个业主呢身边朋友啊，就他装完以后呢就踩过装修的一个大坑，当然他前期的报价啊，因为确实咱们不管是看谁都是先看着便宜划算来的，
2: 对，
3: 然后签完合同呢就是在施工的过程中就会发现呢不断的一个增项，其实柜子在做完了以后呢是因为工艺不太适应咱们新疆的一个气候吧，使用不到2年呢就出现了一个板材的一个弯曲变形，包含咱们封边的一个开裂了，当然找售后的时候呢才发现它属于安装的板块，它属于是外面人包的，那么找人维修的话呢就你推我，我推你，互相推诿，那么这个业主呢收房之后呢他这套房就非常非常不开心了啊，那么这个房子呢他收完以后第二套的时候他十分谨慎的一个业主，8月份呢在我们公司拨打了咱们518-3232来
2: 链家节的这个时候，
3: 对，他没有着急的冲到门店去啊，他只是先线上的去拿到咱们的免费户型的一个改造方案，就是把预算呀，就是每个客户他都有自己的预算嘛，把预算板材要求包含咱们的售后条款全部沟通清楚以后，OK 我们给他出全景效果图，那么确认没有问题之后他才到我们店面去参观的咱们的样板间，还到我们客户的家哦，实景去看了，然后最终呢选择的是咱们门墙柜一体化的一个方案，当然它全部采用的是 ENF 级和 F4 星级双环保的一个进口 POR 热熔封边的这个板材，整套工期48天，顺利全部完工，当然叠加咱们加那个链家节电台这个补贴嘛，整体省下可能省了有个14000多块钱，其实他家的实景落地以后这个客户非常非常满意，他还在小区的那个业主群给我们去做一个宣传，其实三家门店呢大家都可以去参考啊，就近选择嘛，对吧，然后他只是简单的通风，即将就已经入住，因为这个房子里面是有孩子的，已经开学了今天。
2: 那我们刚刚说到的您说的 ENF 级的这个板材或者是 POR 的这个热熔封边、在我们今天说到这些所有的套餐里，我们的柜体全都是采用的这种工艺吧，
3: 对对对，是这样子的，
2: 不会说因为参加了电台的这个活动或者这个价格比较低，我们的这个板材包括我们的这个工艺就有所下降，
3: 哎，这个不会，我们是降价哦，但是不降质量哦，质量是有保证的，
2: 所以刚刚这位业主也是见过身边人踩坑，自己装修呢就会特别的谨慎，那么再来一个，这是新小区，这是毛坯房嘛，对不对，
3: 对，
2: 我们有没有老小区的这个旧房改造的这个案例，很多业主呢其实不是很想整个全房屋整个来装修翻新，因为家具没地方放，对不对，家里锅碗瓢盆的那衣柜里的衣服没地方摆，我不可能再租一个房子把这些东西再放进去，等你装修完了我再搬回来， 我只是想局部改造，比如说我的卧室感觉这个收纳空间有限，我想加一组柜子，
3: 可以。
2: 但是我又不想影响我正常的生活，或者我的厨房，我想要整个的这个换新一下，我又不太想这因为拆了改了的耗时那么多天，可能会影响我的这个做饭了，或者是影响我孩子的学习。那这方面有没有小范围的这个翻新案例？
3: 有呢，而且是实景落地了的啊。就咱们听友如果真的有这种改厨房的这种以旧换新的，我们也可以带你到业主家去看一下。其实第二个呢，就属于咱们米东区的啊，一个建成十多年的一个老小区了嘛。因为业主家呢，它属于全屋硬装，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2: 对，
3: 它主要是痛点就是我们的厨房柜体比较老化了，柜门都松了，都掉了。然后台面呢，因为是用的时间长裂了。那么家里的沙发床使用多年也需要更换。最开始呢，他也是咨询了好几家商家。一听只做局部厨房改造呀，这样子的就会给到很高的价格，是因为工人他需要钱嘛，不同的工人他需要不同的报价嘛，对吧？
2: 对。
3: 其实我们这块呢就做了一个家具也给到优惠，那么我们八月初呢，这位业主呢通过518-3232完成电台的一个登记，他锁定的就是9999老房厨房以旧换新的全包套餐，我们也是把他的拆旧拆除嘛，因为老小区里面的拆除呀垃圾船呀全部给他做完，其实只有两天时间，为什么说只有两天的时间是需要可能订个外卖啊，因为拆除咱们这块可能一天时间，然后安装需要一天的时间，其他时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我们就把吊顶整套橱柜包含烟机灶具，它也是一样省去了一笔不小的拆除人工这块的成本嘛。那么也是后来因为厨房这块嘛已经焕然一新了，对吧？那么我们的电台的专属的沙发这块大床它也额外就换掉了，那么虽然只是一个局部的改造，当然它也是享受咱们乌鲁木齐本地的直营的售后啊。我们也是一样的，每年一次免检全屋检修是必须要给它做的，其实您不用做全屋整装也能拿到完整的售后保障。
2: 哎，这是两个真实的案例。第一个案例呢是毛坯房的案例，
3: 对，
2: 这个业主呢之前身边的朋友啊踩过装修的坑，所以他对装修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谨慎的。如果朋友们您自己是这样的人，或者您身边刚好有朋友也踩过装修的坑，您可以考虑一下选择志邦整家定制。我们今天也说到的518-3232，拨打电话之后呢会有很多福利，当然还有很多套餐，您根据自己的这个需求选择不同的套餐。这是第一个毛坯房。第二个呢是属于老旧小区的旧房改造的这个案例。这个案例呢刚刚申总也强调了，其实我们的厨房虽然说施工工期要等大概45天才能完工，
3: 是的，
2: 但是实际上您需要请假在家看着的也就是撑死两天。一天我们拆旧厨房，我柜体要拆掉吧，我们的吊顶要拆了吧，烟机灶具您都已经换这个厨房了，就一起换了吧。志邦整个给您包含在里边，9999。而且如果您不只是换厨房，还要换床了、床垫了、沙发，我们也有相应的套餐。听完两个真实的案例了，能不能再帮我们949的听友提炼几条这个挑选定制家居或者是挑选这个装修公司的硬标准，听众去任何的这个商家，去任何的装修公司都可以拿来对照的。
3: 可以，其实我只是给大家分享三点啊，大家可以记下来的。第一个呢就是环保呢其实不要只听口头宣传，板材型号环保等级咱们拿白纸黑字啊写进合同，对吧？
2: 对。
3: 然后呢同时可以索要完整的检测报告，那么我们使用的是 ENF 和 F4 星母婴级板材，可以达到即装即住，甲醛释放量呢也是优低于国标的嘛，毕竟要适合家里面有老人有孩子包含孕妈妈的家庭，
2: 是
3: 啊。第二个呢就是可能重点确认是咱们的封边工艺，因为志邦这块呢全都是德国进口设备嘛，咱们普通的封边呢经受不住咱们新疆的干燥和温差，它后期在你使用过程中它会干裂，那么志邦一般采用的是进口的 POR 的热熔封边，抗干裂，适应本地的一个气候，封边工艺比较关键。第三个呢就是一定要核实咱们的售后团队的一个属性吧，分清是品牌自有的直营团队还是外包转包工人，因为志邦这块是有自己的售后团队，质保条款啊全部落实纸质合同，那么我们24小时呢是客服响应的，故障的话呢也是24小时直接上门，每年咱们还有一次免费全屋检修，不管您是新房整装老房翻新包括咱们局部改造啊，都可以一站式配齐咱们的橱柜衣柜木门护墙板或者成品家具所有。
2: 哎，所以想要看实地板材对比的，现场看封边工艺的，或者是想直接去咱们真实的业主家看实地的这个落地效果的，都要拨打5183232完成登记，到店之后呢才有对应的这个参观啦，包括抽奖啦，如果没有登记权益是无效的，记得这个电话5183232。微信平台上比拉利说了罗明忠，谢谢，我是天博啊。万盛大街目前双向畅通，收到了，我们来关注一下语音消息吧。你好。
4: 东二环南向北到石化公寓处有一车好像是故障了吧，在最右侧光打了方向灯在那。

0: 最右侧车道，朋友们需要留意啊，东二环相对来说车速还是比较快的，最右侧车道提前变更中间左边车道来通行。路上的消息可以继续分享，当然还有关于装修的一些问题或者想买单品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留下您的问题，或者是直接拨打518-3232 518-3232。
1: 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2: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0: 继续锁定关注到的是949会生活，我是天博。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依然是志邦整家定制的申总，给我们带来的是这个八月链家节的相关活动。今天是8月31号了，那链家节从八月初开始到现在，我们节目每周都在进行，每周呢也都有新下单、新签约的这个客户，业主新开工的这个业主，来跟我们说一说吧，有没有业主听了我们的节目，真的就参与报名了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样板间的这个权益？
3: 这个有呢，没错。其实样板间呢，它不是到店直接就能申请的啊。咱们必须拨打518-3232登记户型呢，同时主动说明咱们想要报样板间才算报名成功的。当然我们也有业主真的是通过949电台报名，目前为止开工的有两家
0: 啊。真实的案例，
3: 对，
0: 真实的收听了咱们949会生活，最后选择了志邦。其实肯定也是对比了市面上其他的装修公司，
3: 是的。
0: 最后选择志邦的原因，一方面肯定是有媒体的背书在，另外一方面其实还是志邦的这个工艺也好，咱们的实际承诺的也好，或者是我们的板材升级也好，板材环保、五金升级这一系列众多因素叠加，最后选择了志邦。刚刚我们也说到的是这个八月链家节，今天我们还新增了样板间的名额，真的名额在逐步的减少，今天已经是八月的最后一天了，明天就是九月的第一天。那样板间我们刚刚也说了，不是到店就可以直接申请的，一定要先拨打518-3232。有很多朋友不太了解这个样板间，说样板间不就是你们三家门店装修完带我们去看的这个，或者是我买房子的时候销售顾问带我去看的这个房子装修好的，这叫样板间。其实不是，您家住的您也可以住在样板间里。那到底什么样的这个房子能够申请成为我们志邦的样板间呢？我们申请了这个样板间之后又可以享受到哪些福利呢？
3: 样板间是这样子的啊，分为两种，一种是 VR 视频的这种，第二种呢就是带咱们自己的邻居，因为咱们小区里面嘛，带邻居参观的这种。那么我现在给大家去讲的就是带邻居参观或者 VR 都可以来选择的这种。我们所有样板间呢，不是到店呢，您可以直接就申请的。我们拨打518-3232先登记户型。然后呢，我们说明您要报样板间，因为样板间分为不同的风格，对吧？不管您是轻奢、现代、极简、北欧。包含咱们现在的宋氏美学，对吧？先报名成功以后，咱们再到门店去签署样板间的一个协议。那么我们有了电话登记，根据您的不同户型给您出不同的效果，最终呢登记同步生效30天锁价权益，签约样板间享受的六大特权有哪些？第一个，全屋定制总价咱们直降10%-15%，就是在你最终成交价的基础上来给您降，当然这个是总部专项啊，样板间现金减免的一个政策。第二个呢，就是 ENF 级别加 F4 星双环保认证的板材给到您。那么您的五金是需要升级为品牌五金，不加一分钱。第三个呢，就是咱们的设计师总监呢会给您亲临设计嘛，因为全案设计这块包含您家的订单都是优先排产，缩短整体的一个施工周期。
0: 是。
3: 那么签约了以后，我们额外会给您赠送什么呢？不管您的烟机灶具，或者是品牌大家电，或者是成套的水盆龙头，这都是额外给您单家赠送的。那第五个呢，就是我们既然您的房屋作为咱们门店实景参观样板，因为现在的客户有一点，就是他不想看我的卖场，他想看客户的家。
0: 我就想去看看真实的案例。
3: 对对对。
0: 我不想你再给我。

0: 说你们这个咱们的这个门店装修的怎么好，我就看看真实咱们业主住的家里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装修的一
1: 对，
0: 个实地的落
1: 像
0: 地。
1: 这块的话呢，因为我们属于是1:1还原嘛，根据
0: 嗯。
1: 您的效果图来，这个样板间我们还给您返1000元的现金补贴。
0: 嗯，作为您宣传的这个广告费，
1: 对，是这样
0: 直
1: 子
0: 接给
1: 的。
0: 到您的。
1: 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售后绿色通道了。当然，咱们的柜体也好，质保10年，五金的这块的话是终生维护。那么我们24小时优先上门。
0: 那有朋友可能会问了，都已经成为你们的志邦的这个样板间了，那我在这个方案的落地之初，会不会我的这个话语权就没有志邦的话语权大了？
1: 不会不会不会，
0: 就是志邦说你的房子得装修什么样，我就得装什么样。
1: 不会不会，我们一定是结合咱们自己业主后期的一个居家使用环境和条件来来给您设计适合您家的，怎么样优化的最漂亮、最好看，整体效果来。
0: 朋友们放心了啊，虽然这个咱们成为志邦的这个样板间，咱们可能享受的优惠，包括排期啦，包括我们的设计会更全面，但是这个房子最终还是您住，对不对？咱们志邦还是要您以您为这个为主，所以您的话语权，您还是有这个决策权的，这点您不用担心。当然还是要记得这个电话啊，518-3232，518-3232。我们来分享两个朋友的问题，第一个是家里有小朋友了，活泼好动，这个柜门啊经常反复的开关，担心五金容易损坏。这一次咱们志邦链家节的这个五金保障是什么样的？
1: 别说家里有孩子有老人，其实咱们所有的房子里面啊，只要是五金损耗如果比较高的这种，只要通过电台518-3232登记下单的所有订单啊，咱们首先标配的静音阻尼五金，如果签约成功样板间呢，我们直接免费升级的是品牌高端五金，是免费升级的。那么我们所有的五金的具体型号呢，是全部写进合同里面的啊，承诺啊，五金是终生维护。那么大家到三家门店呢，可以亲手去体验我们的五金一个开合手感啊，实地看我们的配件实物到底是怎么样的。
0: 哎，咱们这次的五金整个的这个型号是写进合同的，而且您可以直接去三家门店，老华林至尊商场的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的2楼和山水华亭的综合馆，咱们实地的去摸一摸，去感受一下，去把这个柜子打开关上，打开关上啊。感受一下它的开合的这个手感啊。第二个问题说，他家呢房子是买在乌鲁木齐了，但是长期在其他城市工作，短期内是回不来了。手上呢有这个户型效果图，户型图，只凭这个户型图登记，后期我再考虑选择咱们志邦，这个报价会不会出现很大的这个差价呢？
1: 这个也是咱们异地啊，就是的业主比较普遍焦虑的问题，因为你毕竟在地州嘛，不在乌鲁木齐。那么这块的话呢，大家拨打518-3232登记，咱们先把所有的补贴抢购名额全部锁定。那么我们的设计师可以凭借咱们的户型图先输出咱们初步的规划方案。您只需要出一个风格，来，我们先给您出一版初步的一个效果图，当然会给您一个参考的报价嘛。但是最终的精准报价呢，一定是等您回到乌鲁木齐上门呢，给您做一个实地的复尺之后，再给您出具最优化的一个方案。不会拿着户型图呢去催促、逼迫您签单，而且30天的索价周期呢，帮您把全部的福利呢去做一个保留，也不会强制要求你什么时间必须回屋，什么时间必须到店。
0: 哎，总结一下啊，不管是本地居住还是外地工作的朋友，新房、毛坯房还是老房翻新，做全屋还是只做局部的这个改造，优先拨打518-3232进行登记，把咱们949全部的权益锁定，再按照自己的时间安排逛三家线下的门店。节目的最后，我们再快速的梳理一下这次志邦链家节在949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几个套餐。第一个，想要换乳胶床垫的朋友，1.5米的云锦乳胶床垫，独立的分区弹簧，厚度达到了20公分，这个是699元，您就可以带回家。第二个，想要换床垫的朋友，志邦1.8米的真皮大床加上1.8米的喜临门的这个床垫，3980元可以一步到位。第三个，想要换真皮沙发的朋友，4360元的真皮沙发直接送货上门包安装，这是三个单品。如果家里是老厨房，想要换新的，9999厨房以旧换新的全包套餐，可以包含了厨房的拆旧、厨 厨房的烟机灶具，好，还有整套的柜底全部包含在里边，9999。如果想要追求的是全屋风格统一，39700的这个套餐，门墙柜一体化的全能套餐，赠送到的是大牌的家电，包含了7米的橱柜、烟机灶具、水槽龙头、厨房就齐活了，外加17平的

0: 您的名额，拿到这个烤箱，拿到马克杯，抢购资格以及样板间的升级权益。再次来介绍一下吧。
1: 518-3232，咱们美居家居生活馆二楼，老华亭至尊店的二楼，山水华亭旗舰店。记住顺序，先登记再到店。
0: 是的，先登记再到店啊。一小时的志邦链家节电台的专场就要结束了啊！再次强调，所有的949的专属权益一定要拨打518-3232登记为准。补贴名额一旦用完，礼品了、样板间了、名额了，就全部就减免啊，包括电台的套餐就全部就收回了。我们也感谢申总做客直播间，949会生活，今天呢是志邦的整家定制的专场，想要换乳胶床垫的，想要换真皮大床的，想要换真皮沙发的，厨房您是想老旧厨房换新的，或者是咱们想拎包入住的，或者想要做柜子的，想要做这个衣帽间的，想要这个我们的换一些餐桌餐椅的，沙发了床了，您都可以考虑志邦。518-3232三家门店，还有很多我们今天套餐里面有介绍到的一些单品的这个特惠，您都可以去三家门店来看一看。一切的前提，518-3232，518-3232。稍后是由杨洋陪伴路上的朋友每时每刻，我是天博，晚上见啦。
2: 中午一点，
3: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5: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
6: 本节目由 V18 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7: 美食派对 V18， 热辣火锅 V18， 聚餐饮酒 V18， V18 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美食绝配当然 V18。
6: 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继续锁定收听949每时每刻，在中午的午间继续陪伴大家。又是新的一周，同时对于很多同学们来说，开学的第一天也是迎来元气满满的新的起点。那这会儿正在路上的您，或者是正在家，是不是也会为自己的孩子准备午餐？今天中午有没有自制的拿手美食，可以在每时每刻节目当中一起来晒一晒？这会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来打卡。当然最新的路况消息这会儿各位也可以继续分享，各位路上的观察员们也已经陆续上线了。我们先来刷新一下，看到小凡同学今天中午是米东南路观察员来了，目前米东南路双向一路畅通，今天中午吃的是排骨蒸蛋还有米饭和菜。哎呀，今天中午的美味还是非常丰富的啊。那还有浩这会儿呢也来打卡了，中午好，他说米东南路卡子湾路段车流量正常，听到这首熟悉的不得不爱就在想不得不吃个小面了。啊，为什么要听到这首歌要吃个小面呢？是您这个跟前有，还是说小面也是您这个美食清单上不得不选的特别美味的小吃呢？那这会儿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继续打卡陪伴留言啦。那这会儿呢最及时的路况消息我们也继续期待着各位和我们一起分享到微信平台。我们刷新一下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看到大多数路段呢这会儿都是正常通行，还是有部分路段缓行当中。泰山街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西向东这会儿有缓行，团结路东西双向车流量逐步在增大，还有洞庭路从西环北路到庐山街北向南的方向，在这儿呢车流量还是比较大，显示拥堵。还有在苏州东街辅路在肿瘤院门前东向西辅桥桥下的这个辅路桥下的路面呢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那这会儿更多路况也期待各位和我们一起发送到微信平台，一起期待各位和我们留言打卡来晒一晒今天的美味午餐或者是您的美食计划。

0: 告别酷暑闷热，秋日气温适宜，是全年最适合户外锻炼的季节。长期久坐的车友可以抽空散步、慢跑、快走、做做拉伸等轻量运动，坚持每天适度运动，微微出汗即可，运动后及时擦干汗水，避免吹风受凉。和949一起元气满满，拥抱秋日好时光。
1: 确实呀，在中秋国庆假期眼看着也离我们越来越近了，那很多朋友也在这个夏秋交替的这个季节当中，也在规划着自己接下来是不是有周末的时间，或者是有未来的小长假，该怎么样去感受一下美丽的秋景呢？当然在新疆，您在自驾旅途的过程当中，最主要的是这个美食攻略呀，也得要安排上。那今天我们也和您一起盘点一下，从乌鲁木齐出发，经过了这么多的美丽的景色的同时，也可以去尝一尝当地的风味特色，也期待着各位和我们一起留言晒一晒您的一路美食。当然这会儿呢，正在规划着自己的午餐，或者是中午已经自制的美食即将上桌的各位，别忘了在每时每刻节目当中来和我们一起晒一晒您的家门口有没有上菜比较快而且美食味道特别稳的餐厅，或者说您中午是上班族赶时间，午饭的时间有点紧张，也想找出餐快味道好坐下就能吃的餐厅，这会儿各位都可以来和我们互相的推荐。那今天中午有没有给自己拌个这个家常拌面啊？要加个面的朋友，您最近在这个路过的时候路况怎么样，周围好不好停车，拌面馆的特色有哪些，都可以在每时每刻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路互动和分享啦。说到了从乌鲁木齐出发一路向西，其实呢赛里木湖就是很多朋友们需要打卡的第一站了。离开赛里木湖再开车一个多小时到温泉县，县里头呢有很多免费的温泉，还有很多景观特别好的打卡点。其实很多朋友们去这儿打卡除了放松之外，也可以去湿地公园赏赏秋景，然后再从温泉县经过果子沟大桥进入伊宁市，哎呀真是老城区里的美食，六星街里的打卡店都得要去感受一下。当然在这一路美食有哪些呢？特色的美味就是赛里木湖高白鲑，还有石头焖肉，以及到了六星街去尝一尝古兰丹木手工冰淇淋、蓝墙面肺子，再就是在伊宁市得尝一尝小锅抓饭和伊宁老牌子拌面。所以一路的美食美景其实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打卡和推荐。这会儿 Shame 也说了，说感觉今天有点闷热啊，你别说，确实就感觉天气有点阴沉沉的，但是温度呢又在持续的升高，也会让我们觉得食欲好像不太好，那中午都不想吃了可不行，还是得要来一份就是营养美味简单的午餐。那大家也可以来和我们推荐一下，如果说这会儿觉得没有什么食欲，有没有让你打开味蕾的美食和我们一起分享呢？其实在这儿呢，杨洋倒是想给你推荐一家，那就是之前我们经常在节目里头推荐的燕海大盘鸡。哎，今天说的还真不是大盘鸡，因为都知道在乌鲁木齐的本地老店燕海大盘鸡经常会要排队，他家的大盘鸡是炖的软烂入味，而且非常的美味，也是这个咸度辣度啊都是刚刚好，适配很多人的口味。但是你去排队可能有点着急，在王家

梁又开了一家新店，燕海大盘鸡不但有更丰富的炒菜，还有美味的烧烤，24小时都是营业。像拌面呀，也有4种菜品的拌面，所以老菜解锁了新口感，大家也可以去打卡一下燕海大盘鸡在王家梁的新店，一键导航就可以。那这会儿还有哪些美食也值得分享和推荐呢？我们继续和各位来罗列一下，就到了金秋时节，要去新疆自驾的路上都有哪些好吃的。刚才说到的是一路向西，那如果说您平时想到克拉玛依一路北上去打卡，该怎么走呢？从戈壁到金色森林也会有这个美丽的风景，比如说克拉玛依的乌尔河世界魔鬼城，还有就是北上到布尔津县的五彩滩和额尔齐斯河乡江陵，河面和这个景色都会是色彩斑斓的。当然到阿勒泰得吃点什么呢？比如说啊，布尔津烤狗鱼，还有和睦的土火锅，还有那儿的霍尔达克纳人以及酸奶疙瘩，其实都是很美味的。而且呢，说到了在阿勒泰，阿勒泰市最近也办了首届餐饮创新大赛，雪都拼盘拼出的就是金山百味。不但有很多餐饮呢现场制作了单人餐、双人餐、四人餐，还有就是有很多小份菜，小而美的美食，从口味搭配营养感官方面都吸引了很多朋友尝鲜。其实阿勒泰特别出名的就是它有很多大盘系列，菜量很大，而这一次的比赛也是让很多小份菜的形式呢来服务游客，也让大家在阿勒泰玩得开心，吃的也好。你看，其实从大而全的大盘菜到小而精的雪都拼盘，有机会一定要去阿勒泰市感受一下这个改变的新的美食口感。当然更多的美味和分享，美食每刻节目当中也期待着大家和我们一起留言，传递最新的路况的同时，也来晒一晒您今天中午准备吃点什么。

0: 哪家的抓饭米香肉嫩，
1: 哪家的拌面劲道爽滑，
2: 哪家的手抓肉有淡淡奶香，
3: 哪家的炒米粉汤汁浓郁，越吃越想吃，
4: 哪家有酸菜馅的饺子呀？
1: 快听九四九。

0: 每时每刻，哪里好吃都知道。
1: 哪里好吃都知道，这会儿也需要各位美食达人们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美味推荐。正在收听到的美食每刻由微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那各位上班族还有您这会儿正在自己家自制美食的高手们，都可以把美食美味推荐给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这会儿也期待着各位和我们一起分享路况。是朋友说今天稍微的晚来了一会儿，没关系，知道你一直都在。刚才觉得天气有点热，好像食欲不太好的朋友，我们也跟您推荐推荐吧，不如就去尝尝这个稍微清爽一些的，感觉味道比较丰富的，比如说这个凉面啊，或者凉粉，或者是尝一尝这个焦滋黄面烤肉，又或者是在七坊街，其实有一排非常美味的这个小吃，也可以尝尝这个麻辣烫、烤包子啊，还有就是凉粉、凉皮子，包括再来上几串烧烤。那这会儿有没有更好的能够打开味蕾的美食推荐呢？大家都可以继续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留言和推荐，分享到美食每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您也可以回复数字2到微信平台，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和我们一起分享更多您的日常探店美食。这会儿呢，有朋友在微信当中跟我们留言了，说今天要吃的是维力丹的爆汁宽面辣子鸡。哎呀，你看看，终于吃上了啊！前两天也是跟大家推荐过，就是很多朋友们也多次给我们推荐的，就是他家的这个爆汁宽面辣子鸡，不但鸡块入味儿，而且有这种像炒米粉一样的丰富的酱料，总之吃起来就是那么的美味。不过刚才朋友们也说了，说其实到了这个季节，还是想吃点清爽的。你别说，除了我们刚才说的美食非常丰富之外呢，从枝头到舌尖，从甜尖到餐桌，这个季节瓜果不仅甜，而且呢更带着天山脚下阳光的味道走向了全国各地。在金秋时节的时候，如果你来新疆，你真的实现水果自由不是梦啊！我们也一起期待去尝一尝最纯粹最甜蜜的味道。比如说呢，最近在塔城市的二宫镇，你就可以看到这儿葡萄采摘园里头特别热闹，一串一串的紫黑油亮果粒饱满的巨峰葡萄缀满藤蔓，有很多朋友也是趁着周末的闲暇，带着家人朋友走进果园，沉浸式的感受田园采摘的乐趣。哎呀，我也好想去摘葡萄呀。那在乌鲁木齐有没有这样的好地方能够带着大家一起去摘摘葡萄尝尝鲜呢？当然除了葡萄之外，在温宿县的水蜜桃也丰收了。到了八月下旬，温宿县的水蜜桃桃园当中是成片的桃树果实累累，而且水蜜桃也是缀满枝头，闻到它的香气就会沁人心脾，所以我们也期待着能够继续去尝一尝刚刚上市的水蜜桃。还有呢，比如说在八月下旬，新源县的新源镇还有海棠果也已经成熟了，就是我们现在很多朋友们从近两年常常吃到的这个有点椭圆长一些大一些的，闻起来就很清香的香妃海棠果。这个海棠果就是特别红润饱满，而且它的个头比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海棠果更大一些，有点这种椭圆形的，主要是它没有那么酸，是甜中微酸，而且口感还面面的，所以我也挺喜欢吃这个的。这个季节咱们的村民也在抓紧时间采摘和分装，马上我们就能够尝到最新鲜的新源香妃海棠果了。其实在生活当中还是有很多的滋味，这会儿在节目当中也期待着各位和我们一起来打卡一下，分享今天的美味，也可以推荐您最近探店吃过的美食，可以在美食每刻节目当中和我们继续留言了。

0: 继续锁定收听949美食每刻，我是杨洋，也期待各位和我们一路分享今天的美味时光。这会儿不管是在您家的附近有哪些上菜快而且出餐的味道很稳而且也是特别性价比高的这种美食呢，都可以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探店心得。当然如果这会儿在家的自制美食，各位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晒晒您的成果。这会儿看到又开始要给孩子送饭的一天开始了，幸运儿说开始送饭啦，已经送到了。接着听949，看看今天中午吃的是什么呢？希腊蛋，还有就是这个青菜炒香菇，还有做了一个美美味道感觉很香的这个红烧鸡块，红烧牛肉应该是土豆牛腩的感觉，很鲜嫩啊。再加上把这个葡萄无核牌的葡萄都给皮都给去了，真是吃葡萄要去葡萄皮儿啊，就是这么的美味。这位细心的妈妈真的是真的要给你点上10个赞啊，真是美味又营养而且富有爱心的一顿午餐，孩子得多快乐呀。还有这会儿呢还有及时路况，尔特给我们跟进了在医学院门口有车辆的故障，所以这会儿造成了拥堵。在医学院门口有一辆故障车，它占据了车道的最左侧，那这会儿朋友们还是需要及时的减速避让一下。继续分享美食的同时呢，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福利。装修不买贵就去家博会，第54届合家网家博会由中联电器独家冠名，9月4号到6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办，上百个家装品牌，上千款特价产品，现场发现产品买贵1元立赔1000元，现场订购智能家居还有家电厨电享受国补政策，每单最高省1500元，还能享受保价半年，30天无理由退订。949听众1分钟内锁票成功，再额外登记送家具家电优惠券1张，购买家具家电再减300到500元。锁票电话520-2727，520-2727。这会儿在节目当中也期待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刷新路况和美食。这会儿啊他说都已经吃上了，安好跟我们留言了，说说看看今天的美食是什么啊，米饭，然后还有这应该是炒的油焖大虾，还炒了土豆丝胡萝卜。今天中午的美食确实是还是很营养很美味的，而且您的厨艺很精湛，我觉得那个油焖大虾看上去真的挺香的哈，还很入味儿。那更多的自制美味都欢迎大家陪伴949分享到949微信平台吧。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华源金晨东方苑站位高新区政务中心优势地段，临街旺铺，建筑面积约66至1100平米，铺面灵活选择，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坐享稳定消费红利。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13号。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装安全，天翼制品。

0: 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2: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4: 与美食相伴，让我们的生活充满美味与惊喜。949美食每刻，一同感受美食的魅力。

继续锁定收听949美食每刻，本节目由微18新疆飞虎南兰指定饮料冠名播出，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这会儿呢，各位的美食已经陆续的上桌了，不管是打卡的留言还是即时的路况，您这会儿所在的路段如果在美食街区附近，也可以帮我们来说一说这会儿是否有排队，这个停车的方便吗？还有就是您喜欢的美食餐厅门前是不是还是有这个空余车位，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及时的来提个醒。当然这会儿中午准备吃点什么呢？最近您有没有去过特色的餐厅值得推荐和分享，或者说您最近在街头看到的烟火小吃，也可以继续打卡到949微信平台了。那这会儿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各位的留言，看看大家这会儿都走到哪儿了。也看到有朋友说自制的美味佳肴辣酱出锅啦。哦，这个海军给我们晒的这个辣酱哈、啊，我觉得这时候我要手边要有一个刚出锅的馒头啊，我或者是来一个刚出馕坑的馕，哎呀，真的是真的就手就来呀。请问这个辣酱是怎么做的，看上去这么香的还热乎乎的，这应该不光是这个熬制的油泼辣子那么简单了，这里面应该还是有料的啊！而且这个干辣面子是不是也很讲究呢？谢谢您的推荐，真的看了之后充满着食欲。刚才说今天有点热没有食欲的朋友，我都想把这张图分享给您哈哈。还有这会儿朋友们也在继续回复数字二，同时提示大家别忘了继续回复数字八到949微信平台。有好几位听友刚才听到了宣传，也在和我们一起浏览路书，就是949的精彩自驾游多彩阿勒泰自驾六日游已经开始报名了，9月16号到9月21号，期待着您的加入，让我们一起快乐出发。这会儿回复数字八就可以看到这张海报，上面有我们的这个二维码，长按识别之后您可以点击这个进入到路书和报名通道去。

0: 了解一下精彩的路上风光。再来一起刷新一下大家的语音消息，看看各位走哪儿了。红江，
1: 给大家推荐一个，
0: 嗯，
1: 那个黄面烤肉，
0: 好，
1: 在这个新开的高新五月花园城，
0: 嗯，
1: 这有一个叫东域梨华轩黄面烤肉，
0: 哦，
1: 他家的面也地道，西餐风味的，
0: 啊，
1: 烧烤全部是3元，全天是尝一下，味道确实不错，
0: 嗯。
1: 比有些所谓的网红店的味道都正宗更好吃，我觉得是真心不错，大家可以去尝一尝。
0: 好的，谢谢您的提示，一定要去尝一尝。最近你别说，这个周边啊还是挺热闹的，因为五月城开业之后呢，这个周末可以说朋友们都去打卡了，路边是不是也不太好停车，那这会儿周边的路况大家也可以来提醒一下，如果想去打卡一下这家梨花煎拌面啊，他家还有烧烤很美味，继续期待着和我们一路互动。那这会儿更多的美食推荐和路况大家都可以发送过来了，还有最及时的美食情报也可以和我们说说。看到这会儿小龙说了，说还是看到在友好三中对面的抓饭啊，这会儿在排队吃，确实他家的这个生意很好，很多朋友们都是慕名而来。那周边还有哪些好吃的呢？这会儿哪家不用排队？那大家也可以和我们一起分享和留言。如果说有前往乌鲁木齐站或者是机场的朋友，或者刚刚出站出机场也想吃到热乎乎的美食，这会儿呢有哪些是在航站楼或者候车大厅转个弯几条街上藏着的地道美食，大家都可以晒出来，也让刚下飞机刚出站的旅客或者是要去接人送人的朋友们呢，在周边快速的吃上美味。继续锁定收听每时每刻，也期待各位继续和我们打卡最新的路上美食。

0: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当心情五味杂陈的时候，品味饭香或许就是最好的良方妙药。九四九每时每刻，祝您好好吃饭，吃麻麻香。
1: 继续锁定收听九四九每时每刻，我是杨洋。在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来推荐分享美味。正在收听到的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长途自驾、熬夜加班、日常忙碌，身体电量告急时就喝乌苏电池，特别添加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70%的意愿换购综合中奖率，购买即享换购福利，机会多多，全疆各大门店均可选购。一口电池持久续航，黑金风格包装，炫酷随行，乌苏电池为你的每一次出发满电护航。在节目当中也收到了各位今天推荐的美食，有在城北的，还有在家自制的，包括这会儿在黄河路刚才想要分享美味的朋友，不知道这会儿有没有吃上午餐呢？那更多的美食分享，也期待各位在中午能够分享自己爱吃的，能够有一份美好的心情。当然这会儿各位要拼饭局的同事们解锁了哪些工作餐的地图，也别忘了在九四九和我们一起打卡留言。这会儿呢，我们也刷新一下天气的变化，开学了，很多朋友们，很多同学们也迎来了全新的工作状态和学习的新起点。那也关注一下这两天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是晴转多云，33度到21度。那明天的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是多云，27度到17度。到了2号的白天到夜间呢，乌鲁木齐是小雨转大雨的天气，25度到10度。那建议这两天要洗车的朋友们还是可以再等一等了，因为到了2号的白天到夜间还是会有雨水光顾。持续关注天气，也持续关注最新的路况消息，我们再来刷新一下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这会儿看到有部分路段车流量非常大，显示拥堵，在苏州东街辅路肿瘤院门前的桥下路面东向西缓行排队，还有泰山街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西向东，这会儿也是缓行排队，还有在团结路东西双向车流量在逐步的增大，还看到龙腾路准噶尔街到会展唯一路南向北车流量也在逐步增大，永顺街辅路上沙河立交到东二环西向东，这会儿也是缓行，鲤鱼山南路河南东路到新一路北向南，这会儿车流量大，北京中路在汇佳时代的门前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也是逐步增大，缓行当中。更多路况可以继续回复，同时也欢迎大家继续回复数字八到九四九微信平台，也可以持续关注九四九多彩阿勒泰的精彩自驾报名和路书，继续在微信当中和我们留言互动，稍后锁定收听一路畅通，分享更多精彩内容啦。

0: 新疆是一个神奇的地方，一边是峡谷冰川，一边是大草原，一边是沙漠，一边是江南。
1: 新疆是举世闻名的。
2: 中午两点，
3: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5: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4: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5: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4: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5: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6: 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
7: 那大家可以拍照打卡，至少要停两个点位。在这个阿河公路上呢，那其实还是挺好玩的。
8: 这才叫自驾游嘛。
7: 对，那么阿河公路呢，其实不是很长，我们走呢，大概赶中午的时候就能到禾木。从禾木的游客中心呢，到禾木村之后呢，我们会安排一顿非常丰盛的禾木村的午餐。
8: 所以禾木村呢，也是这次这个路线当中的一个亮点啊。
7: 对，然后从禾木村呢，你就可以坐它的区间观光车嘛。
8: 嗯。
7: 然后呢，到核心景区禾木村、禾木桥，然后还有呢观景平台，这几个地方呢都是非常好的打卡点。那再加上秋天的美景啊，真的非常值得期待。我去过夏天的禾木，去过冬天的禾木，唯独没有去过秋天的禾木。
8: 其实四季的禾木都有不一样的感觉。
7: 是啊，对。不过呢，我们是赶中午的时间去禾木的啊，所以大家呢也不用害怕这个冷呀什么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8: 嗯，
7: 它那个观景平台呢，就那个小山坡上去啊，大概呢是有这个高度啊，不是很高，大概有200多级的台阶。那么一般小朋友都能爬上去，就是稍微呢，做做小徒步还是蛮有意思的，
8: 距离不是特别远。
7: 对对，然后呢，在禾木村玩完之后呢，我们就继续驱车啊，前往贾登峪，晚上入住酒店，在贾登峪吃晚餐。
8: 这是第二天9月17号的一整天行程。
7: 18号呢，我们在酒店吃过早餐之后呢，就进入喀纳斯景区了。
8: 哎呦，
7: 我们进入喀纳斯景区啊，我也会给大家讲怎么来玩啊。先是进景区呢，我们先到这个核心景区，在核心景区之后呢，大家呢先从这个游客中心的位置啊去观这个观鱼台。去观鱼台完了也可以呢，不想去观鱼台爬山的啊，那你就可以在湖边漫步或者是坐船，它有两种选择。然后呢中午的时候呢，在喀纳斯游客中心呢吃午餐，吃完午餐以后呢，我们就可以走三湾啊，这个神仙湾、卧龙湾、月亮湾，然后呢这样一个湾一个湾啊往下慢慢的逛。其中有一个湾到一个湾之间呢，我们其实可以组织大家做一个小徒步。
8: 嗯，
7: 大概中间的路程呢有个3到4公里的样子，但是这段徒步啊会比较的有意思。
8: 嗯，
7: 非常的美，
8: 因为森林喀纳斯景区当中。
7: 对，然后游玩完了之后，我们出来今晚上呢继续住在贾登峪。
8: 哎呦
7: 啊，然后呢就不走了。所以说呢，我们对喀纳斯啊是可以来一个深度游的，
8: 就怎么玩怎么玩的能够这一趟玩的沉浸式啊。
7: 对对对对，就是从这个好像是从神仙湾到卧龙湾，徒步最棒，大概有个不到5公里的样子，
8: 而且整个的基础设施、路线规划都非常完善。
7: 对对对，然后呢又有木栈道啊，慢慢的走，慢慢的拍照，然后走过去，然后接下来在卧龙湾这儿呢，可以直接坐车到最后的那个湾啊，然后呢转完之后呢，就直接到贾登峪了，
8: 有种劳逸结合的感觉。
7: 对。就是那天呢，就是费点脚力，但是很好

0: 但你玩的沉浸式，看到美景，一路上欢声笑语，其实这个整个过程不会累，而且是一种放松的感觉。
1: 我觉得在一个地方旅游啊，必须要采取一个正确的打开方式。只有像我们多次去了之后呢，才能够总结出这种打卡的方式。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在今年伊犁的喀拉峻去玩吧，
0: 嗯，
1: 我就选择的方式呢是从这个景区呢，直大门啊，直接坐车呢到这个猎鹰台。
0: 嗯，
1: 到了猎鹰台之后呢，我们没有骑马，也没有呢做那个短途的1公里徒步，而是带着我的车友呢，从猎鹰台啊走了5公里到鲜花台。我们从里边的那个地方呢，一直走木栈道徒步5公里。我当时想的，哎，可能也就是最多有2-3个听众跟着我吧。
0: 因为担心这个距离，有些人觉得
1: 长，对，害怕呢。大家，结果你猜多少人跟我了？
0: 全员。
1: 70个人
0: 啊，基本上是全员了啊，除了一些比如说年纪比较大的叔叔阿姨。
1: 我带了一支庞大的队伍啊，嗯，最后呢，我们在路上又拍照又录像，然后又玩的，
0: 其实也不累。
1: 对，别人比我们走的都快，我们从最后一个，
0: 哎，
1: 但是很好玩啊，
0: 是的，
1: 就是边拍边玩，路上呢还有这个工作人员给我们切西瓜啊，
0: 嗯，
1: 哎呀，真的特别的有意思。
0: 因为毕竟深入到的是自然景区，
1: 对对对对，
0: 周边的环境一定要非常认真的感受一下啊。
1: 嗯，是的，所以说呢，这次啊，我们去三湾呢，我们打算也要组织这样一个小型的徒步环节，
0: 期待
1: 啊，因为毕竟晚上我们就住在贾登峪，哪儿也不去了，所以说呢，这一天的行程呢，应该是非常轻松的。然后呢，我们19号的早晨啊，从贾登峪出发，
0: 嗯，
1: 将继续往西走。一直呢要到我们祖国的边境线，到这个185团西北之北，还有白沙湖。
0: 嗯，
1: 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请到一个特别优秀的讲解，他会给我们讲，咱们兵团人呢在这里驻守边关的故事，还有呢白沙湖的景区的特色。
0: 你看，知识来了。
1: 对，然后哎呀，他的故事讲得特别好，很多人听故事啊都听哭了。
0: 嗯，
1: 有一位听众呢就告诉我说，
0: 嗯，
1: 说杭志，要不是你带我们这个地方来这儿，我一辈子都可能来不了这里。
0: 所以新疆太大了。
1: 他特别激动。
0: 嗯，
1: 对，然后呢他会组织我们大家都排上队，迈着正步，举着5星红旗，然后一直走到西北之北的这个点位上。
0: 嗯，
1: 然后在这儿有个广场，一个圆形的广场，上面有一个我们祖国大大的地图。
0: 嗯，
1: 就是在这里要大家合影，还要唱歌，它就是特别有意思，特别有意思，
0: 一定会让人觉得很难忘的一个经历啊。
1: 嗯，对，完了以后呢，我们在这个185团呢要吃一顿非常非常丰盛的兵团农家饭，
0: 特色美食。
1: 啊，对，特色美食。然后下午的时候呢，我们驱车啊前往静谧的哈巴河县，
0: 这也是我们这次的一个亮点啊。
1: 对，哈巴河县呢是一个非常非常静谧而且是优美的县城。
0: 嗯，
1: 啊，秋季呢它也属于那种啊比较凉，但是呢却非常漂亮的这样的一个县城。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会入住酒店吃晚餐。第二天我们从哈巴河县出发，走217国道和奎阿高速呢，就前往乌尔河区了。这也是我们返程的方向，我们走的是阿勒泰的西线，然后呢到乌尔河。
0: 嗯，
1: 那么到达乌尔河区啊，这一天呢，我觉得行程应该是非常的有意思。
0: 嗯，
1: 我们在乌尔河吃过中饭之后呢，先去魔鬼城景区，然后呢，我们要去白洋河大峡谷。在白洋河大峡谷的附近呢，有一个胡杨林。这个胡杨林呢，它也是原始胡杨林。
0: 嗯，
1: 而且由于受天气的原因吧，9月中旬这里的胡杨林呢，比新疆其他地方的胡杨林呢，叶子要黄得早一些。
0: 哦，
1: 所以他们当地人也称叫胡杨林的新疆首金。就是最先金黄的地方，
0: 所以这一趟的这个时间，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抢先看到金黄色的胡杨林。
1: 对，就是除了看到金黄色的白桦林，你还可以看到金黄色的胡杨林。
0: 哎，不错啊。
1: 然后呢，在白洋河大峡谷呢漫游，然后走胡杨林啊，感受风景。晚上呢，我们就住在乌尔河酒店。那晚餐的之后啊，还特别给我们安排有长生帐的演绎。啊，大型演艺活动
0: 哦。嗯，所以还有文艺类的内容。
1: 对，那9月21号的时候早晨呢，我们就出发。
0: 嗯，
1: 从奎阿高速走5克高速，然后呢到咱们G30连霍高速的武功台服务区呢，我们在这里吃完午餐以后就全队解散， 然后他就可以回家了，所以是6天5夜的行程，为大家做了合理的规划和安排。
0: 是的，从9月16号的周三开始啊，一直会到9月21号，6天5夜。各位听完我们整个路线和每一天的行程安排计划之后呢，可以发送数字8到949的微信平台来先行了解一下。
1: 对，
0: 同时呢，我们的路书当中呢写的内容也比较的全面啊，
1: 对，
0: 各位可以先行感受。如果说有任何的疑问呢，也可以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为大家答疑解惑啊！
1: 这次我们的这个自驾游活动也特别得到了冰青旅和广州黑卡食品饮料公司，包括呢咱们乌尔和魔鬼城文旅啊的大力支持。那这个冰青旅呢，最近一段时间呢也推出了他们自己的抖音直播啊，每天呢我都看在线推出啊，有很多的朋友呢在抖音上呢直接的来进行这个私人的一些旅行套餐的话啊，会有很大的优惠，
0: 所以线上平台
1: 关注一下，
0: 哎，各位可以关注一下。
1: 对，另外呢我们这个黑卡公司啊也是积极的行动啊，他们在全国范围之内呢，通过他们的小红书呢来征集就是对949的自驾游的关注。那么对949自驾游关注的朋友当中，有一位呢能够获奖，成为免费名额由公司提供来参加我们的这场活动。
0: 所以如果说有朋友们觉得哎呀，那我能不能是那个幸运儿中奖，跟着航志一起来参与这次的自驾游活动啊，那可以来关注一下黑卡的小红书的账号。
1: 小红书在我们的路书当中啊都有，大家可以进去然后关注他，完了以后呢参与到我们的这项活动中，说不准你就能够抽上这个奖，对不对啊？
0: 是的，各位呢可以先来了解我们此次的自驾游的线路，里面有非常多的亮点啊，稍后呢我们继续一一跟大家来说一说。
1: 再介绍。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中啊还是跟大家呢要说一说我们的实录互动吧。
0: 是的。
1: 咱们我记得昨天不是昨天。
0: 上一周啊。
1: 是上周啊有这个天山区之后，你上节目又进行了
0: 沙区、水区还有新市区。
1: 啊，都结束了，
0: 这几个区域的内的中学盘点已经盘点完了
1: 啊，这么快？
0: 是的，那今天，
1: 哎呀，好多都没赶上。
0: 哎呀，那就可惜了了哈。
1: 那咱们今天继续来一个区呗。
0: 是的，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聚焦一下在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范围内的中学有哪些？那这些中学分别又在哪些道路上呢？因为今天呢，也恰恰好是开学第一天啊。那今天早上的路况大家应该都走过一遭，所以呢，继续我们来盘点一下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范围内的中学有哪些，帮助大家在通勤路上更好的避开一些时间段。各位也可以积极互动答题，我们稍后回来。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3: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4: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1: 949交通广播在中午的时间为大家带来一路畅通，我是航志。
0: 各位中午好，我是田宇。
1: 我们是
0: 把甜蜜品
1: 汉
0: 组合。
1: 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特约播出。
0: 是的，那很多朋友在这个时间节点啊，买了新房之后呢，也想要装修。那装修不买贵，就去家博会。第54届合家网家博会由中联电器独家冠名，9月4号到6号呢，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办，100个家装品牌，1000款特价产品，现场发现产品买贵1元呢，立刻赔1000元。现场订购智能家居、家电、厨电，享受国补政策，每单最高省1500元，还能享受保价半年、30天无理由退订。那949的听众呢，1分钟内锁票成功呢，再额外登记送家具家电优惠券一张。
1: 哇，太棒了！
0: 所以购买家具家电的时候呢，也可以再减300到500元。锁票电话520-2727，520-2727。
1: 那么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连线到了合家网的曹萌萌啊，继续来了解一下他们的这个家博会的情况。你好，曹萌萌。
5: Hello， 大家好。
1: 哎，可以说呢，这也是大家特别期待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活动好吗？
5: 好的。 那装修不买贵就去家博会。我相信很多有过装修或者买家具家电经验的我们老乌鲁木齐人都有听过我们家博会。那我们活动的话就在我们本周周五周六周天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就要开始了。那这次我们活动的话一共是三天的时间，从早上的11点钟到下午的7点。那家里面有装修呀或者是想要买家具家电的业主一定不要错过我们这次合家网家博会。那我们这次活动的话现场从大家手里面拿到钥匙起再到搬进新房所有需要的瓷砖地板橱柜厨电家具家电可以在家博会现场做到一站式选购。而且像现场的卫浴类厨电类家具类和家电类还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国补政策当中，那每单的话至少是补贴的话有都大概有1500元。所以说逛三天合家网家博会省下1年的工资真的是可以做到轻松货比三家，并且呢因为现场有几万款的产品随便选保价了半年的时间，不喜欢还可以做到30天无理由退订。所以说装修选家具家电一定要来合家网家博会现场您看一看逛一下。
1: 嗯，那本次的合家网的家博会给949的听众有哪些服务保障呢？
5: 因为我们在新疆的话也已经有16年的时间了，成功举办了53届的家博会，服务了100余万的装修业主。那业主选择来会展中心参加家博会，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家博会是品牌源头工厂，所以优惠力度大，省得多。那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因为我们家博会的售后服务保障给大家做的比较全，而且做的比较省心。那第一个其实就是我们的品质保障。那现场的话，我们都是一些大品牌，像方太、老板、华帝、万和、万家乐。所有的品牌的话因为是源头工厂，所以说价格优惠力度大，而且品质的话我们现场也是给大家做了全部的筛查，如果发现假冒伪劣或者是说环保无保证的产品，那举报奖励1000块钱，假一赔三。那第二个其实大家比较担心的就是我们买完之后如果说产品突然降价了，那这个保障谁能给我们做？那我们家博会也是给大家承诺，那自购买之日起接下来的180天里面包含了今年的双11、双12，那如果发现买贵是退还全部差价再赔1000元的，所以让业主真正是能够做到省心省力还省钱。
1: 那您说到的优惠啊以及保障呢，我们949的听众是怎样享受呢？
5: 那如果说家里面现在正在装修或者是想要买家具家电的949听众，那一定要注意了。那我们家博会的话将送出我们100张价值10元的家庭套票以及我们1万元的品牌优惠券。那这个送出的这些内容呢仅限我们活动开始之前，大家可以通过电话的形式进行抢先预定。那如果说大家需要到时候想来现场实际去看一看比较一下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索票热线520-2727520-2727。
1: 好的，那今天呢咱们先连线到这里，后面啊我们还会给大家做更多的介绍，再见。
5: 好，拜拜。
1: 拜拜。真的这个合家网的这个活动啊我觉得也值得参与一下呢。
0: 没错啊，9月4号到6号呢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会隆重举办，如果说家庭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来留意一下。
1: 是的，
0: 那
1: 是的。
0: 同时实录互动呢今天已经出了啊，我们再跟大家来说一说题干。
1: 好，说一说吧。
0: 说到的是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范围内的中学有哪些，
1: 对，
0: 周边有哪些道路呢？
1: 其实你别看经开区现在有几个非常好的学校，
0: 对，
1: 比如说慈湖路呢有126中学。
0: 是的，今天我们的直播点位在早上的时候就有一个点位在这儿嘛。
1: 嗯，
0: 早上那会儿路况还是挺多的啊，
1: 车多。对，这个景师傅就回答对了啊，然后他还回答了松山街上呢还有一个127中学。其实我们九鼎阳光附近也有一个中学，
0: 你看提示一下啊，
1: 对，
0: 九鼎阳光附近。叫什么呢？
1: 这个经开区好像这个一中也搬过去了吧，是不是 啊那在哪条路上呢？
0: 所以可以答题的这个答案还是比较多啊，
1: 赶紧互动起来吧，
0: 期待各位的答案啊。
1: 哎，那说到这次大家呢也可以抓紧时间发送数字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呢获取我们的自驾游路书。然后呢一个海报跳出来之后你看上面的一个二维码长按手机界面啊就会跳出来一个路书了，你可以看一下。包括呢 同时还会给你跳出一个链接，你直接一点击呢也可以进入到我们这个通道当中。
0: 两种方式啊。
1: 对，而且呢跟大家要特别讲一下啊，这个活动呢是有好多亮点的，比如说啊、
0: 嗯、
1: 这次呢咱们的活动啊也特别得到了咱们的这个克拉玛依市乌尔河区的文旅啊的大力支持。那么咱们这个文旅呢给大家推荐的内容呢就非常多了，比如说五 A 级的世界魔鬼城，你去过了没有？
0: 我去过，
1: 去过啊、
0: 嗯、
1: 魔鬼城呢它是那种雅丹地貌嘛，在亿万年的风沙侵蚀雕琢下呢，那个
0: 自然风化
1: 沙石堆，对，形成了各种怪异的形状。
0: 嗯，
1: 坐着小火车在里面穿梭啊，你可以看到各种景观，它都会有工作人员呢给你介绍，有狮身人面像呀、孔雀迎宾啊这样的一些怪石特点。
0: 没错，就坐那个观光车一路上、跟着他那个路线走，那个节奏感、包括讲解员的那个音频讲解，
1: 对，
0: 都非常舒服。
1: 对，
0: 在任何一个点位你都可以下来，然后自由的拍照打卡。
1: 是的，
0: 嗯，
1: 它为什么叫世界魔鬼城呢？就是它是在世界上的雅丹地貌当中最具特色的地方，
0: 非常值得去啊。
1: 是的，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因为有些人说，哎，魔鬼城我去过了，
0: 嗯，
1: 那么接下来我介绍几个地方你不一定到过。
0: 来，
1: 第二呢就是白洋河大峡谷、戈壁中难得的河谷秘境，河水千万年冲刷出来那种赭红色的峡谷地貌、
0: 哎、
1: 那它的每到九月份的时候啊，这个胡杨林呢次第开始泛黄、在水中倒映，那你可以看到还有洪流点缀其间，红岩碧水金色的湖阳交相辉映，特别美丽。峡谷的峡壁和河底的高度呢大概在200米以上，是一个啊非常的壮观的景致。我们的车辆呢是可以开下去的。
0: 光听到这儿哈、
1: 嗯、
0: 就觉得一幅画在我的脑海当中缓缓铺开、
1: 然后还有呢是什么呢，这个乌尔河的影视城，可能你没去过。
0: 我真没去过。
1: 大情妇等影视作品的实景拍摄地就在这里。
0: 哎，这个我看过。
1: 对，在戈壁大漠上啊，复原了秦汉古时的那种古城风貌，夯土城墙厚重的这种样子。景观里边呢还设有商鞅馆，还有呢体验射箭、投壶、骑马等多种娱乐环节。很有意思啊，
0: 所以体验感是非常不错的。
1: 是的，是的啊，所以说呢，我们也希望各位朋友，咱们大家呢一起去感受一下，好不好？
0: 现在我们介绍到的这些内容呢，都会在我们的自驾游的线路当中给大家一一去安排呈现，一起游玩到的啊。所以也不仅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些文旅资源，同时呢，也再次邀请各位能够加入这次由杭志带队的这个多彩阿勒泰自驾游，发送数字8到949的微信平台。
1: 赶紧吧啊，不要错过这个好机会，真的特别的棒啊、我们名额有限，爆满为止。
0: 是的，我们来看看各位的互动情况啊、怎么样啊。刚刚呢我们说到的是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范围内的中学有哪些。刚刚你不是提示了一下了吗，说在九鼎阳光这儿有一所这个中学。你看有位听友就答了，不知道对不对啊、
1: 对，他说什么，
0: 他说附近啊，在九点阳光附近的是乌鲁木齐一中绿谷校区。对不对呢？
1: 好像离得有点远，但是还可以啊，中间没差多少。
0: 就这学校的确是在这儿啊、但是呢这个还有更近的。
1: 还更就是136中学、现在应该叫135中学了。可能很多朋友呢了解的名字不对啊，它是135中学了、
0: 对啊，所以呢在经开区头屯河区范围内的中学还有很多很多啊，各位呢也可以再想一想来继续作答。
1: 好的，那么大家呢抓紧时间，我们今天的实录互动的环节让大家说的是经开区头屯河区，是不是、
0: 是的、
1: 大家呢赶紧参与到节目当中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跟大家说几个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吧。
0: 说到关于公路建设的那些事儿啊、
1: 嗯、
0: 我们出门自驾呢其实就是路上通行会走的比较多，这路好走了之后呢，对于大家的出门游玩也是非常的方便。但是呢最近这条路呢有施工，也要提示各位绕行。
1: 对，
0: 那因施工需要呢，国道7G7京新高速，
1: 京新高速
0: 上行的2850公里加976米，也就是乌昌互通立交桥的位置，米东往机场方向，这个匝道呢将于8月30号
1: 到十月
0: 30号、
1: 嗯、
0: 要封闭来施工。
1: 对，
0: 那这个绕行路线跟大家来说一说。如果说您前往机场方向的车辆呢，可以由乌昌互通驶入昌吉方向的匝道，行至中国采棉北侧桥下来进行掉头，再经过乌昌快速路来通行。
1: 嗯，
0: 这是一个绕行路线啊。
1: 嗯，明白了。那么在这儿要提示大家了啊，这个施工期间呢，过往的驾驶人员留意一下路面的导示牌，按照指示

0: 标志有序通行，千万不要啊进入到施工路段里头了。服从咱们执勤工作人员的指挥，减速慢行，注意安全。施工呢给大家带来的不便，请大家呢预言谅解。那么在这儿呢，它主要影响的啊，我跟大家来说啊，还是咱们的一些从米东区过来的一些朋友。
1: 是的，
0: 对，因为呢，你从米东，你看那个乌昌互通立交的鸡西京津高速乌昌互通立交的位置，米东区往机场方向的这个匝道啊，它要施工呢，它一封闭以后，尤其是从米东区过来，本来是要前往机场的一些车辆呢，他就走不了了。
1: 是，
0: 对，走不了了。这个时候呢，他说啊，那我怎么走？他慌了，是吧？啊，别着急。那咱们啊，这个由乌昌互通，驶入昌吉方向那个匝道，因为你从米东那边过来呢，昌吉方向那个匝道呢是开着的，啊，你呢可以直接下去以后呢，走到乌昌快速乌昌大道上，在中国采棉的桥下的那个下桥下匝道以后，在桥下掉个头，你掉过头来以后啊，从乌昌快速这个口子呢，就从昌吉那边过来的车辆啊，它是可以进入机场有一个口的，
1: 正常通行，
0: 哎，你就正常从那儿呢直接进机场就可以了，
1: 没错，
0: 就是可能稍微呢要往远端绕一点，但其实我有一个疑问了啊，
1: 咋的？
0: 这个疑问呢，就是我前一段时间呢去乌昌大道的时候呢，我是从这个G30连货，然后呢驶上了咱们的 G7 京津高速，我想到昌吉那边去，结果呢那个口封着呢。
1: 你哪天啊？
0: 哎呀，我就有一天
1: 啊，有一天某一天
0: 前一对，我就前一段时间吧，大概有半个多月前，我现在就想知道这个口是不是还封着呢。
1: 哎，
0: 那哪位朋友知道给我来讲一讲好不好？因为前两天有一位听众也在问，就是 G7 京津高速下昌吉，就是从这个 G30 连货高速过来的一些车辆呢，想从这儿下昌吉的到乌昌快速的那个口开了没有啊，是否已经打开？
1: 是的啊，
0: 是否施工完毕？如果有人知道的话，给我们说一下啊。如果没有施工完毕，也给我们讲一讲啊。
1: 没错，这也是一条路况啊。
0: 对，
1: 如果在周边的朋友可以来分享一下最新的信息。
0: 分享一下，因为这个路口，如果你要一旦走到这是封闭的，你就必须要往前，一直要走到那个通家的那个位置。
1: 哦，是
0: 啊，
1: 那个
0: 走到那个安通路的那个互通立交，也就是北京路的互通立交啊，要绕行前后有个多少公里呢？前后12公里，
1: 距离比较远
0: 啊，
1: 要
0: 走6公里，然后掉个头再回来，然后再从昌吉口子下去，你看是不是要多走12公里？
1: 没错。
0: 所以说呢，问一问大家啊。好，来，我们继续看一下，这里有听众开始报信息了啊，晚星参与互动了。
1: 他说到乌鲁木齐市经开区头屯河，河区第一中学呢在喀纳斯湖路，是125中学
0: 啊，125中学
1: 啊，125中学呢是在班公湖路附近，说也属于喀纳斯湖路。
0: 对对对，
1: 你这没带标点，我这是念了半天啊。我说这怎么断句啊？啊，他打了两所学校啊。
0: 是的，是的，两所学校。
1: 是的。
0: 安永生来了啊，安永生说，126中学的慈湖路校区、高铁校区，还有呢是这个金融城校区，
1: 还有不同的校区。
0: 对，然后呢，乌鲁木齐实验中学在中亚北路有一个校区，然后69中和74中呢，有这个火车西站这里的校区，127中学在中亚南路，66中学呢是在红岩路红岩街，还有就是136的，这136不对啊，它现在改名了。它不叫136中学了哦，
1: 所以各位可以再琢磨琢磨啊，想一想，
0: 就博湖路的嘛，博湖路就是离我们九点阳光最近的一所中学了。对，我们小区的很多孩子是在那里上学的。
1: 这好像也是一个难点了啊，所以各位根据提示啊，继续来答答题。
0: 你看王杰来了啊，王杰说了，路口开了。
1: 哦哟，
0: 昨天下午刚开的。
1: 你看你这问题问的很及时啊。
0: 你看我问的多及时吧，是不是啊？
1: 没错，这个马建和也在说，他说你们刚刚说那个路口往昌吉走了啊，通了通了
0: 啊，
1: 就是去不了机场，要在采棉那儿掉个头。
0: 嗯，
1: 你看，把我们今天的路况和刚刚您的疑问一通这个一并解答了啊。
0: 对，那就是现在呢，其实今天这个信息啊，应该把这两个信息混在一起。
1: 合并一下。
0: 对，
1: 嗯、
0: 那现在呢，就是咱们如果从 G30 过来之后啊，上了 G7 京津高速的那个昌吉的口子呢，从昨天下午开始啊，正式开通了，
1: 可以正常行进，
0: 哎，能走了。但是，同时要给大家讲的是，从米东区过来的车辆啊。那么如果想去这个机场的那个口子呢，
1: 嗯，
0: 走不了了，
1: 哎，
0: 你呢得要继续啊，从昌吉的口子下去，从彩棉掉个头过来才能去机场啊。
1: 没错，再次提示各位
0: 啊，就这么简单跟大家讲了。其实去米东区的好多朋友啊，他不从这里走机场，
1: 嗯，
0: 他们一般走机场呢都是从河滩路直接走东进场了，
1: 是的，
0: 啊，反而还快，对啊。好，
1: 同时关注路上出行。赵江华也说，他说杭之田雨中午好。
0: 嗯，
1: 城北大道西向东，在新联市场红绿灯右侧车道呢，发生了三车追尾的事故，提示过往的车辆注意慢行啊。
0: 嗯、对，来看一下这位叫 John， 他说啊，新 F， 哎呦，伊犁的车啊，
1: 啊，它曝光的
0: 新 F 1950P，黑色的本田 CRV。河滩路快到喀什路立交附近呢，多次变道，而且不打转向灯。
1: 哎、你看看，
0: 你这变道打转向灯是咱们的标配呀、
1: 啊。没错，
0: 对对，
1: 你这
0: 啊，
1: 行车很不文明、哦。
0: 对，这这位司机师傅，难道你车上没有装转向灯？
1: 不应该呀。
0: 对，咱们变道要打转向灯啊。
1: 是的。
0: 转弯也要打转向灯。进入匝道也要打转向灯，
1: 只要你变道。
0: 对，转向灯啊，就像我们的这个车辆语言一样。
1: 嗯，
0: 就是你不打转向灯，证明什么呢？
1: 你不转，你不拐，你也不变道。
0: 就像一个人，不说话。
1: 哦，
0: 是不是啊？你本来呢想，这个走一条道，旁边有个人，
1: 嗯，
0: 你一般都会怎么说呀？
1: 哎，不好意思，让一下。
0: 哎，对，是不是啊？
1: 嗯，
0: 然后你话也不说，然后粗溜一下就过去了，
1: 然后把旁边的田雨就怼飞了，
0: 对，撞一下，你说人家肯定不开心嘛，
1: 我肯定很生气呀、
0: 啊。对，这是礼貌问题。
1: 所以
0: 啊，
1: 转向灯咱用起来，给后方车辆给一个提示，路上的行进你我他都安全嘛，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
1: 嗯，很多朋友呢也发来了语音的信息啊，我们来找一找，稍后来听一听。所以呢，今天实录互动呢依旧正在进行当中，说到的是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范围内的中学有哪些，各位来继续持续作答。
0: 嗯、
1: 那我们来听听阿杜的语音信息。
0: 阿杜，
2: 前面你说的口子还没有开，昨天我从那儿路过，没有下去，
1: 嗯，
2: 到了那个
0: 通家安通那边啊、都走了十二。
1: 你看这个信息啊，这个阿杜可能走的那个口子走的时间比较早。
0: 王杰呢，他可能是就是
1: 稍微晚一点。
0: 对，
1: 刚刚好那个口开了。
0: 对，这样这个口啊，我们再等一下最标准的来自咱们交管部门的最新动态信息再给大家播报。因为现在呢，我们只是得到大家的这样的一个
1: 路上信息啊，
0: 有人说开了，有人说没开，那么到底怎么样呢？我们还得再等一等啊。准确的信息呢，交管部门很快的就会告诉我们的啊。
1: 是的，实录互动呢，各位继续作答。我们一段宣传过后马上回来。
0: 嗯，
3: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4: 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5: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6: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7: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0: 好的，各位朋友，这里是949交通网播，在中午的时间为大家带来的
1: 一路畅通
0: 啊。你看呢，这个李延伟也说了，他说那条路昨天下午我走了没开，说我就是从那个安通北路那儿呢绕了一圈回来的。
1: 所以大家下午的这时间比较宽泛，当然
0: 对
1: 我们还是要再把这个信息
0: 要规范一下，
1: 整合一下，
0: 整合一下，然后我们再给大家做一个最标准的解答，好吗？
1: 没错啊，
0: 别着急啊。错觉说了啊，城北主干道西向东的方向，在新联市场门口，最右侧的车道上呢，发生了车辆交通事故。
1: 其实这条路况呢，在之前赵江华也报来了，
0: 也报了，对。
1: 但是这个看着好像不是像一起啊。
0: 我看这个车撞的还蛮严重的，他发了一个视频，但视频啊在咱们这儿不能播。但是呢，我们把这个路况跟大家说一下，大家呢路过这个路段的新联市场的这个附近啊，你还是要注意安全。
1: 没错。
0: 好，我们现在呢带着大家一起了解天气的变化吧。
1: 首先来看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高温33度，低温21度，西北风3级转5到6级。
0: 昌吉呢是多云转阵雨，34度到21度。
1: 石河子阵雨转多云，34度到20度。
0: 奎屯多云，35度到19度。
1: 克拉玛依多云转阵雨，35度到22度。
0: 伯乐呢是多云转阵雨，33度到18度。
1: 伊宁多云转中雨，34度到19度。
0: 塔城市多云转中雨，33度到16度。
1: 阿勒泰多云转中雨，29度到15度。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东江哈密呢是多云，38度到20度。
1: 同时呢也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啊。再来看到的是吐鲁番多云，43度到28度。
0: 来看一下南疆，南疆的库尔勒啊多云，38到22度。
1: 阿克苏多云，35度到21度。
0: 阿图什35度到20度。
1: 喀什多云，35度到21度。
0: 和田呢是多云，34度到19度。
1: 再来回顾一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高温33度，低温21度，西北风3级转5到6级。
0: 哎，既然有西北风了，这个气温啊肯定是要下降的，而且我明确的告诉大家啊，如果你想洗车的话呢，除非你车脏的特别严重了，你得洗一下。那么一般情况下建议大家先不要洗了，因为马上要下雨了哦。
1: 或者你一定要洗就洗洗内饰就行了啊，擦一下。
0: 一号的白天呢还是多云，27度到17度，但是9月2号的白天到夜间将是小雨转大雨，25度到10度啊。
1: 是的，来一波降水，我们也要关注一下天气。同时呢也提示各位，如果您有出门计划，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哈。那今天按理来说结合明后两天啊，今天就是一个算是一个高温的
0: 末尾。但是马上呢一场，俗话说啊，一场秋雨一场凉啊。
1: 要有点寒冷感了啊！
0: 马大爷来了啊！
1: 突然就来，
2: 哎，我这两天把秋裤都穿上来啊！
3: 大家好，好久不见，我是婷婷，我今天开学啦！
2: 婷婷，你得穿上棉裤。
3: 我年纪小，我扛冻，我又没有老寒腿。
2: 有一种冷叫我觉得你冷。
3: 马大爷，你不要说话。
0: 哎呀，你看你俩在一起啊。

0: 一老一小就吵起来了，
1: 就拌嘴儿，
0: 真是的，
1: 嗯
0: 啊，分又分不开。
1: 我们继续来看各位的啊，互动也在进行当中，路况依旧可以来。同时呢，数字八也看到很多朋友在发送啊，数字八呢是这次九月杭志呢会带队前往阿勒泰，感受多彩阿勒泰之美的6天5夜的自驾游，出发时间9月16号一直到9月21号，所以各位可以留出差不多前后一周的时间吧，啊，就可以跟着我们一块儿去玩了。
0: 嗯，那么呢，这次的这个自驾游啊，也得到了广州黑卡饮料的大力支持。
1: 嗯，
0: 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我们这次出游呢，是给每个车啊要发一件价值120元的黑卡饮料的。
1: 路上
0: 在路上呢，大家都喝着它，因为路上有的时候会犯困呀，或者说会精神不济的时候啊，来上那么一瓶，哎，马上让自己啊特别精神。所以一路上我都让大家呢喝黑卡。而且它的口感特别的清爽，是里面呢有轻度的咖啡因和瓜拉纳成分，
1: 嗯，
0: 巴西的一种纯天然的果实的这个成分，所以喝了以后会让人比较的精神和兴奋。嗯，那么这个饮料喝过之后呢，我们的路上啊就更加的安全和开心。
1: 你看，从我们自驾游开始以来，一直都有黑卡的亲情助力和美好陪伴。
0: 对，
1: 所以每次在路上的时候呢，都会有一句叫“喝了黑卡，
0: 6小时
1: 精神
0: 灵
1: 感
0: 了”
1: 啊，就喝车喝车
0: 哈，喝车，
1: 喝黑卡开车是两个必配的好搭子。
0: 对，
1: 你看，报
0: 你在说喝车的时候特别认真，
1: 简称这个喝黑。黑卡开好车，
0: 对，然后呢，我给大家讲一下啊，这个黑卡公司呢，他们特别想把咱们的自驾游啊，作为他们的一种活动呢参与进来，
1: 嗯，
0: 所以他们这次呢，就是可能要在全国的范围内，通过小红书呢，要产生一个获奖听众，
1: 哎呦，
0: 然后由黑卡公司出钱，
1: 嗯，
0: 然后呢，这个人呢来参加我们的旅游。
1: 我打个比方，
0: 嗯，
1: 比如说我参加了，在小红书上搜索了黑卡，关注了他，参加了他们每一期的活动。
0: 对 对, 对。
1: 突然有一天，
0: 你接到
1: 了一个电话，哦，对，这个我醒了之后，发现说我中奖了，
0: 啊，你成锦鲤了，
1: 啊，
0: 嗯，对。
1: 那这个时候呢，我就可以不花一分钱，
0: 对，
1: 喝着美味的黑卡，然后跟着杭志一起去美丽阿勒泰自驾游，是这意思吗？
0: 是的，
1: 哦，
0: 它是这样的。你看，它这个费用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费用啊，大家在路书上是可以看到的，
1: 数字八就可以获得路书，
0: 主要是什么呢？就是吃住游的费用，
1: 嗯，
0: 旅游的游啊，吃住游还有这个领队的管理费啊，这样的一些相应的费用呢，包含在一起的一个费用，
1: 是的，
0: 其实没有更多的费用，
1: 有明细的啊，
0: 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九月份的阿勒泰的房是一房难求，真的非常难定。
1: 我们这都是提前差不多一个
0: 月，提前一个月的时候就已经空房了，
1: 哎，
0: 所以才给大家呢有了这样的一个价格，
1: 性价比很高，
0: 相当高啊。那么所以说，如果说那很，尤其是全国的一些游客，
1: 嗯，
0: 他们看到我们的价格，他们都觉得非常震惊，
1: 惊呆了，
0: 因为如果他们自己报小团来的话，
1: 嗯，
0: 费用呢将会比我们这个是可以
1: 至少翻一
0: 番
1: 吧，
0: 成倍翻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1: 哎，
0: 对，所以说呢，大家来先看。那么我们其实呢还是新疆游客报的比较多一些，
1: 嗯，
0: 因为大家是自驾游嘛。但是内地也有不少，就现在有6个四川的朋友，上一次伊犁游参加过的，他们都报名了，他们要从四川坐飞机飞到这里来。
1: 也就是说，除新疆以外的，嗯，全国各地的朋友啊，
0: 对对对，
1: 都可以来报名参与我们的自驾游。
0: 嗯，就是刚才我们说，如果获奖的那位呢，咱们黑卡呢是把他的这个我们在这吃住游的这个费用承担的，但是他的机票是不承担的。
1: 哦，明白了，那很划算呀。
0: 对呀，那肯定很划算呀，而且他来了之后。他就等于说，你就坐个飞机来了，然后跟我们玩6天，什么钱也不用花，只要你不买东西，
1: 哎呦，
0: 该吃吃，该喝喝，各种美食享受上，各种美景享受上，
1: 你看，
0: 各种我们的情绪价值提供上。
1: 所以这次黑卡呢，也是给出了非常棒的活动。
0: 那我，
1: 然后陪伴
0: 我
1: 们，
0: 其实为什么在节目上用这么大的话语要说这个事儿？我想把这个机会留给咱们听广播的听众。
1: 我已经关注他的小红书了。
0: 对 对, 对，
1: 我下去每天就定闹钟，看看他们啥时候推活动。
0: 就在路书里有二维码，大家可以扫描，然后呢加入一下。加入以后呢，然后你参与他们的这个 话题内容，然后就有获奖的机会。
1: 是的，那怎么样来参与到多种活动以及了解我们的自驾游？各位继续来发送数字八到949的微信平台，一张海报还有一个跳转路书的链接都可以进入。进入到路书之后呢，里面的路线安排、亮点安排，还有亲情合作陪伴的伙伴们都在路书当中有明细、有详情，在最下方

0: 当红色按钮呢，点击此处报名，点击进入之后来填写要游玩参与活动的信息，就算报名成功了。同时呢，下方有电话号码，如果有疑问可以给窦女士以及杭志来拨打电话。
1: 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在2026年面向社会啊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现在呢正在报名的过程当中，大家不要错过机会。从播音主持、记者、翻译、

0: 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无数个日夜的训练和磨砺，化为赛场上的实力，所有默默积蓄的力量，成为拼搏的胆量。实力劲敌，巅峰对决，荣耀时刻，我们一起见证。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汇聚对体育的热爱。
2: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马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博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来者何人啊？哎，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嘉贺，欢迎各位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欢迎各位在中午下午的15点锁定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大家好，我是嘉贺，也欢迎大家一起开启新的一周，一起准备好你的运动想法了吗？我们这一周啊，也是一起一点一点，我们慢慢来啊。所以欢迎大家都能够在此刻分享您对于这一周的运动计划，这一周的美好生活的分享啊，也可以来讲一讲这会儿的路上路况表现。嘉贺跟大家来首先介绍一下，比如说现在可以看到的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的东向西平均时速是18公里每小时，了解到这会儿的鲤鱼山南路从河南东路到新一路的北向南平均时速是27公里每小时。机场快速呢，可以看到从乌章快速到木材厂立交的方向，现在的这个位置啊，由北向南的方向平均时速是35公里每小时。您现在行进过程当中的最新动态路况表现，咱们传递过来。劲爆体育正在直播，我是嘉贺。今天的劲爆体育将和您关注以下内容：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门红，喀什地区珍珠球代表队主场取胜 ；UFC 格斗之夜上海站，宋亚东 KO 取胜。2026国际男篮俱乐部冠军杯伊宁站圆满收官，广汇能源战胜美国世界展望队。关注体育动态，了解赛事信息，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
1: 949劲爆体育，一路够热血，
0: 一路够热血，也希望大家此刻都能够分享您的这一会儿的动态吧。

感觉，散散步其实蛮好，但是有没有新的挑战？哎呀，这一周已经够忙的了，还给自己增加任务啊！那你真的是蛮厉害的啊！那如果说真的想，就是有一些新的锻炼，或者说新的玩法，步行锻炼的新玩法，咱们可以来了解一下。哎，就是如果说您觉得普通散步已经没啥挑战了，可以试一试负重行走。有朋友在思考了，说：“哎呀，我这每一天这热爱生活啊。”对不对？这不就是在负重前行吗？可以试试负重行走啊！这是一种呢，把有氧和力量结合起来的训练，就是用这个壶铃或者说哑铃啊，增加负重，走30分钟。哎，对时间紧又想高效锻炼的人很友好。这有经典动作啊，比如说单臂过头顶行走，哎，就是练的是肩和核心。那么单臂胸前位行走啊，这个呢是练身体的前侧核心。还有呢，农夫行走，这是练握力和前臂，这三种经典动作啊。这个训练目标呢，就是30分钟以内啊，累计走差不多1.6公里就可以了啊。当然了，如果说你下次再挑战更远距离，或者说更重量，都是可以的。不过这是慢慢来的啊。当然在这儿要注意啊，动作变形时就要停下休息，咱别硬撑啊，动作要相对规范一点。刚才说到的三种经典动作，第一个。单臂过头顶行走，这练的是肩和这个核心。第二个呢是单臂胸前位行走啊，这是练身体的前侧核心。还有农夫行走练的是握力和前臂。所以通过刚才的这个介绍，咱们可以了解一下这步行的新玩法。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49交通广播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啊，也欢迎大家都能够在节目当中咱们一起畅聊，关注更多内容。看到小班同学在说嘉贺中午好，米都南路观察员来了，目前米都南路双向是一路畅通的。他说哎呀，我刚吃完饭溜会儿弯啊。行的行的啊，这个吃完饭溜溜神挺好啊。世鹏在说哎，嘉贺中午好，劲爆体育欢迎欢迎啊，欢迎每位朋友。所以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节目当中咱们一起畅聊，一起分享。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体育小有趣啊，了解到的是更多的体育运动项目。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今天我们走进了解到的是新疆方旗以及托格兹湖马拉克旗。哎呀，有朋友说哎呀，这两个这听的就比较少啊，那还真的是不是很了解。我们今天来一起关注了解一下这两项项目啊。那首先第一个，新疆方旗。新疆方旗呢是本地流传久远的民间益智旗类，这旗盘呢为7横7纵，合计呢是49个落子点位啊。那么下棋过程当中，只要己方4颗棋子围出完整正方形啊，就可以吃掉对方1枚棋子。这也是这项棋最核心的取胜规则。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哎，条件不拘束啊，民间下棋不需要专用的棋具啊，地面随手画线就能够当棋盘，石子儿、土块、小树枝都可以拿来充当棋子啊。像田间地头、院落里随处都能够对弈啊，群众基础十分的深厚啊，也是自治区民族运动会的正式竞赛项目。刚才说到的啊，这个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啊的竞赛项目，那么比拼布局思路以及攻防算计，门槛不高，却十分考验博弈智慧。这一个你了解吗？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了解到的是什么呢？哎，了解到的是托格兹湖马拉克旗。哎，这是什么呢？哎，这是哈萨克族流传千年的传统益智旗艺，也有着草原围棋的美誉。哎，早年牧民放牧闲暇之时呢，没有精致的棋具，哎，就地取用，比如说羊粪蛋作为棋子啊，在这个草原上就可以开展对局。那么整盘游戏没有复杂花哨的走子啊，整个过程呢，哎，考验的是记忆力、心算能力和大局预判。每一步落子呢，都要盘算棋子的数量的流转得失啊。它源于草原游牧生活，既是休闲娱乐，也承载着游牧民族的生活智慧。而如今的登上运动会的赛场，也让这项古老的草原棋艺被更多人看见。所以通过今天的介绍了解了吗？新疆方旗以及托格兹湖马拉克旗。
快乐看比赛，体育长知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也欢迎大家我们一起关注自治区。

关注体育，关注健康，也首先希望大家都能够在此刻打卡签到，同时我们关注更多的内容啊。哎，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个前面周末的时候啊，就跟朋友一块儿出去走一走，转一转啊，

0: 第十五届运动会及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了解更多体育运动项目。
1: 九四九劲爆体育，听体马上入状态，四条线索层层来，真相慢慢被揭开。嗯，开动脑筋别等待，反应够快你最帅，答案只有这一个，猜中就是真厉害，答案只有一个，等你来战更精彩。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大家好，我是嘉贺。接下来我们所走进到的是我们的互动板块，答案只有一个。各位朋友们，你准备好了吗？来吧，咱们一起来挑战自己，挑战自己的极限啊！哎，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今天在我们的本时段呢，在我们的答案只有一个当中呢，我们准备了四条新线索，通过自己的思考、判断、交流，我们一起来找一找答案，一起来找我们今天所要找到的运动项目啊，猜的依旧是运动项目，所以准备好了吗？我们的四条线索，第一条线索，请听内容。第一条线索是啊，参赛选手比拼的是自身身体极限啊，参赛选手比拼的是自身身体极限。你想想啊，这哪一个运动项目它跟这个自身身体极限是有关联性的？想一想，想一想啊。参赛选手比拼的是自身身体极限，你想一想哪一个运动项目它跟这个是有关联性的，我们也欢迎大家都能够来一起讲一讲。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都能够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挑战，一起来参与。答案只有一个，这是属于我们大家的每一个人喜欢的运动项目的猜忌，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此刻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你知道的运动项目符合条件吗？哎呀，有些朋友就在想说，哎呀，这个推测啊，推理是我所擅长的，但这个猜呀，我还真的不是很擅长。那咱就不猜，你就根据你的判断，咱们推出来行不行啊？这项项目咱们哎，把它推出来啊！我们也期待着更多朋友们都能够一起来畅聊，一起讲一讲。时间来到了15:13啊，劲爆体育正在直播，我们也欢迎大家的分享互动。看到永顺也是首当其冲给出了内容，分享了啊，他说攀岩对不对呢？还有呢，丙亮啊在说啊，说铁人三项，哎呀，有点内容是不是？有点意思啊。我笑我吃我狂，景师傅来了，说嘉哥下午好，打卡签到。南湖南路南向北抽量是适中的。宝儿在说啊，说中国队在一传和拦网方面做的不好啊，这说的什么呢？哦，这在说到的是这个排球方面内容是不是？我们稍后等会儿也去来关注一下。他说的中国队在一传和拦网方面做的不好，尤其是球队在决胜局没能匹配上泰国队的进攻，没能拿下冠军。大家有关注吗？也可以来一起讲一讲，发表一下您的观点和看法。看到云卷云舒变强再说说，嘉贺下午好，打卡签到了啊，收到收到。李磊也在啊，也是发来信息说举重，嗯，来吧，大家也可以来讲一讲，一起畅聊一下啊。此刻呢，我们等待每位朋友的分享互动。第一条线索是参赛选手比拼的是自身身体极限，所以你的极限还没到呢，对不对？所以你的内容咱们可以快速的推一推，发送过来了啊。您可以在微信上方啊，你有个添加，搜索949交通广播就可以关注，发来文字信息、语音消息，咱就互动成功了。接下来呢，我们来等待大家的分享互动，一起关注更多内容。自治区十五运季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啊，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奇思妙想，全疆旗手角逐托格兹湖马拉克旗。8月30日，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托格兹湖马拉克旗呢比赛在喀什市开赛。那么赛程呢是持续到9月3日，来自全疆11个地州。

0: 都市的66名骑手是齐聚赛场，其中呢男女运动员各33名啊，是同台角逐常规赛、快赛、特快赛三个竞赛项目。那么托格兹湖马拉克旗啊，是俗称九宫旗，因这个蕴含数学逻辑被誉为牧民的代数哈。2016年12月呢，被这列入了乌鲁木齐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呢也是国际认可的特色民族棋类项目。那么赛事呢划分有青年组、老年组，那么各组呢是均设置男子、女子组别，单局比赛时长呢是60分钟，全程啊是严格执行国家体育总局最新发布的托格兹湖马拉克国际规则，保证赛事公平规范。那么赛场之上呢，骑手们啊是凝神静思，从容落子，那棋盘间步步推演，巧思博弈，依靠精密的计算与布局谋略争夺优势。那么如今呢，全将托格兹湖马拉克旗爱好者已达上万人，那么群众基础呢十分深厚。近年来新疆持续举办各类棋类赛事啊，包括还有专业技能培训，不断推及普及推广这项传统的智力运动，还选派优秀棋手是出征国际赛事，在世界赛场斩获佳绩，所以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关注啊这一项运动项目，托格兹湖马拉克旗，咱们一起了解。
1: 不论驰骋公路还是聚焦赛场，热爱从不降温。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专属体育栏目《劲爆体育》，全网体坛热点、本土赛事动态，趣味体育干货，每日准时上线，用声音点燃你的体育激情。

0: 啊，都能够持续分享关注949劲爆体育。
1: 篮坛争霸，足坛逐鹿，赛场风云瞬息万变，劲爆体育实时速递赛事进展，直击每一个高光瞬间。

0: 关注新疆体育，助力本土赛事。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深耕本土体坛，带你见证家乡体育力量。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劲爆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来关注一下啊。看到吴里在说，哎，是不是马拉松呢？还有啊，丽丽在说铁人三项，燕子在说马拉松吧。盛鹏在说，哎，这我感觉就是马拉松呀，嘉贺。嗯，还有不一样答案吗？朋友们，咱们再来说一说，一起讲一讲，挑战一下，看看自己的答案是不是有可能就是正确答案呢？啊，也欢迎大家都能够咱这会儿互动一下啊。等待大家的分享，我们来关注一下篮球方面内容。了解到的是2026国际男篮俱乐部冠军杯伊宁站圆满收官，广汇能源战胜美国世界展望队。8月30号呢，2026国际男篮俱乐部冠军杯伊宁站迎来收官比赛日，广汇能源男篮呢坐镇主场迎战美国世界展望队啊挑战。那么整场比赛呢，双方始终是保持着高强度的攻防，比分不断拉锯。最终呢，广汇能源是男篮呢以89-74战胜对手，圆满结束了本次赛事。那么首节比赛开始呢，双方迅速进入状态，攻防转换节奏极快。希尔扎提呢外线手感不减，三分稳稳命中。美国世界展望队呢则凭借身体优势啊，是频频冲击篮下予以回应。艾兹麦提中距离跳投延续火力，双方比分呢是交替上升。那么次节呢，广汇能源队是防守强度全面升级，连续逼迫对手啊是出现失误，并且打出快速反击，内线强硬终结，外线冷箭命中。美国世界展望队呢是依靠整体的这个传导啊是紧咬比分，一边再战呢，双方的身体对抗呢是不断升级。那么美国世界展望队呢是一度掀起追分攻势，关键时刻广汇能源队的球员呢是接连命中三分，稳住局面，重新是掌控了场上的节奏。末节决战当中呢，这个美国世界展望队呢是展开了最后的反扑，外线连续出手试图缩小分差，广汇能源队员呢是沉着应战，凭借稳固的阵地防守和关键的后场篮板保护，是守住了领先优势，顽强将胜利啊是保持到中场。随着希尔扎提右侧底角一记三分精准命中，比赛就此失去悬念。最终呢，广汇能源队以89-74是战胜了美国世界展望队。那么随着广汇能源队取得收官战的胜利，那么本次2026国际男篮俱乐部杯啊，就是俱乐部冠军杯也落下了帷幕。那么广汇能源队呢是实现了对美国世界展望队

战全胜。那么回顾本次赛事呢，广汇能源队取得5战4胜的战绩，夏训成果在比赛当中得到充分的检验，年轻队员们在高强度的对抗当中是快速成长，战术执行力以及阅读比赛的阅读能力啊都得到了锻炼。无论是面对欧洲劲旅时的顽强拼搏，还是面对身体天赋出众的美国球队时的沉着应对，都展现出这支年轻球队不断提高自己的进取精神。以赛代练，以赛促训，本届赛事呢不仅让年轻队员是积累了宝贵的实战经验，更让全队在磨合阵容、演练战术方面是收获满满。5战4胜的战绩也是为新赛季的备战开了个好头，也为球队注入了强大的信心，期待广汇能源队在新赛季继续发扬飞虎精神，再创佳绩。当然也要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的一路相随与飞虎同行。那本次赛事期间的来自全疆各地的球迷朋友们啊，也是次次到场，声声入耳，用最炙热的呐喊为赛场是增添了最动人的底色啊！你们的每一次欢呼，每一次加油，都是新疆广汇能源队啊全力以赴的最大动力，也是球队不断前行路上最坚实的后盾。从首战到收官，从这个看台上的热情啊是始终未减。新赛季即将启程，愿我们继续并肩作战，回馈每一份热爱与守候。飞虎精神因为你们而更加闪耀。

0: 三角警示牌，小身板的我却拥有大能量。
1: 小小三角警示牌，一次选择，多年守护。
0: 平时我们静悄悄地躺在后备箱，关键时候能救命。
2: 车辆发生故障或事故时，请记得摆放三角警示牌。
3: 三角警示牌不仅守护你的安全，也守护他人的安全。
4: 时间来到了15:45，接下来我们来解锁第三条线索啊。第三条线索是赛事有规定的固定里程啊，那选手呢独自完成赛程，比拼完赛快慢，没有战术攻防博弈。这通过第三条线索，你想到答案了吗？再一次提示一下啊，这赛事呢有规定的固定里程，那么选手呢独自完成赛程啊，比拼完赛快慢，没有战术攻防博弈。通过这第三条线索，大家也可以来持续跟进，给出你的最新答案。
5: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6: 华源金蝉东方苑立足高新政务中心，商业学校配套齐全，建筑面积约104至287平米，观景大平层，3.15米层高，单框四玻观景窗，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12号。
7: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8: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5: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9: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3: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4: 时间来到了15:48，来关注一下天气。乌鲁木齐内是晴转多云，温度是33到21摄氏度。了解到昌吉多云转阵雨，温度是34到21度。石河子阵雨转多云，34到20度。奎屯内是多云天气，35到19度。克勒马伊多云转阵雨，35到22度。博乐多云转阵雨，33到18度。伊宁内是多云转中雨，34到19度。塔城多云转中雨，33到16度。阿勒泰多云转中雨，29到15度。继续来关注到哈密多云天气，38到20度。吐鲁番多云天气，43到28度。库尔勒多云天气，38到22度。阿克苏多云天气，35到21度。阿图什多云天气，35到20度。喀什多云天气，35到21度。和田呢是多云天气，34到19度。朋友们，您所在城市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未来三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啊，今天的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33到21度。一号的白天到夜间，也就是明天是多云天气，27到17度。那么二号也就是后天，是白天到夜间是小雨转大雨，温度是25到10度。也就是说，后天会有雨水光顾，而且呢是小雨转大雨，大家要了解一下。那么此刻呢，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第四条线索了，希望大家都能够咱们持续关注，给出你的最终答案。第四条线索是，距离是完整长跑赛事的1/2，兼顾竞技性与大众参与度。这个呢，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来给出你的。

0: 答案，好不好？而且呢，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起最终锁定你的答案啊，锁定你的答案。刚才说，距离是完整长跑赛事的二分之一，兼顾竞技性与大众参与度，所以你的最终答案是什么呢？咱们来一起讲一讲。
1: 开车路上听体育，热血解乏更带劲儿。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陪你畅行每一段路。

听这个歌曲啊，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都能够来告诉我最终的答案是什么，好不好？我们也期待着大家都能够在此刻来一起互动参与一下，一起来给出最终答案。看到呢，永胜在说半马啊，肯定是半马。燕子说马拉松，还有呢，看到这个白军在说，哎，大家好，嘉禾好，刚才说这个提问答案的是半程马拉松啊。云卷云说变强在说嘉禾半马，妥妥的。嗯，林磊说半马。世鹏在说，哎，今天看来是有史以来最简单的吧，马拉松啊，这可能是大家都比较了解的。我们也能继续关注一下，我们也欢迎大家都能够锁定一起。

也分享更多内容。这会儿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也再一次感谢大家的锁定。时间来到了15:54，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是什么？最终答案是半程马拉松。那么最后我们来解锁一下，参赛选手比拼的是自身身体极限，排除摔跤、毽球、合球等对抗竞技项目，这范围可以包含比如说跑步、骑行、游泳等大量耐力类的运动。而且呢，第二个我们说到的是比赛会封控公共通行道路作为赛道，那筛除场馆内赛事棋类包括还有这个操舞类的项目，可以缩小到依托城市道路开展的竞速运动，我们也能够通过判断一起来关注和了解。那么还有呢，可以发现的是赛事有规定的固定里程，对不对？那么选手独自完成赛程，比拼完赛快慢，没有战术的攻防博弈。那么筛除接力赛、团体项目、越野跑等，那么锁定单人标准化的单人计时路跑范畴。还有呢，最后一个线索是距离是完整长跑赛事的1/2，兼顾竞技性与大众参与度。那么排除5公里、10公里、全程马拉松，精准锁定半马了。所以最终答案呢是半马。您的答案是否正确呢？也再一次感谢每位朋友的锁定收听，由嘉禾陪伴各位的劲爆体育到这儿要说再见了。再一次感谢您的锁定。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有请我的同事韩帅，我们别忘了在路上继续将路况传递到949，朋友们再见。

0: 精湛，一起背好兄弟背靠背，蓝色蟹。
1: 下午四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

0: 果您喜欢徒步哈，就是或者您徒过步的话呢，应该或多或少的都听到过肯斯瓦特水库这个名字吧哈。那么就请问一下各位徒友们啊，就是徒友们，就是你们啊，就是知道吗？肯斯瓦特水库啊，究竟是山年龄更大，还是湖年龄更大呢？你看哈，就我看到哈，有人就说什么呢？说这个山老，有人说这水时间更长一些哈，说以前新疆不是一片海吗哈，这还有人说那肯定年龄是一模一样的呀，一样大的嘛，同时形成的，可不是这样的哈。普及一下这个小常识，就下次啊，咱们如果是徒步去肯斯瓦特水库的话呢，您可以来考考大家。这个地方是这样的哈，这儿的山呢是侏罗纪时期就形成的，年龄呢有1亿多岁了，哇，这年龄够长的哈。而这一片湛蓝的湖水呢，它呢其实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人工水库，哎，是人工的，全名叫做肯斯瓦特水利枢纽，它呢是2010年之后呢由大坝蓄水才诞生的，这年龄20岁是吧？还不到20岁呢。虽然说啊这个是人造的一个水库啊，但是它跟周围1亿多年前形成的红色丹霞山浑然一体，这呀可是一次人类和大自然的一次非常美好的合作了。您感受过这么萌的自然界的最萌年龄差吗？有机会啊，咱们可以继续抓紧秋天的开始，只还可以去徒步一下，感受一下肯斯瓦特水库的魅力吧。那这会儿呢是到了下午4:02，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关注锁定收听的是啊，咱们适合全年龄段收听的节目949，边走边听。你们好，我是80后韩帅，哈哈。不管几零后，咱们在听广播也可以随时分享一下更多的道路出行变化，拥堵啊，排队呀，缓行啊，那个商圈现在车流量还是很大，这午饭还没吃完的哈，可以来分享一下哈。那么信息怎么发送呢？您可以用手机软件微信关注搜索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点关注发信息，您的信息不论是文字还是语音，我们就都可以看到和听到了。我们是朋友，说今年的炎热夏天到今天应该说再见了吧，再见再见，这秋老虎还没来吧，感觉不好说哈，咱们还是要做好这早晚温差大的一个准备哈，早晚的时候呢咱们还是把这个外套啊什么的该备得备一下，出门注意不要着凉感冒了好吧。另外呢，我希望我吃我狂发了信息，景师傅说韩帅下午好，打卡签个到，长春南路由南向北方向目前车流量适中。好嘞，感谢我笑我吃我胖啊，我狂啊，我狂我狂，哎，景师傅哈、啊、还看到蒲师傅啊也发信息了，说主持人说什么意思啊、哦、说的一个车辆是吧，这样吧，我们就建议大家行车在路上一定要安全文明行驶，如果您发现哪些车辆哈、啊、比如说有些不文明的行为了，插队呀，扔垃圾呀，可以曝光它，把图片视频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即可。好嘞，路况我们来扫一圈看一看，目前这个是在 CC Mall 附近啊，看看这个呢是在西大桥桥面，目前显示双向是畅通的。哎，你看今天还不错哈，光明路啊，红山路啊，以及新民西街、新华北路行驶特别的畅通，为什么？今天是开学第一课吗？这开学以后呢，大家伙都不怎么逛了哈哈。但是我们看到哈，一个商圈目前也是有排队的，位置呢是在喀什东路植物园对面的，这个是新开业的吴越花园城，这个路段目前车流量还行，排队长度大约各自呢300米左右吧。那么如果您知道前方最新的出行变化，记得哈，不管是河滩呐、外环呐、机场快速啊、庐山街呀、还是西山路啊，大街小巷您发现了一些出行提示，可以继续把路况用文字或语音方式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吧。
1: 一个接一个开心又快乐，一个小游戏。

是到了咱们今天的游戏环节，请大家来互动参与节目，看看谁的常识了解的是比较全面的，好不好？这个常识是这样的，很简单，请听题。先关注微信好吧，先搜索它，打开新疆949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好吧。来，题目是这样的，我们常用一问三不知来形容一个人对这个事情啊毫不知情，那么请问一下，这个成语当中的三不知具体指的是哪三件事不知呢？哎，三不知，你看下次别人再说你，你看你真是一问三不知，你说那请问一下，你知道是哪三不知吗？他可能不一定知道，哈哈。那您知道的话，来答案发一发，到底是哪三不知？选项 A， 天知、地知、人知。 B， 起因、经过、结果。哦，这好常识哈。 C， 过去、现在和未来。 D， 时间、地点和人物。请问一下，这个俗语当中的一问三不知，这三不知到底是哪三不呢？三不知，三样东西到底是哪三样呢？来吧，把答案现在就可以发过来了。

有人说能不能把选项再重复一下，可以可以哈、啊、真是一问三不知哈、啊、这个是一问三不知，是哪三不知？有四个选项，请听题哈、啊、选项是 A 选项是天知地知和人知， B 选项是起因经过结果， C 选项是过去现在未来， D 选项呢是时间地点和人物。请问一问三不知，您选哪三个选项呢？

那各位找到答案了吗？请问一下，一问三不知到底是哪三不知呢？看看信息哈，轩轩他说三不知指的是事情的开始、经过和结果。另外呢 ，Boss 答的答案呢是 D 选项，包括微笑答的还带选项的，说不是 C 就是 D， 不是过去、现在、未来，就是时间、地点和人物。那么请问一下，为什么把 A 和 B 排除掉了呢？立夏工作室答的是 B 选项，阳光说的是时间、地点和人物，那就是您也选 D 呗。另外呢，看看吴姐和行走的李师傅答的是 B 选项。什么是 B 呢？就第二个选项啊，是起因、经过和结果。

果，那么所以说到底三不知，不知道是哪三件事情呢？安师傅说的是起因和结果，都一问三不知，您才答了两个，那还有一个不知是什么东西啊？这个我们是朋友，选的也是 B 选项啊。另外呢，biu biu biu 答的是时间、地点和人物，选的是 D。目前答的比较多的哈是 B 选项，起因、经过、结果，以及 D 选项，时间、地点和人物。那么到底哪一个才是一问三不知的正确答案呢？来，咱们最后刷新一下微信平台哈。这个翠翠答的是 B 选项，我们是朋友，说某一件事情从头到尾啥也不知道，就是一问三不知吧？你这么说好像也没错哈。韩师傅说，我选 D，我上学时候呢，老师口头禅就是说你们哈，真是一问三不知，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确实哈，这也是我们当时的时候老师的口头禅了哈。那么正确答案呢，正如翠翠和我们是朋友所答的一样哈，这安师傅答了一半，答了66分，就是 B 选项，起因、经过和结果。这个成语啊，是出自于《左传》哀公27年，后来呢就引申为对这个事情全然不了解，什么都不知道的意思。起因、经过和结果，您都了解吗？有人说这题目有点难了哈，那就简单的吧，还是语文课哈，这体育老师又请假了。第二道题目呢，简单的字谜吧，好不好？字谜，但是呢，就是咱们数学课也不能全部忘掉哈。题目是99，打一个字。其实以前猜过的题目，就是复习一下哈。99打一个字，请问是什么字？请把这个字现在赶紧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题目是99，猜一个字是什么字呢？

0: 咱们的解题思路啊，也是需要步伐的，也是需要方向的哈。提示一下吧，刚才说的是99猜一个字儿，有朋友说不太理解这个方向，提示一下，99等于什么呢？100减1，所以说这个字谜啊，可以理解为100，就是100减1打一个字是啥字呢？100减去1。一下简单了好多啊！来，百师傅，
1: 一共三步，就是记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简地反串。
0: 是的，是的。
1: 道吉路饭卡什路五月广场门口，照样依然是挑头进路的时候，然后一直是排队啊，排队啊。
0: 喀什东路
1: 五月广场，人多，车也多。
0: 提示吧，在这个喀什东路啊，新开的吴越花园城门前植物园的北边的这个路口的位置哈，车流量目前是比较大的。好嘞，99，猜一个字儿，100减1哈。然后呢，我们是朋友说，那我就交个白卷吧，这个题目有点难了哈，主要呢今天有点头疼，不能用脑过度了，有没有可能是平时不咋用？休息哈，就是不太舒服的话一定要休息好呢。刚才提示了一下哈，就是99，100减1嘛，百减一等于什么字呢？你看答对的朋友呢是很多的，分别是吴姐，你看不是有姐了吗？这个赵师傅、翠翠、你是我的阳光、生活加地板、龙在天涯、山高人为峰、韩师傅、立夏工作室、biu biu biu、杰出青年，等等等，三七一个 W、刘师傅、Lucky 等等等等等哈，就不一一念了，答的都是正确答案，什么字呢？99，猜一个字，谜底就是白，为什么是白呢？100、200的百这个字。把那个一横去掉，就是100减1，把那一横一减掉，是什么字呢？没错，就是白颜色的白，小白兔的白，您猜对了吗？这个也是简单哈，属于最基础的字谜题了哈。行吧，咱们这会儿呢，继续跟大伙来互动一件事儿哈。也是近期看到网上的一个信息，就问大家说，请问一下各位朋友们，您有没有这种哈？从小到大，就是从小时候记忆开始到现在，依旧没有弄清的事情，容易混淆的事情，还有吗？举个例子，什么意思呢？举个例子哈，这个是魏，就说，我呢从小到大，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分清一号电池、五号电池和七号电池的区别是什么？这个好区分吧？这个区分就是数字越大，体积越小，我是这么记得哈。但是还有人说呀，这电池啊，不光是有这样的，就是颗粒的电池啊，就是那种棒状电池啊，还有什么呢？纽扣电池，很多型号，什么常见的2032啊。2025啊，你看这个就不好记了，是不是？其实它也是有一些记忆的经验和方法的哈。好嘞，除了电池之外，您可以说一下吗？此刻听广播的您，有哪些是从小到大到现在依旧没有分太清楚的东西和事情呢？有人还说，分不清东南西北算不算？哎呀，这个确实啊，这是很多人的痛啊，就是像我是曾经有一段时间很快能够分辨出来东南西北的，但是不知道为啥哈，就现在区分的话呢，需要拿着地图，还要摆对位置，还要再思考半天，这个是不是我的 CPU 运行速度下降导致的呢？好嘞，不管怎么样，您如果有一些依旧混淆的事儿来分享一下，我们帮您来掰扯掰扯。

0: 看到翠翠哈、发信息了，她说：“哎呀，我也有困扰啊，就是我也是分不清东南西北的。那请问大家，如果在手机导航软件出来之前的时候，您是怎么开车的？是怎么去分辨方向的呢？”哎，现在是很简单，现在出门的时候啊，一个导航是吧，你都不用去，而且导航特别好的是什么呢？它能够分辨咱们的车头方向，就是不需要再去分辨定位东南西北了，按照导航走是吧，左和右能区分的话就可以啊。哎呀，所以真的是啊，科技真的是改变生活了。另外呢，杰出青年他说，我分不清声母和韵母，我到现在都搞不清好多字儿，但后面带不带那个歌，真的，那就是前后鼻音的问题嘛。这是我之前也是啊，这慢慢练啊，多听广播节目。你看，听就是带歌那个嗯，英英是听是吧？不带嗯那个就是听，听是啥？听是啥词？
1: 博斯腾湖休闲度假，大河口，西海龙宫，孔雀海滩，戏水游湖，白鹭洲环湖，一半沙漠一半湖，住景区酒店送景区门票，热线0996256666。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0: 刚查了一下，哎，真的是啊，朋友们，咱们听啊这一个字儿，听就是一，它就是有这个后鼻音，它好像是没有前鼻音的吧？它的前鼻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英文听，就是易拉罐那个听，但是翻译成中文以后，它还是听啊，也是后鼻音啊。另外呢，还有我们是朋友说，我从小到大没有分清的是什么呢？蝴蝶和飞蛾有啥不一样？小时候农村到处都是嘛，我感觉什么呢，蝴蝶要漂亮一点，飞蛾呢身体要稍微大点，身体成三角形，样子灰一些是吧，不够炫彩、嗯、啊。那有没有朋友学生物的给我们分析一下？另外吴姐也说哈，东南西北也是我的痛，我打车一般都哈都不开车了，因为这个事情啊。立夏工作室说，我分不清的是接电线，不知道有没有电，不是有那个电笔吗？您不用那个，完全是用手摸。他说8年老电工，哦，您还是电工呢，哇，真的是不容易哈，这个还挺危险啊，这个职业就是啊，注意安全。杰出青年说，你放我老婆的歌，打过招呼没有？不知道，下次打哈，下次打这。向前冲这歌是吧，可以可以哈，还挺有梦想的。来吧，咱们继续关注一下各位朋友的信息哈、从小到大一直到现在没有分清的东西。小鹿说，我一直分不清表哥和堂哥的区别，是你分不清他们的长相，还是分不清到底堂哥和表哥这个字面的意思是什么呀？我的理解是什么呢，表哥呢就是跟自己不一个姓的，跟自己一个姓的呢都是堂啊，堂妹呀、堂姐呀、堂哥堂弟是吧，是这样解释吧应该。这个 W 说，菠萝和凤梨是一样的东西吗？以前我觉得不一样，一个呢就说哈、不需要用盐水去泡，一个呢凤梨啊是可以直接吃的，而菠萝呢是需要拿这个盐水啊去泡一泡的哈。但是现在好像发现说这两样物种越来越接近了，区别不大了好像感觉哈、另外呢，有对象勿扰，哎呦哎呦哎呦，这是凡尔赛呢哈。他说我是重庆的，哎呦，重庆朋友啊，欢迎欢迎。他说我到现在呢也是分不清东南西北，那能理解，那能理解哈。在重庆好多导航软件都无能为力了哈，有人类在重庆能够区分东南西北，还有那层次啊，那确实那是厉害，这是种技能啊，是吧？小乐说，我是真的分不清蓝色和绿色，色弱呀。我也有一点色弱，但是我单独颜色我能分清的，就是单独一个蓝色是吧，单独一个绿色，单独红色，单独的黄色我都能分清，但是一让我看那个小鹿啊小马那个色弱图的时候，我就有一点不能去区分了啊，这个是这样。还有呢是晚风不要停说，分左右分的有点慢，要在脑子里啊先比划一下左和右，然后 才能分出来。左和右需要先比划一下，就是直接伸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哈，就不就也可以区分出来吗？这个哈。哎，微笑的信息，听一下。
3: 我还不知道，结果你一提醒，100减1。
0: 啊，100减1啊。
3: 还现在还害怕。
0: 哦，还数学课呢。
3: 99确实算出来是什么课。
0: 啊。
3: 但是。
0: 对对对。
3: 100减1不知道是什么课。
0: 啊。是不是啊？你看。就是还是需要提示一下的，对不对？现在知道听节目持续性的一个重要性哈，持续听就有提示，好吗？还有呢，这个是 LRL 说分不清各种绿色蔬菜的名字，从小到大，绿色蔬菜好分吧？哦，但是他说的什么呢？小白菜、菠菜、上海青，还有什么豆瓣菜？豆瓣绿是个植物是吧？对，豆瓣菜。反正生菜我能区分呢，油麦菜我也知道，但我也确实啊，像菠菜、小白菜、上海青这类的样子很接近的菜，好像我也没有太分得清感觉啊。这个秀啊，他说我来区分一下蝴蝶和飞蛾。蝴蝶呢是单个翅膀的，就也漂亮嘛，对吧？单个简单一点，颜色很绚丽的哈、啊。说飞蛾是扑火啊，扑火象征的是爱情哈、啊，忠贞不渝的爱情啊。说飞蛾呢是后翅膀啊，就是因为一后啊，还带点粉粉子啥的，好像就有点不够美丽哈、啊。所以说感觉好像还是会区分一下，美丽的是蝴蝶，不太那么美丽的哈、啊，就是飞蛾哈、啊，扑火用的哈、啊。哎呦，韩师傅，您这说的可是啊，那得要回炉重造一下了哈。他说马路上的一些路标我分不清楚，那请问一下科目一您是怎么考过的？哎呦，真是可以哈。青蛙他说没有导航的时候呢，我开车全靠鼻子下面一张嘴问的。您开车问路的话其实容易有点安全隐患哈，就是您还得停车问别人啊，还是您直接在打电话问别人。其实真的是啊，发现说对于这个地图啊，分辨方向啊，这个能力是需要锻炼的，长期不用人类会退化这个分辨方向的能力。像以前啊，我开车常规的线路我完全不需要开导航的呀，完全就是自己脑中有地图，活地图。用惯导航以后，现在真的是出门第一件事儿是吧，上车怎么样，就听949之外哈、啊，之后呢打开广播听949啊。第二件事就是直接导航去什么地方，哪怕是常规路线也都习惯性导航。你说这个是吧，依赖啊，这就依赖了。这就吴姐说我一直以为爸爸家的是堂哥堂姐，妈妈家的是表，也差不多呀。爸爸家的一般那不就是跟你是一个姓儿的吗？就是姓氏是一样的，就是堂哥堂姐。如果姓氏不同，那都是属于是表亲啊。六一说的什么呢？说凤梨的叶子没有刺，菠萝的是有刺儿的。哎呦，那还是有差别挺大的哈。哎，好嘞，欢迎李师傅来打卡签到。另外呢，这个立夏工作室啊，他也说什么呢？说表哥是妈妈家的，堂哥呢是爸爸家的，可以这么区分吧啊。再关注一下哈。差不多先生周师傅说我一直分不清什么蒜，分不清蒜苗跟小葱。你这么一说好像长得是像的对吧？这个蒜苗啊，就是字面意思啊，就是大蒜的嫩芽，它呢是属于是百合科的植物，而小葱呢属于是葱科的植物，这科不一样啊，科目是不一样的。界门纲目科属种还差的还挺多的，看来这是啊。好嘞，区分完了植物，咱们要区分一下歌了。今天的音乐游乐场环节，跟大家一起怎么乐一乐呢？
4: 一个接一个，开心又快乐。
0: 对，快乐的乐。
2: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音乐游乐场。
0: 咱们今儿这样吧，尝试一下，给一个线索，来猜歌名。这个线索是这样的，两个字， 就是您通过哈我说的这两个字能否判断出歌曲的名字呢？来试一试哈，如果您感觉您的这个音乐的这个储备量比较的丰富，可以参与节目。如何参与呢？用手机软件微信来快速的搜索关注添加新疆949交通广播，来试一试哈，猜歌名字是什么，给两个字好吧，这两个字呢是出现在歌曲最前面的，叫做我痛。哦，我痛大概率啊是一首跟情感相关的歌曲，而且呢是有情伤的歌曲哈，情啊，感情啊受伤害了哈，我痛。通过这两个字您能把歌曲名字猜出来吗？请现在把您的想法跟答案或者您的一些思路啊线索都可以现在呢直接的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了。我痛打一首歌啊，打一首歌啊，请问一下歌曲的名字您能够想到吗？有人在搜是不是？没事搜也可以呢哈，一边搜也行。如果您不方便搜呢，那就给您提示一下吧。这首歌曲啊是李宗盛作词作曲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但是因为经典，它呢是收录在1993年发行的专辑《约定》中的一首歌曲。这也是咱们华语歌坛哈极具代表性的柔情摇滚作品。哦，还是摇滚的作歌的啊，柔情摇滚，那就是什么 soft rock 是吧？哈、啊、行吧，如果说到我痛这两个字，您猜一下今天要猜的歌曲是什么歌呢？我手里拿着小皮鞭，我心里真的一，哎，可以啊，小顿号头像呢是一个女孩子跟爸爸，是不是啊？然后呢这是10年前关注的我们哈，很厉害，答出来了，居然把歌答对了哈，这个简直是完全不怕暴露年龄的事情哈。这个歌你看93年发行的，唱的多的知道的这歌的朋友啊，那肯定就是70、80后吧，对不对？60后也会知道吧，但是90后对这歌会生疏一些，00后对这歌那就真的是会陌生一些，但是可能也听过。歌曲名字呢7个字，1234567，哎，那么请问一下这首歌曲的名字到底叫什么呢？杰出青年，恭喜也答对了。这个燕师傅啊，他说我终于失去了你，7个字，字数没错，但歌名不太对，您再考虑一下，但是呢接近了，接近了啊。张师傅恭喜答对了。另外呢还有呢是骨子里的傲，不会是这歌吧？哎，恭喜恭喜，也答对了啊！看来两个字可以猜出来，是不是？那咱们这样吧，降低难度，把这首歌的那两个字呢，就是让大家来听一听哈，听到这个歌它怎么唱的前奏的部分，我们再来猜一波。您可以把歌名现在啊准备一下，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了。哦，我痛，哦，我痛，嗯。哎，怎么样？刚才我是说嘛，说的话呢没有旋律就难猜一些。刚刚我们降低了难度，让他呢把前奏的那两个字“我痛”唱出来了，确实唱出了内心的那种疼痛、爱而不得的那种感觉啊，也不知道你们体会到哈。好嘞，那么如果您听到这歌以后知道歌曲的名字，那么现在就请把歌名发送到949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吧。哎，小冯装修恭喜答对了。杰出青年说我都说了我改成杰出中年，关注你们都10几年了，现在呢都已经中年了。哦，中年，我看了一下哈，这个是杰出

0: 中年啊，那给你改一下哈，解除中年。这，但是我觉得青年是每一个男生就是心底的，对吧？都会有一个男孩子嘛，所以说我建议就不要改了吧。如果说的就是解除中年的话，难免有些心酸，就是。可以可以，我建议不要改了哈，来吧。杰出青年，我看了一下，您是2012年11月关注的949，关注我们有14年了，哇，很感动，14年哈，真的是10年之前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哈，但是我们都认识14年了，你说说真的是感动哈。这个郭师傅，
1: 我痛
0: 啊，我痛。
1: 开头第一句有我痛的是，我是一只小苍蝇，中间有我痛的是周华健的《刀剑如梦》。
0: 刀剑如梦，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爱也匆匆，恨也匆匆，一切都随风。我痛，是怎么个唱法？如果说对各位有启发，那您可以把这两首歌有我痛的这个旋律可以发过来一下啊。但是郭师傅厉害的，一下答了两首歌哈，已经提前把咱们今天的扩展环节呢就参与了一下，但是咱们今儿的扩展环节的关键词还真的不是我痛。来吧，咱们先猜歌名好不好。这个韩师傅说我终于失去了你，不对，小吕冰冰答的呢是是对的，你们答的安师傅答的也是对的，轩轩答的也是对的。那这样吧，咱们你看哈，都这个点了，哎，这是我们是朋友说深度思考了一下，还是没想出来。哇，您还会深度思考呢？哎，不是一般 AI。
1: 我的妈！
0: 我怎么去见我的妈？哎，怎么去见？哎呀，你看，这个鸡也跑了，鸭也飞了，是吧？还挺紧张的哈。哎呦，胡师傅啊，真的是哎，那您把您的这个转一下文字好不好？您把您刚的语音转个文字。如果说我们节目结束前您没有转文字过来的话，那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就是您刚才提示的歌曲，好吧？您没问我刚才听了，挺好的呀，这么羞涩为什么？
1: 最爱你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0: 哦，可以可以，怎么舍得我难过？崔崔，
2: 我要一个小马女儿飞越夜的心。嗯，有一天我醒起来，他不去感激，我手里拿着小提琴，我心中的你，不知怎么把那声音，
0: 不知怎么啊、哦？哎呀，你看。咱们的电乐是不是啊？也是与时俱进的哈，得要更新一下。来，燕子。
3: 除了你需要我什么歌？
0: 怎
3: 么不会唱了？忘词儿。
0: 哦，这歌信仰哎，怎么忍心让我？
4: 我有一只小马驴，我从来也不骑。有一天我心血来潮。
0: 哎呀，所以你看，有怎么的歌一下怎么这么多呀？这一下啊。勇往直前说我怎么怎么还想你，怎么怎么还忘掉你，是谁偷偷打听关于你的消息。哦哟，这样是感觉也失恋了是吧？这是
3: 怎么也给不出。
0: 哦哟，
3: 花花的世界，
0: 花花是谁？
3: 原来我是一只酒醉的蝴蝶。
0: 哦哟，酒醉的蝴蝶啊。随风他说上车就听949，一首老歌，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可以唱一下吗？说还有呢，爱要怎么说出口？爱要怎么说出口？我的心里好难受。你看，就是实在不行的话，补个场啊！哎，过火，对，是过火。这是黑皮啊，说的是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呀，过火是吧？来，君子兰。
5: 我没忘记你，忘记我吗？
0: 这不应该呀。
5: 连名字你都说错。
0: 真的太不应该了。
5: 证明你一切都是在骗我。
0: 嗯。
5: 看今天你怎么说、
0: 哦、看今天你怎么

0: 说又被抓住把柄了，这可能是哈哈。梦溪发来路况啊，说在东二环城北主干道口的这边呢，一个有两辆车，哎呦，说开得很快，提示一下大家哈，咱们注意安全行驶啊，千万不要开透气车，安全第一，朋友们，安全第一，不要开透气车。说呢是在东二环城北主干道口子这边，两个车疑似在飙车，可不行啊，可不行。来，张师傅。
1: 日子怎么过？快乐不快乐？
0: 哟。
1: 像我这样的老百姓，谁会在乎我？
0: 哎，这个也是首老歌哈。来，这个呢是王师傅，王子。
2: 我没忘记，忘记我，两眼不都说错。看今天怎样说？
0: 哦，您唱歌真的是啊，好有特点啊，这个。就是一开始乍一听听不出啥歌，但是仔细听歌词的话呢，哦，原来是这个歌。好嘞，欢迎欢迎李师傅。
1: 怎么了？你累了？说好的分手了。
0: 我觉得您应该是 KTV 的麦霸级别啊，韩师傅。
3: 张宇的一言难尽。
0: 一言难尽，那你倒是唱呀。
3: 究竟我是怎么了？怎么了？
0: 周华健的。
3: 难道爱一个人真的有错吗？
0: 小苹果有怎么吗？

怎么爱你都不嫌多。小苹果，还有朋友说五月天的知足有呢，知足哦，还别说，知足的第一句，想一想，第一句怎么唱？知足，五月天的知足，怎么去拥有一道彩虹？来，预备。

0: 歌来足够听歌的时间了，吴姐。
1: The machine grinding me from the soul， 你是我给你最好过的火。
0: 哦，这个也是过火这歌哈。好嘞，那个看了一下大家的信息啊，确实还有很多在互动参与节目的，路况信息啊，咱们也在发送。但这样吧，时间关系确实不够了，我们在最后，再捞上，先捞一个吧。勇往直前。
1: 爱要怎么说出口？我的心里好难受。
0: 挺难受的，这个调也拐了一下，是吧？这是。没关系，以后呢多练练，就是即便很多人说啊我唱歌不好听，五音不全什么的，没关系的，咱们参与节目就是图个热闹嘛，是不是啊？那好听的歌咱们听 CD 去了，那么不同的歌声，对吧？不同的情绪表达，不同的音色，不同的故事感，其实才是我们所需要去听到的更多的内容呢，是吧？这才是可遇不可求的精彩啊。好嘞，此刻呢是到了下午的4:59了，那么今天为时一小时的节目呢告一段落，也不要忘记啊，各位可以在每天下午的4:00准时收听949，边走边听。我是韩帅，稍后呢欢迎各位继续报路况，也希望能够继续啊把更多的这个路况信息、提醒信息分享给我们。稍后呢是由主持人建军带来的，我要说声谢谢你，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那就明天4:00定个闹铃，不见不散吧。

0: 下午五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你是否留意过，在我们身边每天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发生？
1: 你是否留意过，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多少善意？
0: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你收获了感动，请说出你的谢意，
2: 谢谢，
0: 让美好和善意温暖。

各位好，我是建军，今天是周一，欢迎收听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今天啊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开学第一天。早上我从一座小学门口路过，那个画面让我在车里面坐了好一会儿。栅栏外站满了家长，一个个踮着脚，眼睛追着自家孩子往校门里看。有位妈妈一直挥手，孩子走两步回头看一眼，她又赶紧再挥两下，嘴里还在喊好好上课啊。还有位爸爸，孩子都已经走进教学楼了，他还站在原地愣愣地看了好半天，才慢慢转过身，一步三回头地走了。说实话，那一刻我心里挺暖的。其实仔细想想哈，这样的画面很多。早上出门，楼下保安冲你点了点头，公交车上有人悄悄往后挪了一步，给你腾出个落脚的地方，办公室里同事顺手帮你倒了杯水，都是些不值一提的小事儿。可就是这些不起眼的小瞬间，让忙忙碌碌的日子没有那么难熬了。所以今天这份谢谢先送给所有送孩子上学的家长，你们藏在目送里的牵挂是孩子最踏实的底气，也送给所有背着书包走进校门的孩子，新学期勇敢往前冲。同时也想把这份谢意送给每一个此刻正在认真生活的你，不管你是赶着上学的学生还是打工人，今天啊都是全新的开始。来吧，新的周一，新的开始，在路上的朋友，或者现在这个点儿，是不是一年级二年级的小朋友已经下学了呢？在路上坐在爸爸妈妈的车上，来给我们说一说啊，今天第一天开学感觉如何？

这首歌是这个青年的我和老年的杭志一起演唱的一首充满朝气和活力的歌曲，叫做《清晨我们踏上小道》。这会儿呢，下午我们也伴着小朋友回家的路哈。微信平台健健老师来了，说天南地北军歌最帅，打卡打卡。你刚才是不是偷偷唱歌呢？我听到了，唱的怪攒劲的哦，贼好听了。开玩笑呢哦，好歹我是学音乐的。朋友来了，说周一了啊，建军的声音依然那么的熟悉，欢迎欢迎。

0: 放里面，软托时牵引车与被牵引车之间的距离应当大于4米，小于10米，而且两车都要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这位师傅显然是懂行的，可他不仅懂行，还愿意把自己的拖车绳拿出来，还愿意跑一趟把人送到加油站里。今天呀、这位听友打进了949热线，就是想找到这位师傅当面给他说一声谢谢。你好。
1: 哎喂，你好。
0: 嗯，来认识一下。
1: 那个是这样，就是前天早晨，然后我开的我朋友的车，然后他也是好久没有开那个车了，没有油没有电，没告诉我，然后我就想着去把他的车去加个油，然后离加油站应该就只剩下个300米嘛，400米的路了，车动不了了，把我急坏了，就撂到路上了，然后我在路边上车，然后那个师傅突然一个师傅停下来，然后说你兄弟你稍等一会儿，我把那个孩子送了一下，送完我就过来那个救你，你有没有拖车事？我说没有，他说我这正好也有，然后他把拖车事给我，然后那绑拖车绳啊那些，然后他孩子送完就过来就把我拉到加油站，我想给他就是买上一件水啊啥的，他开上车就走。
0: 当时大概是几点钟？路上车多不多？
1: 路上车还好，应该是上午的9点到9点半之间。
0: 哦，前天孩子还没开学，如果搁今天的话，可能就是比较堵的路上。当时拖过去之后，他是怎么样帮您的？
1: 就是到那之后，他就你啥也没说，然后就把那个拖车时就解开，把东西撩到后备箱，他开车就走了，我后面追了。不忘不悲惨。
2: 你好，就是我刚听到那个站直的朋友，你说我现在在从那个轮田路高架桥上下来走，昨天还可以堵车，车流量还可以，还要走昨天可能要快一点，走到那个卡石路再往前走，走到普道应该更快一些。
0: 收到啊、谢谢赌圣。你看大家满满的爱心啊，小王就说了，你看啊，刚才受伤的断指的这位患者可以把胳膊举高点，这样就会减少出血量啊，因为他前面听我们的节目有患者的医生啊，遇到这样患者医生就是这样建议的，而且他是用那个保鲜膜包起来的，可以把它举高一点。谢谢赌圣，谢谢小王。

车抛锚，正发愁，一位师傅停下来，递过来一根拖车绳，还说了句：“你等会儿，我回来帮你拖到加油站。”在公路救援规

这个点儿，有小朋友在回家的路上，有家长在接孩子的路上，还有人在爬山的路上啊，翻过了一座又一座山，终于看到了想看的风景，身体素质要跟得上，腹肌的力量要给力，没有高反，仙境一样的美，这是哪儿呢？有点眼熟哈。

近日，19岁青年乌尔西·乌杰特舍己救人的英勇事迹被正式认定为见义勇为，用年轻的生命谱写了一曲青春赞歌。乌尔西生前是阿勒泰职业技术学院的应届毕业生。7月20日傍晚，他和朋友在福海县银沙滩景区游玩时，发现了一名男子误入深水区域，水位没过身高，男子瞬间失控溺水，生命岌岌可危。危急时刻，乌尔西临危不惧，当即让朋友上岸求助，自己义无反顾冲进深水区域施救。看到溺水男子在水中剧烈挣扎，随时可能下沉，他果断潜入水中，从身后紧紧抱住男子腰部，全力向上托举，让男子保持呼吸。在他的奋力施救和岸边群众的配合下，溺水男子成功获救。可谁也没想到，现场水域复杂，水深不定，连续施救耗尽了乌尔西全部体力。年轻的他无力回游，永远留在了这片水域，以生命为代价，救下了陌生的陌生人。7月、8月，经福海县见义勇为评选表彰委员会核查公示，依法认定乌尔西·乌杰特的行为属于见义勇为。在校3年，就读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的乌尔西，性格踏实，乐于助人，待人真诚，深受老师和同学们的喜爱。即将毕业，奔赴新生活的他，永远定格在了19岁最美好的青春。他用热血与生命，诠释了新时代青年的善良、勇敢与无私担当。

十九岁是正值青春奔赴山海的最好年纪，在生死瞬间，吴尔西没有丝毫犹豫，用一己之命换他人平安。少年无畏，大爱无疆，这份纯粹的善良，无畏的担当，值得我们所有人铭记与致敬。青春虽逝，精神永存。

0: 东浩说想问一下啊，连霍南向北西山匝道那儿怎么回事啊？堵到九鼎了，知道的朋友来说一说。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2: 感谢那些陪伴我们走过风雨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坚强。
3: 感谢那些带给我们欢笑和泪水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
2: 心怀感恩，让生活绽放美好。
3: 我要说声谢谢你，
4: 分享爱，传递爱。

阿勒泰这座充满书香温度的城市。等待公交的碎片化时间不再只有刷屏消遣，如今在阿勒泰，街头的公交站台都变成了可以随时读书的微型书屋，让满城书香浸润街巷。为了打通公共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让阅读走出图书馆，走进百姓日常，阿勒泰地区图书馆创新推出书香润雪都公交享阅读流动阅读项目。目前阿勒泰市南区主干道公交站台已全部布设书香海报与阅读二维码，老城区点位也在逐步补点覆盖，从主干道延伸到居民区背街小巷，真正实现站点在哪里，书香就蔓延到哪里。市民候车的短短几分钟，只需扫码就能免费读书、听书、看期刊，内容丰富，老少皆宜。曾经专门奔赴书屋的阅读，如今随时随地触手可及。不少市民坦言，碎片化的候车时光变成了充实治愈的阅读时光，城市的文化气息越来越浓，小站点承载大文化，微阅读点亮新生活，一个个街头微型书屋让公共文化服务更接地气，也让书香成为雪都阿勒泰最温暖最持久的城市底色。最美的风景不只是山河辽阔，更是满城书香。把阅读搬进街头，把文化融入日常，小小的公交站台承载的是一座城市的人文温度，让阅读成为习惯，让书香浸润人心，这便是最美好的城市文明。

0: 繁忙的街道，
1: 疾驰的车流，
0: 每一个相遇，
1: 每一次加速，
0: 都诉说着城市的活力。
1: 在城市的上空，
0: 有一个温暖的声音。
2: 谢谢你啊，
3: 谢谢你们，
2: 谢谢你，
4: 谢谢你，
1: 我要说声谢谢你。
0: 交通背后的故事与温情。
5: 北外环，北外环在苏州路高架上面，由西向东方向，在这个海昌国际这个桥上这个位置，现在两车发生碰撞之后，造成后方大量堵车，请绕行，绕行。
6: 收到了，感谢北爱的路况。浪雨说，949

0: 东二环北向南，距离喀什陆地交桥还有大约200米处右侧发生了交通事故啊。这个大家路过的话一定注意安全。东二环在北向南啊，距离喀什陆地交桥大约200米处右侧发生的交通事故。军情天下来了，说祝所有的同学们老师们开学愉快。从灯泡厂长沙路北向南右转上了河北路东向西，再到太原路左转北向南，在卫星路右转一直到庐山街右转上维泰南路左转到维泰大厦，还都是畅通的啊。行呢啊，收到了畅通的路况，也希望大家在路上路畅通心畅通。
1: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2: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4: 华源金蝉东方苑立足高新政务中心，商业学校配套齐全，建筑面积约104至287平米，观景大平层，3.15米层高，单框四波观景窗，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2号。
5: 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6: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0: 昌吉州气象台在今天的17点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预计呢今天晚上到9月1号白天，就是明天的白天，平原将有7到8级的西北风，局地阵风9到10级，伴有沙尘天气。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高温33度，低温21度，西北风5到6级。明天9月1号，乌鲁木齐的天气是多云，高温27度，低温17度。西北风4到5级，凉下来了啊，一下子少了6度呢，哎，6度嘛，7度啊，从今天到明天降温了。9月2号的白天到夜间是小雨转大雨，乌鲁木齐高温只有25度，低温10度，西北风5到6级，所以有想洗车的朋友们啊，这个想法先打消掉好不好？我们等这场大雨，迎接这场大雨完了之后再看啥时候洗。好不好？一起进入今天的工会之声。
8: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9: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独库公路海拔3000余米的天山深处，雪崩、 泥石流塌方常年频发，一条养护站守护着万千游客的出行平安。奎屯公路独山子养护所乌兰萨德克养护站有一位站长，他驻守天山深处养护站20余年，带队完成了百余次的道路应急抢通。暴雪山洪险情，他冲锋在前，累计营救了上万台被困车辆，20000多名游客，荣获自治区劳动模范、开发建设新疆奖章。他就是乌兰萨德克养护站站长宋学岭。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起走进宋学岭扎根天山、风雪护路、守护通行平安的奋斗故事。参加工作以来，宋学岭20余年驻守高海拔天山养护站点。独库公路山区冬季积雪厚度超过2米，夏季暴雨极易引发落石、泥石流，全年道路保通压力巨大。每到旅游旺季、暴雪封山期，他带领养护队24小时在岗值守，凌晨上路除雪清障，汛期徒步巡查山体隐患，险情发生的第一时间奔赴现场抢通道路。20年间，他带队处置100余起道路灾害险情，暴风雪中他连夜铲雪开路，洪水过后清理塌方碎石，无数次的冒着落石的风险营救被困的游客车辆，从未计较个人安危。他常说，独库公路啊，是天山旅游的生命线，游客进山游玩，我们养护人就要守住道路的畅通，再大的风雪、再险的山路啊，我们都不能退缩。作为交通行业的劳模带头人，宋学岭在养护站搭建起了实操的教学点，向年轻的养路工人传授雪山除雪、山体隐患排查、应急抢通的专业技能，培养了多名山区道路的养护骨干。他制定标准化的山区养护作业的流程，简化应急处置步骤，在全疆公路养护系统进行推广。在日常的工作中，他关心一线养护工友的食宿冷暖，组建了互助小队，职工们互帮互助，打造吃苦耐劳、团结攻坚的养护队伍。展望未来，宋学岭说，我呀，会继续坚守天山深处的养护站，常态化地做好独库公路的日常养护、灾害应急抢通工作，持续培养年轻养护人才，守护天山旅游通行的安全防线，用我们的实干啊，来守护往来游客的平安出行。

兰兰说，从安宁渠镇走北京路到城北新新美玉是一路畅通的，收到了，谢谢。朋友们，你们走哪儿了？我在团结路830号新疆广播电视台949直播间等你。

目视塔格峰二号冰川，海拔4600米，对吧？然后登雪山，哈加塔县。所以说，我们期待在旅途中的朋友啊，不管您经历何种风景，和谁一起在路上，期待好的心情一直相伴左右，也愿所有的好运常伴左右。

危难时刻总有守护，旅途途中总有温暖。下面这声谢谢送给察布查尔县的执勤交警。近日，在风景绝美的伊昭公路上，一场暖心救援让外地游客深深记住了新疆的温度。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公安局交管大队民警在路段巡逻的时候，发现了一辆外地游客车辆因操作不当不慎驶入路边沟渠，车辆无法动弹。更让人焦急的是，该区域手机无信号，被困游客求助无门，万分焦急。发现情况后，执勤民警第一时间安抚游客情绪。由于车辆深陷沟渠，人力无法挪动，民警迅速联动周边警力，发动过往群众合力救援。众人齐心协力，成功将被困车辆安全拖出沟渠，帮助游客顺利脱困。化险为夷的游客满心感激，连连致谢。身处无人救助的路段，手足无措之际，是民警及时救援，化解了困境，让旅途充满了温暖。最美的风景在路上，最暖的守护在身旁。奔赴山海的旅途难免有意外，而执勤民警的随时在岗挺身而出，就是游客最安心的保障。频繁的巡逻值守，一次次暖心救助，擦亮了新疆文旅最温暖的名片。

0: 我要说声谢谢你是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得特约播出。今年中秋走亲访友伴手礼，你想好选什么了吗？扎根新疆30多年的有利得，这么多年稳步发展，产品线也很丰富，不光有节日必备的月饼、粽子、蛋糕、面包，这些中西糕点都有。这么多年坚持打磨产品，不断创新，靠的就是许许多多本地消费者的信任。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得，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得。
1: 善意有时是瞬间的，
2: 一个拥抱，一个微笑。
1: 善意有时是无声的，
2: 在乘电梯和开门时等等后面的人。
1: 我要说声谢谢你，邀请你一起去发现平凡生活中的善意，
2: 讲述直抵内心的感动。

善良从无大小，担当不分年龄，有人以生命赴生命，有人以温情暖人心，有人以坚守护平安，有人以细节铸文明。正是这千千万万平凡人的善意与坚守，汇聚成新疆最动人的人间烟火，温暖着这座城，治愈着每个人。也愿我们常怀感恩之心，常行善意之举，传递温暖，接续美好。如果您的心里也有想要感谢的人，欢迎大家在明天下午的5点继续锁定收听949，我要说声谢谢你，我们明天见。

0: 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帮您选新车，贴心周到，
3: 评估二手车，专业可靠。
2: 949会买车，买车特实惠。
3: 949会买车，买车我们会。
2: 想让有车生活如此简单，就来949会买车。
4: 本节目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
5: 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

月圆，匠心至味有立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立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0: 18:02，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来锁定收听949会买车。各位好，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又到了跟大家聊车的时间，每天下午在18点到19点，大家有关于车的事儿来拨打我们的三部电话，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三个电话0991-255149，25619，25715149，大家可以打这三部热线来跟我们一块儿互动聊车，可以来给您的爱车评估剩余的价值。想知道车子您开了这么多年之后，现在把它卖掉啊，还能卖多少钱？打进电话之后呢，说一下您的这个车况，介绍一下车子的款式、年限、发票价、公里数、颜色，还有车辆的在用状态等等这些具体的情况。那根据您的描述，给出车子一个合理的评估价。那除了评车之外，最近看上了什么样的新车、二手车，想要换车了，也可以说说您所看中的这些车型，我们也来帮您这个大概的参谋一下，看这车怎么样，适不适合您的日常使用。还有呢，车辆在使用过程当中要是遇到了一些小的问题故障，也不用太过担心，车辆故障信息说一说之后呢，我们帮您看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的办法啊。最后就是可以帮各位来找找车了，想知道您所在的这个城市当中呢，有没有相关的二手车的车源，那打进电话说一说您大概的一个需求，要一个什么年限的什么车型，大概想花多少钱来买车，介绍之后呢，我们帮您这个发布信息，让有这台车的车主跟您来面对面的联系。总之在每天下午的18点到19点是跟大家评车聊车的时间，有任何关于车的事呢，现在来猛打我们的三部电话，25519，25619，25719，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那在今天的节目里边为大家请到的依然是老朋友，来自懂车帝二手车商城德宝一手车国家注册二手车高级评估师马雪松老师。你好马老师。
1: 彭程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评车聊车的各位打电话，目前三个热线里边的25519和25719还畅通，您可以打这两部电话。第一位是吴先生，他有一台2014年的翼博，想来评估一个价。你好吴先生。
1: 你好吴先生。
2: 哎你好，
1: 说说您这个翼博的情况。
2: 我有一辆2014年的福特翼博，当时买的是129800，然后车子保养的也挺好的，现在一直上班开，我就想咨询一下现在大概能卖多少钱。
1: 对，您这个翼博应该是一个1.5的带天窗了是吧？
2: 不带天窗。
1: 哦不带天窗啊。
2: 嗯
1: 跑了多少公里了？
2: 跑了133000公里。
1: 13万多啊。是自动挡吧？
2: 自动挡，自动挡。
1: 啊，这个车现在的话尝试一下看能不能卖到个10000把块钱吧。
2: 10000块钱。
1: 对，可能最好情况就是能到万字啊，说不定不太好，可能7000-8000、5000-6000都有可能。
2: 现在
0: 是不是觉得有点失落呀吴先生？
1: 对，这个车它对现在的 SUV 来讲是一个迷你型的，就是极小的一个车型，再加上动力 1.5 的也不太够。这个车其实是有2.0和1.0T 的版本。
2: 对
1: 啊，
2: 对，
1: 就是您当时买的这个就是比较动力弱一点的这个版本。所以它可能现在来讲的话，就在 SUV 这个序列里就确实是从尺寸和动力上讲都没有优势的车型。
0: 就过时的产物了，属于是。
1: 对，
0: 好吧吴先生，那这个车卖掉你是想换个新的还是就不开车了？
2: 哎，我就想咨询一下，我想我家里面还有一辆车，这车卖了，等到明年吧，明年的时候，然后我把这车卖掉，然后我家呢开那辆奥迪，
0: 那个还有一个啊，行了，那就反正你这车也卖不上太多钱，那你明年卖的话，可能就更不值钱了。看如果还有补贴的话，那最好，你可以换一个车。如果没有补贴，那你就卖吧。啊，
2: 好嘞，好嘞，
1: 好的。好的吴先生，
0: 好，那先到这儿啊，再见吴先生。当年像福特的各款车型那会儿卖的还是挺畅销的吧，那会儿像什么
1: 那个年代正式开始流行 SUV 的一个初段，就是大家对买车的头一次买车的这个审美和头一次买车的这个功能需求上错失掉的那些东西，因为中国人对买车来讲的话，三厢轿车肯定是一个家庭的首选。结果使用几年之后，因为我们的汽车增长大概是从

0: 零八到一三一四是一个飞速增长的阶段，啊，就家用车这一块，
1: 嗯，
0: 但是第一次买车的很多人也就是这个阶段到了又换车的这个周期，
1: 嗯，
0: 啊，一般三五年换车是比较常规的
1: 周期，对，咱们这儿是三五年差不多，
0: 哎，结果到这个时候发现，哦，原来 SUV 这个车型可能在实际家庭用途方面，
1: 嗯，
0: 能达到更广泛的这个实际需求的一个体现，哎，就换 SUV 吧，但换 SUV 相对来讲那个时候。二十几万的 SUV 是居多的，
1: 嗯，
0: 但是呢，这种迷你型，你像，福特、别克，包括日系的很多车型，那个时候已经开始造了，但咱们国产慢了一步，还没有在那个时候有能力造出畅销的 SUV 来，
1: 嗯，
0: 啊，那这 H 六呀这些车是卖的比这个日系啊之类的便宜一半，但是即便这样，大家对国产车是不信任的。
1: 嗯，
0: 所以说这种合资车这种小车就钻了一个大空子，造价很低，但是卖的很贵。你再看看现在他们这些车才多少钱？
1: 对，
0: 八万多都可以买卡罗拉锐放，卡罗拉锐放就是那个时候那个别克这个福特这个翼博这个水平的东西。
1: 嗯，
0: 像 XRV 缤智都属于这种类型。
1: 是，
0: 但现在随便一个国产车，你就比方说吧，比你便宜的长安的755 Plus 吧，
1: 嗯，
0: 比你都大。
1: 对，
0: 你说比你还便宜，
1: 对
0: 啊，你怎么去争嘛，就没法争这个市场，所以国产车就扳回了一城，把这个市场比例就拿回来。
1: 确实这样一说呀，一下想到了以前大家特别爱买，像什么买一个缤智呀、XRV 呀、
0: 嗯、
1: 包括什么翼博呀、
0: 嗯、
1: 还有那个别克那个特别小的昂克拉，好像是叫，
0: 但是就是人的这种思维转变、啊，从轿车到 SUV 的思维转变，让大家对车的实用性更重视了。
1: 嗯，
0: 再下一步，国产车在2017-18年开始全面爆发，然后扳回了这个市场。你看 SUV 的巨大增长期间，就是2017-18年到2023年之间。
1: 对，
0: 这一程就被国产车给扳回来。
1: 是的，再到目前来看啊，大家喜欢买这种 SUV 的这个情绪依然比较热，但是我们喜欢买大号 SUV，
0: 那
1: 动不动就买个5米多啊，5米2几的这么一些大号的车，
0: 嗯、
1: 所以今年看到很多这厂家推出的他们所谓的这个各种的九系车型，
0: 嗯，
1: 动不动尺寸就5米2几，现在才是这个市场你买 SUV 的真正的一主流。
0: 对，
1: 来看一下比拉利师傅给我们传递来一个及时的路况信息。哎呀，他发现了这有一个事故啊，这师傅说到的是东二环的由北向南发生了一起。这个交通事故，他说大家看在这儿呢，就是绕一绕，别在现场围观，说希望车内的人员能够没事儿啊。说这个车呢，属于是车头都已经撞没了，哎呦这个比较严重了啊。再来说一下位置，是东二环的由北向南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大家到这儿呢提前减速，给避让一下。三部电话255-1949畅通空线啊，评车聊车，各位打这个255-1949来跟我们一块儿互动聊车。好友新 F 就说了，哎呀，马老师小课堂开课了，大家快来上课吧。就每天听马老师上节目或者是看马老师直播啊，这个除了讲车之外，也会讲很多跟车有关的这些知识啊，包括他们的这故事背景，很多方面比较全面一些。还有 YY 说到的是2022年的一个3月份的威兰达 2.0 纯油四驱跑了一个9万公里的里程。全车呢原版原漆，个人一手车，说这个威兰达还能卖多少钱。
0: 基本上超过10万的概率不大，可以试一试10万块，啊，
1: 10万块，
0: 嗯，
1: 啊，威兰达现在10万块啊，再来看一下这边，有位朋友要说这个50的宝骏，
0: 嗯，
1: 的这个华境啊，这是50跟那个华为造的华境嘛，说这个车怎么样？那等一会儿啊，我们先把热线里边这朋友的电话接完以后，跟您细细聊一下。你好，杨先生，
0: 您好，
2: 你好。
0: 杨先生，您说，
2: 我是想换个车，就那个26款哈佛大狗新能源的长续航版。
0: 嗯，
2: 然后呢，我在网上看了一下，
0: 嗯，
2: 了解了一些，就是到店里现在没有几个店，4S店都没有这种车。
0: 嗯，
2: 我想问一下，这个车是不生产的，你是怎么回事呢？
0: 这个车太便宜了，不想造了。
1: 啊，
2: 是不是这个车有什么
0: 没有
2: 没问题吧？
0: 就是太便宜了，不想造了。说白了，
1: 厂家挣不上钱。
0: 因为我个人认为长城是一个就是造车其实还是不错的车企，但是他们这几年走的路线呢，是向 精英

0: 阶层去靠拢的路线，就是他的
1: 哦，
0: 车，你看 H6 很便宜，在中国蝉联了10年，将近10年的销量冠军。
2: 嗯，
0: 可是你看，为什么后来它销量不行了？因为要，毕竟你要推陈出新嘛。那人家长安呀、吉利啊都
1: 哦，哦。
0: 在追赶，也都在推陈出新，价格也在降低，那就把它这个市场份额抢掉了。抢掉了之后，长城发现呢，其实做这个销量第一的意思不大。增
2: 还
0: 加
2: 是得
0: 销
2: 挣
0: 量挣
2: 钱，
0: 不到钱，还
2: 对，
0: 不如
2: 还是
0: 好
2: 得
0: 好
2: 挣
0: 挣
2: 钱。
0: 钱。所以你发现没？它的大狗就开始这种方盒子设计就开始，其实它就是 H6，然后做了一个壳子，方方正正，就增加了更大的利润空间，比这个普通的哈弗 H6 贵了好多。然后后来又来了一个很像路虎的猛龙，那个价格就卖得更不菲了，更贵了，甚至于到20万的价格买一个猛龙，其实还是 H6 那一套系统，那套。实打实的那个平台，所以这个他就让他尝到了甜头，啊，就是他们可以用一个单车挣更加的利润，干嘛去造这个挣钱少的车呢？而且猛龙和这个大狗二代，它是相对来这种比较重叠的车型，都属于方盒子类型嘛。那我不可能把这个卖得更高的、挣钱更多的掐掉。
2: 嗯，
0: 那我就先把卖的少的、挣钱少的掐掉吧，对吧？
2: 那就掐这
0: 其
2: 个
0: 实
2: 大
0: 道
2: 狗
0: 理
2: 了。
0: 就这个道理，说白了就是这个。其实这个车可以，不差。但是我给你介绍一个，你要买混动的，还有一个叫骁龙的车。骁龙其实和大狗和猛龙都
1: 应该
0: 没
1: 是
0: 有
1: 哈
0: 太
1: 弗
0: 大
1: 品
0: 区
1: 牌
0: 别。
1: 的是吧？
0: 对，哈
2: 对。
0: 弗的骁龙就便宜的多了，11、12万你应该都可以买到不错的了，好不
1: 对，
0: 好？
1: 我就看那个一个空间大，再一个它那个它是四驱嘛，
0: 对。
1: 我
0: 啊，
1: 就那个
2: 那个
1: 对，我也
2: HiFour
1: 自
2: 四驱
1: 嗯
2: 电四
0: ，HiFour
2: 驱，
0: 四驱嘛，去
1: 对，
0: 看一
1: 我
0: 看
1: 也
0: 骁
1: 自
0: 龙，
1: 助。
0: 这样你可以
1: 好，
0: 省更多的钱，也可以买到
1: 谢
0: 你
1: 谢。
0: 要的价值，好吧？
2: 哦，
1: 嗯，谢谢。
0: 好的，
2: 好，那就先到这儿啊，杨先生啊，
1: 还
2: 你
1: 有一个
2: 说，
1: 问题，我在，
0: 嗯，
2: 你说，你
1: 就
2: 说，
1: 是我的车就是旧车，就置换好呢，还是
2: 卖
1: 直
2: 掉
1: 接卖
2: 好，
1: 掉
2: 嗯，
1: 啊？
0: 卖掉置换都可以，谁给的钱多就卖给谁嘛，好不好？啊。
1: 我
0: 就是
1: 反
0: 你
1: 正
0: 问一
1: 我
0: 问
1: 就
0: 他置换掉
1: 不
0: 多
1: 懂
0: 少
1: 嘛，
0: 钱
1: 就
0: 给你，
1: 我问一下，从网上看的话，就说这个他们 4S 店接那个服务费呀、啊，到时候你置换这样费用那样费用扣掉以后，等于置换就没有置换的那个。
0: 对，这个你要去落实，不要听别人说，
1: 好好
0: 啊，
1: 好。
0: 你这个网上看就和我们经常，原来咱们节目里经常我
2: 嗯。
0: 听别人说这个别人是谁，我问他，他说家里的亲戚啊朋友呀、啊，
2: 嗯。
0: 我说他们都没有这个车，他们给你说这个车的事儿。
2: 啊，对，
0: 啊，
2: 就
0: 那个就，
2: 推荐车的时
0: 对，
2: 候，尤其是，
0: 那个得到的信息并不是可靠、客观的信息嘛，对吧？
1: 好，
0: 所以咱们
1: 非
0: 自
1: 常
0: 己
1: 好。
0: 去验证一下，落实
2: 对，
0: 一下啊。
2: 杨先生，那个车是哪一年的？
1: 我是那个荣威360，17年那
2: 啊，一
1: 个
2: 七年
1: 买的，
2: 啊，哦，360，啊，
1: 荣威360啊，
0: 哦，那个车当年是多少钱？我看，
1: 是89800，然后优惠了我是74000。
0: 是自动吗？手动的，
1: 自动，
0: 自动17年的
1: 对，
0: 啊。哎呦，现在这个车可能情况好，我估计都到不了2万块钱，可能能到个
1: 我
0: 一
1: 也没想
0: 万
1: 到说讲
0: 啊，
1: 了，我就是
0: 一
1: 能
0: 万一万五可以考虑
1: 一
0: 考
1: 万一二就，
0: 虑。对，这个想法就对了，一万到一万五之间你可以看着去卖
1: 好，谢谢胡老师，
0: 啊。好的，
2: 好，那就您参
1: 谢谢，
2: 考杨先生，
0: 好的，
1: 好，谢谢，
2: 嗯，
1: 好，
2: 好嘞，再
0: 再
2: 见
0: 见
2: 啊。
0: 啊。
2: 好多朋友打我们电话，就是像杨先生这样，要不然就是要买一新车的啊。他自己有一老车，就会最后问：哎，我这车是卖掉好呢，还是给这个厂家 4S 店？他们说要我这个做个置换好呢。这个再跟大家说一下，其实他俩本质是一样的，都是把你这个车呢收来之后，
0: 流通到二手车市场
2: 对，都是给你收购啊。只不过你去厂家的这个 4S 店，他们会用一些其他的话术把你留住。我给你一个厂家的补贴啊，这个里里外外加上给你给多少多少钱，那你在外头卖的话，也许人家会给你评估这价，直接就跟他加上补贴的价是一样的。
0: 差不多，
2: 对，那你就这个来回问吧，因为你当年买车你都知道跑3、4个 4S 店
0: 对，
2: 询价呢，
0: 就
2: 那
0: 货比
2: 卖
0: 三
2: 车，
0: 家，
2: 对，卖车也是一样，它都是交易的这个属性啊。
0: 嗯，嗯。
2: 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评车聊车的各位，三个电话2551949和25719949畅通空线评车的聊车的各位打这两部热线。 这位朋友啊，来看一看刚才要跟我们聊华境的，他说想问一下马老师，这个五菱跟华为搞的这个华境 S 怎么样？次顶配两驱宁德电池觉得

0: 性价比高，但是网上的这个评价也比较分两极化。
1: 嗯，
0: 比如说说这虽然是华为支架，但是说这个摄像头的技术呢比较落后啊，几年后可能不能升级迭代。还说这个五菱油改电电机也不行，很纠结，想听一听这个比较客观的评价啊。另外还有个车药评，行啊，那我们就先来说说第一个这个问题吧。
1: 这个事儿咱们就说这个摄像头的事情啊。
0: 嗯，
1: 就是你迭代的时候，是摄像头实际上它的清晰度感知度不够啊，就是在数据的这个获取和这个传递的过程当中会有这个偏差。
0: 嗯，
1: 实际上你想华静卖这么便宜，它怎么可能给你用好摄像头？包括这个数据升级系统，即便它现在用的也依然是华为的，它也不会用顶尖的这个华为那个叫ADS 啊，也不会用最好的。
0: 嗯，
1: 可能这个显而易见的，网上的评价两极分化很正常，因为便宜而且尺寸又极大，而且还能用宁德的电池，它势必在别的领域去压缩成本，所以你在这个车本身的一些硬件感知系统呀，包括硬件的一些车辆的白车身架构上，你就不如卖40万、50万的问界，对不对？
0: 嗯，
1: 你不能拿你20万的车去和人家问界 M8 M9 比嘛，
0: 还是一分价钱一分货、
1: 啊、对，所以你要客观的对自己的购买能力和自己的使用用途做一个这种考量，就比方说我就愿意花20万，
0: 嗯，
1: 那我去看 M8 M9 那显然是我自己有一定的这个认知偏差嘛，对吧、
0: 嗯、
1: 那个不符合你的购买要求，那我现在就愿意花20万，这个车给到你的东西已经很多了，那该买的就买嘛。至于你说的那个迭代升级，你也别指望它迭代，因为这个系统迭代啊，它是跟着这个汽车，它是一个平台，往里头装的有很多感光技术呀、数字传递技术呀、软件升级技术，它有很多的这个综合技术在里头。你就像现在，说实话，即便你买了一个最先进的，过最多2到3年，在技术迭代当中它也不先进了。有一些去做这个远端升级也是做不了的，一样的。
0: 嗯，
1: 你今天买到的这一款，即便是现在最先进的，2年之后也不可能是最先进，而且通过升级能达到2年之后的水平也是绝对不可能的。
0: 嗯，
1: 好，这个现有的这个例子已经太多了啊。
0: 对，
1: 啊，这个就不要去考虑这个无休无止的这种升级的问题了。
0: 啊，
1: 因为真的，你现在买到的这个东西能满足你现实的实际需要，比什么都重要。
0: 对，
1: 你考虑未来的事情很简单，首先这个不是我们自己路径规划去创造一个东西，我们是享受别人的一个成熟的已经制成的成品，所以这个东西又存在很多它的这个制造空间的一些局限。
0: 嗯，
1: 你拿那些你根本无法控制的局限来现在在这个地方折磨自己毫无意义。
0: 也是 啊，这真的是有点折磨自个儿了啊。
1: 是的，
0: 所以这个东西说白了，一分价钱一分货，华静 S 能够给你带来的是5米2的车身、
1: 嗯、
0: 看的是这个宁德的
1: 电池
0: 还有华为的智驾、
1: 嗯、
0: 才卖你10几万不到15万的这个价格吧。所以你还想让他未来再能给你升级跟那个50万的车一样？
1: 对，
0: 那也不现实。
1: 不现实的。
0: 是的，所以它能够给你带来的东西就起码值回这个票价了啊、
1: 嗯、
0: 另外现在你就说过2年你要让人家那几十万的车进行升级、
1: 嗯、
0: 其实也不太可
1: 能
0: 了，因为现在这个东西它的迭代太快、
1: 嗯、
0: 你说你3年以后你今年买一最新品这个最新款的手机啊、
1: 嗯、
0: 你3年以后它还能怎么样？
1: 对
0: 啊，不卡就不错了，你还想给它升级一下？
1: 没错，
0: 对，所以科技进步这些东西呢、嗯、你再怎么样你也跟不上潮流，
1: 对，
0: 你就享受好当下就行。
1: 对，还有一句更扎心更难听的话，我觉得还是要提醒一下张先生啊，
0: 啊，
1: 就是主机厂造车是为了它挣钱，它绝对不是为了满足你的需要的，如果满足你的需要你的欲念无休无止，它也满足不了你。
0: 哎
1: 啊，
0: 这话我突然想到一事儿啊、
1: 嗯，
0: 就是某品牌的手机，我就不说是什么品牌了啊，它的这个硬件其实蛮不错的。你就即便那个跑分测试，你放到你比如2年前的手机，你放到现在测，它也比其他的一些品牌的手机的跑分要高。但为啥会卡呢？那是因为厂家给它降频了。
1: 嗯嗯，
0: 你不卡，你怎么换新手机呢？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啊，大家都是有这个销售的这些他们的套路在里头的啊。
1: 对。
0: 另外呢，张先生说想评估一下自己的车，他的车是一个2016年4月份的广汽菲克吉普自由光顶配、
1: 哦、
0: 哎呦又是2016年买的啊、
1: 嗯、
0: 不过买的是广汽
1: 16广汽

0: 就升级了，嗯，对，
1: 10万公里，大概这个车能卖多少钱？
0: 哎呦，这个车当时不便宜，也26、7万呢。
1: 嗯，
0: 但现在确实价格不行了，这个车可能卖到4万的概率不大了。
1: 4万的概率不大，
0: 尝试一下看能不能到4万，概率不大，反正。
1: 行，那就4万往下，最好的价就是4万了。您参考一下价格。不过好在啥呢？这个张先生他买的还是16年的广汽菲克的，
0: 对对，
1: 没买的进口的。
0: 嗯。
1: 你要是在16年年初那会儿还没有说跟广汽菲克合作的时候，好像也贵，
0: 对，
1: 30大40万。
0: 15年这个车海关最后把那进口版本淘汰的时候也卖27、8万了，因为以前是40万的车嘛。
1: 对对对，你要是买到40万那个版本，现在可就惨了啊。
0: 嗯，
1: 有朋友在问到的是这个东二环大堵车是什么原因啊？是因为有事故发生啊？刚才咱的前方车友给我们说了，这有一起事故，这也有点严重，说这车的车头都撞得看不到了啊，所以会造成一个长时间的拥堵吧，肯定是需要这拖车把这车拖走了。继续来刷新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大家发来的消息啊，还有我们的老听友5368说到了，说。那个车底盘有些东西用扎带捆的，记住一句话，一分价钱一分货，是吗？
0: 做了那么大，你想一想，卖20多万，你
1: 十几，
0: 对，
1: 十几，
0: 华为的合作的问界，你看都卖40几万、50多万，
1: 对，所以真的是
0: 肯定有差别
1: 啊，一分价钱一分货啊。接下来刷新到微信平台，大家给我们传递来的这即时消息啊。这边不惑不惑说，为什么感觉二手车市场当中啊，同年份同价格的车，理想要比华为的保值率要高一些？他说这是错觉吗？
0: 错觉，
1: 错觉
0: 啊，其实差不多。理想比这个华为实际上是便宜一点的，本来新车价定位就便宜。
1: 嗯，
0: 你像理想 L9 最高定位45万，
1: 嗯，
0: 人家问界 M9 定位是55万吧？
1: 哎，是的，
0: 就不一样的啊，不一样。只要和华为有关，那肯定要贵一些。所以说你说嘛，那现在你看到了，现在和华为有关的东西太多了，嗯，它不光是只和一个赛力斯合作，
1: 嗯，
0: 和那么多车企合作，
1: 大多数这个国产的一些老牌车企，
0: 对，而且它的这个销量计划当中呢，这些特别贵的车其实都是作为补充车型，你像 M9 肯定没有 M8 卖得好，M7肯定没有 M6 卖得好，啊，它也是有针对性的打法。这个就是一种营销策略，啊，
1: 嗯，
0: 所以那个贵的版本它降的多一点是正常的。
1: 对，因为它本来这个车价就高，它折价也是按照这个百分比来折的，
0: 就是。
1: 继续来刷新到微信平台大家给我们发的消息啊，跟我们评车聊车打电话发微信都可以，当然最好的方式是打电话啊，我们面对面的交流会更加的清晰一点。好友欧说到的是20年的一个广汽本田皓影精英版，不到10万公里，说这个车大概能卖多少钱？
0: 哟，这个如果 1.5T 的版本的话，现在看看基本上可能也就是到个9万块钱啊。
1: 嗯，
0: 差不多了啊，
1: 9万块钱
0: 可能都是比较好的价格了。
1: 好嘞，田师傅说，刚才有位朋友说的这个大狗啊，他说大狗其实就是 H6 的底子，衍生出来了大狗和大狗 Plus 这两个车。
0: 对，其实它一个平台可以造好多种样式，这当然也是我们这个长城比较精明的地方，因为他看到了大家都去争销量。我特别敏感的就是发现它的这个大狗和二代大狗上市，
1: 嗯，
0: 明显的就感受到了它的这种策略的转化，因为长城发现了它去真正的争那个市场第一付出的代价太惨重了，因为吉利和长安不会放过它的，
1: 嗯，
0: 人家哪个都比它大，
1: 嗯，
0: 你和它争，你争起来你这个实力厚度你也搞不过人家，那还不如去转头曲线救国挣点钱呢，
1: 嗯，
0: 就这么个事儿啊，
1: 所以现在就把这个大狗这车型给它稍微的放弃了一点，
0: 对，
1: 猛龙啊、骁龙啊这两个车走的还更好一点，
0: 就是。
1: 继续来看一看，还有这边小天说想问一下，河滩路的由北向南，在苏州路桥这个地方为什么会这么的堵车呢？知道堵车原因的朋友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李师傅说想问问马老师，
0: 嗯，
1: 问一下20万出头买一个 AT 燃油车可以推荐哪一个，轿车和 SUV 都行，一般装 AT 箱子的，
0: 哦，AT 燃油车现在你看他直接把大众就排除掉了，
1: 嗯
0: 嗯，

0: 汉兰达基本上 AT 的箱子都是要等待的啊，你像这个锋兰达、威兰达，包括荣放，这些车都是 CVT 变速箱或者 ECVT 变速箱，
1: 嗯，
0: 就没有 AT。本田也是这样的，没有 AT 箱子。
1: 嗯，
0: 那我觉得可能就是福特了，就是福特系列的车型，你可以考虑一个20万买一个两驱的福特锐界的新款，啊，它是8档手自一体的。
1: 嗯，
0: 空间呢比汉兰达可能还要大，尺寸级别这一方面。轿车呢也可以考虑一下，像这个亚洲龙的纯油版本啊，这是8档的，像福特的蒙迪欧这也是8档的。
1: 嗯，
0: 你突然发现其实很多畅销车它都把它规避掉了。
1: 嗯，对
0: 啊，你说大众系列的7档双离合它一个都不要，
1: 是
0: 啊，
1: 它就行。那像很多这个
0: 别克的君越也可以考虑
1: 啊，
0: 嗯，
1: 那你说现在能给你装 AT 的可能就美系车多一些，然后呢汉兰达的那个
0: 汉兰达只有 2.0T、
1: 啊，对
0: 2.0T 它根本买不了
1: 啊
0: 啊 2.0T 现在首先第一个是要订货，还有就是 2.0T 你都不买四驱不买高配你就浪费那个 2.0T 了。
1: 嗯，
0: 其实汉兰达的 2.0T 是很牛的，因为它既把发动机升级了，而且把四驱系统比以前的老汉兰达做了很大的升级。
1: 嗯，
0: 所以买 2.0T 汉兰达的价位又一下上去了。
1: 嗯，所以就可能这些美系车你可以多考虑考虑，
0: 考虑一下
1: 他们用的 AT 的箱子用的会多一些。
0: 对，昂科威 Plus 也是一个好车。
1: 嗯，20万左右啊，
0: 就是。
1: 三个电话2551949空线，评车聊车，各位打这个电话。小瑞要评估他的16年的迈腾，说这是一个豪华 2.0T 的本地二手车，全车原版，就叶子版有点补漆吧，跑了16万公里。想问一下这个车的车价是多少？
0: 嗯，这个还等同于380嘛啊，配置比较高的话，当年价格也比较高，24、5万、23、4万的车呢。
1: 嗯，
0: 但现在确实新车都不贵了，所以价格也就弱一些了。看看能不能到个，这个车我估计可能16万公里的话，
1: 嗯，
0: 超过5万的概率不大，啊，超过5万的概率不大，4万、4万5应该问题不大。试试看，
1: 嗯，4万、4万5，行了，他也发电话，那我们就帮他公布一下吧。有喜欢这个车的朋友，16年的迈腾豪华版2.0T， 车在昌吉啊，可以约着他去看一下车。电话是18690987333，18690987333。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我是彭程。装修不买贵就去家博会，第54届合家网家博会由中联电器独家冠名，9月4号到6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办，上100个家装品牌，上1000款特价产品，现场发现产品买贵1元，立赔1000元。现场订购智能家电、家具、这个家电、厨电啊，还可以享受到国补政策，每单最高省1500元，还能够享受保价半年、30天无理由退订。949的听众呢，1分钟内锁票成功，再额外登记送您家具家电优惠券1张，购买家具、家电再减300到500元。这锁票电话呢是520-2727，520-2727。最近有家装需求的朋友可以去会展中心的这个第54届合家网家博会您去看一看。再来看一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大家还有好多的消息啊。田师傅说15万就够了，那个买 AT 箱子的虎九 2.0T 加自研 8AT。
0: 这个主意也是个好主意，但是人家要20万。
1: 啊，
0: 20万你可以给他推荐还有一个广汽的，传祺 GS8 这个车啊，20万可以买到很不错的配置，
1: 嗯，
0: 也是8档的，
1: 20万广汽。睡不醒说连霍高速的由北向南在九鼎方向是怎么回事？走不动了，这堵车堵的也比较厉害。你赵师傅也堵这儿了，说连霍高速的这是南向北，它在西山四道岔，快到西山四道岔出口这儿。哦，他发现了原因啊，说因为有交通事故，所以造成了后面呢是一个大量的堵车。好友 YONG 要评估他2019年的卡罗拉 1.2T 精英版，2020年6月份上牌，发票价是在119800。 4S 店说给换了一个杠，其余都没动过，8万公里里程什么价？
0: 哦，8万20年差不多，那这个车就基本上考虑卖个4万块钱，4万多一点啊，超过45000的概率不大。
1: 45000以下试一试。周师傅也在说东二环的由北向南，在这个城北主干道桥下车流量非常大，堵车。是因为东二环前面有一个事故发生，所以可能也是因为受到了事故的影响吧。前方车友可以帮我们来看一看，东二环目前的这起事故它有没有被这个背离现场。黄师傅说想买一个红旗 HS5， 这个车咋样？他说劝他不要买的人特别多，他专门标了这句话。
0: 这个车的劝你不要买的人其实说实话啊，是对的，因为这个车的保值率不高。车呢现在也不便宜，17-18万可能能买到个好一点的四驱，但是你要考虑买二手的话可能会更实惠一点，这样的话就更值一点了。就你12-13万买一个2年之内的车，对吧，多好。
1: 对，
0: 2年之内又是新款，这个车的驾驶质感和操控是非常不错的。
1: 是对，现在就是劝你买这不要买这个车的朋友，可能是因为怕你折太多吧，
0: 保值不太好。考虑二手的，你一下可能省不少钱。
1: 对，这个车的操控真的像马老师所说的啊，这还是挺不错。因为我之前看到过一个视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就是在一些这种非坡路段吧，就是这个路呢也是正常的这个路，只不过它这个沉降比较大，
0: 对，
1: 有些车就它可能不知道
0: 这
1: 有一个坡，这
0: 是最考验悬架的。
1: 对，那期视频看的就是好几辆车，其中表现最好的就是红旗的 HS5。
0: 有些车过去的姿态很难看
1: 啊，对，像那个船一样，然后跟这个地球来了一个亲密接触啊，磁底盘特别多。那天看 HS5 那期，我就发现，这个车一下稳稳的这悬架，
0: 对，
1: 就把车子给落住了。
0: 它完全这个在一汽这个奥迪的熏陶之下，
1: 对，
0: 所以有很多高端的一些这种调教呀和这个车的设计手段的啊。
1: 对，这车的质感不错，就是保值率不行啊。就像马老师说，你要买二手的，你又有不错的驾驶质感，一样的质感，但是你可以少花不少钱啊。高乐高说 AT 的话你直接上这个二手的宝马三系 X3， 年限都是最近的。
0: 哦，这个也是一个选择。对
1: 啊，
0: 原先
1: 二手
0: 的是一个选择。
1: X3，
0: 他20万肯定买X3吃力的很，要买三系简直是易如反掌。没问题。
1: 继续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好友 NAKE 说2017年的一个雷凌1.2T 的排量，公里数在18万公里，说这雷凌能卖多少钱呢？
0: 这个车现在的话，基本上看一看2万块钱、25000块钱之内吧，差不多
1: 2万、25000块啊。好嘞，来看张先生打进电话，有一个2017年的英菲尼迪。你好，张先生。
2: 你好，
0: 你好，
1: 你好，介绍一下您的爱车。
2: 2017年的英菲尼迪 Q350，2.5四驱的，12万6000公里。
1: 12万6000公里 QX50。
0: QX50这个还没有改款，应该是不是？就是老款的那个 V6.5 的。
2: 对对对，老款的，不是新款的。对
0: 啊 ，V6.5 的，对吧？
2: 对对对。
0: 四驱的啊。
2: 对，四驱的。
0: 17的车。17的，你是当时那个高配还是低一点配置的？它有27万多，将近28万的和25万多的。
1: 大概多少钱买的？还记得吗？
0: 配置的，
1: 张先生。
2: 喂，能不能听见？
1: 可以，这会儿可以了。你买的是多少钱的？当时？
2: 当时他是30多万吧，当时可能有优惠。
0: 那我们就当你这是高配的啊。
2: 悦享版的。
0: 跑了多少？
2: 12万6。
0: 12万多啊。12万多的话。这个车现在看的话可能7万块钱够呛了。可能6万多块钱值，6万5左右，7万可能到不了了。
2: 原本原漆咋都没动过。干干净净的。
0: 你就试一下6万5上下吧，或者6万5、6万8这样卖卖吧。
2: 行，那么电话发。
1: 可以，你说电话，张先生。
2: 156。0991。 0977。
1: 156-0991-0977，17年的英菲尼迪 QX50 啊。现在这个车保养还有没有地儿去了？那 4S 店？
2: 有呀。
1: 还在汇金呢是吧？
2: 对，汇金。
0: 日产也可以管它其实。
1: 哦，好嘞。
2: 这个名次外面好一点的车修上都可以修
1: 啊，
2: 都可以换机。
1: 我主要是怕车主买了这车没家了啊。好呢，行，那就行啊。好，张先生，那就先到这儿啊。
0: 好的，
2: 好了，
0: 再见，张先生。
1: 好，再见。英菲尼迪在我印象当中这几年好像都是反正不靠走量了啊，就差不多就行了。
0: 就是这个很惨淡的，包括讴歌你看和英菲尼迪这两个品牌就和雷克萨斯一下拉开了巨大的差距。
1: 对，
0: 近十年间他们从刚来受景仰最后变到彻底无人问津。
1: 对，讴歌在乌鲁木齐应该是已经没有家了吧，
0: 倒闭了。
1: 我记得最早在那个喀什路上常有利群那底下给了一个小小的一个展厅，给讴歌给了一个地儿。
0: 其实更早的时候他的 4S 店就是原来林肯的那个 4S 店。
1: 哦，
0: 他倒闭之后又变成林肯
1: 了啊。所以就说这英菲尼迪也是啊，一年的销量加起来呢可以绕 4S 店一圈的这么一个车。来看一下陆先生有一个买车的事儿。你好，陆先生。
0: 你好，陆先生。
3: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要买个什么车？
3: 刚刚上市的红旗 H7 的混动。我也试驾了一下。就是有几个问题，就是请教一下老师和主持人。
0: 您说。
3: 一个是混动的有没有必要买四驱？还有一个就是和这个车同竞品的有没有其他的车可推荐的？买这个车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有这个红旗的情怀在这。但是对这个上一代红旗等了好多年，但是它这个外观实在是，尤其后尾部太丑了。但是这是个混动的，从来没有开过上混动车，家里面有四辆都是油车。所以想听一下老师和主持人的建议，因为家用和公司用都开车龄都比较长，都是10年以上的开，现在还在开。所以油电混动如果说开10个年头之后，能不能像油车这样还
1: 能够继续的这么稳健的开下去？
3: 对，
1: 明白了。
3: 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老师看，从专业角度来说，H7 有没有可能上纯电的？如果是纯电的话，更好。就是一直对这个混动，你觉得它是个可能是3-5年的这种或者
1: 过渡的一个产品？
0: 这个
1: 要不然就上纯电。
0: 你们的这个看法都很近，不够远。我倒认为混动是一个会长期持续下去的产品，因为我们新疆不同于内地，就是内地大多数北方城市都冬天都不生火嘛，都不取暖嘛。你像这个包括这个河南呀、山东呀这些，你问一下他农村都不架炉子，那说明不冷嘛，对吧？
3: 对。
0: 所以这些地方人家说人家用这个纯电的没问题，咱新疆凭啥？我们新疆冬天冷的时候-25度、30度，对吧？你像东北，所以这些地方是正好混动车和增程车还大有可为的很长一个时间的延续，因为到现在这个固态电池根本没有可能量产，你记住我说的这个话。所以好多人在做梦呢，要固态电池上市我买一个，你再等5年、8年、10年说不准，到现在从技术层面上讲都没有解决很多问题的。所以混动对我们这种北方寒冷地区是很有帮助的。你用一个纯电，你可能没经历过，我开过特斯拉哦，剩3%的电量我要开出去充电，我只能带一个车，带一条拖车绳，因为我得保证自救。这就是纯电车。当你们自己有这种经历，你们就明白了。北方特别寒冷的地区，你说你有10%的电量，20%的电量，-25度、-30度，你根本无法确保你的20%的电能跑多少就一下没电了，你就只能找车背你了，明白吧？
3: 是是，
0: 所以说你就别想纯电的事儿了，好吧？这就是一个根本的

0: 啊，除非你就是天天在城市晃，无所谓，哪儿都有充电桩，啊，咱们到哪儿都能充，那也行，对吧？剩下的只要你有长途，你有一些这种意外情况，你就没办法。但是有油这份补充，你就不害怕，就没焦虑。
1: 对，所以你刚担心另外一个问题，你说开个10年8年以后，那你起码这车还有一发动机呢，你
0: 对，
1: 就算那电池不行了，你还有一个油可以跑，所以这也是一个更好的解决的方
0: 所以
1: 案。
0: 你说的开的时间长久，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自己的地库能加装充电桩？
2: 有，因为
1: 有地库电桩都有，
0: 对，有地库这个条件，你就不用担心。
2: 三个位置。
1: 哦哟，三个位置，
0: 对，
1: 那可以啊。这个车你说充个电的话，它能够跑个178，应该没啥问题。
0: 就只要你有这个条件啊，有地库能装上充电桩，地库是冬暖夏凉的，
1: 对，
0: 啊，而且充电是这种慢充，这两个条件都是电池能长期使用的一个保障，啊，所以10年8年你也不用担心了，可以买，可以用，啊。现在就是说四驱和两驱来讲的话，咱们是有冬天很寒冷的情况，特别是从地库上坡的时候，有一些下雪或者有积雪的情况下，有一些坡道的受阻，那么四驱就比两驱的要强。大概就是这么情况，所以我们选择车的时候一定要以自己的用车场景、用车的条件来考量一个车，而不是听别人简单的告诉你哪个好哪个不好。就我们能充分把我们现有的条件和车型具备的一些功能契合在一起，这才是选车的根本。所以我觉得你这个买个四驱的，啊，就没问题了。
2: 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听老师看能不能推荐一下，他就是同品质的有没有可以推荐的另外一种车型？
0: 也有呀，也有呀。
1: 像你这个车现在卖价的话，16万到20万之间的国产轿车。
0: 也有的，也有的，像便宜点的，你看，你17、18万买个奇瑞的风云 A8，风云的 A9L 也可以。
2: A9L，
0: 比亚迪的这个海狮09吗？还有海
1: 零
0: 豹
1: 八
0: 零九、海豹零九、08吗？09，反正还有汉 L 啊，这车你都可以考虑
1: 对，
0: 啊。
1: 价格都差不多，
0: 这个级别的不少呢，选择上。
1: 就15到20万的这个混动轿车嘛，多得很。
2: 好的，好的，
1: 好，那就您参考。其实你的条件是比较适合用这个
0: 对，
1: 电车的，有
0: 就
1: 地
0: 是，
1: 库电桩，车位又那么大。
2: 对，
1: 啊，
2: 因
1: 你
2: 为
1: 就，
2: 都用了10年了，得淘汰2部这个油车了，实在是太老了，就是，
0: 等你开完这个车，我估计你可能很快想把那两个油车也
1: 也
0: 淘
1: 卖
0: 汰
1: 掉，
0: 掉
1: 对，
0: 啊，因为开过电车的或者这种插混增程的车，好多人都回不去再开油车了，
1: 最
2: 后
1: 真是
2: 就
1: 这样，
2: 是留一部那个，非承载式的这个油的越野车了，再
0: 对，越野车那个功能性是电车无法替代的，就因为你在荒郊野外没办法充电啊。
2: 好的，谢谢老师。
0: 不客气啊，
1: 好，那就您参考啊。
0: 再见。
1: 好嘞。就像马老师说的，我身边有好多朋友啊，他选择这个换电车都是，哎呦，试了之后才发现，之前我开的那是什么东西啊？这车又肉又费钱的。
0: 就身边真的有很多朋友是这个反应。
1: 对，就前面我一个朋友从这个宝马的 X3 换到了一台极客的那个。杭州湾库里南叫什么九叉啊？换了一台九叉，
0: 对啊，九
1: 他说这
0: S，
1: 简直不是一个时代的产品啊！说这个车动力太猛了，空间太好，太智能，太好开了啊！不仅是这个动力猛，它评价比宝马 X3 要更加好开，
0: 是，
1: 就操控啊，各方面都是完胜，还有空间也大啊。那有些人不愿意换这个油车，可能是因为真的是有这个需求
0: 对。
1: 啊，觉得油要这个更稳健一点，跑得更远。另外就是一些朋友，我身边有啊，他比较固执，我说你去试一下，他说我就不试，
0: 对，
1: 我说
0: 这
1: 你
0: 情
1: 试一
0: 况
1: 下你
0: 也
1: 就
0: 有。
1: 完了啊。
0: 对，
1: 来看一下潘先生的车是2014年的一个君越。你好，潘先生。
3: 哎，你好，主持人。
0: 您好，潘先生。
3: 你好，你好，老师。
1: 来
0: 说
1: 介
0: 说
1: 绍一
0: 您
1: 下。
0: 的君越。
3: 那个，我这是2014年的别克君越，具体什么版本的我还不知道，因为我当时接手的呀，就是一个二手车，
0: 这是个2.0吗？还是二
3: 2.4，2.4。
0: 2.4的啊？对，
3: 对对对。

0: 4.4 的，跑了多少了？
1: 跑了17万公里，
0: 17万啊，
1: 对，
0: 大概可能我
1: 当时
0: 估
1: 是
0: 计，
1: 2020年的时候呢，有个朋友抵给我了，抵了有个7万多块钱，
0: 这个车可能现在卖不到2万块钱了，
1: 我觉得也是差不多这个价，不值钱了现在啊，
0: 对，15000左右卖卖应该还可以，
1: 车况倒是挺好的，
2: 15000左右，要不要发布啊，潘先生？
1: 啊，不，我现在我还有一个问题啊，我想咨询一下那个老师和主持人啊，
2: 你说，
1: 就是那个我现在想换个车嘛，卖了以后换个车，想换一个那个就是那个极客的9X，
2: 这不刚夸完吗？
1: 啊，
0: 刚才鹏程老师还说这个
2: 刚夸完
0: 车，
2: 这
0: 他
2: 车，
0: 自己的身边的
1: 刚
0: 朋友
1: 说完，我还是给
0: 开过
1: 我打电
0: 以
1: 话
0: 后
1: 没听
0: 说
1: 到，
0: 挺好，
2: 对，
0: 可以呢，这个车在这个全尺寸 SUV 里头，9X 是一个，在选择上讲的话，是一个非常非常的大气和高端的车型，就是它克服了很多增程车和插混车的一些弱点。你比方说多档的插混车，它会有换挡的顿挫这种感觉。增程车呢，高档的也有，像问界 M9 是吧？但这种车它也有高速馈电时候的油耗过大的问题，但这个极客呢，它是单挡 DHT，就既保证了基本行驶的平顺，而且又确保了这个插混结构的动力馈电情况下的燃油动力，它又做得比较到位，所以这是这个车比较均衡的地方，而且配置呀各方面也比较高。
1: 我大概我看了，就是关于这个大型的这个 SUV 啊，还有包括什么蓝图的泰山，好像跟
0: 对，
1: 它差
0: 蓝
1: 不
0: 图
1: 多。
0: 泰山也差不多，对，都是九系列车，
1: 对，就是我想咨询一下，这些里边咋样选，有啥区别？
0: 反正我是这样看的啊，就这个不是想影响您，就是给您一个建议，就我们既然买混动，其实最核心的就是它既能帮我们省到钱，又能帮我们带来更好的感受和更大的空间嘛。
1: 对，
0: 那如果有便宜的，我就不买贵的呀。其实原则是这样的。
1: 它两个价格，泰山可能要便宜点啊。
0: 对，泰山因为相对来讲的话，泰山的定位不是那么清晰，就它也是想走高端，但是呢，它的定价相对来讲呢，是那种又担心定价太高，销量不行，所以说它在最初的定价上，你可以看出来，它不可能超越极客 9X 的这个定位。就 9X 它义无反顾的把价格定到了40万以上，
2: 四
0: 为
2: 十
0: 啥
2: 到
0: 呢？
2: 六十，四十到六
0: 因为
2: 十。
0: 吉利它有一个巨大的护城河效应，就是它还有领克900这个车兜底。因为900这个车会便宜一点，他就把这个30多万到40、50万之间的领域，他用两款车给占据了，我三
1: 我
0: 十
1: 说
0: 五
1: 实
0: 万
1: 话，
0: 啊，你说，
1: 我比较倾向于，就是比较倾向于9X。
0: 对，其实九叉嘛，它就
1: 无论
0: 是
1: 是
0: 九叉出来就是打问界的，就是打问界 M9 的，而且它一打一个准，它就把问界 M9 的市场给打乱了。
1: 就在性能上，这两个车比较都差不多是吧？
0: 性能上差别不大，蓝图应该是两档 DHT，它是单档 DHT 嘛，单档 DHT 其实就等于说它更舒服，就像比亚迪，你看是中国造电车的鼻祖，它一直沿用的是一档 DHT，或者叫一档的 ECVT，这种平顺性它就保持的比较好一些，两档、三档、四档，现在你像这个长城还用四档呢。就是亏电的油耗是节省一点，因为四个档位来调节整个发动机的扭矩输出的不同的阶段嘛。这个虽然好了，但是它会有换挡顿挫的，跟开油车感觉差不多的，就它就没有电车最初的那个丝滑平顺的感受，就这么一个差异，
1: 好的，
0: 好吧？
1: 行，大概知道了。好，谢谢主
0: 不
1: 持人
0: 客气
1: 啊。
0: 啊，
2: 好，
1: 谢
2: 那
1: 谢
2: 就
1: 主持人
2: 先
1: 啊。
2: 到这儿
1: 好，
2: 啊，好的，
1: 好嘞，
0: 再见啊，
2: 好
1: 再
2: 嘞，
1: 见。
2: 再见。那说到。

0: 哦，像极氪 9X 这车，包括还有那个8X啊，现在在路上的路见量也挺多的。我觉得极氪给予车主的最多就是他们的这个动力体验真的是很不错
1: 对，
0: 啊！你说这些车动不动给你来个1000匹马力，
1: 是，
0: 我觉得8X猛一点的，好像那个1400嘛，1500匹的马力
1: 在
0: 在这
1: 三
0: 车
1: 电
0: 上。
1: 上即舍得花钱，在发动机上人家也没省。
0: 对，还有这个 9X 呢，最夸张一点就是以前我们会担心你一个。增程车或者插混车，你这动力呢，差了些，因为啥呢？你它这个分工它不明确啊。比如说你这个发动机呢，要不然你得给它这个又当增程器，又当这个发动机，又当这个去给它充电等等。那现在它不一样，那极氪这个车呢，很舍得给啊。
1: 对，
0: 有电动机之外呢，有一个发动机能够给你做增那个插混车，还有一个专门给你做增程器的
1: 对，
0: 啊。
1: 人家还给你2.0T 的发动机。
0: 对，所以它给东西很多啊。所以尾号8912的朋友在说，这杭州湾库里南不是盖的啊，那配置给的真的是很全。这朱师傅还在卖他的这雷斯特啊，那行，那我们再帮他发布一下吧。要卖不掉的话，朱师傅，你要不然你就想想其他办法啊，要不然的话，天天卖不掉，这个放在这儿，它的价它会掉的比较厉害，一天不如一天。电话18890922225，18890922225。蒙奇给我们报路况，说客西路桥下流西向东，在翼龙大酒店的门口红绿灯呢，直行的红绿灯给坏了啊，现在特别特别的堵车。小马夫在说，13中河马泉校区门口有交通事故发生，所以会有一点点堵车。
2: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3: 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
4: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5: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6: 收购二手车，高价收购二手车，评估师王杰承诺，当时付款过户，让您省心放心交易。详询13491198，加微信13491198。
2: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
7: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1000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0: 正在陪伴各位的是949会买车，我是彭程。本节目是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特约播出。今年中秋走亲访友的伴手礼，您想好选什么了吗？扎根新疆30多年的有立德，这么多年的稳步发展，产品线也非常的丰富，不光有节日必备的月饼、粽子，还有蛋糕、面包，这些中西糕点呢都有。这么多年坚持打磨产品，不断创新，靠的就是许许多多的本地消费者的信任。中秋月饼就吃有立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立德。长途自驾熬夜加班，日常忙碌身体电量告急时呢，就喝乌苏电池，特别为您添加了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加的清爽，提神充电，更有70%一元换购的综合中奖率，即买
8: 老是烧刹车灯。
1: 哎呀，是不是你那个有虚接和短路的情况，就是那个灯的回路里头你看一看啊。
0: 一般来说的话，这个刹车灯被烧掉就是因为它瞬时的电流可能过大，会把这个车的刹车灯给它熔掉啊。所以是什么情况？
1: 把灯座子打开检查一下线路
0: 啊。

0: 是有什么情况，还是这个线的这个以下电流太大了才会烧掉。这边李师傅有一个2020年的雷克萨斯 RX300， 公里数35000，说这台车能卖多少钱？
1: 20年的，300应该是4驱的可能啊，看看能不能卖个16万上下或者15-16万之间吧，公里数不大，
0: 15-16万。刚才有朋友在问说二环路堵车的这个原因啊，跟大家说的是因为有一个事故车，这车撞的是比较严重，现在是这个事故车已经上拖车了，正在缓慢的通行，后方的车友如果还堵这儿的话，咱耐心一点，因为事故车已经背走了。还有杜说他有一个2019年的一个雷凌带天窗，90000公里，说这个车能卖多少钱？
1: 这个车可能3万5-4万能卖啊，
0: 3万5-4万啊，好嘞。最后再来看一下，好友 Time 说，2026年1月份上牌的14代轩逸只开了12000公里，说这个车呢，高配还带什么雷达，现在呢，裸车发票价是66300。上路大概78000块左右，现在准备65000块把它卖掉，喜欢的可以跟他到时候联系啊。行呢，那你就发电话，关键是你没发电话啊。最后的时间，马老师先留个地址电话，评车聊车的节目一结束以后就找你。
1: 好的，大家可以到我们位于南湖王家梁的华凌二手车交易市场15号展厅懂车帝汽车商城德宝一手车，或者拨打13999420134，我们免费为您评估咨询。
0: 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949晚间开心路路通，各位一会儿见。
2: 晚上7点，
3: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

0: 上从此不普通。
1: 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0: 19:02，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的第一小时。各位晚上好，我是小叶。
1: 大家好，我是于婷。
0: 我们是
1: 榆树叶组合。
0: 哎呀，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
1: 对，就像这首歌唱的，天天向上嘛。
0: 是的，从今天早间开始，949交通广播融媒体平台为大家带来8:30到10:00的全景式开学第一天、开学第一课的报道。

0: 孩子没有上学，
1: 嗯，
0: 但是呢也要提前出门，
1: 是
0: 错开这个早高峰，因为神兽归笼了嘛。
1: 对，所以呢这个开学的第一天相信会有一些不适应，因为是秋季开学的第一天，新的学校，新的班级，新的点位，
0: 嗯，
1: 家长要适应，孩子们要适应，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路上的车友们也需要适应。
1: 嗯，这会儿呢我们先来连线正在指挥中心的嘉贺，为大家盘点一下开学第一天晚高峰的情况。嘉贺好。
2: 嗯，两位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确实啊，今天呢也是开学第一天，那晚高峰的路上路况表现跟以往比也是相对来说，今天的车流起来了会比较快一点，主要还是体现在快速路，可以看到是从喀什东路立交的由北向南开始啊，这个目前的缓行比较明显，尤其是快到刚才是快到喀什东路立交的桥下位置，在最右侧车道有个单车故障，在等待过程中车辆现在已经移开了，现在这块的缓行还是比较长的，队尾最起码有一个500米左右，从我们所关注到的这个河丹快速路的北向南，到现在的这个新一路立交上客南高架，现在的缓行比较明显。那么南向北呢，现在的整体通行状态，依旧是从人民路立交的桥下位置，一直往客南高架，的目前的通行状态是有缓行的。还有一个节点呢，是从这个新一路立交的半程路段开始，这个到往这个苏州路立交的位置是有缓行的。那么现在整个快速路的通行状态是这样的。还有呢，可以了解到现在的机场快速，机场快速的现在的由北向南，从大地卧铺立交往市区的方向，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常规性的缓行排队。反方向移民路出口呢，这块目前的通行状态有个100米左右。还有呢，可以关注到现在的这个西山高架，现在西山隧道的由东向西缓行比较明显，在这个路段的排队距离有一个400-500米。那么四道岔的位置呢，现在的东西双向流量保持势均啊，就是保持都差不多，通行状态依旧是流量表现大，然后通行速度相对来说慢一些的一种情况。还有呢，可以关注到现在的这个东外环呢，主要还是集中在了南向北下掘进街以及现在的南向北边二桥面，还有呢现在的这个北向南的东湖街中转桥，现在在这个路段的流量表现是偏大的。继续来关注到现在的北外环的通行状态呢，主要还是体现在了现在的西向东下北京路的匝道口的位置，还有呢是在西向东的苏州路高架北上桥面的位置，在这个节点流量表现是偏大的。那么继续来关注到南外环的通行状态，主要还是集中在广汇桥桥面以及南向北上广汇桥盘桥的位置，在这个路段是有缓行，排队距离有一个300米以上。还有呢，可以关注到现在西外环的流量主要存在这个九家湾立交的北向南回昌酒店的5-3的这个路段，在这个桥面路段的流量表现偏大，以及现在在美美三往木材厂立交的方向，现在也是出现了排队。两位，
1: 嗯，好的，谢谢嘉贺的盘点。那今天是开学第一天的晚高峰，您出行在路上，更贴心的949在您身边，也希望大家伙儿能够很从容的应对晚高峰，不要手忙脚乱，手足无措，或者说是有那个节后综合征啊。
0: 嗯，
1: 过完这个暑假之后回来，确实需要彼此适应一下啊，
0: 还是要放平心态。
1: 嗯，
0: 强博就说今天呢提前20分钟就出门了，结果到单位发现早到了20分钟，你说我是赚了还是亏了呀？
1: 嗯，当然是赚了啊。
0: 是呀，
1: 今天很多朋友都迟到了啊。
0: 我们说早出门是王道嘛。
1: 嗯，早出门路是你的，
0: 晚
1: 出门你是路的啊。
0: 是的。来看世鹏说到了，于婷小叶下午好，打卡打卡签到了。小凡同学也说到，安也在回家的路上，目前的米东南路还是双向车流量比较大的，但是没有堵车
1: 啊，那就好啊。还有太阳下的微笑说，东二环刚才说有事故是在哪个点位啊？是在东二环北向南温泉路高架出口的位置啊，这个匝道口这位置是有事故，大家注意避让。另外呢，我们再来盘点一下高德地图目前行驶相对缓慢的其他道路。首先看到有香山街，从喀纳斯湖北路到维泰南路由西向东的方向，这段呢需要10分钟的时间。
0: 机场高速乌昌快速路到木材厂立交桥西向东要走18分钟。
1: 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要7分钟的时间，
0: 太原北路迎宾路到河北西路北向南走10分钟，
1: 红山路由西向东的方向要行驶13分钟的时间，
0: 中亚北路从喀什西路到安苑路东向南向北要走11分钟，
1: 团结路的双向都有拥堵缓行，通行此路段大概11分钟的时间。
0: 再来看鲤鱼山南路从新一路到河南东路南向北要走15分钟。
1: 正在为您直播949晚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

0: 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
1: 949，珍惜每一次与你的相遇。开心路路通，听你我的声音，期待每一次的不期而遇。
2: 来看看小木，他说了，我每天呢都特别想早早出门，但是每次呢早晨的时候，我家丫头呀，她就磨蹭得很。所以我只能到8:30才出门。晚上呢，回家的也想早出门，但是早不了啊，活没干完呢。
0: 是实力不允许呗。
2: 哎呀，但是一般早晨我觉得8:30出门也都算比较早的。
0: 但9点之前呢，和9点之后是截然不同的。早高峰啊，这个5分钟一个节点吧，确实不太一样。所以家长朋友们也不妨来聊一聊，说一说啊，你们有什么好的方法能让孩子不懒床，早点出门啊，有一些好的建议心得来分享一下啊。
2: 他说他家丫头磨叽得很。
0: 磨叽得很啊。出门看路，出门也要关注天气。那本周的天气我们来了解一下，预计周一夜间城区大部将出现7级左右的西北阵风，局地伴有沙尘。周三夜间乌市大部将迎来大雨的天气，山区局地会有暴雨产生，高山带雨转雨加雪，伴5级左右的西北阵风。达坂城区小雨伴9到10级的偏西阵风，各区气温明显下降。周六夜间至周日上午乌市大部多云，有微到小雨，南郊和山区有小雨，局地有中雨，伴4到5级的西北阵风。周内其他时间乌市各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本周城区低温呢在10度到21度，高温在20度到33度。
2: 看到冯帆参与节目说，于树叶组合你们都不知道呀，我女儿今天呢是上小学1年级，其实从提前半个月开始就已经习惯忙碌了，但发现还是不行。今天早晨快忙疯了。哎呦，你看，就是刚刚上小学1年级，不管是从孩子的心理建设上，还有爸妈的心理建设上，都是一个考验啊。
0: 是的，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所以没有必要太过于焦虑啊。本周慢慢陆续都会回归正轨啊。
2: 我看到了冯帆的焦虑啊。哎呀，你没有嫌你家女儿磨叽吧？说不定磨叽的是你啊。前途无量说，榆树叶你们好呀，柯南高架西向东过了南湖匝道口，车流量大，堵车
0: 啊。哎呀，说到堵车呢，今天早高峰确实威力不容小觑。那我们从早高峰的视频直播当时的来路况来整体来看呢，这是好久没有看到车辆如此之大了，大家都出来了，而且出门都很早。所以在这种时候啊，这个一个是讲究早出门是王道，还有呢就是错峰出行了。那可能早上您没办法错峰，毕竟到单位的点儿几乎都是10点或者10点半。那晚上咱们是不是可以错峰出行呢？
2: 也可以从容一点了。就像刚刚这位朋友他说，我特别的好奇啊，下午下班很多家长都还在上班呢，怎么能接送孩子呢？
0: 哎，这是一个好问题。我也很好奇，孩子们4:30、5点放学，在上班的时候是谁去接的呀？
2: 爷爷奶奶呀。
0: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是不是？
2: 对，
0: 七大姑八大姨给接的啊。
2: 反正感觉一天都要跑3-4趟。就中午接上回家，吃完饭再送过来，然后再接回去，下午到点了再来接。
0: 哎呀，你看很辛苦，
2: 忙坏了，
0: 很辛苦啊。
2: 你看熊二说，哎呀，我家是2个男孩，一个明天就要去幼儿园了，没有焦虑，反而有点轻松了的感觉，是怎么回事呢？
0: 终于神兽归笼了，属于是啊。
2: 哎呀，你这个名字取的
0: 熊
2: 二说呢，
0: 那还有个熊大呗。
2: 对，
0: 平安喜乐说，定点不出门的话，让孩子自己搭车去上学，
2: 这个可能得孩子到3年级
0: 大一点吧。
2: 1、2年级如果刚刚步入小学的话，可能还是不太适应。
0: 也不放心啊。在视频直播当中，我们看到在河滩快速路南向北过了河南陆立交桥，到接近河北路桥出口，河滩的主道华滨实验中学路段右侧车道有一辆小面包车，单车故障了，后方摆了，哎呦，他这还不是三角警示牌啊，他摆了一个施工的这个头盔 摆了个这个安全头盔。

0: 放在地上还是很危险，注意避让啊。
1: 立鹏说龙腾路的北向南的方向，哎呀，他看到有一个家长骑着摩托车驮着孩子。
0: 嗯，孩子有戴头盔吗？而且这孩子这么小也不能坐在摩托车后排吧。
1: 对，所以啊，大家就说家长要负起责任来，这样多危险啊。
0: 嗯，这个处暑和出伏啊，我国有些地方的天气由于盛夏闷热转向清凉凉爽，但是秋天的这个节气啊，很多朋友就在想，这处暑之后这个算不算入秋了呢？按照气候季节的划分标准，也一地连续五天日平均气温呢降至22度以下，为气象学上的入秋。专家提醒，出伏之后呢，相关地区仍需要注意防暑，同时随着昼夜温差的加大，注意及时的增添衣物，平稳度过这夏秋转换期。尤其是在新疆啊，还有一些景区早晚非常的凉，我们建议呢是洋葱式的穿衣方法啊。
1: 来看 Nice 说到了，说我家丫头呢一年级，哥哥五年级，早早的哥哥就把妹妹带去学校了，下午放学的时候呢，哥哥再把妹妹接回家，哎呀，老母亲就好好上班了。
0: 哦，
1: 你这个规划得很好啊。
0: 哦，这哥哥可以啊。
1: 对，从小学开始就有哥哥的这种担当了。
0: 嗯，对，
1: 嗯，男孩子的担当从现在开始就建立起来了，
0: 感情一定很深啊。
1: 嗯，
0: 好哥哥啊，点个赞。
1: 您家孩子都是怎么上学的，也来分享一下吧。洪帅说，米东区往河马泉的方向二环路，距离八道湾工业园出口还有1公里左右，左侧的车道有三车追尾的事故，后方呢有大面积的堵车。
0: 嗯，二环距离八道湾工业园出口啊，那就是北向南是不是？
1: 嗯，
0: 二环北向南。
1: 是的。
0: 嗯，大家都来说一说今天开学第一天的感受如何呢？您在路上又发生了怎样的一些印象深刻或者是一些有趣的见闻呢？都不妨分享到949的微信平台当中啊，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说一说开学第一天。
2: 我穿梭在城市中央，用最快乐的声音为你导航，
3: 车来车往，互相礼让，
2: 欢声笑语，早晚高峰，
3: 听开心路路通，
4: 放轻松。
5: 上车就进城，就上车就要暴露放。小叶一听，于树叶组合，下午好。
0: 下午好。
5: 大家暴露放。这个南外环广汇大桥往耀进街走啊，目前车流量较大，行驶缓慢。
0: 嗯，广汇桥南外环转到东外环跃进街下桥，常规缓行。
1: 熊大说，这是我另外一个微信
0: 啊。哦，两个微信，一个叫熊大，
1: 哦，
0: 一个叫熊二啊。
1: 头像都是一样的。
0: 嗯。
1: 行呢，持续来互动吧啊。
0: 这会儿呢，拥堵排行榜的第一位变成了太原北路，从迎宾路到河北西路有北向南的方向，通行此路段要11分钟的时间。
1: 香山街从喀纳斯湖北路到维泰南路西向东要走9分钟，
0: 红山路的西向东要14分钟的时间。
1: 再来看一下团结路，从大湾路的路口一直到大巴扎引桥的位置要走12分钟。
0: 还有机场快速路的北向南进市区，从小地窝铺桥到西外环出口，通行此路段呢要17分钟的时间。
1: 再来看一下北京北路，从喀什西路到林苑巷的南向北走5分钟。世鹏说，哎呀，我叫我家孩子起床啊，
0: 嗯，
1: 我的办法呢就是先礼后兵，实在不他不起，
0: 我就直接性哦，然后就
1: 上手呢，说的
0: 哦，先礼后兵，先哄一下。
1: 嗯，
0: 宝贝，该起来啦，宝贝，早饭做好啦。哎，你起还是不起？哦，太凶了。
1: 哎呀，你这一下子
0: 再不起，吓死！哦，不能打啊，不能打。
1: 打了直接更不起了，怎么
0: 办呢？告老师呢，我跟你讲。
1: 那爸爸多没面子啊！
0: 哎，不能打啊。
1: 还是讲究方法的。凡事多沟通啊。
0: 嗯，就是家里一定是有一些办法的。我们的家长都很有智慧啊，比如说你今天早起一点，哎，晚上写完作业就可以怎么样，哎，奖励一下。
1: 哎呀，也可以来支支招吧，您家孩子起床您是用什么办法让他准时准点的呢？
0: 我们也来说一下关于

0: 停水的消息啊。
1: 嗯，
0: 应配合相关工程建设，9月1号10时起，乌鲁木齐部分路段用水将受影响。9月1号10时至2号的10时，喀什西路城北主干道、中亚北路、乌昌府道、迎宾路以及迎宾路北一巷等路段沿线用户呢，受此影响将会停水。乌鲁木齐水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提醒，请沿线用户提前做好储水准备，如遇天气变化或特殊情况，施工停水时间将顺延。

0: 曲奇饼干说，哥哥家的孩子呢，他们叫他起床需要3到5遍，我叫他起床只需要1遍。
1: 嗯，你怎么做到1遍他就能起来的？你有什么好方法吗？还是您说的是您家孩子和哥哥家的孩子对吧？我理解应该没错啊，
0: 应该是都是哥哥家的孩子，他应该应该还没有，
1: 就你哥叫要3-5遍、
0: 嗯、
1: 你去叫1遍就行。
0: 嗯，
1: 那你
0: 有啥好方法、啊、
1: 哎，妙招介绍一下。
0: 还有朋友说到，我家孩子呀起床不困难，可是吃饭太磨叽了怎么办呢？
1: 分情况啊，这个现在都讲求叫细嚼慢咽啊，这狼吞虎咽呢对肠胃不好。
0: 嗯，那就把吃饭的时间可以稍微的拉长一点、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就是对，
0: 从起床到吃饭这个空间时间拉长一点。
1: 嗯，这讲的应该咱们小学的同学们啊，
0: 嗯，
1: 幼儿园应该是在幼儿园吃的，
0: 确实还比较考验家长。
1: 对啊，你早餐还得准备的丰盛一点，有的家长应该是提前一天晚上就开始做准备了，什么面包啦，什么鸡蛋呐、啊
0: 嗯，
1: 各种，
0: 对，还要丰富一点
1: 啊，
0: 营养还得跟得上。
1: 就是咱们早上那样砸一个包尔萨克、啊，
0: 我觉得太难了。
1: 你想头都大，早上再砸个包尔萨克啊，
0: 哦呦，
1: 然后那个奶皮子厚厚的裹到奶茶上，喝喝
0: 是吧？你让老母亲是从前一天的下午就准备、嗯、一晚上不睡了是吧？
1: 最起码得凌晨4点半起来做饭啊。
0: 这还咋上班呢？我觉得太考验家长了、啊、这孩子考验孩子更考验家长。
1: 所以咱们有听友在平台就说了嘛，说我早上啊把这一系列忙完，把孩子送到学校，把爱人送到单位，我到单位坐下那一刻，真的一天的
0: 歇了一口气啊，
1: 一天的气力全用光了，这班还怎么上啊？
0: 太难了啊。李超说，小伙子还没孩子呢吧？
1: 嗯，孩子躺那儿不起来，你叫几次你就再发不出刚那种声音了，啊，就是
0: 你刚说的那个
1: 哄的那种。
0: 嗯，你还能忍住，还想哄？
1: 那个火蹭一下子，
0: 你那个手都不受自己控制，你看，
1: 啪、啊！不能打啊，节目效果啊。
0: 哦，曲奇饼干说，因为哥哥家的孩子呢是在他家写作业。
1: 然后呢？
0: 他说在他家写作业，一天的量可以顶他在家写作业3天的量。在写作业方面呢、
1: 哦、
0: 哥哥他们会妥协，但是在他家里他会再加一点、
1: 哦、
0: 也就是说哥哥家的孩子是比较听你的话的。
1: 明白了，
0: 你是不是老师？
1: 您有方法。再一个呢，您是哥哥家的德华，我发现
0: 了、嗯、
1: 是不是啊？
0: 好姑姑都是德华。
1: 哎，然后呢，您肯定是教子有方。
0: 你是不是老师啊？
1: 嗯，就是跟孩子成为朋友，
0: 孩子心甘情愿的听你的，即使作业再多我都愿意、啊、
1: 而且还愿意多写一点。
0: 你是怎么做到的呢？
1: 这样的姑姑
0: 真是个好姑姑，我也向你学习啊。
1: 于婷也是姑姑、啊、
0: 哎，我没有好的办法。
1: 这位朋友说到的是，晚上好，我是陈肯，米东大道有点堵车，我是从高三开始听949，现在三高了，还在听。哎呀，
0: 降三高啊，降三高，
1: 这运动起来啊，动起来。
0: 来听一下张静。
2: 949949，于世界组合，你们好。
1: 你好。
0: 你好。
2: 那个从陕西大厦上东外环，今天一点都不堵车哎，东外环上车流量表现也特别好。
1: 嗯。
2: 是不是小孩第一天放学都没上多管课，大伙都早早下班了？
1: 有可能。

0: 也有可能、
1: 啊、
0: 就
1: 托管课可能还没开始、啊、
0: 对，也有一个适应的过程，是不是、啊、
1: 对，
0: 他还有第二条，我听一下。
2: 99于飞燕组合，你们好。我们家小孩啊，从小就是这个生物钟，晚上10:3011点睡，早上8:30左右就起了，然后上学也是也不用叫，自己自然自己就行了。
1: 太自觉了，这样的孩子啊、
0: 嗯、好的生活习惯很小就已经养成了、
1: 嗯、
0: 所以现在没那么费劲儿啊。
1: 是的啊。
0: 喜乐多说，我家宝宝2岁了，每天早晨呢7:30准时叫我起床。
1: 哦
0: 哦、他家反过来了、宝
1: 宝
0: 叫，
1: 宝宝叫，
0: 宝
1: 宝
0: 叫宝宝叫家长起床。
1: 哦，说饿了饿了，我要喝牛奶。
0: 嗯，
1: 说三孩爸爸嘴角轻微一撇，哎呦，您家三胎呀、啊？
0: 行，
1: 厉害。
0: 那你就起得早上加早啊？
1: 啊，那你家早饭吃饭人挺多呀？
0: 你早上更忙啊？
1: 早上5口人吃饭。
0: 你家得凌晨6点起来做早饭吧？
1: 多一双筷子的事。
0: 下课了根本不用考虑。
1: 得炸5个，别人家炸3个，他们家炸5个。
0: 随着孩子们长大。可能就得15个了。
1: 对呀、啊，这饭量也是与日俱增啊。
0: 从6点起床得变5点了，我跟你说。
1: 哎，辛苦了啊。
0: 英说到了，我记忆最深的呢，就是同事的妈妈，初中早上给他做大盘鸡。
1: 哦，尤其是这个初三的孩子，家长啊，怕营养跟不上，每天早上是3菜1汤啊。
0: 哎呀，来听一下。
2: 上车就听949。于飞跃组合，下午好。
1: 下午好。
2: 报个路况啊，青年路由东向西走到青年路这个火车站，这个81中学这里，路边上车特别多，造成后方比较堵车。我们家小孩从1年级，现在今年该上3年级了，每天早上起床都是困难户，特别不想上学，今天早上还大哭了一场。
1: 对。所以应该很多家长都有同感啊，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来听听樊。你好。
3: 我觉得我们家的小朋友还是很自觉的，昨天晚上就跟我说，爸爸你早上8点一定要把我喊起来，因为他知道今天早上要升国旗。虽然我们家就在一小对面住着，5分钟就可以到学校了。
1: 哦，给小朋友一朵小红花啊，早早的起来要去参加升旗仪式，特别棒啊、
0: 嗯、
1: 我们今天的点位就在一小，我们今天的4所学校之一就是一小。
0: 嗯，一小门口
1: 进学校里了，还在大礼堂进行了开学交通安全第一课啊。
0: 是对几年级的孩子们？
1: 1到6年级。
0: 哇哦，还是很有收获的。曲奇饼干说的是的，他说孩子就比较依恋姑姑，他说早晨我的闹钟响了，小朋友会跑到我的卧室来帮我关闹钟。嗯，
1: 正在为您直播949晚间开心路路通，自治区司法厅提示，开学季到来，交通参与者各行其道，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4: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干了。新疆老字号有立德月饼，

0: 19:27正在直播949晚间开心路路通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叶。
1: 大家好，我是于婷，
0: 我们是
1: 榆
0: 树叶
1: 组
0: 组合。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
1: 继续来关注更多路况信息。这位朋友说到，东二环的北向南河南路立交这里呢，有三车追尾的事故。
0: 嗯，注意避让啊。
1: 世鹏说，总体来说开学第一天还是可以的，叫了几声孩子呢他就起来了，就是我
0: 7点多就得起来准备早饭了啊，是朋友。我相信很多家长今年都

0: 起得很早，也来说一说吧，你比平时起来早了多久，或者说早出门了多久，来分享一下这个经验，咱们明天就规避一下这样的事儿。就今天很多朋友家长说迟到了嘛，懒得理你这听友说，我以前呢是这样被叫醒的。哦呦，还是其他话
1: 掐，赶紧掐，
0: 再不掐我一个哎，你会说呢，你说一下雨婷，他说对不对，是不是掐，
1: 他打的拼音嘛，
0: 啊，掐，赶紧掐，再不掐我你来说，我不知道，
1: 我没有这个语境啊，
0: 行了，
1: 要有这个环境。
0: 这样子，你这个听友，你发一个语音过来啊。
1: 对呀，让我模仿一下啊。
0: 昨晚的咖啡来了，说这会儿摸摸鱼就等下班了。伯乐今天晴天，中午还是比较热的啊。伯乐的听友，欢迎你。
1: 好人他说了，孩子磨蹭是疑难杂症，有没有好的方子呀？
0: 嗯，来开个方子，家长啊，
1: 让孩子变得利索起来。
0: 哎，我就是那种特别自觉的孩子，我就是别人家里那个别人家的孩子，我从来不让爸妈叫我，从小就起特早。
1: 哦，
0: 然后我也不懒床，然后我作业特别就是很自觉，我回家第一件事就写作业，我从来不出去玩，我写完了再玩，如果我先玩我就玩不开心，我总觉得心里有事儿。
1: 嗯，
0: 我就是那种，
1: 你是一个优秀的别人家的孩子
0: 啊，
1: 你也不墨迹是吧？
0: 我不墨迹，我就是一定是把所有的事情干完，回家还要听写，还追着我爸我妈听写，全部事情弄完了我再玩。
1: 哦，好的学习习惯早早就养成了。
0: 暑假那个作业也是，我从来不拖，我从来不会在最后一天完成。
1: 哎，我也是，
0: 要不然我就感觉这个暑假玩不开心。
1: 我会一鼓作气
0: 啊，
1: 就是一个星期以内吧，
0: 嗯，
1: 就是小学的时候啊，一个星期以内就把作业都写完。
0: 是，都是这样。你看啊，一个好的习惯很重要啊。我们俩咋自己夸自己呢？开始，
1: 不是这种习惯，我觉得还是要早早养成的。
0: 是的，是的，
1: 不然后面家长也很头疼。
0: 嗯，我们来问问嘉贺小时候有没有这样的好习惯啊？嘉贺，
2: 确实，我跟你一样，我都是那样子，当天啊，就在班里面把作业写完。
0: 哦呦，太假了，
1: 都学会自己夸自己了。
2: 因为这样的话就不用把书包带回去了。
0: 哦，是这样的吗？
1: 空手回家
2: 啊？没有，买点水果啊，牛奶什么的啊。开玩笑，我来关注一下这会儿的路上情况啊，现在可以看到的路况表现，整个来盘一下吧。现在的缓行状态当中，其实多条道路是比较繁忙的，比如说现在可以看到的北外环的西向东，现在蜘蛛山隧道的上下平台的位置啊，现在基本上处于一动不动的状态啊，这块呢就明显已经处于一个可能是接近于这样的一个峰值状态了，通行速度是非常缓慢的，尤其是要这个走肿瘤医院桥面，然后呢过百商下河滩的流量和车目前来说表现比较明显。还有呢，可以关注到现在的反方向由东向西的通行状态呢，主要还是集中在了这个百商桥面，苏州高架百商桥面的位置，在这个路段的通行缓行比较明显。还有呢，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可以看到的是东外环呢，现在南向北下运街的这个通行状态呢是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广汇桥的桥面，现在的西向东缓行啊，队尾呢是在火车南站的位置，所以这块的通行状态通行的速度是非常慢的，大家了解一下。如果说你要从南外环要走东外环的话，可能花费的时间可能在这个点来说要会更久一点。还有呢，了解到现在的这个东外环的南向北在新大街加气站这块呢车流也有汇入，以及现在的南向北华工街出口这块是有排队的现象。现在的这个西外环的通行状态呢还是依旧有几个节点，比如说现在的南向北出雅山隧道往西山走，目前呢有排队现象，排队距离有一个200到300米左右。还有呢，可以关注到的是这个西外环的南向北在这个九家湾立交的桥面位置也是有缓行的，排队距离有个200米。这个西外环下这个西城街的这个出口位置这块是有排队的。还有南向北呢，现在北向南呢是在这个居然之家辅道往水库街和九家湾立交的出口位置，在这个路段的车流表现是比较大的。还有呢，可以关注到现在的这个柯南高架的由西向东

0: 从人才市场的桥面开始啊，一直往6.5吨桥的西向东，现在忧患性比较，车流表现偏大，两位。
1: 嗯，好的，谢谢嘉贺啊。19:33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走到哪里了？下班了没有？今天开学第一天，感受如何？有没有所谓的节后综合征呢？
2: 嗯，景师傅说，榆树叶组合晚上好，打卡签到。嘉兴街这里西向东车流量适中。
1: 英子说，卫星路南向北，堵堵堵啊。
2: 看到这位朋友说，曝光一辆车，信 ADB 2430河滩路上北向南，从右向左连续变了4个车道，
1: 嗯，
2: 一个转向灯都不打呀！
1: 哎呦，您看看这多容易发生事故呀！
2: 嗯，
1: 这临近中秋了，也为大家推荐一下月饼啊，可以着手开始准备月饼了。给大家介绍咱们新疆本土的老牌烘焙企业有利德。从1993年建厂到现在已经有33年，企业从研发生产再到质检，整套体系都很完整，主打中秋月饼和各式中式糕点，现代化车间搭配完整的品控检测，把好食品每一道关口，这么多年也积攒下了很不错的口碑。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2: 小凡同学说到的路况是会展大道，也是双向车流量比较大，但是不堵车。
1: 嗯，不堵车。
2: 嗯，不和鱼说话，他说：“哎呀，如果孩子不起床啊，他就直接上手了。”
1: 哎呀，哦吼！
2: 小兔子说：“小叶鱼听晚上好呀，上周休息了，大概有10几天没有听晚开的节目。我认为呢，我最厉害的一次是我女儿大班的时候，早上说早饭想吃饺子，
1: 嗯，
2: 我就是提前一天晚上和面剁馅儿。”第二天大清早起来就开始包饺子让他吃上，哎呀，自己的孩子就得自己宠啊！
1: 你看看母爱多伟大啊！这是有了孩子之后，为母则刚，马上变女超人。你看，
2: 嗯，再多的困难都有乐趣，都有动力啊！
1: 所以我相信，如果是您自己想吃饺子，一定不会这么做啊！
2: 对，
3: 上车就听99，小叶雨婷。下午好，
1: 下午好，
2: 你好。
3: 北站公路往大街沃普桥方向，快到那个快上桥的地方，有2车爆胎，现在只留出来左边1个车道。
1: 嗯，
3: 不妨堵车，堵车。
1: 好的，好的，谢谢啊。
2: 东浩说，刚才那位三个孩的家长，如果你家是男孩的话，等到他10几岁的时候，估计你家都得，哎呀，饭量都锅都得变大啊。他说儿子9岁的时候饭量都已经比妈妈的饭量大了，
1: 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2: 你得让他吃饱吃好，
1: 你那个就拌面也得叠上2个夹面啊。
2: 哎呀，这一般和面得
1: 对呀，
2: 连方大姐那样的手劲儿，
1: 对，
2: 哎嘿，到我们家吃辣条嫂。
1: 你想一想，到时候大锅饭做好。
2: 来看看
1: 雨婷，以前你说你小时候早上吃汤饭是什么梗啊？
2: 嗯，我早晨的时候啊，我以前上小学的时候，
1: 嗯，
2: 我妈妈早晨起来给我做汤饭，特别认真，你知道吗？可是你知道刚出锅的汤饭有多烫吗？
1: 本来早上就时间就紧得很。
2: 对。女孩子还要考虑穿什么，还要考虑洗脸、梳头、
1: 扎头发，
2: 对，
1: 嗯，
2: 扎头，然后还要擦油啊什么的，收拾的整洁漂亮。结果你等着吃这个汤饭，
1: 吃一碗汤饭，
2: 你不吃吧，老母亲特别认真，早早就做了。
1: 嗯，
2: 你吃吧，这时间多紧张，你吃那个汤饭你都得吹着吃，
1: 烫的呀。
2: 就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的感觉，
1: 特别急。
2: 你要不吃就说你不是不知好歹。
1: 嗯，下次再不给你做早餐了。
2: 你要吃了吧，真的特烫。
1: 早上做汤饭，
2: 感觉你嘴里面面片子。
1: 哎呀，所以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啊，大家也分享一下。
2: 有没有早上吃汤饭的？
1: 吃汤饭的啊。
2: 嗯。你不吃到才怪呢，我跟你说。
1: 太烫了，主要是。
3: 九四九，下午好，下午好。
1: 你好。
3: 今天开学第一天，我从经开区卫星路一直开到这个方兴广场，感觉这个开学第一天没有想象中那么堵，
1: 嗯，
3: 还是比较顺畅的。
1: 嗯，知不知道为什么呀？ 因为放学现在是错峰放学，这会儿一会儿可能8点钟是高年级的放学，他从下午4、5点就开始了，不同的阶段年龄，这个小学初中时间都不一样，而且好像那个什么托管班好像还没有正式开始，应该是啊。
2: 嗯，所以今天还适应的过程吧，放学比较早。嗯，文琪说949啊，西外环转机场快速南向北，从桥洞一上来接机场快速的这个路口最右侧的车道呢，有一辆车打着双闪停在那儿，什么情况啊？是故障了吗？
1: 嗯，万一桥洞一盘上来之后有故障车啊。
2: 来看这位朋友说到，各位师傅呀，火车南站往雅山的方向，月明楼公交车站的位置有一个故障车，再过一个红绿灯，帝王跟前的中间车道也有一辆故障车，
1: 嗯，
2: 这个地方已经开始堵车了。
1: 小卷说，三胎估计只做3份饭，剩下的还都是爸爸给吃掉的啊。
2: 哎呀，冯范说，长身体这个词儿啊，我跟你说，
1: 嗯，
2: 让我胖了半辈子呀。
1: 但是我早晨还吃过爸妈做的拉条子呢，是头天晚上的剩饭啊。
2: 啊，这个大家都吃过
1: 啊，头天晚上剩饭，第二天早上那个拉条子可以做成
2: 可香了，
1: 二节子，
2: 对，二节子炒面。
1: 我感觉新疆人都吃过二节子炒面，第二天。
2: 对。
1: 我早上吃啥啊？就是那时候吃那个囊泡牛奶，吃过没？
2: 啊，吃过。
1: 就前一天晚上，我妈她会把它全部掰碎，
2: 掰好，
1: 哎，掰好，然后就泡在那个牛奶里，然后会有把那个酥油，就是咱们说那个黄油酥油放上，然后什么油呀，什么该吃的，还有那个叫什么长脑子，那叫什么核桃，
2: 哦，
1: 啊，核桃
2: 干果
1: 干果都给你摆好，
2: 嗯，
1: 早晨呢就直接就是热牛奶往上一铺一倒，然后就快就吃掉了。
2: 哦，也比较方便，没那么复杂
1: 啊，比较简单一点，
2: 但是营养也都够。
1: 够不够反正个子是没咋长起来。
2: 看起来挺够的啊。
1: 哦，
2: 是。
1: 行，就是方便。
2: 就这种方便挺好的。
1: 这个比汤饭要方便。
2: 就是对呀，你就是妈妈也方便，孩子也方便，大家都从容一点。
1: 嗯。
2: 就不要互相为难了，是吧？
1: 对，还有那个鸡蛋你也没必要说早晨起来煮。有的是前一天晚上煮好的，还有的是有煮蛋器，它是可以定时的，到那个点儿煮蛋器自动工作，
2: 哦，
1: 给你煮好就放那儿了。
2: 那是不错，
1: 嗯，
2: 这些都可以，各位妈妈们、爸爸们都可以借鉴一下啊。
1: 小张的张说，开学第一天没想象的那么堵，南湖上温泉路高架走东二环一路畅通，已经走到米东区了。
2: 森巴提说到了，哎呀，下班打卡了，学生开学了，眼科的高峰期呢，终于是过去了，加班到9点，日子终于过完了，开心开心啊！
1: 哦，嗯，
2: 之前一直加班呢。三角说，早晨吃正常做的拉条子和抓饭，
1: 哦，
2: 你们能懂吗？我懂你。
1: 你们家是不是早上开餐厅、开早餐店呢？
2: 不是，有些家长特别用心。
1: 嗯，
2: 你其实早晨你做的太横了，孩子也吃不下去啊。
1: 吃完到班里就睡觉。
2: 哎，我早上让你吃烤肉，你觉得能不能吃下去啊？哦，
1: 早上吃烤肉说的呢。
2: 就这吃抓饭和拉条子，我感觉是一个概念，就跟我说吃汤饭你烫得很，
1: 嗯，
2: 吃拉条子和抓饭太扎实了。
1: 嗯，对，太扎实了，到班里就瞌睡。
2: 你一睁眼其实就吃这么扎实，咽不下去啊。小熊说到了，西红路东向西华林桥面这儿堵堵堵。
1: 好嘞，收到啊。还有说这个地卧铺转盘这儿，大地卧铺转盘挺堵的，北站到地卧铺转盘堵堵堵，他早晨也是吃过拌面啊。
2: 你们都这么厉害，早晨吃拌面呢？哎呀。
1: 还有人民路西向东中国银行对面马路中间的栏杆啊，说被横穿的人给这个拆了，位置不对，希望呢给交警反映。好，我们来反映给天山大队啊。
2: W 说，我小时候有一天早晨呢，我爸给我做了米饭菜，我都噎得吃不下去，不想吃。
1: 啊，
2: 哦，为此呢，我爸还打了我一顿，说辛辛苦苦给你做的早饭你还不吃。
1: 嗯，
2: 我还哭得可伤心了，噎得实在吃不下的早饭。就是
1: 有画面感了啊。
2: 对，我跟你的感受差不多吧。
1: 边哭边吃啊。
2: 就你。

0: 必须得吃。
1: 大锤说七台人早晨黄面烤肉，那不一定吧，
0: 那你学生上学的时候真吃不下去啊。
1: 那你说游客早上叠一个这个我信啊。张伟说小时候吃完炒菜用刚蒸出来的馒头擦锅底也特别香，就蘸那个汤汁，是吧？
0: 对，
1: 我们也吃过那个，
0: 就是磨磨菜呗。其实
1: 对，磨磨菜晚上吃的多。
0: 嗯，
1: 那样子买上两个馒头一蒸，热热的，
0: 就是早晨我觉得也还可以，算能接受吧。
1: 嗯，
0: 也算比较方便也比较快。
1: 你知道那种馒头咋说，轩轩的
0: 软软的那种，是吧？
1: 轩轩的，面面的，
0: 汤汁一蘸。
1: 哎呀，这就是有生活啊！
0: 一蘸啊、哦！来看看冯帆说到说，他想起来他爸爸做的黑暗料理了，就是牛奶稀饭。哎，我们都喝过，
1: 都喝过啊。
0: 嗯，他说吃伤了，以至于现在都
1: 不喝牛奶。
0: 对，不喝牛奶了。
1: 就是现在朋友就乳糖不耐受。
0: 来看西韩说到的是从明华街到苏州西街一路畅通，用了40分钟开到学校附近了，准备接孩子放学了。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3: 华源金城东方苑站位高新区政务中心优势地段，临街万户，建筑面积约66至1100平米，铺面灵活选择，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坐享稳定消费红利。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房预写字D20266501-400313号。
4: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5: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装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6: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联通惠万家套餐就选全家福，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屋覆盖、网速快，更有至佳好礼为您一站配齐，请前往联通营业厅办理。中国联通。
8: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0: 19:47，正在陪伴您的是949晚间开心路的通节目的第一小时。各位下班愉快，我是小叶。
1: 大家好，我是于婷。
0: 我们是
1: 于
0: 树
1: 叶
0: 组合。本节目由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特约播出。
1: 自治区司法厅提示大家，开学季到来，交通参与者各行其道，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装修不买贵就去家博会第54届合家网家博会由中联电器独家冠名，9月4号至6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办，上百个家装品牌，上千款特价产品，现在发现产品买贵1元立赔1000元，现场订购智能家居家电厨电享受国补政策，每单最高省1500元，还能够享受保价半年，30天无理由退订。949听众1分钟内锁票成功，再额外登记送家具家电优惠券1张，购买

0: 家具家电再减300至500元，索票电话520-2727，520-2727。
1: 来听一下尤里先生。
2: 主持人晚上好，
0: 你好。
2: 坐车不往机场方向，快到机场了，在下匝道口的地方有一辆车快到中间了，后面摆了一个三角警示牌。路过的时候请注意，这个地方车辆比较大。
0: 好的，好的。
1: 世鹏说，早晨吃汤饭还好呀，煮好了立马盛起来晾着。他说然后再去叫孩子起床，等洗漱好了也就刚刚好，大家早晨都吃了，简单又快又营养的那种。
0: 嗯，话的意思下一次去听你要跟你妈妈说。
1: 世鹏，
0: 你
1: 家做早饭肯定不是你。你说是不是？
0: 就是有的吃
1: 就不错了。你早点起来做汤饭呀。
0: 就骗子汤饭啊，
1: 一个一个给你揪，
0: 这样子飞奔的揪面骗子。
1: 对， CC 说到了，说小叶雨婷晚上好，我上学的时候呢，早晨我爸会给我起来做那个煎馍馍片儿，就是配一个鸡蛋，觉得特别好吃
0: 哦，自己做一个那种三明治一样的。
1: 韩女士说，哎呀，我早晨也是汤饭臊子面大盘鸡下面条，最夸张的一次呢是她说妈妈早上起来做了8个菜，蒸的米饭还有凉菜和热菜都服了，还早晨吃过火锅。
0: 这太厉害了，早上吃火锅啊，
1: 你这个太不一般了啊。
0: 还有尾号0654的朋友说，早上吃过缸子肉然后一天都犯困。哎呀，早上吃拌面你会晕碳，
1: 吃肉你犯困。
0: 犯困。
1: 还有子健说到了，说我妈妈以前呢早晨是给我弄米饭菜，早晨现炒的那种西红柿炒鸡蛋啊，芹菜炒肉呀、那种的。
0: 黑骏马说，7道弯转弯的这个位置到8道弯这儿，我看啊，车流量大，行驶缓慢。他说，
1: 东东说，以前呢上学的时候是妈妈给点钱出去吃一碗牛肉面。
0: 对，以前有早上吃牛肉面的啊。
1: 嗯，
0: 还有看看其他朋友的信息。
1: 哎呀，大家都对孩子们的早餐比较感兴趣啊。
0: 嗯，
1: 左岸的咖啡说，鸡蛋煮熟6-7分钟就可以了，时间长了呢就蛋黄绿了。说、他说侄子侄女儿都会说，哇哦，叔叔煮的鸡蛋是红心的，
0: 那个叫什么，
1: 糖
0: 心
1: 蛋，
0: 糖心蛋。史奋山说，于叔叶儿晚上好，早晨吃咸菜拌饺团。还要吃啥呢。
1: 刘大锤说道，他说我做汤饭20分钟。
0: 我不信，
1: 我也不信。
0: 向阳儿生说，早晨吃拌面。好的好的，
1: 大家对这会儿的开学之后的路况呀有一个感受，就是早晚高峰都来的比较早一些了。对于大家早晨吃什么更感兴趣了。
0: 对，
1: 有朋友说早晨呢就预约熬粥，早晨起来就能吃了
0: 啊。对，各种八宝粥，各种粥。
1: 德路梦鱼说，我们甘肃人呢早晨早餐就是一个牛肉面加一个鸡蛋。
0: 哦，也有是。这个再把这个放几片那个牛肉片补充一下蛋白质啊。
1: 还有小熊在问说，949啊，关于招聘在哪个平台报名。
0: 新疆广播电视台2026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呢，可以开始报名了。如果您有志于从事播音主持、记者、翻译审核、广播电视技术、AI 工程师等工作，您可以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丝路视听网，我们共设29个岗位、52个职位等您报名。报名时间截止到9月4号，期待您的加入啊，抓紧时间报名吧。我们也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变化。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的天气，17度到27度，到后天要变天了，要降温，小雨转大雨的天气啊，25度到10度，低温只有10度啊，朋友们要增添衣物，谨防感冒啊。 再来关注一下

0: 地州首府的天气预报，昌吉多云转阵雨，21度到34度。
1: 石河子阵雨转多云，19度到34度。
0: 奎屯多云，19度到35度。
1: 克拉玛依阵雨20度到34度。
0: 伯乐多云转阵雨18度到33度。
1: 伊宁阵雨17度到34度。
0: 塔城多云转中雨16度到33度。
1: 阿勒泰中雨转多云15度到29度。
0: 哈密多云20度到38度。
1: 吐鲁番多云30度到43度。
0: 库尔勒多云22度到38度。
1: 再来看阿克苏多云20度到36度。
0: 阿图什多云20度到35度。
1: 喀什多云21度到35度。
0: 和田多云19度到34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的天气，低温21度，高温33度。
1: 风吹过海岸说到的是连霍高速 G30 往霍尔果斯的方向堵车严重，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
0: 第一说在喀什早餐呢吃抓饭，然后呢还有吃那个现剥羊头啊，就那个焦鸡那样子吃啊，太硬核，这叫硬核早餐啊。
1: 但是可能不是同就是孩子们
0: 对
1: 早晨吃的早饭
0: 不适合孩子们吃，应该就是游客，全国各地游客到新疆来这么吃，
1: 要体验一下。
0: 对，
1: 小喜说你们懂吗，第二天早晨妈妈做的米饭菜咽都咽不下去。我最爱吃的早餐呢就是小米粥里放一个咸鸭蛋，然后呢把咸鸭蛋和粥搅拌在一起，太香了。
0: 他这个前置啊，前缀你可以给说一下，他为啥不爱吃他爸妈的米饭菜？
1: 因为头一天喝酒了说的。
0: 有这种情况，就是爸妈呀看你昨天喝多了回来晚，第二天早晨呢就给你做这种硬核
1: 香香的米
0: 饭
1: 菜，
0: 香香的抓饭，香香的米饭菜，让你就是咽不下去，
1: 直接一看头更晕了。
0: 就所以就是第二天特别想吃一个那个揪面汤饭啊。
1: 还有尤里先生说到的是小时候吃过最头疼的早饭呢，就是挂面，因为越吃越多，越吃越烫，越吃越多那种。
0: 对，小时候确实感觉一碗牛肉面好多呀，就是吃不完。
1: 对，越拌越多啊，汤都没了。
2: 在咱南向北火车南站到西城街下匝道一路畅通。
0: 今天晚高峰感觉整体不错啊。这个比上周的晚高峰好像差不多。
1: 刘星说到了说最喜欢的是豆浆油条。冯帆说我吃汤饭要20分钟，我觉得差不多。
0: 对，再加上做汤饭。
1: 另外呢说到市政府桥面这儿根本上不去啊，堵，车流量大。
0: 对，南湖路段还是依旧的常规车流量大。帆说怀念那种能在外面吃的那种蒸的小笼包，一屉一屉的那种热腾腾的。
1: 对
0: 啊，
1: 小时候吃的那种。来看嘉南说到的是 G30 连霍高速还有700米拐到昌吉富康最左侧的车道有两车发生了追尾，再往前方200米有两个中型的货车占据了中间的两条车道，发生了两车追尾的事故。
3: 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我们彼此陪伴，在熙攘的人群里我们温暖前行，
4: 无论新手还是老师傅，开心路路通伴您开心启程，平安。

0: 来看一下，一晨说韭菜盒子早晨这个早餐你们能懂吗？
1: 嗯，
0: 懂啊，
1: 懂，吃过都懂，只要吃过韭菜都懂啊。
0: 哎呀，大清早的说一个韭菜盒子，
1: 嗯，
0: 完了之后你上课去吧。
1: 那尤其是要不然粘在牙上呀，再打个饱嗝啊，哦吼！
0: 你同桌呀，前后呀，都知道你早上吃的啥，
1: 韭菜馅儿的。
0: 冯帆说：“哎呀，那还有吃那个牛肉面毛细，你知道吗？
1: 嗯，
0: 越吃越多，还不如吃。”

0: 二柱子，
1: 那也太扎实了。丽莲说到的是幸福路这儿太堵了
2: 啊，这因为有学校嘛啊。
3: 主持人晚上好，报个路况，松下北路北向南有一路口，这堵得一动不动，这几天一直在修燃气管道，
2: 嗯，
3: 现在是彻底不动，半个小时没有动了。
2: 自治区气象台在今天下午发布雷电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的局部区域将有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八级及以上的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要注意加强防范。
1: 吴静说到的是城北主干道通行情况良好，常规排队。打起手鼓唱
4: 起歌，我唱我从收益站从特南桥下走到油坊那个位置，车咋比平时还少呢？
2: 嗯，
4: 什么情况呀？
2: 都早早的接上娃回家写作业去了。
1: 对，感谢大家伙儿的收听。那稍后的时间是由杭志和丹阳带来晚间开心路路通的第二个小时。
2: 我们明天再见喽，
1: 拜拜。

0: 晚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下班时候有我们陪您回家，攒了一整天的开心快乐，就等这一刻。
3: 因为快乐的笑声会传染。
2: 北京时间20点了，堵车不堵心，欢迎来到晚高峰的魔法时间，开心路路通，让我们爱上晚高峰。
4: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开心路通第二小时的节目，我是杭志。
3: 各位晚上好，我是丹阳，
4: 我们是
3: 杨之玉
4: 组合，
3: 我们回来了。
4: 那希望各位朋友呢及时给我们传递路况信息。那么现在呢已经到了晚高峰的时间了啊，而且今天呢是开学的第一天啊，那不知道呢现在在路上的堵车情况到底怎么样呢？我们还是走进交警指挥中心，请出嘉贺。嘉贺，
5: 哎，两位好，来录一下这个点儿目前的路上情况啊。现在可以看到的是机场快速路的北向南，从这个乌鲁木齐欢迎牌子开始往市区走啊，现在的流量呢是依旧是处于一个缓行啊，目前是到了这个路段这个时间点的一个峰值了啊。目前在通行的过程当中，没有看到事故故障车辆，就是纯车多，但是在这儿有看到随意变换车道不打转向灯的啊，在这儿要再次提示一下，在这儿这种情况下极容易出现交通事故。那么现在可以看到的反方向的南向北移民路出口这块也是出现了一个缓行排队，排队距离有一个200到300

0: 新山四道岔这块的东西双向流量表现偏大，新山隧道的由东向西流量表现这块呢也是比较慢，两位。
1: 好的，那我们先到这里啊，谢谢嘉贺，有最新的堵车信息呢咱们继续传到直播间好不好。嗯，再见。哎好，
2: 他主要去看路了
1: 啊。好吧，那么我们来给大家呢再详细的说一说。其实刚才呢在他说的过程当中啊，我也看了一些学校周边的路段，我发现呢有些中学的地方呢现在还是挺堵的。
2: 我估计我们俩看的是同一个地方。
1: 嗯
2: 就是仓房沟北路嘛。
1: 嗯，我除了仓房沟我还看了那个九中，就是小西沟，两个地方都挺堵的
2: 啊。
1: 嗯，
2: 九中在小西沟。
1: 咱们先看仓房沟路径是历经，就是仓房沟路在十二中的位置的这个地方吧。
2: 现在整个的仓房沟北路从珠江路立交桥啊，整个往南的方向，经过十二中那个路口，跟雅山中路的那个路口啊，雅山北路的路口，现在整个北向南的方向非常堵车。
1: 对，是往南。
2: 对啊，北向南呀。
1: 对对，这边呢是往南，就是从这个珠江路一过以后啊，然后一直往南到了X 型的这个十字路口过去之后呢，到乌鲁木齐外国语学校的这个位置，整个这一节啊现在都是堵车，堵得满满当当。
2: 对，这是回家的路嘛，是吧？北向南的方向。
1: 开学了，就是有开学的样子呀。
2: 南向北的方向其实整体还行，
1: 是吧？
2: 嗯，
1: 再来看一下团结路，本身呢团结路上的学校呢相对来说也比较多一些。现在呢整个团结路是由从大巴扎开始往明华街堵到了珠江路口交汇的位置，反方向呢从电台一直也是到这个位置啊，有堵车，堵得还比较严重。
2: 对，但是这个在假期的晚高峰其实基本上它也是一个正常现在的一个流量啊。
1: 是的是的。
2: 嗯，
1: 但是毕竟呢，这个周边还是有一些等孩子的家长，车辆会停。
2: 但是我觉得团结路啊，其实在小学生就是下午时间段，从4:30到6:30，它团结路的东西方向，那比假期的时间是堵得太多了。
1: 对，
2: 它尤其是在那个小学部的学生集中放学的那个时间段啊，
1: 嗯，
2: 这个跟假期大家的出行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
2: 嗯，
1: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柯南高架吧。啊，其实刚才呢说到柯南高架呢有堵车，过了华林桥啊，就是这个啊是由西向东的方向呢，在华林桥那个盘桥的位置呢，基本上几个盘桥的匝道都是堵得满满当当的，包括呢在过了华林之后一直到柯南高架出就是南湖路出口这一节堵得很厉害啊。
2: 对，西向东的方向。
1: 对，
2: 东向西的方向啊，从温泉路高架一下来之后啊，经过六道湾桥面，再往南湖路的下桥口啊，整个由东向西啊，目前也是车流量是比较大的。
1: 对，
2: 啊，
1: 而且呢由东向西的方向呢在这个河滩路的这里呢也有堵车，因为下匝道的位置一直到新一路桥到新一路的盘桥辅道，整个车辆都是非常大，有堵车。
2: 另外呢东外环其实在开学第一天之后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其实到了晚高峰，我们日常的晚高峰啊，东外环的那个南北方向其实都整体还行，但是今天你看流量开始大了起来。它首先呢是由南向北的方向啊，从兵团医院的桥面，就是从兵二的桥面，一路呢到那个成功桥下，再到下南湖路的下桥口，整个由南向北的方向其实比放假
1: 平时要高，
2: 平时对平时的晚高峰要多一些，
1: 现在就是车辆很大，然后但是呢能够缓慢的通行，
2: 对，
1: 是吧？
2: 北向南的方向其实也是从六道湾的下桥口啊，7:30的位置啊，目前流量也是稍有点大的。
1: 那么刚才呢还说到这个苏州路立交的位置啊，苏州路立交和河滩交汇的位置呢，现在盘桥啊上下匝道桥面上呢都有一定的排队现象，车辆也非常大，而且最主要的是从河南路到新一路，就是由北向南的这个方向，河滩路上呢现在排队是很长的啊。
2: 南向北的方向就更不用说了啊。
1: 对对对对对，
2: 从人民路立交桥到华林立交，再到柯南高架桥下，经过医学院，整个河滩路由南向北的方向基本上都是晚高峰流量最大的一个时间段 了。
1: 对，北外环呢现在是由西向东的方向，就是过了北京路的匝道口，再往前走到河滩路的这个位置啊，由西向东现在都是排队的，桥面上啊现在有堵车啊。机场高速呢是进入市区的方向，从大地物转盘一直到木材厂立交，

0: 车流量非常的大啊。
1: 嗯
0: 嗯，那么基本上呢，我们看到的情况是这样。而且呢，现在呢，就是在小西沟九中的这个路段呢，看到路边呢，还是有一些家长把车停在这个路边呢，在等孩子，好像有些孩子是在晚一些回家吧，是不是 啊？但是还好，不太影响通行。而反方向呢，在北京路上，由北向南的方向到小西沟的位置呢，已经出现了比较长的排队现象。那地面道路呢，也有一定的堵车情况。
1: 开学第一天的晚高峰，现在大家是在哪一个位置啊？
0: 对，
1: 学校周边的路况，大家也重点分享一下。另外呢，
0: 是的，
1: 现在的、
0: 啊
1: 整个的市区道路通行的整体情况，拜托大家，嗯，我们来看一下。新梅说的是他在31中这个路口，
0: 嗯，
1: 他说现在堵死了，
0: 你看嘛，是不是 啊？就是还是有很多家长的车辆呢在等孩子，
1: 对，你看他停放在右侧车道，嗯、虽然人也在车上。但它对于这种比较窄的
0: 巷道，
1: 巷道就通行压力很大。你看，它占了一条车道之后，对向还有车辆过来，
0: 所以那就没法走了呀。
1: 嗯，
0: 那么大家呢，尤其是在巷道这样的地方啊，咱们最好不要停车了，好不好？来看一下这个小凡同学，哎呦，好久没见了啊！最近一段时间还好吧？他说呢，东外环观察员今天来看东外环的表现了。现在从红山路一直到陕西大厦这一块的桥面和两侧的红山路的出口呢，都是畅通的，还挺好的。
1: 我怎么觉得我天天都见小凡同学呢？那、
0: 嗯、
1: 是为什么呢？
0: 是因为我这两天不是不在吗？
1: 哦，对呀、啊，是呢是呢啊，大
0: 家都想我了。
1: 对，大家都想的是、嗯、哦，杭老师回来了啊。
0: 嗯、
1: 那另外呢，有望北说今天的城北东站路，
0: 嗯，
1: 说竟然没有堵车，有点奇怪。
0: 哦，嗯，
1: 哎呀，但是
0: 东站路，
1: 喀什
0: 对对对，嗯，
1: 但是因为
0: 城北大道那一块的嘛，
1: 但是因为今天啊，嗯、整个的北京北路、喀什路，从8月28号、
0: 嗯，
1: 咱们高新吴越花园城
0: 对
1: 开业以来，从上周末、那个周边的流量都非常非常大。
0: 吴越礼堂是一个步行街。主要是这里有好多好吃的，
1: 不
0: 是？
1: 是
0: 不是
1: 吴越花园城
0: 啊，
1: 新的吴越广场
0: 哦，
1: 高新吴越花园城在那里盛大开幕。
0: 哦、对，我记得昨天是星期天，就那块呢、就一直超堵，今天依然在植物园和喀什路还有北京路的这个周边啊，都有排队。我觉得能绕行的咱绕一下，好不好啊？
1: 来听一下沙漠胡杨李宁。
2: 我们顺大街由西向东堵车，堵车。严重堵车。
0: 嗯，万盛大街西向东，你指的应该是，西
2: 外
0: 环，对，西外环那个位置，西向东肯定就是这儿堵了啊。
1: 嗯。
0: 从铁路桥过来之后，再往这个西外环口的那个地方，肯定是有排队的。来看一下真。
3: 上车决定解不解放车标道路看。杨志如何？下午好。
0: 哎。
1: 下午好。
3: 杨志啊，出去带队转了一圈，辛苦了呀。
0: 谢谢谢谢。
3: 现在是西环中路、一直从东从西往东啊、目前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0: 西环路
3: 啊、红绿灯是常规堵车。
0: 西环中路呢？我悄悄的告诉你，应该是南北走向的。西向东，你指的应该是
1: 我怎么听他的说的是不是西环中路呢？
0: 那他说的应该是哪条？他是西环中路呀。
1: 说的是西环中路
0: 啊、
1: 哦？
0: 难道是西环北路吗？
1: 不是不是不是。
0: 西环中路在西外环的桥下嘛，它所以应该是南北走向的一条道路啊。能不能再给我们准确的说一下方向？来啊，
1: 刚
0: 听
1: 过，
0: 听一下小肖吧，啊。肖恩，
4: 北京南路南向北科学院公交站的公交车进不了站，大量的车全部停在站里，
0: 哦，
4: 所以说造成一定的拥堵。
0: 这个北京南路附近应该是54中，是不是啊？还是四中？
4: 单车停靠的话，
1: 他在北京南路上。
0: 对，就是科学院那附近。
1: 但是他也不一定说的就是学校周边，他说的是那个公交车无法进站的问题。
0: 是因为家长的
1: 车辆停
0: 在这儿，对，没有办法造成进站，应该是54中，是不是啊？
1: 54中也在北京南路上，过了那个小西沟桥下又是9中啊。
0: 九中在这那边了，在小西沟那边了吗？
1: 他差不多两个学校很近。啊，就在桥下的两个。
0: 他说的是科技哦，科学院那儿，对，科学院那儿呢，就应该是差不多就是九中那块了，是不是啊？啊，还有70中学呢，是在铁路局的附近，是吧？啊，这个周边学校多啊。好，小杰，
5: 从三河滩路南向北，好。

0: 三屯北到法林桥，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1: 荷塘路啊，南向北的方向啊，三屯碑附近，今天表现整体还不错啊。
2: 你再往前走一点，你看一下，你 stop 一下。
1: 哎呀，人家家就到这儿了，好吗？
2: 哦，原来是这样。
1: 对，就不要趟过人民六桥了，好吗？
2: 小张来了啊。
0: 主持人晚上好，能不能看一下中亚北路北向南？
2: 嗯，
0: 去刚花的方向，一动不动，一个小时了，到底什么原因？
2: 中亚北路的北向南，
1: 往那个钢化小区的方向，
2: 那就是迎宾路和
1: 太原路。前段时间这里呢一直是有施工作业，
2: 对，
1: 然后就是它正好就是彩门那个位置，迎宾路和中亚北路那个路口。
2: 现在那个施工已经到那个交通节点了，就是在那个大地卧布立交桥过来那个红绿灯那块了。
1: 但是因为周
2: 还有围挡，
1: 最近周边的居民因为都是适应了这种通行方式，有绕行条件，所以我不知道它属于就是
2: 这个附近的学校也特别多，
1: 刚刚走那是
2: 超多啊。对，迎宾路上的学校呢也是非常的多的，而且呢最近呢又有施工啊，所以造成这个地方通行不畅。你看这位听众朋友，我叫我吃我狂也来了，他说在迎宾路东向西的方向电校门口这里啊，车流量非常的大啊。好，来看钢蛋儿，
3: 张哲弟弟九九，三人杭志杨志玉，晚上好，
1: 晚上好。
3: 八十东路由东向西的母舰大板厂红绿灯这儿车流量大，排队比较长。
2: 喀什东路那个五建的，你看就是卡子湾立交桥的过来，是吧？车管所那个附近嘛，是吧？好，昨日重现。
4: 杭志丹阳，晚上好。
1: 晚上好。
4: 杭志丹阳，晚上好。
2: 哎，你好啊！对，感谢您的收听。
4: 河滩路南广汇桥上西外环，再到万运司，在你们九主持人的陪伴之下，在我们听着您的道路指引之下，
2: 对，
4: 马上就安全到家了，马上就安全到家了。
2: 哇哦！
4: 感谢你们九主持人一路陪伴，
2: 谢谢。
1: 今天整个西外环由南向北的方向表现这么好的吗？
2: 对，
1: 这么快就把你送到家了，西外环。
2: 哎，昨日重现，你把你这段话啊打成文字再发过来一次啊。开玩笑，是这样的，我觉得能够把你安全的送到家，听着我们的路况，那我心里特别的开心，就是比好像，对，比好像自己得到了一个什么礼物还要开心。
1: 对，
2: 因为我觉得我们的路况指导能够让您顺畅的到家，躲开一些堵车路段，这就是我们节目最大的功能。
1: 对，有用，
2: 对，
1: 陪伴。
2: 也是这个晚上啊，咱们很多听众朋友为什么打开收音机准时的收听我们九四有交通广播的晚间开心路通的原因。
1: 所以这也是你们给我们的情绪价值啊。
2: 对对对。
1: 当
2: 然了，我们也会把这个路况信息呢播得更好，让大家呢了解更多啊，大家都能够这个了解到路上的最及时的信息。
1: 对。小葱花定位的这个位置啊，他说苏州路的西向东的方向，有一个位置叫我
2: 中海西岸
1: 这儿，说发生了两车刮擦的交通事故啊。再往前走一点儿，就是那个有一个掉头通道，就是掉头那个位置，它的
2: 定位掉头的位置
1: 啊，在事故车辆是在最左侧车道和中间车道，说到现在还在处理呢。
2: 西向东的方向是吧？他说的这个位置呢，应该是在苏州路立交桥的那个附近。因为在苏州路立交桥过去之后不就是有一个掉头口吗？你知不知道那个位置？
1: 我知道。
2: 对，然后呢他可能说的是这儿，因为毕竟我们对一些小区的这个位置啊还是不太熟悉，要是大家能够讲的更清楚的一些以路啊为标准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给您定位了啊。
1: 但是过了河滩之后的那个那一段是不是就可以称为是龙胜街的
2: 龙胜街？
1: 对，因为它河滩
2: 龙胜街和苏州路
1: 是以河滩为界的嘛。
2: 对，苏州西街交汇的苏州东街交汇的位置。
1: 对，但是还是有很多的朋友会习惯于称呼它整个就把它都称为是苏州东街。
2: 是的是的啊，他说由西向东嘛，刚好就是从苏州东街往龙胜街方向走的那个位置。
1: 来看一下唯一的文字路况啊，他说的是河滩路南向北的方向，上了东进场高架，
2: 对，
1: 一直呢下到乌昌大道。
2: 哦，
1: 目前都是一路畅通
2: 的。通
1: 的乌昌大道再到五音农场啊，就是也是往昌吉方向，都是一路畅通的。
2: 你看他既然说到这条信 信息呢，我们就不得不说一个最新的一个道路的调整信息了。那么是由于施工的原因啊，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是有一条道路呢要进行一下调整，就是如果您从米东区的方向啊过来之后呢，要走咱们的这个机场方向的话呢，它这个道路呢最近一段时间呢是有一个封闭和改道通行的。那么所以请大家呢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啊、
1: 稍后我们给大家来详细介绍一下这方面的内容啊。
2: 啊对啊。
1: 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都定位的具体位置啊。目前呢万盛大街由东向西的方向连霍高速的桥上左侧车道也发生了两车刮擦的交通事故。
2: 嗯、
1: 所以呢现在还有一些这个事故的这个没有处理干净。
2: 就新一路互通立交那个位置嘛、
1: 啊。对对对、
2: 嗯、
1: 上那个连霍高速。
2: 嗯，
1: 新路互通立交这儿，
2: 对对对，嗯，然后有刮擦的交通事故，来看一下这个坐一条河，他说新 AT 1905出租车司机师傅，您的刹车灯啊，只有右边的在亮，其他都坏了，
1: 嗯，
2: 赶紧修一下吧啊，
1: 刹车灯啊，在那个后方车辆的那种预判当中，它太重要了，
2: 是是的，
1: 嗯，得让它都亮呀，
2: 对，看看高翔说什么，
5: 上车就听99，上车就要报路况。月印街由西向东上东二环路口一上来，
2: 嗯，
5: 有右侧的进入辅道的车辆就开始排队，还有大概有500米吧。
2: 月印街，嗯。啊、哦，好，那大家呢也可以注意避让一下。我们来说一下这个道路调整信息了啊，因为施工的需要呢 ，G7 京新高速上行，嗯，也就是从米东往机场方向的这个乌昌互通立交桥的匝道的位置啊，从8月30号开始的16点一直到10月30号20点之间呢，要封闭施工了。那么大家怎么办呢？您要必须得绕行呀、啊！啊，前往机场方向的车辆呢，您可以从乌昌互通立交的昌吉方向这个匝道先下去，然后到中国彩棉北侧的桥下呢掉个头，然后呢再经乌昌快速来进行通行。
1: 嗯，
2: 啊，施工期间呢，请司机师傅留意路面上的导改标志。按照指示标志来有序的通行，请勿驶入施工区域啊。
1: 对，它的大的方向啊，主要是从米东往机场的方向啊，
2: 对
1: 就是那个乌昌互通立交。
2: 它有一个、
1: 嗯、
2: K2 2850+976米的一个互通立交的匝道的位置是要进行施工了啊。
1: 嗯，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路上消息啊。嗯、
2: 好的。
1: 嗯，这边呢，我不和鱼说话，说的是它是从。哎，二医院上的广辉立交、
2: 嗯、
1: 一路走西外环、
2: 嗯、
1: 走机场高速，然后到沙之船奥莱都是一路畅通的，
2: 对对对、嗯、
1: 他说他预判了一下、
2: 嗯、
1: 原本以为今天开学第一天
2: 嘛，对，
1: 会遇到晚高峰啊，
2: 结果是畅通，
1: 就很意外遇到了一路的畅通，他说我今天评判了一下、
2: 嗯、
1: 西外环今天的表现让他很满意，
2: 还挺好的、
1: 我也很满意，
2: 目前看到西外环基本上是绿色通行的啊。来黑骏马，
6: 车就进949，上车就要报路况，长治三阳，晚上好，周一快乐，给大家报个路况，苏州路东向西，从这个嘉义医院往北郊客运站走啊，目前车流量较大，行驶缓慢。
2: 对，是应该说呢，它是由东向西的方向了啊，在龙神街的桥下。
7: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8: 黑卡蓝罐新品精彩2026开罐赢大奖活动正在进行中，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2: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为您带来晚间开心路路通，我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杭志。
1: 哎呀，我是一直向听众朋友等待着杭志回归的丹阳，我们终于合体了。
2: 前两天我不在，是小叶给你上的。
1: 是呢。
2: 嗯，小叶的道路了解的也非常清晰。
1: 嗯，
2: 是吧？
1: 你对他的那个给你带班，
2: 嗯，很满意，
1: 很满意，
2: 非常满意，
1: 没有觉得。压力大了起来，
2: 哎呦太大了
1: 是不是
2: 把人大的
1: 哎呀，最近告诉你啊，这个新疆广播电视台还面向全社会公开招聘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 对，现在已经开始报名了，杭志老师。
2: 是的，是的啊，也希望大家呢能够积极的关注一下啊。那是如果您有志于从事播音主持、记者、翻译还有审核。

0: 广播电视技术，包括呢 AI 工程师这些工作的话呢，请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或者是丝路视听网。我们共设了29个岗位，52个职位呢等您来报名，报名时间截止到9月4号，期待您加入。据了解啊，报名的人非常多，很多人都想成为杭志的同事，
1: 也有很多人想成为我的同事、
0: 啊、很多人想那个见丹阳。
1: 你没有发现最近我们很多主持人就提前结束休假了、都马上回到岗位了吗？
0: 就是因为这个招聘的事儿，
1: 对。但是杭老师啊，反其道而行之，据说他马上又开始带队，要打算带着听众朋友出去。
0: 你又想我出去说我出去玩
1: 出去自驾游了？
0: 对，我是带着听众出去自驾游。
1: 来重点介绍一下吧、
0: 那这样吧，我们还是今天第一期嘛，我们来先播一下这个宣传，让大家听一下，你看好不好？
1: 好。
2: 2026年9月，多彩阿勒泰自驾游报名开始啦。
3: 9月16号到9月21号，949主持人杭志携手冰青旅，带着听众朋友喝黑卡，畅游多彩阿勒泰，
2: 穿越阿河公路，感受禾木喀纳斯湖光山色，
3: 到185团白沙湖西北之北，
2: 在乌尔河白羊河大峡谷看金黄色的原始胡杨林，
3: 发送数字8到949微信平台即可进入报名通道报名。
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青年旅行社专业旅游，承接国际国内疆内各类旅游服务，冰青旅是您理想的全球旅游伙伴。
3: 喝了黑卡6小时，让你自驾途中开得稳玩得欢，全程精神头饱满。
2: 喝了黑卡6小时，精神灵感了。
3: 新疆古海世界雅丹，中国最美古海雅丹，
2: 打卡世界魔鬼城、原始胡杨林、白羊河大峡谷、乌尔河影视城，畅游全域乌尔河，邀您激情释放。
0: 好，我们先听几条语音路况吧，有听众的语音我们先听一下。
1: 好的。
0: 他从哪儿往河滩走？
1: 从富康
0: 往
1: 河滩的方向
0: 有点堵。
1: 对，一路上到了那个喀什噜丽江应该都还行，但是过了喀什噜丽不止。
0: 不，你说错了。
1: 对，东进城高架下来之后车流量就大起来了。
0: 是的，从米东上沙河丽江的位置就有堵车，然后一直堵到苏州路丽江，过了苏州路丽江呢会好一些啊。
1: 因为正好碰到了那个市区晚高峰的一个峰值啊。
0: 对，然后你先走。啊，说不准你待会儿还可以给我们报路况呢啊！
1: 我们等你啊，好不好？公主请报路况。
4: 我的说主持人好，新民西街由南向北。
0: 新民西街。
1: 新民
0: 西街由南向北说的。
1: 你确定是南向北吗？
0: 是北向南吧？你对你说清楚，因为只有在CC 帽的这个周边，它一般才会有堵，是不是啊？
1: 一般是从那个。红山公园的后门往那个就是河滩路的下桥口的那个位置啊，其实大方向是北向南的方向。
0: 哎，他还真没说错。
1: 是吗？
0: 他说的是南向北呢，是和新兴街交汇的位置堵。
1: 哦，那这是学校周边了。
0: 对，今天新兴街整个也堵得特别厉害。所以他说的是新民西街和新兴街交汇的十字路口由南向北的方向确实是堵得很厉害。
1: 哎呦，那应该是受到了那种就是可能开学第一天还是会有一些流量的变化。
0: 对，在学校周边嘛，
1: 啊，
0: 是不是啊？
1: 另外呢，现在还有东后街由西向东的方向啊，目前也是堵堵堵。
0: 哦，东后街这里。
1: 东后街西向东的方向，其实它也有一个早晚高峰的一个禁止驶入啊，但是到了现在这会儿。东后街
0: 应该不是那个原因造成的堵，应该是别的原因。
1: 我只是想说，
0: 我知道了，是往，是那个就是弹簧厂那个大坡上来之后，寺院那个大坡上来之后，然后呢是在这个，
1: 那你说的是
0: 双向，
1: 哦，
0: 有堵车，
1: 不只是那个西向东，东向西也堵。
0: 东后街双向堵车。
1: 哟，哎，这为什么呀？
0: 这里是不是有个学校？这里有乌鲁木齐市第11小学。今天老师让大家大扫除。反正老师一句话。
1: 就正好是那个从四医院过来往那个。

0: 是东岸环那个方向啊，
1: 啊啊，
0: 整个东后街的东西方向目前都在堵车啊。
1: 对，
0: 零度空间正好想问你一个问题，
1: 是的是的，
0: 他在 cue 你的流程，他说我想问一下，我的现在这个年龄段，报名参加自驾游，是不是年龄超标了？
1: 你搞清楚，他说的应该不是自驾游，他说的是报949。那入职
0: 哦，我刚想回答你，对，跟杭志自驾游，我相信你年龄啊，应该不会超标。
1: 嗯，自驾游应该不会超标。
0: 对对对，但如果是想成为我们的同事的话，
1: 对，那一定超标了。
0: 那为什么他不是零零后呢？
1: 大家呢可以登录丝路视听或者是丝路视听网了解一下报名的详情，还有呢相关要求，对学历年龄各方面呢有一个最基础的要求，之后呢就是相互竞争了啊，给你们一个舞台让你们去比赛吧，最终能否来到我的身边，期待着您的到来。
0: 天哪，为了来到杭志的身边这么难的吗？
1: 当然，
0: 所以大家要报自驾游来到杭志身边就比较简单了。
1: 哎，对，太简单了，好不好啊？来吧来吧，
0: 好多人又发送数字8，
1: 咱们这样先说说我们的自驾游好不好？你看给我急的啊，
0: 我一直在替你 Q 流程啊，你有多少次都把我荡在了旁边。对，来，
1: 好吧好吧，那我们也请大家呢随时在路上抱着路况啊，包括我们指挥中心的嘉贺啊，也看一看哪里有特殊路况传递过来，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这次的这个自驾游情况。其实这次呢九岁有交通广播的自驾游啊安排的呢是非常的好，你知道为什么好在哪儿吗？我们刚刚啊，
0: 首先日期好，
1: 对，日期好，因为呢这两天啊咱们阿勒泰地区气象台呢正式发布了2026年阿勒泰的秋夜观赏预报，明确当地的秋日景观最佳观赏期是从9月15号到10月5号之间。
0: 那就是你们去的那个时间
1: 段呀。我们去的时间是9月16号到21号。
0: 哇，
1: 就刚好赶上了最美的时候。而且呢这次啊受这个夏季的高温和干旱天气的影响呢，阿勒泰地区的林木啊提前要转秋叶提前转黄，早一周左右的时间。而且呢它是以海拔为梯次进行转黄的。就是从9月初到9月中下旬呢是咱们这个海拔在1800米以上的区域，包括呢喀纳斯湖的周边山顶、禾木村的这个山观景的地方，包括呢白哈巴的高山草甸鲜黄。然后呢是在海拔1200到1800之间呢，就像喀纳斯的三湾、禾木河谷以及科托海的额尔齐斯河峡谷开始慢慢的转黄。那么800到1200之间呢，像五彩滩呐、还有红叶沟啊这样的一些地方呢，观赏秋景呢可以到10月中旬，它是这样的一个梯次性的。
0: 上个星期我们已经给大家介绍过好多遍了，
1: 是吧？
0: 非常详细了。
1: 对，所以说我们的这次这个自驾游呢就是这么安排的呀，你看就这么巧凑到了一起啊。
0: 不是巧
1: 啊，是我精心安排。
0: 对，
1: 我本来想搞一个那种无意的那种，
0: 是你们这么多年，然后呢，这个江内自驾游
1: 的经验，
0: 摸索着我们最美的那个公路景致来安排的那个全年
1: 的
0: 旅行。
1: 是，16号呢，我们出发，先是从乌鲁木齐走 S21沙漠公路，然后到
2: 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1: 继续回到节目中，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晚间开心路通，我是杭志。
0: 各位晚上好，我是丹阳，
1: 我们是杨之玉组合。那现在呢天黑的也快了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刚好可以开灯，现在呢已经到慢慢黑的时候了，要开大灯了。
0: 但
1: 难道不是吗？
0: 我觉得可以开了。上个星期你不在的那周，好多朋友
1: 小叶已经开了，
0: 没有没有，好多朋友都在等说等杭老师回来之后
1: 啊，
0: 预计晚高峰在8:40左右可以开大灯，
1: 好吧，
0: 让你做好准备。
1: 那行，现在咱们各位朋友啊，请将你的大灯都关闭啊，不是，请将你的大灯啊这个调整到合适的状态，
0: 升到大灯上去。

0: 把手伸到大灯的开关键上啊！来，现在你倒数三二一啊！
1: 好的
0: 啊，来，开始了啊！哇，
1: 二一，
0: 请开打！
1: 好。

0: 哇，完了完了，没做好准备。
1: 没事，我突然一下想到了你当年在早上4点钟闻鸡起舞的时候，闻鸡打鸣的时候的样子。
0: 有一位听众说，练播音主持，是刚练嗓音了哦。说的读我的信息都读错了，说的
1: 谁说的？
0: 安妮瓦尔说的。
1: 怎么会？
0: 以后你的信息让丹阳读，好吧？
1: 可以的，
0: 啊，
1: 咱们分工。对，
0: 好嘞，
1: 森林木子写的信息我都给你，安妮瓦尔的信息我来读。
0: 对，未来可期，听一下。
2: 河川快速东南向北到河南高架的那个上桥口，有一个面包车，坏了。在路边，然后再往前走，到那个新一路的出口，河山的出口，又有一个车坏在路边。
0: 新路和河滩的位置，他说呢也有车辆坏在路上啊。那李小
1: 西不只是坏车的问题，实际上应该是两车刮擦的交通事故。
0: 对，
1: 嗯，
0: 你看
1: 有事故车辆，
0: 有听众也说了另一起交通事故，他说在20:45左右，河滩路南向北的方向，在华林立交桥的辅道上有两车刮蹭了。
1: 这不是跟他是同一个位置吗？
0: 他说的是河滩路和新一路桥交汇的位置，
1: 哦，
0: 不是一起的啊。
1: 哦。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原野。
3: 杭志你好，报路况。
0: 好，
3: 东外环由北向南方向教育学院上口这块，车流量大，车行缓慢。
0: 东外环在他说的教育学院的，哎呀，
1: 原野他只叫了你的名字，所以你要完整的复述出他的那个路况信息。
0: 我就不完整了啊，大家听懂就行了。好，我们来看一下，维他命说了啊，他说我从昌吉到美美二一路畅通，尤其是在机场高速路段啊，还是不错的。
1: 这会儿呢，已经到了晚上的8:51了。其实我们要整体给大家来盘点一下，这会儿整个看到的
0: 市
1: 区道路通行，其实整体真的是好很多。
0: 对对对，
1: 对，你看现在整个的那个机场。快速南北方向目前呢道路已经完全的恢复到一个平风的状态了，甚至现在整个的那个北外环的尤其向东的方向，你看下北京路的口
0: 都通了，
1: 全部都已经恢复到了正常通行了。
0: 哎，是的
1: 啊，
0: 现堵车的路段已经不多了啊。
1: 对，但是河滩路啊，现在由南向北的方向要提醒啊，有一段就是一个呢是在华林桥这儿，应该是受到那个辅道的那个事故的影响，目前呢稍有点排队。另外呢，还有在往那个河南路。
0: 对
1: 啊，苏州路的上下桥口这儿目前有一些。
0: 咱们这儿呢先不说了，嘉贺来盘点了啊，看看嘉贺看到的情况。嘉贺，
4: 哎，两位好，来关注一下这会儿的路上情况。确实如各位所说，刚才丹阳所说啊，现在的这个缓行道路在河南灌速的这个路段呢，像这个南向北从华林桥往柯南高架的路段，在这一节呢依旧是流量表现偏大。刚才呢也是快上柯南高架的这个右侧啊，有个单车故障。这会儿呢已经可以看到车辆呢在缓缓的往前再挪，刚才是双闪开启，现在这块的路段通行状态呢流量表现偏大。那么反方向来看呢，北向南的主要还是存在这个新一路立交从这个苏州路立交往新一路立交的方向，目前在这一路段的流量表现是偏大的。还有呢，可以关注到现在的机场快速的南向北迎宾路出口还是有排队距离有个200米。还有呢，可以关注到西山隧道的由东向西依旧流量表现是偏大的啊，这个四道岔的位置也是由东向西车辆表现偏明显。华林桥的由东向西现在往西山走还是在桥面上排队现象比较明显，以及现在红光山路的由东向西在塞伯特十字路口，在这个路段车流量表现偏大。还有呢，是在西外环呢是在这个美美三往木材厂立交的方向是有排队现象的，以及现在的九家湾立交的南北双向目前在桥面车流量表现偏大。两位
1: 好嘞，收到，谢谢嘉贺。那
0: 嘉贺，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啊，天气的变化吧。首先呢

0: 来看一下咱们首府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怎么样的？现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晴转多云，20度到29度，气温下来了啊。
1: 嗯，再来看一下昌吉呢是多云天气，20度到35度。
0: 对，那再来看看石河子呢是阵雨转多云，19度到34度。
1: 奎屯是多云转阵雨天气，19度到32度。
0: 那克里马伊呢是阵雨天气，20到34度。
1: 嗯，还是高温天气啊。伯乐呢是阵雨天气，16度到32度。
0: 伊宁阵雨，17到34度。
1: 塔城中雨转阵雨，15度到33度。
0: 嗯，那阿勒泰的天气是中雨转多云，15到29度。
1: 再来看一下东江城市，哈密呢是多云天气，22度到37度。
0: 哎呦，挺热的啊。吐鲁番呢是多云，30到43度。
1: 更热了啊。嗯，再来看一下南疆城市库尔勒，多云23度到36度。
0: 阿克苏的天气是多云，20到36度。
1: 阿图什多云天气，21度到35度。
0: 喀什多云，21到35度。
1: 和田呢是多云天气，19度到35度。
0: 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啊、今天夜间到白天啊是晴转多云，20到29摄氏度啊。那么从远端的天气来看呢，在9月2号呢将会有一场降雨的天气在乌鲁木齐啊。
1: 对，那另外呢、其实新疆气象局也发布了未来几天包括南疆盆地还有我们刚才提到的东江平原区先后会出现有高温天气的然后要注意防暑降温，但是预计从今天夜间到9月2号、北江西部北部山区累计可能降水量都比较大，还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包括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啊。
0: 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咱们北江大部和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的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包括巴州哈密市的北部山区呢是有雨，高山呢还会有雪，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和克勒马伊市等部分区域呢将会有中到大雨，伊犁河谷北部山区和塔城地区的北部山区包括阿勒泰地区的部分区域啊都会有大暴雨。那么除此之外呢，石河子乌鲁木齐昌吉等局地呢会有短时的沙尘天气的出现，南疆盆地呢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局地呢还会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的出现啊。所以在这个明天这种风呢就来了，再往后啊就开始要下雨了啊。
1: 所以啊为了应对这种恶劣天气对铁路所造成的一些影响啊，明天有一些列车可能会调整它的列车的运行时间，我们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0: 对，
1: 9月1号啊，乌鲁木齐南到喀什的快9786次，乌鲁木齐到和田的7556次，乌鲁木齐南到和田的特快啊9556次。
0: 对，
1: 乌鲁木齐南站到喀什的特快9520次，快9768次，快9736次。以上列车啊都会有列车停运的最新的信息，具体的列车的开行时间呢以12306网站还有车站的公告为准。
0: 对，那么另外啊，这中秋佳节快到了，大家肯定都想选月饼礼盒了，有的人呢就纠结了，您不妨啊了解一下有利德，
1: 我们最近一直在给大家推荐。
0: 对，30多年深耕本土市场，拿过不少的品质荣誉，美味呢走遍天山南北，品牌啊始终坚持食品安全，今年还专门邀请了非遗匠人参与月饼煎制，把传统东方韵味融入糕点，用月饼承载阖家团圆的心意。中秋月饼就吃有利德，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
1: 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微信互动啊、高翔说了说，郝老师你刚喊完开大灯，日落时间我觉得瞬间就到了，车的屏幕一下子也变成暗色了
0: 啊，
1: 你现在看一下外面真的是麻麻黑了。
0: 对，真黑了啊，
1: 真黑了。
0: 对对对，那么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一会儿啊是天博和刘瑞啊，今天呢是天博啊为大家带来的一路畅通啊，天博刘瑞给大家带来一路畅通。
1: 对，也再次提醒大家啊，这会儿呢抓紧时间开车辆大灯啊，
0: 对，
1: 记着开近光灯，不要开远光灯啊。
0: 好的，明天见。
1: 明天晚上8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0: 晚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九四九一路畅通。
4: 本节目由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新疆老字号有利德月饼，花好月圆，匠心至味有利德，月圆人团圆，中秋好礼有利德，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
5: 周一的晚间九点零一分，路面的通行情况，嘉贺做个介绍吧。
6: 好的，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整个通行状态。车流量集中的点呢，还是在这个河南快速的南向北，从华林桥往这个柯南高架，目前的南向北流量表现偏大。北向南呢，从这个苏州路立交往新一路立交的方向，依旧是保持一个车流密集的现象。还有呢，是在机场快速的南向北，在移民路出口这块还是有排队现象的。以及现在柯南高架的由西向东，向南湖路电信公司是有排队，以及往六道湾五层桥。目前的通行状态有点缓慢，还有呢是在东外环的南向北下月印街还是有排队现象的，以及现在的边二桥面现在车流量表现偏大，车流量跟刚才比可能峰值已经过去，但是还是有些许的车辆，以及现在的南向北在新大地加气站这一块，其他道路基本上会正常通行了。停播。
5: 好嘞，谢谢嘉贺。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航班进港的消息，看到上海飞抵乌鲁木齐的乌航2600次航班一分钟之后9:03抵达机场，
7: 还有七分钟郑州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932次航班也会抵达机场，提示大家。
5: 以上信息由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新疆应急广播为您传递，祝您出行顺利，上车就听九四九，上车就要报路况，路况提示也继续分享吧。
8: 当下班和回家并联，我就有了超强混合动力。
9: 现在车内正式开启快乐模式，
8: 好期待啊！
9: 出发，九四九一路畅通，比九点再长一点。
8: 每天晚间的9点到10点，九四九一路畅通，我们的直播开始了，
9: 开始了，开始了。比服务再民生一点，比开心更快乐一点，比喜欢更热爱一点。
8: 我们坚持听的力量，听到你的需要，再听到我们的用心。
10: 九四九一路畅通。
8: 九四九一路畅通。

0: 晚上好呀，各位，在周一的晚间九点到十点锁定关注到的是949晚间的一路畅通，奋力拼搏，我是天博，
1: 灵力敏锐，我是刘瑞，
0: 我们是
1: 天降祥瑞组合。
0: 是的，今天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特别的周一。
1: 怎么说呢，
0: 这个周一首先特别的是今天是2026年的8月31号，是八月的最后一天。其次这个周一也是乌鲁木齐中小学开学的日子。
1: 哎呀，确实是啊，
0: 就想问问各位听节目的这个小学的这个家人。

0: 朋友们，
1: 嗯，
0: 咱们把孩子放在学校门口的那一刻，是不是踩上油门就往前冲了？
1: 是不是根本掩饰不住内心的狂喜呢？
0: 内心的喜悦呢？
1: 心想终于开学了，
0: 而
1: 哎呀！
0: 且今天到办公室以后，发现到咱们的单位、到公司门口，会发现停车场是不是都车基本上停满了？
1: 怎么回事呢？因为大家都出发早了，是吧？
0: 办公室的人是不是都已经？

0: 通行压力会不会变大，
1: 嗯，
0: 或者这个晚高峰的时间会不会延长，如果您行驶在路上都可以来跟我们做一个分享和介绍。通过949高德地图大屏目前显示的道路拥堵的指数来看，好像今天晚上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堵车。
1: 是的，今天的晚高峰表现非常不错。
0: 哎呀，看来家长们适应得很快，
1: 嗯，
0: 同学们适应的快不快我们就不知道了，只能看通过这个写作业的这个节奏来看了，通过写作业的这个时长来看了，通过写作业咱们能起多少次来看了、啊、关注一下目前949高德地图大屏显示柯南高架由西向东在南湖市政府的桥面还会有车辆缓行、嗯、
1: 哎，这会儿关注到大湾北路，就是这个幸福花园237的西区这附近哈、嗯，就是从这个昂氏成都大厦然后左拐之后的这个路段非常的拥堵，已经飘紫了，
0: 那就是
1: 朋友们
0: 幸福花园回家的这个家长朋友和同学们变多了，
1: 嗯，
0: 这会儿可能堵在家门口的。
1: 是的，
0: 当然还有西虹西路目前看到由东向西的这个位置啊、
1: 嗯、
0: 华林集团立交的这个桥面上和桥下可能都会有一个长距离的车辆缓行，
1: 还有上沙河立交桥、
0: 嗯、
1: 开始一直到这个幸福小镇附近也是提示朋友们有两个飘红路段哈，提示朋友们注意加大跟车间距吧。
0: 小丸同学来跟我们分享道路的通行情况，说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
1: 嗯、
0: 桥面上和两侧的红山路出口都恢复到了畅通，跟你们说杭志已经好久没开大灯了，然后他今天破音了，
1: 也是有点不适应了，
0: 可能也是老了吧，人家这个不太好说，
1: 不太好控制了、
0: 啊、
1: 是吧？
0: 他可能有一大部分的原因是太久没喊了、
1: 嗯、
0: 小部分的原因可能是确实声带不如从前了。
1: 愿爱，
0: 嗯，
1: 他说了在金河听949呢，这会儿在刮沙尘啊，
0: 收到了，谢谢。
1: 嗯，
0: 还有新顺发物流，说了是主播晚上好，咱们
1: 你好，
0: 天博刘瑞就可以了、啊
1: 哎、
0: 主播就显得我们、是不是
1: 有点生疏啊？
0: 不认识了一样、啊、他说到的是目前乌鲁木齐到昌吉是一路畅通的。
1: 大珍就关注到了今天早晨开学第一课的直播啊、
0: 嗯，
1: 感谢持续关注。
0: 还有水中望月在打卡签到，晚上好，
1: 你好。
0: 其他行驶在路上的大朋友小伙伴、
1: 嗯、
0: 最新的路况信息都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本节目也是由这个中秋好味道共享有利德特约播出。
2: 今天星期一，一定要早起。

0: 现在还说这个吗？那什么小眼睛看老师了，什么小耳朵竖起来了，小嘴巴在课堂上咱们就别说话，在今天晚上九四九一路畅通了，小嘴巴咱们就叭叭叭，好不好？这个不管是路况呀、打卡签到的信息啊，都可以继续叭叭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了。
1: 没错，
0: 这几天各种这个开学大戏呢，也是如期上演了。你比如说像爱情片，有的朋友说怎么还有爱情片啊？爱情片是《我和暑假的浪漫约会》，悬疑片儿
1: 啊，
0: 《暑假作业失踪谜案》。
1: 那、确实挺悬疑啊。
0: 恐怖片儿，老师和他没有完成作业的学生们可怎么办？励志片儿。补假期作业渐入佳境，忘了吃饭，
1: 废寝忘食。
0: 还有苦情片儿，不舍得和手机平板一刀两断。侦探片儿，谁抄了谁的暑假作业，怎么出现了一样的错误答案。还有动作片儿，看我补作业的霹雳手段。以及动画片儿，哪吒去闹海前作业只写了一半。
1: 你这些片儿是一个比一个精彩啊。
0: 你就说说说吧，就咱们从小到大有没有看到过这些各种各样的影片，或者是现在刚刚进入到新学期第一天的孩子们，在暑假里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影片的？
1: 肯定有好多小朋友引起共鸣了。不过确实八月底九月初呢，全国多个省市已经陆陆续续的进入了开学季。
0: 是的，同学们啊，经过了这个漫长的假期，现在是不是就是以下我们就是说哥哥姐姐叔阿姨说这种状态啊，就是语文不会，数学崩溃，生物

0: 物理心碎，历史没背，英语颓废，化学很碎，就体育还好，武功全废。
1: 这还是还好啊。
0: 这种痛吧，就是直穿心肺，让我们是欲哭无泪，让你更清醒地认识到时间紧迫，机会宝贵，珍惜时光，不进他则退。
1: 真的是、
0: 哎、
1: 孩子很累，家长也没有一点点防备。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有的家长就说了，哎呀，孩子的精力依旧旺盛啊，不甘寂寞，自己的血条却已不多、
0: 嗯、
1: 忍不住着急上火把脚剁。
0: 你看我俩今天押韵的非常单押、啊、
1: 开玩笑啊。
0: 斯根啊。
1: 还有的家长说呀、
0: 嗯、
1: 再不开学真的要互相嫌弃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自己在送孩子去上学的路上、啊、这个丝毫掩饰不住内心的狂喜呀。
0: 没错。
1: 这车里车外处处洋溢着喜悦的气氛。
0: 是的。
1: 真的开心的像个孩子一样。
0: 真的我开心的确实是像孩子一样。
1: 啊、
0: 但是孩子确实真的那就开心吗？
1: 孩子开不开心不知道，家长挺开心。
0: 反正我们家家长是很开心的。
1: 是是是。
0: 上学路上家长有多开心，回家辅导作业家长都有就有多崩溃。
1: 真的是啊，可能会有一个这个开学综合征啊，短暂的一段时间啊。
0: 嗯，
1: 不会。
0: 孩子可能是短暂的一段时间。
1: 嗯嗯。
0: 家长辅导作业起来那就是鸡飞狗跳的很长一段时间。
1: 真是，但是好习惯得慢慢养成嘛、
0: 嗯、
1: 咱们再坚持坚持。
0: 哎，您说了、啊、你们还押韵上，那开玩笑呢。
1: 嗯，
0: 我们虽然做不到这个说唱嘛，做不到 rap 吧，我们单押还是可以的。你就说
1: 主播的基本素养，
0: 你就说押上没。哎，崩溃憔悴、哎、
1: 心碎，
0: 哎，都给你押上了啊。
1: 夏儿姐姐说了，这些神圣我们终于要开学了，赶快去学校吧、
0: 嗯、
1: 懂的都懂、啊、
0: 懂的都懂啊，
1: 真是。
0: 哎呀，懂的都懂。那时候有个网络有个热梗，
1: 嗯，
0: 缩写是什么？
1: 滴滴滴滴呀、
0: 啊嗯，
1: 滴滴滴滴。
0: 你看看，现在再说起这个网络热梗啊，很古早了，
1: 甚至你都有点反应不过来了。
0: 我都忘记了，我只记得 YYDS 了。你还有朋友说到，在伊宁市收听我们的节目，目前新华西路是出现了车辆缓行的
1: 啊。小马说了，开学第一课我们的直播已经结束了啊、
0: 嗯、
1: 您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949全媒体平台，
0: 会
1: 有不同的直播
0: 啊、刚刚伊宁的那位小伙伴也想问问咱们的天气怎么样呢，因为通过我们的这个数据显示呢，伊宁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中雨、
1: 嗯、
0: 高温34度，但是低温只有19度。全江各地州城市的朋友啊，如果在收听949都可以分享一条路况或者分享一条天气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或者来说说今天这个开学第一天、
1: 嗯、
0: 咱们作为这个交通参与者有没有感觉到这个交通压力变大了、
2: 哎、
0: 有没有感觉到早高峰这个提前了或者推后了，晚高峰提前或者推后了，
1: 或者说平时比较拥堵的路今天表现还不错啊、
0: 嗯、
1: 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啊。
0: 是的，家长朋友们这个同学们、
1: 嗯、
0: 这开学第一天的心情如何，状态如何，都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还有伊宁的小伙伴还在提示、
1: 嗯、
0: 后面两天哈，貌似有阵雨
1: 哦。这两天确实天气不是很稳定，所以说朋友们就是加一个外套吧，随时放车里，随时备着、
0: 嗯、也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的这个天气啊。预计今天夜间、
1: 嗯、
0: 乌鲁木齐城区呢将会出现7级左右的西北阵风，并且伴有沙尘天气。
1: 9月2号的夜间呢，乌鲁木齐大部区域会有大雨，山区局地会有暴雨。那南山高山带呢是雨转雨加雪或雪，
0: 嗯，
1: 其他区域是小到中雨，大部区域会有5到6级的西北阵风，达坂城区9到10级的偏西阵风。

0: 呀，如果能重回17岁，我不是很想呢。
1: 啊，你需要重回吗？啊，我刚17，我觉得
0: 我昨天才过完生日
1: 啊，很美好。装什么？
0: 哎呀，主要是呀，17岁的要备考，
1: 嗯，
0: 压力还是挺大的。
1: 是是是，学习压力当时确实挺大。
0: 是啊，嗯，如果重回17岁的话，咱们就是说。哎呀，
1: 哎，我当时真的是能吃能睡的，你是不是那样的？
0: 我好像不是
1: 啊，真的，你是从小就是比较的这个单薄是吧？
0: 从小身体比较弱。
1: 我那柔弱不能自理的搭档。
0: 当然，如果各位听节目的小伙伴啊，咱们有什么样的这个小心愿，比如说重返17岁，虽然我们不能帮你实现啊，但是咱们可以来说说看，来畅想一下，是不是？来，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今天的这个话题。
1: 嗯，
0: 一方面可以分享路况，另外一方面，咱们如果心情状态还不错的话，都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一起互动交流、打卡签到。
1: 嗯，
0: 当然，行驶在路上还是来关注一下道路通行方式的变化，因为施工需要呢，近期京新高速上行，也就是乌昌互通立交、米东往昌吉的方向的这个匝道啊，从8月30号开始一直到10月30号会进行一个封闭施工。
1: 提示前往机场方向的车辆由乌昌互通啊驶入这个昌吉方向匝道，行至中国彩棉北侧桥下掉头，经乌昌快速路来通行。
0: 那么施工期间呢，请过往的驾驶人留意路面的导改标牌，按照指示有序通行，切勿驶入施工区域，服从现场执勤人员的指挥，减速慢行，安全一定是第一位的。
1: 是的，时间来到了21:19啊，相较于节目一开始呢，这会儿路上的拥堵节点和这个拥堵的距离仿佛没有那么长。
0: 你是下周一下周二的这个新主持人是不是
1: 啊怎么回事？他应该是期待我周四要给你放两首歌出去啊。
0: 最好是
1: 来关注一下
0: Nice 的语音听听看啊。你好，
2: 先保日高，晚上好，
1: 晚上好，
2: 当然是会想呀。

0: 我快下班的时候就在想，好呀好呀，非常又可以和你俩做伴儿了。
1: 太好了
2: 呀，谢谢你啊！
1: 怎么就光有这个互动没路况呢？
2: 没事，他应该这会儿一路畅通的啊，一路畅通的路况也能报。
1: 也可以分享啊，咱们从公司到家，这个走的是哪条路，路上的这个通行状况怎么样，可以继续来说说看。当然还是需要提示各位，尤其是行驶在北京路由南向北的朋友，在九州门口中间车道是有三车追尾的这个事故，目前车还停在路上，后方有没有造成车辆缓行，这个事故车什么时候能够移开，朋友们都可以来分享。
2: 朋友们都已经开始提前怀念我俩了，大珍说了，周四后会很想你们的，祝你们顺利，早点回来哟。
1: 那接天涯说了啥时候回来？下周三我就会回到节目当中了。
2: 那你们不好奇我啥时候回来吗？没有人关心是吧？这件事情
1: 毫不在意、
2: 哦、
1: 啊。
2: 这样子啊？
1: 哎，您说了，希望下周给你们代班的是安涛。哇哦！
2: 那
1: 我们这个时段也没有那么的黄金了，就是说。
2: 蓝色大海说：“主持人好。”你们两个太幽默了，喜欢你俩，放的歌也好听得不得了，心情美美
1: 的、哎、
2: 的谢谢你们，祝你们事业顺心顺意，生活愉快幸福，
1: 也祝咱们的听友这个身体健康啊，万事如意，
2: 反弹
1: 不和鱼说话的这个表情包互动我们也收到了，
2: 哎，还有小的语音啊，我们稍后刷新之后一起来分享吧。

0: 谢谢谢谢大哥，
1: 是这样说的吗？
0: 不是，
1: 都都
0: 我编的。
1: 大哥好，
0: 那谢谢怎么说？
1: 不会，我是渣渣辉，
0: 他是小，来关注一下。
1: 你好，
2: 庐山街上出租山隧道下层桥，刚一上桥的位置就有一段渣土。
1: 哦，收到，路上有异物。
2: 逛的司机要减速慢行。
1: 收到了，谢谢，声音不错哦。刘瑞出差的时候你可以跟我一起搭档吗？
0: 我还没走呢，你能不能稍微收敛一点？
1: 我不得先准备好吗？

0: 叫，我现在就走。
1: 小。
0: 小，我以为你说行。
1: 他们说小吗？他这叫小啊。
0: 对，就是小啊。
1: 你好，我叫博。
0: 你好，我是瑞。然后他说你俩都好油。
1: 好恶心啊。
0: 我不跟你说话说、嗯、从机场走机场高速西外环，然后到经开万达一路畅通啊。
1: 说
0: 到
1: 了浪迹天涯、嗯、小谢货运，说到的是949的组合好幽默啊，青萝卜组合天降强锐组合，我觉得青萝卜可能会更加优秀一点、
0: 嗯、
1: 毕竟在那么多路况里还要幽默。
0: 哦，真的
1: 我觉得挺难的。
0: 是，那我们就可以排到第二名了、
1: 嗯嗯、对，我们是第二。
0: 嗯，
1: 第二已经很不错了、
0: 嗯嗯、当然、啊、但是我们后面还也没有别的排名啊。有且只有第二名。
1: 你忘记什么刘作业组合
0: 啊，
1: 余树叶组合，
0: 这都没提名。
1: 什么阳澄湖大闸蟹组合，
0: 杨之玉组合，
1: 杨之玉组合都甚至都没上榜。哎，
0: 真是，哎呀、wow、优秀如我们啊。
1: 真的吗？
0: 不知道吗？朋友们的路况信息也可以持续再来跟进一波。
1: 是的，到了晚间的9:40，来关注一下目前949高德地图大屏显示永顺街的辅路商沙和立交，一直要到东二环，由西向东会有排队啊。
0: 嗯，杭州东街从北京中路到长春中路西向东，提示朋友们减速慢行。
1: 当然，如果您行驶在这个北环由西向东的方向，肿瘤医院的墙面可能还会有一个长距离的车辆排队。
0: 嗯，
1: 不知道是桥面上还是桥下的，就苏州路啊，目前可能交通压力会比较大。当然刚刚北京路的这起事故，三辆事故车有没有移走、
0: 嗯、
1: 如果朋友知道也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朋友们提示到的是北京路由南向北九中门口中间车道是有三车追尾的事故啊。
0: 小王在问说蜘蛛山隧道出来之后北外环由西向东为什么这么堵，有没有朋友知道的、嗯、
1: 是是，那就是桥面上会出现车辆缓行、
0: 哎、
1: 是不是下苏州路的这个引桥位置车流量比较大，还是这个苏州路的这个桥面上有其他的这个事故车或者故障车？
0: 嗯，
1: 如果您知道，也可以继续传递，继续分享了。

0: 北环高架珠山隧道出来以后，由西向东出现车辆缓行的原因，有朋友跟我们做了个分享。首先于墨说到的是快到下河滩口子那儿有三车的这个事故，所以桥面非常堵，不过交警同志呢已经在那儿处理了，可能相对来说等会儿交通释放之后就会畅通起来了。
1: 丽晶说的也是这个点位，就是河滩出口最左侧车道啊，两车追尾。
0: 大珍提示到的是长春南路有消防车的这个警笛，目前可能可以听到，如果在附近的司机师傅看到了消防车，希望能够避让。
1: 幸会说了苏州路桥西向东快到下河滩的这个引桥的口子，他又说是三车追尾，超车道就左侧车道后方车排

0: 对，特别多。
1: 反正现在就是我们能收到的信息，就是有追尾的这个事故。
0: 是的，
1: 啊，占据的是这个左侧车道。
0: 嗯，
1: 朋友们可能需要排队的时间会延长一点。
0: 哎，
1: 其他路段的通行继续传递吧。这里是中秋好味道，共享有立德特约播出的949晚间一路畅通。

0: 晚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放松疲惫的一天，听听风穿过树叶的声音，感受大街小巷的烟火气息，体味人世间的各种美好。要有前行的勇气，也别忘了回头看看属于自己的安逸。949，美好的夜晚，属于你的夜晚。
3: 晚间的十点，目前看到各条道路的车流都已经逐渐的平稳下来了。此时此刻正在夜间赶路，还有静坐在家中享受静谧夜晚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美好的夜晚，我是珊珊。这一会儿呢，我们看到只有部分的道路目前还是缓行状态，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看到排在拥堵榜单榜首的还是北环高架路，北外环现在依旧是从蜘蛛山隧道一出来到外环路的入口，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32公里每小时，通过这个位置大家可能得多走一个7到8分钟左右的时间。另外还有永顺街的辅路，从上沙河立交桥一直到东二环，有些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24公里每小时，通过这个位置得多耗费您5分钟左右的时间。这一会儿呢，也是褪去了整日的喧嚣和忙碌，迎来崭新一周的静谧的夜晚。今天呢是8月31号，同时也是全市中小学学子们正式开学的第一天。在早高峰以及午间时段，全城也是迎来了开学季最大的车流人流的高峰。那么接送学子的车辆还有通勤的车流交织了之后，也让城市的道路交通瞬间恢复了热闹繁忙的模样。新的学期，新的开始，城市的烟火气和书香气啊，也让这个畅通有序的交通，同时呢，也是所有师生平安入校、顺利通勤的第一道保障。949交通广播也是全天实时的守护全程的路况，为每一位司机、每一个家庭的平安出行保驾护航。这一会儿呢，夜色渐浓了，高峰的车流也已经散去了，忙碌的城市呢也慢慢的归于了温柔和平静。那么在这个治愈又松弛的周一的夜晚，大家也可以暂时放下一天工作的疲惫以及开学的忙碌和奔波。今晚呢，我们依旧为大家准备了曲风非常丰富而且很温暖走心的动听的金曲，有经典的老歌，还有热门的单曲，温柔的串联，也用舒缓的旋律抚平大家今天周一的忙碌心情啊。当然了，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持续锁定949交通广播，随时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互动分享，可以来分享一下大家对在这个新学期对孩子们的期许，还有日常出行的一些心得，或者是分享一下你最喜欢的歌手和歌曲。接下来呢，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是送给大家的梁咏琪的《胆小鬼》。

一首梁咏琪的《胆小鬼》送给路上的各位朋友们。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分享来的信息啊。姓林这位朋友分享了一个想要评估一下这个二手车，那您可以在每天下午的6点到7点钟关注一下949会买车的节目啊。还有我们是朋友，这会儿准时来打卡，说珊珊晚上好啊，开启凉爽的每一天吧。这两天确实早晚的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刚好也提示一下路上的各位朋友们，也可以在车上常备一件稍微薄一点的外套。如果是晚上回家比较晚的朋友们，这个下车之前把外套一穿啊，小心感冒，尤其是在换季的时候。另外看到水中望月这会儿也来打卡了，晚上好啊，各位路上的朋友们，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这会儿最新的路况，大家这会儿还没有下班吗？都行进到哪儿了？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在听歌之余呢，也要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们，留意一些出行的消息。根据新疆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9月1号的白天，南疆的西部山区还有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会有6级左右的西北阵风，风口风力达到9到10级，阵风11级左右。也是因为受到了恶劣天气的影响，铁路部门动态的调整了列车的运行方案，有多趟列车都采取了停运的措施。9月1号，乌鲁木齐南到和田的 T9566 次，乌鲁木齐南到喀什的 T9520 次，还有快9768次，还有快6736次，以及乌鲁木齐南到库尔勒的 C87 次，还有乌鲁木齐到库尔勒的 C802 次、C806、810、814和818次啊。如果大家关注的话，其实也可以打开949的交通广播，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列车的实际开行情况呢，大家还是要以12306网站以及手机 APP 以及车站的现场公告为准。同时铁路部门也会持续关注天气的变化，等到天气好转之后会及时的恢复列车开行。当然了，已经购买了这个停运车次车票的旅客朋友们，在收到这个短信通知之后，可以这个在车票发站乘车日期起的30日内含当日啊，通过12306的平台或者是车站的窗口办理全额退票。如果是连乘车票，请在开车前和停运车票一并办理，免收退票手续费。出行的路上难免会遇到计划被打乱的状况，当然生活也是一样的。在人生路上，我们会遇见形形色色的人，有些故事能够走到最后，有一些只能陪我们走一程。但是不管结局如何，真心付出过，认真的经历过就已经足够了，也不必过于的去纠结过往的得失，就可以放平心态，好好奔赴以

0: 珊珊，晚上好，晚上好，
1: 晚上好。
0: 运动完，现在准备回家了。
1: 嗯，
0: 运动完了之后，心情真的很好呀。
1: 哎呦，感觉这一会儿刚运动完的话，回家也不堵车啊。就是这个晚饭是几点钟吃的？会不会觉得运动完了之后，又有点嘴巴有点馋啊？一般有的时候真的感觉自己剧烈运动了之后，跑跑步或者是走的距离比较长，结束了之后就好饿呀。有没有朋友跟我是一样的？另外看到刚刚蓝色大海这位朋友说想听一下心太软这首歌，那么接下来这首任贤齐的心太软就送给路上的各位朋友们吧。

想。一首《心太软》送给路上的各位朋友们。刚刚呢，也继续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看到，马丽丽这位朋友啊，发来了一张图片，看到三辆车并排齐刷刷的停到了人行横道上，说在这个人行道啊，这个位置都已经站满了，连电动车都过不去了，非机动车辆都没有办法过去了。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下这三辆车的这个车牌号吧，新 AM75H7。

有新 AWB 五四八以及黑 KR 三九九三。提示一下啊，这个车辆的停放呢，我们还是要把它停在它该去的位置上。你看你们三个这个并排停着，如果说有行人要通过这个位置，可怎么办呀？都得挤一挤才能过得去啊。那么接下来呢，依旧是我们继续听歌的时间。生活呢平淡细碎，总会有人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心底很重要的存在，或许是家人，或许是挚友，又或许是爱人。也正是因为这些人的陪伴，给我们平凡的日子当中添上了温暖的色彩。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毛不易的《我的你》，这首歌声啊也是非常的朴实和真诚。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吧。

0: 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安全喝黑卡，来自巴西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喝了黑卡六小时，精神灵干了。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我闪，我闪，我闪出一道远光，都给我闪开！
3: 你可知道，远光灯用错就是夺命之光，尤其在有照明的城市道路上，一般不轻易使用远光灯。
4: 远光灯就像一把双刃剑，用得好能照亮前方的路，用不好就可能变成光剑刺客，让对向司机处于不安全的境地。
5: 请合理使用远光灯，让道路充满和谐之光。
6: 晚间的22:29，各位此时此刻还行进在路上的朋友们，还是要及时的关闭我们的远光灯啊。与此同时呢，大家此时此刻收听的是美好的夜晚啊。我刚刚看到像尔康这位朋友说，能不能点一首薛之谦的《像风一样》，送给我的好兄弟李茂。茂这会儿如果还在听广播的话，应该会为你这句话而感动的吧。

一首像风一样送给刚刚点这首歌的尔康，也送给路上所有的朋友们，同时也送给李茂啊。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朋友们的信息。我们是朋友分享了一条最新的路况，说这会儿呢已经快到家了，从八道湾工业园上东二环走 S114 到北京北路一路畅通。另外呢，发来了一张这个牌照啊，说这个车是什么情况，算不算遮挡号牌？看到这个，它应该就是后边那个小摄像头给掉下来了，耷拉了一根线啊，就这一根线掉下来，但是大家还是能够清晰的看到这个号牌的。同时也提示一下这位车主吧，新币 C6 A31，你应该是后摄像头掉了，马上就要掉下来了，抓紧时间啊！如果能够听到广播的话，看看去修一下，还是重新弄一弄啊。关于这个故意遮挡号牌，主要还是比如说你使用一些纸片、光碟或者是布条这种物品遮住机动车号牌的，或者是加装了一些防撞的装置，以及备胎这种遮挡机动车号牌，或者是使用油漆呀、泥浆直接覆盖掉我们的号码牌的啊。如果是人为让机动车的号牌变形、折断，或者是油漆脱落，包括影响号牌上汉字的字母呀，以及数字的辨认的这个都会算作故意遮挡号牌。但是刚刚看到这一辆车的车主朋友，他应该就是后边那个摄像头掉了，就一根线挂在这个位置啊，抓紧时间去看一看吧。另外呢，看到这会儿爱尼瓦尔也是准时的来打卡签到了啊，晚上好，各位朋友们，在听歌的同时呢，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一下乌鲁木齐的公交出行提醒吧。从9月1号，也就是从明天开始，咱们的6302路公交车的早晚发车时间又会有变化了，也是为了更好适配市民早晚出行的一个节奏，同时解决沿线乘客出行的实际问题。市公交集团快速公交公司前期呢，还通过了摆摊听民意的方式，面对面收集沿线居民的出行建议，同时再结合日常的客流大数据和运力的情况，最终确定了这一次运营时间的优化。调整了之后呢，6302路早班车从原来的8点提前到7点半，末班车由原来的22点延长到22点半。大家注意啊，这一次是只改动首末班的发车时间，像线路的走向，以及沿途的停靠站点，以及发车的间隔，还有公交票价，全部都是维持原样的，也是在最大程度上照顾大家平时的一个出行习惯。同时呢，公交公司也表示了，在后续会持续观察这条线路的一个客流变化，根据市民出行的规律灵活调整运营服务，也会继续畅通民意收集的渠道，倾听大家的出行诉求，不断地去完善公交的服务，保障大家通勤和夜间出行的运力。在这儿呢，我们也提示一下各位听众朋友们，一定要留意这次发车时间的变动，合理的安排候车和出行，也可以转告身边的亲朋好友，不要因为时间的调整而耽误了咱们的行程。那么接下来继续我们的听歌时间。在生活当中呢，或许偶尔会有起伏，我们难免也会有漂泊和迷茫的时刻，也会遇到一些不顺心，但是就算前路是起伏不定的，也依旧要稳住心态，慢慢地往前走。一首歌送给正在努力生活的每一个人，接下来请聆听《飘摇》。

0: 新疆的秋天天气变脸速度很快，前一刻还晴空万里，转眼就可能迎来大风、降雨和团雾。
1: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出门前留意天气预报和路况提示，遇到雾天、大风天气，切记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不贸然加速，不盲目超车。
0: 天气随时会变，安全不能松懈，看清路况，平稳驾驶。
2: 22:55，在今天美好的夜晚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关于国内成品油调价的一些相关的规则。下一轮的这个油价调整时间呢，是定在了9月11日的晚24点，也是因为受近期国际油价跌多涨少的影响，目前预计油价会下调60元每吨，换算下来9/5、9/2和9/5汽柴油每升大概会降0.05到0.06元。当然，这个也只是目前的一个预测，最终的调价结果还是要以官方正式的发布为准，有了最新的消息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同步给大家。那么今天的最后一首歌要给大家送上的是李荣浩的《不将就》，希望这一首歌也能够抚平今天大家辛劳辛苦一天的这种疲惫感吧。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朋友们。

0: 卫生部统辖，但对本部并不很熟悉。
1: 暗黑深夜，余三明既不准部长宿舍方位，又不敢问，只好先到记忆中的卫生员宿舍叫来帮手。虽说人不趁手，总比没人强。处置医生连下医嘱，将护士的工作一肩挑起。病人状况总算趋于稳定，暂时脱离生命危险。至于具体治疗方案，需待天亮后慎重诊断。安顿好病人，让帮忙的卫生员回去休息，楚植又记起失踪的女护士。高原战区指挥机构坐落在高山下的平坦地带，四周岗哨林立，虽说理论上有被高原狼吃掉的概率，但营区内从未发生过。郭焕金不会这么倒霉，再不就是被敌特掠去，这个可能性也极低。岗哨警惕性极高，再说抓走一个护士能有多少情报价值呢？剩下的可能性还有什么？落水。营区附近确有一条大河，但现已封冻，想自杀还得先凿个冰窟窿。那还有什么能成为值班女护士失踪的理由？楚植医生猛一抬头，从急救室的玻璃窗看到附近山坡上有个青年军人，怀中紧紧抱着一个人，趔趄着走向卫生部。怀中人军帽倾斜着，露出一条小辫子。整个高原战区兵马繁多，但女兵只有8名。一般当医生的视力都不好，楚植是个例外，目光炯炯。尤其是他经常吃鱼肝油丸，夜视力尤佳，他已敏锐认出男子怀中的女人正是失踪的护士郭焕金，只是那个男人却认不出是谁。想来身体强健，极少到卫生部看病。楚植嘴角先是上翘，冷笑过后又抿住下垂，原来是私奔。但他很快陷入迷惘，这二人不是逃向旷野山峦，反倒直冲卫生部腹地，这是自投罗网啊。他观察了一眼病人情况，尚算安稳，快速走出急救室。
2: 我发下铁誓，若有一天我能活着回到平原，当竭尽所能书写此山此景此地人物。
1: 这是一场跨越近40年的生命约定，从16岁的戍边女兵到内科医生，再到写下《昆仑殇》《昆仑约定》的作家，毕淑敏用了大半辈子去完成对昆仑山的承诺。
3: 他笔下的昆仑，不只是万水之源、万山之祖，更是无数战士的青春、热血与信仰的坐标。那些云知道的故事，那些冻在腹部的血碗，那些被政治干事登记为遗物的硬糖，都是他亲身经历的最真实的昆仑记忆。
1: 让我们跟随毕淑敏的文字，走进那片遥远而神圣的高原，走进昆仑约定的故事里。昨天清晨，女兵和卫生部领导同住一栋由狰狞石块砌成的房屋。郭焕金下夜班后回宿舍补觉，顿生钻进狮虎山之感。与部

领导同柱是指共进一个石头大门，进门后是窄细的石头走廊，宽度只容一人通过，逢两人同时出屋，必有一人要退回自家，若执意不让路，两人就得各自面对走廊石壁，背对过道，收腹缩肩，壁虎般腾挪而过。为什么在高原要如此节省空间？此地到处都是无人区，什么都缺，就是不乏旷野。郭焕金出来时大惑不解，思索后得出结论：石头搭建营房不易，且高原酷寒，炉火中的每一缕热量都万分宝贵，切不可扩大空间。寸土寸金的走廊北侧分布四间小房，两间是卫生部领导的寝室兼办公室，两间是八位女战士宿舍。这等安排很容易让不明就里的人觉得这是给予女兵的优待，殊不知领导完全是出于安全考虑。安全的含义不同人有不同解释，一般多以为战事紧张时卫生部领导应是重点保护所在，而在郭焕金理解中，住在领导身边是变相监督及具体保护。高原防区有庞大的陆军官兵队伍，女兵只有八人，至于我军数量，保密且呈动态，郭焕金等最低级别的士兵自是无法得知具体数字，也不能打探，但显而易见，男女兵的比例极为悬殊，男多女少，女孩子便被严格保护起来。郭焕金的铺位紧靠宿舍东墙，一墙之隔便是卫生部会议室，说是会议室实在高抬了它。小屋肩负着龙医生部长吃喝拉撒睡重担，此外多置了几张椅子。郭焕金夜班辛苦，稍微洗漱一下全进被窝，明知蒙头睡觉不科学不健康，但委实太冷，要先借肺腑呼出稀薄热气，将军绿棉被搭建起的这个小密闭天地烘暖，才可勉强入睡。埋入被子里的第一感觉不是温暖，而是浓烈的消毒水气味，呛人窒息。都怪刚才洗脸太敷衍，但郭焕金不敢彻底洗。高原上的水即使在最暖季节也和冰点难解难分，若将这水泼向被暴打而昏迷之人，可以将其陡然泼醒。为了维持睡意，郭焕金的睡前洗脸只是象征性葫芦两把，直接报应就是人虽没被冰水激醒，但弥漫的药气将人熏得神志清晰。为逃避气味，大多数人第一反应是屏气，郭焕金反其道而行之，索性拼命呼吸，两个鼻孔不够用，把嘴巴也动员起来，蛤蟆般反复鼓胀，直接后果是药气先加浓，再充溢肺腑，最后让鼻腔不可抑制，陷入麻木，什么都嗅不出来。郭焕金在药气弥漫的被窝中恶作剧地对自己笑了笑，计策成功，可安然入睡。突然间，郭焕金猛然醒来，女兵宿舍没有计时器，她在混沌中不知自己睡了多久。此屋窗户北向，也没法根据太阳推算大致时间，好在
下夜班后，当天都可以休息。

0: 息。他很想继续维持头脑混沌状态，但很快发现再无法入睡了。不是药气，药气已然麻痹，空气稀薄乏氧，让他在睡着后不由自主地将脑袋探出被子去右侧卧位。原因是高原让心脏不堪重负，入睡后人们都自动被迫右卧，好让左胸腔的心脏跳动稍松快些。换成如此睡姿后，郭焕金的面庞悲惨地面对阴冷墙壁。本来阴冷也没什么了不起，高原冬季何处不阴冷？关键是这堵阴冷墙壁那边是卫生部简易会议室，此刻会议室里正激烈地争论着。石虎山外部以石块垒砌，看起来煞是坚固，但内部框架用的不知是几何板加薄泥分隔，隔音效果非常差。好在女兵们白天基本在上班，不在屋内，不领导不担心有泄密风险。却不想郭焕金正好下夜班补觉，成了躲不开的窃听者。墙壁另一侧，部务会进入最后一个议题，为女兵班任命班长。卫生部协理员文胜比长叹一口气说道：
1: 哎，真不知道上级部门怎么想的，怕我们不够忙乱，塞来八名娘子军，多少男二还不够用，又或者派到通讯站守个总机好不好嘛，全分配到咱们这儿来，啰嗦。哎，麻烦喽。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一下子来了八个，两台半戏还有富裕啊。这若是出了问题啊，龙部长，我看从上到下属你我脱不了责哦。
0: 龙医生狠抽一口自制的墨盒烟，舌头搅和着烟嘴，略带含混地说道：
2: 闲话少说，上头怎么想不是咱们能左右的，现在的问题是在这批女兵中间选一个得力班长，以后的具体工作就有了上传下达的桥梁。
0: 片刻沉默后，在场的众人纷纷发言，希望能选拔出合格的班长。郭焕金把脑袋重新埋进军备，这一次不是为了身体暖和，而是为了让听力模糊。他从小受到的教育是偷听卧啜，如果能混沌入睡，倦怠身体和疲惫心智就可以一起歇息了。可惜军备设计功能时没有考虑隔音，尽管郭焕金把头垂在胸前，用被子的褶皱尽可能封堵耳廓，并且果断翻过身去，不惜压迫自身心脏，让听力降至半失聪甚至全聋状态，仍抑制不住杂音入耳。一个平稳且毫无感情的声音说道：
3: 咱们先用排除法吧，啊，看看哪些人不适宜当班长。
0: 郭焕金熟悉这音色，属于司务长殷厚土。他黝黑大脸，一如每月发给大家的砖茶块，紧实粗糙。砖茶若不在炉火上熬煮个把钟头，根本不知味道。有人呼应这意见，但声音较小，郭焕金一时辨不出谁在说。郭焕金并非自来熟性格，和部里的百多号人并没熟忍到变音识人地步，他牢记父亲郭大厨的叮嘱：
1: 孩子，咱和人家不能比，不到万不得已千万别吱声啊，少说少做，言多必失，记住了吗？

按说新兵集结后，家人不能来军营探望，但郭大厨是谁呀？军区小灶上的红人，身份虽低微，但与各位首长的肚腹有斩不断的联系，这点事儿难不住他。于是见到了那时刚刚穿上军装的郭焕金，之后二人又说了若干话，但郭焕金慢唤不清，只记得自己当时重重点头，下巴磕碰到了新军装的第二颗纽扣，郑重承诺一定少惹事少说话。想到这里，他掀开被子，如果他听到各位领导对女兵们一一脏批，他保证不了无动于衷。万一他实在忍不住，在某种场合爆出一两句内幕，后果难料。他对自己没信心，毕竟未满18岁，哪有那么强的自制力？所以，即使窃听机会千载难逢，却唯有赶快离开，眼不见心不烦，耳不闻心不乱，好好当大头兵吧。郭焕金麻利地穿好衣服，军装似铁板冷硬，不过对高原官兵来说习以为常。他途经狭隘走廊来到室外，耀眼阳光逼得双目眯缝，连打几个喷嚏。此地空气压力只相当于海平面一半，言简意赅就是空气稀薄。什么东西一稀薄了，透明度就变好，阳光分外娇奢。郭焕金猛眨眼皮，让自己从朦胧状态快速适应天朗气清。卫生部建筑群呈四方形分布，它有一缺口面向高原战区司政后机关所在处，这个布局利于人员病伤时尽快抵达卫生部得到救助。本应躺在床上补觉的郭焕金百无聊赖，自然不会朝缺口处进发。他在机关重地无任何公务，也无一个朋友，便在卫生部框架内无所事事乱转。大家都在各自岗位忙碌，医生看病，护理人员照看患者，药房取药，炊事班做饭。他回头看了眼狮虎山门口记录，讨论如火如荼，一时半会儿散不了摊。看向脚下的鞋，不知该走向何方。旧解放鞋头端包裹的黑色橡胶处磨得锃亮，依稀可见太阳光聚出的两点明黄。为消磨时间，他信步走到卫生部一磅的山坡，四下眺望。正值上午，高原紫外线非常强烈，长时间昂头凝视太阳，双眼角膜将会被毫不留情灼伤。他又看向卫生部病房和远处司政后机关，从这个角度俯瞰，内外诸般情形一览无余。郭焕金又下意识前行几步，他发现自己在重复昨夜偶然见到的那个人的移动轨迹，试着揣测他半夜三更扼守此地的动机和目标。郭焕金甚至下意识低头在山坡上寻找遗留痕迹。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

0: 社联合录制。
1: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2: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2: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丽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先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请听第二集。
1: 山坡由无数大小不规律的黑色碎石组成，个别处有裸露的巨大花岗岩石体。昨夜，准确地讲是今天凌晨，他见一可疑男子久久站立此处，此刻分辨出是狰狞岩石侧缘，但没有任何痕迹存留。就算有，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就算迪特伪装侦查，也一定穿着部队统一配发的鞋子。就算能识别出号码，可大体推测出此人身高体重，又有何意义？郭焕金觉得自己是因睡眠不足才胡思乱想。在山坡上无端消磨了好一阵时间，郭焕金借地形之便见几人终于从狮虎山门里鱼贯而出。他对天长舒一口气，部办公会议总算结束了，他的脚趾几乎冻僵。刚才落荒出门，慌张之中只穿了一双解放鞋，这种鞋在高原冬季只适合极短时间室外行走，具体有多短，至多10几分钟。如果超过这个时限，脚不动作，脚趾先痛后麻，时间再长便会冻伤。刚才出逃时应穿大头鞋。都怪自己盲目乐观，低估了部领导为选班长而深思熟虑之决心。现在大概已经决定了吧，班长会是谁呢？郭焕金有一点好奇，毕竟以后此人将是自己的顶头上司。不过好奇心仅仅维持了瞬间便消散。无论班长是谁，他都是服从命令的好兵，这一点郭大厨曾耳提面命再三叮嘱，郭焕金不敢有虚与大意。待郭焕金回到宿舍，已到午饭时间，屋内无人，女战友们都在各自工作岗位忙碌。他端着饭碗再次走出狮虎山。腹诽，不 部队给每个士兵配发一个饭碗，成了菜就只能赤手捏主食。馒头还好，若是米饭就得下手抓。若饭菜合一强行装在一碗内，哪怕是冒尖盛放也不够吃。新兵正是长身体时节，当你风卷残云吃完第一碗，赶忙盛第二碗时，情况便很不乐观。赶得早还能再盛到半碗饭，若晚了，炊事班饭盆里只剩粘在盆壁上自命不凡的几粒孤傲米粒儿。况且不管你能否吃得上第二茬米饭，菜绝对没得加，一勺定乾坤。面对这种吃饭法则，唯一应对之法是早早到场。以郭焕金今天进度赶不上第一批次打饭，希望寄托在中午吃馒头。馒头数量通常比较充裕，就算捷足先登的人用自己的筷子把馒头像穿糖葫芦般戳起，也能满足供应，稍晚抵达的官兵们不至于饿肚子。郭焕金又回到揣测饭碗为什么这么小的问题上，怕新兵眼大肚子小，一下抢了满碗却吃不下，浪费粮食。郭焕金有对策，除了带着配发的饭碗，加带另一个盛饭加食漱口缸子。漱口缸子和饭碗是绝配，材质均为搪瓷，外壳草绿，内为瓷白色，洗刷干净后可见杯内壁上有很多喷漆时凸起的斑点。郭焕金的漱口杯被他不小心在半腰处磕掉了蚕豆大的白瓷，露出黑铁皮，每天沾水生出土锈，这让他早晚刷牙时尝到鱼腥气。他十分担心，不停锈蚀下去，万一哪天贯穿成透明窟窿，就只能盛小半缸子水了。不过，据危险变为现实，应该还会很久很久吧。到那时候，郭焕金或许混到可以名正言顺买个新杯了。新兵是一道符咒，类乎把孙悟空囚困在五行山下的戒令，你只能委屈地用小饭碗，不能擅自买民用碗。

0: 若你坚持要饭菜分装，只能用沾满牙膏和铁锈的漱口杯，它是光明正大的军品。郭焕金自小到大，吃饭器皿都是眉清目秀的。此刻安慰自己，当军装褪了色，混成半个老兵，就有资格买个大碗吃饭。食堂中午食谱，主食馒头，菜是清水羊肉。高原缺菜，一年到头几乎没有一片绿叶，日常供应主要为干燥的脱水菜，品种单一，除了干瘪湿水的枯菜叶，就是一把抓起然后哗哗作响的从手指缝漏下去的洋葱蟹。好在肉类充足，清水羊肉，宰好的羊大蟹八块，用斧子劈成拳头大小的骨头相连的碎块，将碎块扔入水中浸泡，一天一夜后，原本清澈的冰水如同战场低洼处的血泊。炊事班长门可栓满意宣布
1: 下锅，
0: 既无任何汆汤步骤，也不放除盐以外的任何调料，拧上高压锅螺栓开始焖烧。时辰到了，门可栓熄灭高压锅下的汽油灶，耐心等待高压锅在高原寒气中降温。待到高压锅顶端的压力计显示锅内压力正常时，门可栓罗锅着腰走到高压锅前，对四周的人说：
1: 离我远一点啊。
0: 那神情不像要卸高压锅螺栓的火头军，倒似拆除定时炸弹的工兵。记得刚抵达高原时，郭焕金头次看到深海鱼雷般的黝黑高压锅，满怀好奇，他凑过去问：
2: 哎，让人避开，是为了保密吗？
0: 门可栓看也不看他，瓮声瓮气说：
1: 闪。
0: 郭焕金顿觉眼前吱吱冒气的高压锅，一口变两口，他不情不愿后退一小步。炊事班长兵龄老，执掌卫生部所有人员的卫与长，几十米内他为王。门可栓不满意他退避的程度，继续发令：
1: 再闪。
0: 郭焕金假装没听到，装死不动，他倒要近距离看清楚高压锅如何泄气。门可栓厉声叫道：
1: 后闪，说你呢。
0: 他身材魁梧，方正脸庞，面色黧黑，眉眼在脸上留下的痕迹甚浅，眉浅淡，眼单薄，嘴唇薄，好像泥雕成型后原本该用雕刀用力刻出五官，但工匠偷懒，临时以一根草棍代替，胡乱拨拉了几下，粗制滥造而成。郭焕金的脾气也上来了，犟道：
2: 我闪了。
1: 哎呀，不够，继续闪。
0: 门可栓毫无商榷，郭焕金不甘心地问：
2: 到底闪多远？
1: 一丈五外。
0: 门可栓斩钉截铁，说着停下手中旋转高压锅螺栓的动作，大有郭焕金若不后退，他就敢让全卫生部的人此餐被动绝食的架势。郭焕金不曾想到事情会闹得这么僵，记起郭大厨教诲：
3: 闺女啊，惹什么人都不要惹火头军哦。
0: 郭焕金只得乖乖退后。现在他什么也看不清了，一是距离远，二是门可栓棕熊般的身影将拆螺栓的细微操作遮挡得密不透风。 今天午饭他来晚了。高压锅早已卸去压力，像个粗糙的黑草垛，无声无息蹲在卫生部食堂外，蔫头耷脑。郭焕金拿了俩馒头放入军绿搪瓷碗，转身便走。殷厚土司务长正好走过来，刚散场的部务会上对众女兵多有评说，他格外注意盯了一眼郭焕金，发现了蹊跷。殷司务长问：
4: 啊，你打完饭了？
2: 是。
4: 啊，你只打了主食没打菜？
2: 啊，
0: 司务长点出关键。
2: 我
0: 郭焕金结巴，暗怨司务长明察秋毫。
4: 为什么不吃菜啊？啊？
0: 司务长追问，他是炊事班的直接上级，就餐人员拒不打菜，他守土有责。郭焕金找出冠冕堂皇的理由说：
2: 我俩馒头就饱了，菜我省了，给更需要的同志们吃。
4: 哦，每人都有一份，炊事班保障供应，用不着你自我克扣啊。知道的说你品德高尚，不知道的还以为卫生部后勤保障不力。哎，我是司务长，会被打板子。说吧，到底什么原因呢？啊？
0: 殷厚土大道理加威逼利诱，郭焕金恨司务长火眼金睛，只好说：
2: 我不喜欢吃羊肉，吃了就恶心，既然是好东西就给爱吃的人吧。
4: 你挺能自圆其说啊。我问你啊，你是这一顿不吃，还是今后凡是大灶煮羊肉时都不吃啊？啊！
0: 郭焕金没想到事态嗖的恶化，忙说：
2: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不爱吃，偶尔吃一点。
0: 他咬着下槽牙，想起郭大厨少惹事的谆谆告诫，赶忙又说：
2: 好像也没啥问题。
5: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0: 司务长见他服了软，见好就收，说道：
4: 哎呀，咱们高原防区蔬菜运不上来，全凭肉食补充营养。这算下来啊，一年365天吃羊肉的日子，少说也有150天啊。你若一直不吃羊肉，长此以往啊，体质撑不住，这人瞎。
0: 郭焕金生无可恋地看向喋喋不休的司务长。
4: 啊！
0: 郭焕金生无可恋地看向喋喋不休的司务长，心说：至于上纲上线吗？吃那么多羊，你是野狼吗？再者，少吃羊肉就和战场窝囊废划等号了。但是心中又想到郭大厨的教诲，便强令自己点头说：
2: 司务长批评的对，我一定改过自新。
0: 司务长转身对掌勺的门可栓说道：
4: 来，给小郭盛上羊肉，多加羊汤啊。
0: 郭焕金端着半搪瓷缸羊肉和汤，欲哭无泪。他快步走向司务长目所不及之处，预谋将漱口杯内的汤水

0: 颇像冰冻大地。不过成块的羊肉用这个办法儿恐露出马脚，需找个僻静所在，就地掩埋为佳。浪费羊肉，他也痛心呐，但找不到人替他吃，只有毁尸灭迹。却不想又迎面碰上协理员。文胜比笑容可掬地问：“
1: 哎，小郭啊，回宿舍吃饭啊？”
0: 卫生部原有餐厅，但秋冬季节要集中安放存储的牛羊肉，便改成临时库房。众人就餐之地自行解决，若天暖，人们端着碗聚集在炊事班附近山坡上，三五成群各就一处，边吃边聊天。若气候极寒，不适宜室外吃饭，就各回各屋，龟缩宿舍就食。今日寒凉，碗中的煮沸食不消片刻，热气散尽。年轻的军人们仍凑在一处扎堆聊天，
2: 他们自恃火力壮，骄傲地相信本匹脏腑之气能给食物徐徐加温，只有脾胃虚弱之人才胆怯地选择室内就餐。
0: 郭焕金的销毁计划只得延至，皮笑肉不笑地说：“
3: 回家吃。”
0: 顺嘴说出家字之后，愣怔片刻，家在哪里呢？倏然一惊，怕露出破绽，忙又说：“
3: 宿舍就是我家。”
0: 文慎比平易近人地微笑着说道：“
1: 哎，听说你以前不吃羊肉啊，现在改正了？”
0: 郭焕金略微一滞。协理员连小兵不吃羊肉都知道，当兵的人难有秘密。他尴尬地说：“
3: 您说改正，好像我不吃羊肉是一个错误。”“
1: 哎，岂止是错误，骨子里啊，就是资产阶级思想。”
0: 郭焕金瞠目结舌。资产阶级与革命军队不共戴天，和羊肉也是这般敌对关系，匪夷所思。看到小女兵茫然无措，文胜比怜悯解释：“
1: 无产阶级军队要吃饱了饭，才能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做斗争。你饿着肚子啊，就是间接支援了资产阶级啊，对不对？”“
3: 协理员，是。我记下了。”
0: 郭焕金在铁的逻辑面前被迫点头如捣蒜。“
1: 那我看着你吃羊肉吧。”
0: 郭焕金的双眼皮大眼睛瞪得溜圆，他从小不吃羊肉，看来今天真是躲不过去了。他闭上眼睛以掩饰恐惧，马上又睁开，屏住气，将半碗羊肉囫囵吞下，呛得满面通红。“
3: 温协理员，您赶紧去食堂打饭吧，去晚了饭菜都凉了。”
0: 郭焕金说完转身就跑，再晚一瞬他会当场呕吐。文胜比满意地往炊事班方向走去，心想：“这兵还算听招呼，孺子可教，假以时日，有可能成为一个好兵。”郭焕金回到宿舍，以为还像上午一样独守空房，却不料室友叶雨露躺在床上，脸色惨白。“
3: 你怎么了？”
0: 郭焕金顾不得肠胃翻江倒海，忍痛问候。“
4: 肚子痛。”
0: 叶雨露双手抚压小腹，哭咧咧地说。郭焕金着急问：“
3: 怎么了？”“
4: 倒霉，腿后了，特别疼。”
0: 叶雨露断断续续地说，泪水交结。

0: 孩子们的黑话，一月一制的生理期称倒霉。听这个词就能想象出它的不堪，特别在高寒地带，此君莅临，灾难驾到。叶雨露来自农村，郭焕金本以为农村孩子理应能吃苦，却不想穷人有娇儿。小叶子长相清秀，身子骨单薄，嗲得不行。郭焕金时不时纳闷，他是如何通过了女兵入伍的严格考核呢？叶雨露佝偻身体，缩成一团，期望这个姿势能对下腹绞痛稍有裨益，然收效甚微。郭焕金说：“
1: 哦，那你试着吃点饭，看能不能好点。”“
2: 不吃，痛得生不如死，哪里还能吃得下饭？”
0: 郭焕金叹一口气，属于年轻女孩的叹息，即使真的沮丧，也是稍纵即逝。他继续好生劝慰：“
1: 小叶子，忍忍吧，这最难的呀，就是头两天，熬过去，后头就稍好些了。”
0: 叶雨露撇嘴说道：“
2: 两天就是整整48小时，怎么熬啊？
1: 要不我找医生给你开点止痛药？”“
2: 我已经吃了止痛片，也不知是咱这里山高水远，药片在路上走得太久失效了，还是因为天太冷，药片也被冻得不灵了，没啥用。”“
1: 哎呀，别瞎琢磨，肚子太疼啊，连带脑子都会胡思乱想。既然吃了药，那就等着它起效吧。再不然打杜冷丁，实在不行啊，还有吗啡。”
0: 叶雨露花容失色，不过此刻她的脸毫无血色，倒也不会再失去什么颜色。他战战兢兢说：“
2: 吗啡就是大烟土，你别吓我。”“
1: 嗯，
2: 我继续忍着吧。”“
1: 忍呐，是没有法子中的法子，好在也没听说过谁痛经就死了的。”
0: 妇科挛缩这种痛，非亲历者难以描述。幸好他是循环发作的脾气，剧痛之后出现短暂缓解期。叶雨露见缝插针说道：“
2: 果果，咱们打个商量。”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3: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4: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4: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丽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晶燕、于娜、单秀丽、安楚， 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博丰晨光华源集团精筑山区作品，位于雅山公园，建筑面积约122至174平米，观景洋房3.15米层高，单框四玻观景窗，独享私家门厅。热线0991-5822-888。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房预许字D2026-65010-400-314号。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千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609960486，13609960486。
6: 新疆的秋天天气变脸速度很快，前一刻还晴空万里，转眼就可能迎来大风、降雨和团雾。
7: 949交通广播提示您，出门前留意天气预报和路况提示，遇到雾天、大风天气，切记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不贸然加速，不盲目超车。
6: 天气随时会变，安全不能松懈，看清路况，平稳驾驶。

0: 防松懈，看清路况，平稳驾驶。
1: 以天气预报和路况提示，遇到雾天、大风天气，切记降低车速，保持。
2: 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

0: 台交通广播。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1: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0: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4: 第120集。
5: 由李广想到郝咸，吉安忽然发现这两员战将竟都先后做过上古太守，命运又如此相似。吉安的马车经过郎中令府时，他望着黑乎乎的府地，禁不住又想起李蔡和李广的人品。平心而论，冠强没说错，论起人品，李蔡根本不能与李广比，然而却能平步青云，位至三公。李广只能望尘莫及。不为李广，就是自己自入京以来，虽不敢妄称栋梁，却每到要紧关头，总是一马当先替皇上分忧，不也是仕途固步吗？这让吉安那个从来不敢深想，却又不得不想的困惑，重新回到心头。皇上究竟是怎样的性格呢？说他冷酷，但像自己这样敢于直言的人呢，又常常得到他的宽恕。说他英明，却又屡屡用了一些行为不正的人担当大任，让像李广这样的人受委屈。说他怠惰，他为大汉重心呕心沥血，屡屡做出惊天动地的决策。说他勤政，他又常常对声色犬马乐而不疲。哎，皇上太复杂了，他猜不透这些，也只有在心底问自己。车驾继续慢慢前行，车与人的影子投在地上，时而齐长，时而扁短，恰似吉安慢慢的心思。被风扯着，飘飘荡荡，浓浓淡淡。皇上也是人，他虽然倡导广开言路，但是像自己这样面折龙颜，经常在朝堂上疾言厉色，又怎么能够长久呢？是的，从上古回来，自己也该想想自己的退路了。吉安正想着，就听一首吁，车驾停在府门前了。元寿二年4月，吉安奉诏到上古郡治所居养。郝咸率领长史等一干人出城迎接朝廷使者。结局早在长史回到前线时，郝咸就已经预料到了，因此吉安的到来他并不感到意外。唯一让他放心的是，驰援的粮草早于吉安3天就到了，这让苦苦坚守3个月的军民终于暂时结束了饥饿的煎熬。皇上没有忘记我们呐。那一天，郝咸长跪黄尘，头贴着地上很久，泪水湿了面前的黄土。从元寿二年正月到现在已经3个月了，在左徒齐王率领的匈奴军把居阳围得水泄不通，而呼韩浑牙的军队则分为2部，一部沿着盐水流域与驻守在宁县的西部都尉，在广宁如县一带

展开交锋，另一部分则沿着阳乐水流域与驻守在女齐的东部都尉鏖战。战争初期，汉军凭借平时的粮草积蓄，使双方形势处于拉锯状态。可这些从当地征集的壮丁很快就处于穷于应付的被动地位，不得不向内地撤退。二月的一天，汉军与呼韩浑牙的军队在如县遭遇，双方打得很惨烈。匈奴军追着撤退的汉军从县城穿越而过，他们沿途抢掠财物，掠夺人口，一把火还烧了城中的房屋。等他们呼啸而来的时候，汉军早已越过野水，进入到海坨山的密林之中。失去目标的匈奴人把愤怒倾泻在了逃难的百姓上，男人都打仗去了，剩下的就是些老幼妇孺。面对匈奴人的铁蹄，他们除了惊恐躲藏，毫无还手之力。此刻，这些百姓正在庄主的带领下向山谷转移。庄主在心里埋怨太守，他为什么要将所有壮丁都征到前线去呢？难道百姓的命就不值钱吗？站在一块大石后面，他远远瞧见了追过来的匈奴军。他本来腰间还挂着宝剑，可为了保护百姓，他将兵器递给了身边的一位老者，自己则徒手出现在敌军面前。奔驰在前面的匈奴千夫长被这个手无寸铁的汉人给镇住了。

匈奴千夫长指着庄主放声大笑地问身后的部署，你们说怎么办？其中一个百夫长挥舞着战刀喊道，杀了他，杀了他。眼看匈奴军一步步逼近大石，庄主明白了，今日拼一死不拼一死，倒不如拼这血洒河谷也不枉做一回顶天立地的男儿。他从老者手中接过剑，便朝匈奴千夫长一个直刺。千夫长横空一个劈刀，庄主接住了，并顺势把他拉下马来。两人就在山谷的溪水边杀作一团。庄主不愧是当年的部曲首领，剑锋冷峻，招招进逼。不一刻，匈奴千夫长就气喘吁吁了。匈奴士卒眼看着千夫长招架不住，纷纷涌上来将庄主团团围住。这庄主左冲右突，前面的匈奴士卒纷纷落马倒地，后边又潮水一般涌了上来。眼看突围无望，庄主趁着敌军退缩之际仰天长啸，用剑自尽。而匈奴士卒们冲上来又是一阵乱刀。庄主啊，庄主！大石背后的老者不顾生死扑了上来，几位中年护长也跟了上来，女人们孩子们惊恐地哭叫着。战争让人的兽性在血雨中迅速膨胀，让善良在金戈铁马前显得如此无助。老者捧起了一缕庄主的头发，喷火的眼睛投向匈奴人，你们杀一群无辜的百姓算什么英雄，简直是禽兽不如。千夫长一刀下去，老人的头就滚落在地了。为了女人，男人们手挽手倒在血泊中，为了孩子，女人们又前赴后继连成血肉的城墙。匈奴千夫长飞快地扫了一眼女人们，便喊道，小孩杀掉，女人留下。女人们被生死存亡逼出愤怒的烈火，他们用身体保护着身后的孩子们，义无反顾地面对匈奴人的战刀。之后按照千夫长的吩咐，他们将掳来的女人手脚捆了起来，放在马背上。他们离开山谷时都没有再看一眼河谷内的尸体，留在那里的只是庆贺胜利的歌声。两天之后，守卫下洛的司马冲出匈奴人的包围，回到居阳城，他沮丧地跪在郝贤面前请罪，末将有罪，下洛失陷了。这本在郝贤的预料之中，因此他更关注的是下洛的百姓。那百姓呢？说，百姓呢？长期在郝贤属下履职，司马深知郝贤视百姓重于一切。他知道瞒也瞒不下去，但他更清楚，扔下百姓不管，等待他的将会是什么。下洛的百姓在凤凰山谷遭到匈奴屠杀，死亡千人，末将有罪，请太守责罚。本官真想一刀结果了你。来人，将这罪人拿了，听候朝廷发落。郝贤恨声言道。而接下来战事的发展让现实变得越发严峻。随着战场形势的变化，撤进居阳的人越来越多，本来贫瘠的居阳一下子面临着更大的粮草压力。开始还能做到按时发放粮食，但随着人口剧增，各军的口粮由每日三餐改为两餐，到后来只能维持一天一餐。士兵们空着肚子上城坚守，时有士卒昏倒在城头，而至于百姓，那更是苦不堪言了。那一夜，郝贤站在冷风吹过的城头，整整一夜无眠呢。他感到严峻的关头到。

奥来了。一旦居阳失守，那不仅意味着在大汉东边防线上被撕开，而且直接影响到西线战场的大局。自己革职事小，边境百姓从此将陷入水深火热。就在这时，朝廷援助的粮草到了。郝贤知道，这大概是他最后一次接到来自长安的援助了。因为上计作假，等待他的将是以欺君之罪被押解长安。不过此刻，郝贤的心情反而平静多了。上计作假是他提出来的，他不会推卸责任。因此，当吉安宣读完皇上诏书之后，他没有丝毫的意外，还是像接到朝廷援助那天一样，跪地叩谢皇恩。当晚，郝贤召集长史、幕僚和各路司马，宣布了朝廷旨意。在新任太守到来之前，长史暂时梳理太守之事。夜阑更深，人们都散去了。郝贤对吉安道：“大人旅途劳顿，还请早些歇息，最迟还要到城上去查看一下。”吉安的心有些悸动，一个即将身陷囹圄的太守，一个曾经封侯的将军，就在此刻还能够恪尽职守，他很感动，于是决定与郝贤一起前去巡防。哎，这怎么可以呢？在下可是戴罪之身呢。暂且不提这个，只是这样屈尊了大人。将军何出此言？你我同朝多年，本使是那种雪上加霜的人吗？吉安的为人，郝贤知道，要是不让他同去啊，反倒显得不近情理。长史见夜间风大，遂为吉安准备了披风。边城风大，夜间寒冷，大人您披上这个，可以挡挡风寒。哎，将军中年与风雪为伴，本使吃这点苦又算得了什么？两人走出府门，沿途见宦长的士卒穿梭来往，虽然气氛有些紧张，却是有条不紊。而相旅之间，百姓都纷纷献出财物用于抗敌。大家见了郝贤，就停下脚步，立在路旁向他致意。吉安感慨道：“将军处境如此艰难，军武却如此整肃，百姓又如此齐心，本使着实没有想到啊。大人言重了，要是朝廷粮草晚到十天，罪职也担心不攻自乱呢。”说着话，两人来到城角之下，他们登上北城楼。虽说时令已是四月，可是边塞的夜依旧是春寒料峭，冷风吹起吉安和郝贤的披风呼呼直响，吉安不禁打了个哆嗦，转脸看去，郝贤临风而立，他的身影被夜幕包裹成一尊挺立的石像一般。吉安自然又是一番感慨，且不说那些坐而论道的京官们抨击起边塞的守将来疾言厉色，他们哪里知道为国戍边之苦啊。由此他又想起李蔡、张汤等人，心想啊，真该让他们也做几年的边关太守，尝尝这风霜的滋味。正想着，就听郝贤道：“大人请看。”顺着郝贤的手指看去，城北的山坡上篝火旺盛，传来匈奴人的高歌声，在天幕上形成一道别样的风景。依照惯例，匈奴人一般都是在抢掠边城百姓财物之后就会退了，这次却盘桓许久，他们就是要等大将军率我军主力到来，引入大漠而歼之啊。吉安手捻虚然，点了点头。可这一回他们失算了，呵呵呵，他们不会想到皇上会舍弃东线而剑指河西。这正是皇帝的圣明之处，霍将军眼下大概已经出陇西了吧。匈奴人向来认为祁连山飞鸟难过，而我军却能翻越它，敌人岂能不惊？吉安裹了裹披风，
一本是

0: 看来，霍将军之所以能够纵横河西，一来皇上运筹帷幄，二来将军你在东线牵制。只是这样一来，我军虽然物资匮乏，但匈奴人也好不到哪儿去。哼，他们远途跋涉而来，估计粮草也消耗得差不多了。现朝廷粮草一到，我军士气高涨，百姓人心稳定，在下纵使戴罪回京也无憾了。回来的路上，两个人没再说话，灰尘呛着鼻子，沙粒落在肩头。吉安几次都想打破这种沉默，但搜肠刮肚却找不出一个话题。而郝贤的内心更是十分复杂。太守的印信已经交出，这里的军政各务都与他没有关系了，就是现在将他锁进囚车，他也无话可说。可是如果他披枷带锁，当着上古军民的面出城，将会给战事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想到这里，他鼓起勇气：“大人，罪职还有着不情之请。大人有话直说，只要本使可以做到，如此罪职就冒昧了。”郝贤先向吉安作了一个揖，然后说：“因为罪职而使大人千里奔波，罪职内心很是不安。大人这是怎么了？有话就说嘛。好，那我就斗胆了。”这时，一队换岗的士卒从身边走过，他们整齐的步伐和抖擞的军姿，更增添了郝贤的勇气。大人，你也看到了，上古军民数十年来之所以饱受匈奴之患而终汉之志不移，全在历任太守的苦心经营啊。现在军中除长史和司马之外，部属们尚不知在下获罪，为了稳定人心，罪职冒昧请大人明日离开居阳时，不要对罪职施以枷锁。如此忠心为国，本使答应。吉安毫不犹豫：“那罪职就谢过大人了。”夜幕浓重了，可吉安似乎看到了郝贤眼中的泪光。男儿有泪不轻弹呐，吉安掂得出这泪的分量。大人这是为何？快快请起，折杀本使了。郝贤站起身来说：“罪职不愿惊动部属和百姓，希望大人明晨子时就押解罪职回京吧。”“好，好，一切都依大人安排。”有郝贤这样的忠臣良将，真是皇上之幸，大汉之幸啊。吉安的手与郝贤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霍将军知道了，会感谢大人的。吉安感慨道。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廷，由赵亮演播。
2: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3: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4: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2: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1: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 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

0: 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1: 第121集，
2: 霍去病从狄道出发，经数日行军，终于翻越了乌力山。前面山势逐渐下沉，他们进入到一条宽不过一里的狭长古道。古道两边峭峰相夹，横空悬挂，玉飞似坠。此时他才知关于祁连山势的描绘不是虚说，现实甚至比文字续写有过之而无不及。站立道旁，看将士们从身边走过，霍去病情不自禁地回头望去，乌力山已被甩到身后，成了他们惊心动魄的回忆。对于生在中原、长于长安的霍去病来说，第一次作为西路军统帅出征，想起刚刚过去的六天时间，不禁感慨造化的扑朔迷离。那是怎样的六天呢？乌力山上气候飘忽不定，刚刚还是艳阳高照，只要山谷间飘来云彩，顷刻间就风吼雪飘，寒气刺骨。刀子一样的风刮过脸面，头发上、肩膀上落下厚厚的雪花。风吹透铁甲，贴着将士们的脊梁，透心的凉啊。漫天雪雾从这个山头飘到那个山头，迷住了本就不好走的道路，一不小心就会坠落百丈崖底。早在大军进驻狄道时，陇西太守就提醒他一定要备足御寒之物，但还是有不少士卒没有翻过山峰，就永远地葬身在大山深处了。在这样的气候之下，多在山上待一个时辰，就意味着要多付出生命的代价。为战而先折兵，他难以面对这些士兵的亲人呢。霍去病十分严肃地对李化道，传令各路司马，督促将士们加快速度下山，千万不要停。诺。李化的话还没来得及出口，就听见耳边传来雷鸣般的吼声，接着对面山坡上卷起冲天的雪尘，从峻峭的崖顶滚滚而下。顷刻间，十几个年轻的身影就被淹没了。霍去病和李化惊呆了。生命的旅途有时就是这样，乌力山以这样的冷酷接纳了一群青春的躯体。那一天，李化没有从霍去病的眼中看到一滴眼泪，这种坚韧和深沉似乎超越了他的年龄。在以后的日子里，每打一仗，霍去病的心头就附上一层冰，或者一层铁，使他的性格变得越来越无情。后来河西大战结束之后，当皇上颁赐封赏时，朝中也有人议论过，说霍去病带兵严酷。可只有李化知道，这种严酷背后所潜藏的乃是侠骨柔肠。此时当他们即将走出大山的时候，霍去病还来不及感慨，就把思路转到对战事的部署上来了。李化领着前军司马赵破奴从当地找来的向导来到霍去病面前，向导说，往前再走30里啊，就出了谷口了，南部是匈奴人的河西草原，往北走就是荒漠，驻扎在此地的可是浑牙王的军队啊，此地是素蒲王的辖区。霍去病又详细地询问了匈奴军的习惯和部署，向导也就只能回答一个大概。霍去病听了不甚了了，但他很快释然了，这个向导是从陇西流落到此的汉人，又能知道多少呢？霍去病要李化率领人马加快前进，务必赶在黄昏前把行辕移到距离匈奴最近的谷口。在李化即将出发的时候，霍去病又叫住他，传令下去，凡从谷口进来的人两日内不能出谷，违令者斩。当夜汉军在鼓浪谷宿营，沿着古道一片帐篷绵延长达10里。霍去病的行辕在距谷口约2里的一座山洞

李化事先选了这栋，刚把一切收拾好，霍去病带着卫士就到了。一进洞口，他就觉得一股暖气扑面而来，驱除了身上的寒冷。他定神一看呢，才发现是用干牛粪生了火。李化道：“此地寒冷，树木稀少，当地牧民都是用牛粪取暖的。将士们都有吗？”“禀将军，从午后进入古道时起，各路司马和校尉就令使长带着士卒去拾牛粪了。现在大寨都生上火了，说不定啊，都围着火堆正吃猴粮呢。”霍去病点了点头，又要卫士下去传话，取暖也要注意隐蔽，不可将我军行踪暴露分毫。说完这些，他才抓了一把猴粮，喝着干谱塞进了口里。自打离开敌道，他一路上就吃这个，现在闻的那个味儿他就饱了，但还是伸了伸脖子，强迫自己咽下去，然后坐下来询问军情：“探马回来了吗？”话音刚落，就听见古道上传来沉闷的马蹄声。李化出门去看，只见两个人骑着马匆匆上坡来了，原来是军侯和屯长。军侯瑟缩着身体，牙齿打着颤，说话都显得僵直了：“将军在吗？正等二位呢。”两人便将一路侦查所见一一禀报，霍去病又详细询问，然后才命他们回营休息。他回头看着李化的时候，那喜色就抑制不住飞上眉梢了。结合向导和探马所报，素蒲王确实不知我军已来，这真是天赐良机啊！速速传令，连夜拔营，兵分四路，夜袭匈奴军营。接着他又对每一路的司马详细做了安排。第一路，赵破奴部以3000人马西行古浪中部，占领五台岭；第二路，高不什部以2000人马北上，袭击姑臧之地；第三路，蒲多部由他直接率领，直捣素蒲王庭。霍去病鼓励道：“告诉将士们，古浪草原牛肥马壮，不想吃猴粮就给我奋勇杀敌，打胜了咱们就吃好的。”诺。李化不敢怠慢，迅速传令去了。霍去病也命卫士灭了火，然后收拾行装，披挂上马，准备出征。出了洞，借着深夜寒冷的星光看去，全副武装的汉军骑兵和步兵潮水一般从眼前走过，虽然看不清他们的面容，然而那有力的步伐，那飘荡在寒夜中的旗帜，还有那沉沉的马蹄声，让霍去病都感到了一种大战在即的气氛。他对自己的军令很满意，一路上将士们都冻坏了，饿坏了，苦坏了，草原的马奶酒和肉食对他们该有多么强的诱惑呀。霍去病最后回望了一眼黑乎乎的只待了半个时辰的山洞，他潇洒地扬起马鞭，冲下山坡，融入了茫茫夜色之中。横亘在河西草原南缘的祁连山，有如上苍垂落在人间的一道巨大的石壁，不但分开了河水与内陆水系，也把世居在此的匈奴人与外界隔开了。只要每天赶着牲口懒散地漫步在辽阔的草原，看上一眼心中的母亲山在蓝天下的雄姿，他们就能触摸到太阳的温暖，感受到大地的恩泽，就从虔诚的目光中流露出一份安逸的惬意。当卫青收复河南和漠南之时，当左突骑王和呼韩浑牙在上古与汉军展开大战的时候，素蒲胡奴部落的子民们似乎根本就不知道汉军的存在，大战对他们来说依然遥远。他们非常自信，飞鸟都过不了的祁连山对汉军来说永远是不可逾越的障碍。可是战争就在这个春天打破素蒲人的酣梦了。汉军越过祁连山时，素蒲人正在举行盛宴迎接匈奴太子乌维。乌维是奉伊稚邪的诏命来金城相亲的，这对远

以单于庭的素仆王来说，简直是天赐的恩泽。他把自己的几个女儿叫来，轮番为太子斟酒。素仆王聪明绝顶的三女儿那仁托亚，正是千方百计地向太子示爱。她穿上了从汉人那里换来的锦帛做成的新衣，敷上胭脂，熏了从肉之国传来的香料，捧着银碗盛的马奶酒，清风一样飘到乌维面前，声音柔柔地说道：“请太子满饮此碗。”那仁托亚一双晶亮的眼眸里荡漾出女人的妩媚和温柔，其中还带着草原女人的野性。乌维被这双眼睛迷得神魂颠倒，醉得一塌糊涂。这一切素仆王都看在眼里，只要那仁托亚做了太子妃，他见了那个趾高气昂的修图王还有必要点头哈腰吗？只要太子看中了他，他要亲自送女儿到单于庭去。当晚，乌维和那仁托亚就相拥在温暖如春的穹庐里了。两人都期待着在九月的祭天之时举行他们的婚礼盛典。半夜里，他们被牧羊犬的狂吠惊醒。乌维一把将那仁托亚抱在怀里，问道：“发生什么事了？是不是汉人打过来了？”那仁托亚给了太子一个深吻：“哪来的汉人呢？这祁连山终年积雪，他们就是插上翅膀也飞不过来呀。”但乌维还是嗅出了异常，他起身穿衣，摇头说：“不对，如果不是汉人来了，那就是部落起了纷争，我得去看看。”他刚刚束好腰带，就听见门外传来急促的呼唤：“太子，快起来，汉军杀过来了！”那是素仆王子巴图鲁的声音。那仁托亚迅速拉开穹庐的门帘，素仆王和巴图鲁带着一股冷风就进来了，两人的脸上都充满了狐疑和惊恐。他们难以相信汉军会神话一般出现在古浪草原。乌维一边收拾行装一边说：“简直不可思议，难道他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素仆王在一旁催促：“事情紧急，请殿下与巴图鲁换上行装，带着那仁托亚北上吧。”“怎么能这样呢？这不是置王兄于绝境吗？”巴图鲁说：“殿下乃单于太子，如果有什么闪失，父王又怎么向单于交代呢？殿下快快换装吧。”说着话，巴图鲁上前扒掉乌维的袍子就穿在自己的身上。看着乌维换上了服装，素仆王道：“卫队就在外边等着，殿下快走。”“王爷快走！”素仆王在乌维的马屁股上狠狠抽了一鞭，那马竟没有嘶鸣，就迎着大风撒开四蹄飞进了夜幕之中。素仆人还从来没有如此的仓皇过，估计乌维和那仁托亚的马队走远了，素仆王才翻身上马对巴图鲁道：“传令给古浪当户，让他的军队全力阻击汉军。”夜色中，素仆王沙哑的声音被风吹得断断续续：“子民们，匈奴的兄弟们，我们的故乡不安宁了，汉人打进来了，我们要捍卫我们的土地。”祁连山在回应捍卫，古浪河在回应捍卫，可是一切都晚了。长久的安宁让素仆王的军队消磨了刀锋的尖锐，古浪当户的第一道防线不到半日就溃散了。霍去病不断发令，要求军队不要被束缚住手脚。赵破奴使一杆长枪冲在队伍前面，他连续冲破几波匈奴士卒，终于找到守卫古浪的当户。赵破奴隔着几丈远看去，这当户身穿黄亮的牛皮铠，披肩散发，与络腮胡须混在一起，模样凶煞煞的。显然他也将赵破奴误认成霍去病了。他放马疾驰，挥动双刀直向赵破奴砍来。赵破奴并不接招，虚晃一枪将坐骑后退一丈多，然后立即从当户的侧面刺来。当户一惊，来不及躲闪，左臂中了一枪，手中的刀掉到地上。赵破奴趁机又是一枪，可惜没有刺中。
当户调转马头朝弓弩阵前跑去。

0: 赵破奴立即看穿当户的意图，他双腿夹着战马，紧紧咬住当户不放。当户发现摆脱不了他，又转头仓皇迎战，两个人就在弓弩阵前厮杀起来。匈奴弓弩手只看见刀光闪闪，马来马去，却不知该从何下手。两人战了几十回合，赵破奴一枪将当户刺于马下，然后立即向弓弩手冲去。战刀扫过匈奴人的头颅，飞溅的血花染红了战马的铁蹄。日近午时，汉军已冲到巴图鲁防守的地区。巴图鲁的军队是清一色的骑兵。为了掩护女人和老人转移，巴图鲁将骑射摆在防卫前沿，接着是持长枪的骑兵，第三道才是持马刀的骑兵。因此，当汉军到达之时，首先迎来了密集的箭雨。冲在前面的汉军纷纷中箭落马，霍去病一看就急了，两脚狠劲儿地拍打战马，直朝指挥的皮小王压来。他一枪挑住皮小王，在空中旋了一圈，唰，扔在地上。皮小王一死，匈奴军队不战自溃，士卒惊慌失措，扔下手中弓箭，纷纷向后退去。汉军则士气大振，所过之处，吼声如雷，战刀闪闪，杀呀，杀呀！匈奴军被汉军猛烈的攻势所震慑，跪地投降者连成一片。霍去病继续追击逃敌，凡持戈顽抗者，皆命丧刀下。未时一刻，巴图鲁横刀立马出现在草原腹地，紧紧随在霍去病左右的李化告诉他，来者就是伊稚邪单于的太子乌维。果真是他吗？下官兄长曾随大将军在漠南与那伊稚邪对阵过，只有单于太子才有这样的装束。李化又看了看，才自信地点头，没错，一定是他。这个消息顿时让霍去病眼中闪耀着灼灼光彩，那男人的雄性、将军的刚性和野性立即交融成一种亢奋。他令普多率领一支军队绕到山的后边进行包抄，必须生擒献给皇上。霍去病随即催马冲了过去，对着巴图鲁喊，我汉军所过之处，投降者生，反抗者死，你下马投降，本将可饶你不死。巴图鲁挥动战刀大吼道，你见过狼向羊投降吗？我是单于太子乌维，看你小小年纪竟敢犯我国土，杀我子民，你就不怕做刀下之鬼吗？霍去病也不答话，催动坐骑就迎了上去。汉军与匈奴军在草原上拉开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厮杀，碧城的蓝天都被涂成了血色，沉睡的草原被渗入地下的鲜血催醒，远方积雪皑皑的祁连山头飘着团团彤云，这是河西匈奴人灾难的日子。每个汉军将士都希望挣回爵位，好为父母妻儿赚上几亩薄田，免上几年赋税。他们砍下匈奴士族的首级，就把他们的耳朵割下来，然后又立即投入新的厮杀。巴图鲁与霍去病刀来枪去，厮杀了几十个回合，两个人的呼吸都有些急促了。一直没把霍去病放在眼里的巴图鲁暗暗吃惊，这个少年将军把一杆钢枪使得天旋地转，让他眼花缭乱，几次想进攻都没有奏效。而霍去病也被巴图鲁的臂力所震撼，可他更清楚，从意志上压倒敌人比在他身上留下几道伤疤更加有效。霍去病越战越勇，而巴图鲁却因为牵挂着素蒲王和妻儿，刀法越来越混乱。他明白，如果再恋战下去，结果一定好不到哪儿去，因此他卖了个破绽，拨转马头就向西面的土丘跑去。巴图鲁登上土丘，只见霍去病矫健的雄姿被马带起的尘烟裹着，恰似一条翻云覆雨的蛟龙，携着雷电狂飙而来。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

0: 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廷，由赵亮演播。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精准覆盖全时段路上万千车主，助力品牌抢占通勤流量。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告别酷暑闷热，秋日气温适宜，是全年最适合户外锻炼的季节。长期久坐的车友可以抽空散步、慢跑、快走、坐坐拉伸等轻量运动，坚持每天适度运动，微微出汗即可。运动后及时擦干汗水，避免吹风受凉。和949一起，元气满满，拥抱秋日好时光。

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您晚安，清晨7点，我们再见。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

0: 早上七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早上七点，第一道曙光跳入我们的视线，第一声电波叫醒我们的耳朵，新的一天开始了。无论你去上课还是工作，无论是晨练还是为家人准备早餐，总之这一天的美好已经启程。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播报最新资讯，提供路况信息，全力应急救助，用心陪伴全天。我们给您向上的力量，满满正能量，拥抱每一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脱发是困扰很多男性的健康问题，但有一个很令人疑惑的现象，有不少男性虽然头发越来越少，但胡子却茂密依旧。网上曾广为流传一种解释，胡子浓密的男人雄性激素水平高，但雄激素太多会导致雄脱，更容易秃。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先来聊一聊胡须。

浓密更容易秃头吗？光头加络腮胡现在成了不少影视作品当中硬汉的标配，乍一听好似很有道理哈，但是科学家们研究之后啊，却发现不太对呀。确实雄激素和雄脱关系密切，但绝大多数雄脱的男性血浆里的睾酮，一种经典的雄激素，它的浓度和不脱发的人并没有显著的不同。雄脱的关键不在于雄激素的含量高或者不高，更有趣的是，明明是同一个男人，胡子和头发为啥会对雄激素产生不同的反应？这个迷惑的现象有个非正式的名字，毛发的雄激素悖论。同样是头上的毛，为啥男人能一边长胡子一边脱发呢？胡子多的男人更容易秃吗？不是，胡子茂盛和头发脱落是两个不同的机制，同时出现只是一种巧合。人类虽然叫做裸猿，但实际上我们的全身上下几乎都有毛，只是有很多毛毛不容易看到。人体呢有两种毛囊，脆毛囊和中毛囊，长出的毛发完全不同。长胡子是脆毛囊进化成了中毛囊，掉头发是中毛囊退化成了脆毛囊。科学家们经过不懈的研究发现，解答悖论的关键可能不在雄激素，而在毛囊本身就不一样。毛囊从深到浅由四部分组成，毛球部、毛球上部、颊部、漏斗部。其中毛球部是毛发的生长基地，还有一种重要的成分5α还原酶。5α还原酶能将睾酮转化为一种活性更强的雄激素二氢睾酮，它会和雄激素受体结合，改变毛囊的种类，进而影响毛发的生长。不同人、不同部位、不同类型的毛囊，毛球部细胞中的5α还原酶的含量有很大的不同，导致毛囊启动了完全不同的生理机制。当一个人刚刚好拥有5α还原酶正常的胡子毛囊，和5α还原酶过多的头皮毛囊的时候，长胡子和掉头发共存的矛盾现象就出现了。我们出生的时候，皮肤上的毛囊呢，大多为脆毛囊，只有头发、眉毛、睫毛是天生的中毛。直到青春期变化开始，随着雄激素水平的升高，局部区域的脆毛囊会在雄激素的激活下开始二次发育，进化为中毛囊。这些部位原本小透明的脆毛也逐渐变得粗壮黝黑，形成了胡子、阴毛、胸毛等等。这个过程当中，5α还原酶是开启进化的关键。如果缺少5α还原酶，即使雄激素水平正常的男性也长不出胡子。其实脸上局部范围的脆毛囊青春期后开始发育，转变为中毛囊，形成男性的第二性征胡子。遗传、种族等很多原因会影响面部有多少毛囊，哪些毛囊启动进化形成形状不同、浓密度不同的胡子。这些经过二次发育的胡子毛囊会保持稳定，持续不断地长出黝黑粗壮的毛发。简单说就是，男人的胡子一旦长出来就会活到老长到老。到了头皮，故事发生了完全不同的走向。遗传了雄脱基因的人，部分头皮毛囊会产生过多的5α还原酶。随着青春期后雄激素增多，转化出大量强力的 DHT， 但过犹不及。在过多 DHT 的刺激下，越来越多的中毛囊退化成了脆毛囊，这在医学上叫做毛囊微型化。退化的过程中发生了两个变化，第一就是头发生长期缩短，变得越来越细、短、软，看上去就变秃了。第二个变化是越来越多的毛囊进入休止期，开始了没有尽头的假期。工作中的毛囊越来越少就更秃了，当后脑勺剩下这一圈头发的毛囊通常不会启动退化，发际线最终大概率会定格在这个发型不后退了。不断生长的胡子，持续后退的头发，当两类毛囊汇聚于一人的

脑袋上就形成了一群男性共同的形象特征。最后来说一个好消息吧，毛囊的五阿尔法还原酶特性不会随着位置变化而改变，植发时后脑勺的茁壮毛囊移植到前面也不会退化哦。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

比吸烟者本人吸入的更毒。节目的下半段，我们说说更具危害性的侧流烟。在同等剂量条件下，相比于主流烟，侧流烟雾可能更毒，而我们吸入的二手烟当中 85% 都是侧流烟。一个人抽烟的时候，烟草产生的烟雾经过烟嘴进入到他的口中，这是主流烟。而在烟草末端，燃烧的烟蒂释放的烟雾就是侧流烟。这不是说抽烟的危害小于吸二手烟，毫无疑问，抽烟的危害是更大的，因为从接触致癌风险因素到最终的癌症发生，需要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的时间。而抽烟者接触烟草的时间长，剂量大，脱离剂量谈毒性那都是耍流氓。但是如果你长时间频繁地接触二手烟，那就真的很危险，特别是侧流烟。就像木柴一样，通风良好的时候，火势燃烧充分，空气清澈，但没有通风，火柴静置燃烧的时候，各种烟雾有害的气体就扑面呼啸而来，非常的呛人。主流烟通气充分，能燃烧完全，而静置燃烧产生的侧流烟燃烧不完全，有毒气体更多更浓。侧流烟当中有毒气体的含量是主流烟的几倍甚至几十倍。美国癌症协会在官网发文章说，相比主流烟，侧流烟当中的尼古丁和有害物质的含量更高。在侧流烟中，很多有毒成分的含量是主流烟的十倍以上。在侧流烟的烟雾中，至少70种已经被证明会导致癌症。甚至在同样的剂量下，侧流烟的致癌性要高于主流烟。在一项研究当中，用侧流烟雾暴露的小鼠比用主流烟雾治疗的小鼠产生的皮肤肿瘤多2到6倍。在中国，大量从不吸烟的女性发现了肺癌，10%的女性肺癌患者和二手烟相关。当我们走进抽烟者的附近，即使我们什么都不做，已经在承受很大的致癌风险了。当我们接触这些致癌气体的时候，身体会启动保护机制，身体越努力将吸收的致癌物质消化排泄，越有可能发生基因突变，致癌的风险也就越高。可以说，接触二手烟的时间长一分钟，剂量多一点，都在让自己离癌症近一点。但还有更厉害的，大家对于 PM2.5 一定不陌生吧？之所以 PM2.5 很危险，是因为颗粒小，空气中悬浮的颗粒物越小，对人的伤害就越大。这也是侧流烟更危险之处，小。侧流烟释放的烟雾较少，但是颗粒更小，更容易进入深处的肺部，直接对肺展开攻击。而许多人不知道的是，被认为更加安全的电子烟释放的二手烟的颗粒物更小。电子烟的气溶胶当中含有的超细颗粒物数量远远大于普通烟草的，能进入肺部更深处，远端气道和肺泡。如果细颗粒物进入肺泡，会直接影响肺的通气功能，使机体容易处在缺氧状态。在颗粒物的危险性上，电子烟的二手烟大于普通烟草的二手烟，大于主流烟。可以说，我们每吸入一口二手烟，都是一次对身体的全面攻击。但是这种暴露的危害还在被忽视。家庭，这个承载了温暖和爱的地方，却让我们大量接触二手烟。大量的老人、孩子、女性，没有抽烟，却在承受烟草带来的毒害。超过7.4亿中国人经常在工作场所或者家中接触二手烟，只要有人抽烟，这种危害很难避免。当家中一个抽烟者熄灭自己手中的烟头时，主流烟的伤害停止了，但侧流烟对我们的伤害还在继续，包括抽烟者本人和周围的人。你可能觉得有人抽烟，抽完开窗通风就行了，不好意思，效果并不好。即便是通风良好的房间里，每一小时换气只能换掉空气的1/3。而在夏天或者冬天等密闭的环境当中，情况会更

0: 更加严重。太热或太冷让很多人从不开窗，空调又在把二手烟均匀散落在房间的各处。你或许会说，过段时间就好了，结果可能并不如人意。二手烟草烟雾当中的颗粒会沉积在墙壁上、家具上、地板甚至灰尘里，化成三手烟，并在烟雾消失后很长时间仍然存在，最长能维持好几个月。这些颗粒可以通过皮肤或者呼吸重新进入我们的身体。你或许认为让他们去阳台、楼道抽总没事了吧？不好意思，也没有用。烟草的烟雾可以通过窗户、门缝、空调等等从阳台渗入家中，甚至同一单元楼上下层有人抽烟，烟雾也可以通过电梯以及楼道等污染其他的楼层。可以说，只要有人抽烟，二手烟就在伤害我们。当我们长时间吸入二手烟，呼吸系统在全线崩溃，三分之一接触二手烟的非吸烟者肺部结构变化与吸烟者相似，而接触越多损伤就越严重。甚至如果家里有人长期吸烟，接触二手烟的宠物都有可能患上肺癌。当我们长时间吸入二手烟，包括心脏、大脑在内的整个心血管系统在备受摧残，即便是短暂接触二手烟也会损坏血管内壁，让血小板变得更加粘稠，这些变化可能导致致命的心脏病发作。在一项研究中，小鼠暴露在二手烟中五个月后，可以看到整个心脏都没有了生机。如果我们长时间接触高浓度的二手烟，身体里面可能也是这样的心脏。当我们吸入二手烟，癌症发的可能性在升高，不仅仅是肺癌，还有乳腺癌、宫颈癌、喉癌、鼻咽癌等等。接触二手烟没有安全水平，即使是短暂的接触也可能对成人和儿童都有害。避免二手烟最好的办法就是戒烟。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你有没有过小毛病组队出现，身体总有说不出难受的时候，三天两头口腔溃疡，隔三差五牙龈肿痛，动不动就过敏、湿疹、荨麻疹，腰痛、背痛、肩膀痛。你有没有觉得身体状态不佳的时候，整个人会更加的 emo， 更容易焦虑、抑郁，心脏往往也有点虚虚的。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聊一聊隐形杀手——慢性低度炎症。研究发现，小病不断、状态不佳，可能跟身体发生炎症有关，不是肺炎、肠炎、胃炎这些比较严重的炎症，而是程度微弱到几乎难以觉察的慢性低度炎症。这种炎症一般不容易感觉到，体检也不提供检测，但长期存在却可能带来更多的健康风险。慢性炎症会对冠状动脉的内膜造成损伤，让这层膜像老房子的墙皮一样开裂，长期如此，血管内膜损伤和炎症会发生恶性循环，带来更高的冠心病风险。抑郁症患者血液当中的炎症标志物水平高于非抑郁症患者。在实验当中，当受试者暴露在高水平的炎症信号分子中时，也会出现抑郁症状。已有研究还发现，慢性炎症与阿尔兹海默氏病、癌症、糖尿病、中风、关节炎、阳痿等等都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那么这类隐藏又有害，让你有苦说不出的慢性低度炎症究竟是怎么来的呢？很多其实是吃出来的。有些食物要是吃得太多，就会让你的身体不断地处于发炎状态，它们又被称为 醋盐食物。

从本质上说，炎症是免疫系统在工作。适度的炎症能帮人体抵御外来入侵，清除自身坏死组织，是必不可少的。比如受伤，受病原体感染的部位会发炎，带来红肿热痛等等，都是常见的一般急性炎症。而促炎食物之所以能够促进炎症，主要是因为身体并不欢迎它们。吃太多这些东西之后，人体更容易将其中的成分识别为入侵的异物，让免疫系统总是处在戒严状态，不断引发炎症。根据目前多项研究的结论，以下这些食物你要是吃得太多，可能就是在默默地让身体发炎。第一，红肉及加工肉。猪肉和牛肉等红肉，以及香肠等加工肉，含有微量的乳动物中的 N 羟乙酰神经氨酸的糖类，会促进慢性炎症，与心脏病、关节炎及癌症皆有关系。第二，高油超加工食品。这一类食品含有较高的饱和脂肪，凡是脂肪是能够严重促进炎症的成分。第三，高糖食品和精致主食。含糖零食和饮料中普遍存在的添加糖，比如蔗糖、果糖，以及精细主食，比如精白米面，摄入太多能促进炎症的发生。第四，膳食纤维不足。纤维食品较低的食物在膳食结构上占比越高，慢性炎症的指标水平也越高。2020年11月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与经常食用抗炎食物的参与者相比，经常食用促炎食物的参与者患心脏病的风险高出 46%， 患中风的风险高出 28%。 所以要缓解炎症带来的健康困扰，首先是在均衡饮食的基础上，少吃各类高油高糖、超加工、低纤维的促炎食品。而与促炎食品相对的，还有另一个概念，就是抗炎饮食。有些膳食成分能够帮助人体对抗炎症，把吃出来的这些小毛病吃回去。可能你在社交媒体上已经见过抗炎饮食这个概念，不过那些类似让你每天用大蒜榨汁、用芹菜当主食的指南都是骗人的。抗炎饮食并不是一两种超级食物，而是基于营养成分合理搭配的一整套膳食搭配结构。真正的抗炎饮食需要在保持均衡膳食的前提下，多选每大类食物中能够抗炎的食物。第一类，蔬菜、新鲜水果。蔬菜水果当中的维生素、矿物质、纤维素以及许多植物特有的营养成分能够参与炎症调节，预防慢病。蔓越莓、葡萄、石榴、草莓和深色蔬菜的效应尤其为显著。第二类，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如全谷物、薯类、豆类。粗粮中含有的膳食纤维、植物甾醇、酚类等物质能改善肠道微生物，调节免疫力，帮助身体抵制病原体。第三类，富含酚和酮类的食物，如绿茶、大豆和豆制品。绿茶具有抗菌和抗氧化性能，至少饮用三个月就能观察到明显的抗炎、抑制肥胖的作用。豆类，尤其是大豆，含有的异黄酮成分则对女性尤其有益。第四类，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物，如深海鱼、优质植物油、坚果。欧米伽3和欧米伽6不饱和脂肪酸能帮身体抗炎。这一类抗炎食物中研究较多的还包括扁桃仁、奇亚籽、亚麻籽、开心果、海藻油、亚麻籽油和葡萄籽油。第五类，多种香料，如姜黄、生姜、肉桂、大蒜，这是真的。许多香料具有抗炎作用，尤其是咖喱的第一大调料姜黄，而且香料能够在减盐的同时使味觉更加丰富。第六类，纯酸奶。酸奶里的益生菌却有一部分能够抵达肠道，帮助肠道建立更好的抗炎屏障，也能补充钙和蛋白质。另外，脱脂奶也有一定的抗炎作用。上述食物是综合了3000多项研究筛选出来的。营养师沈夏冰根据相关研究绘制了一张抗炎饮食

食餐盘，大家可以去网上搜搜看。抗炎饮食跟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的膳食宝塔比较接近，国际上推荐的健康膳食模式，比如地中海饮食、弹性素食、德舒饮食，也叫做抗高血压饮食等等，也都属于抗炎性很好的膳食结构。只要好好吃饭，健康饮食，你就有更大的几率远离吃出来的那些小病。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我国大多数人偏爱于重盐、重糖、重油食物，比如咸菜、咸鱼、腊肠、腊肉等高盐食物，油条、油饼和动物内脏等高油食物，饼干和蛋糕等高糖的食物，虽然能让味蕾得到满足，但久而久之却会增加脏器的负担，影响机体健康。很多喜欢比较偏重口味的朋友，但是自己却不知道，因为这些食物在他们的味蕾下面就像是普通饭菜一样，其实是要给别人吃，可能别人就会觉得太咸了或者太甜了。其实吃饭口味重的人，要是尝试一下清淡的饮食，就会发现自己原来那么的喜欢重盐、重糖、重油以及重辣。吃饭口味太重，不仅仅会带来味觉上的损失，体察不到食物原本的味道，还会对身体造成一定的影响，有些时候甚至是诱发某种疾病，对身体的危害不言而喻。节目的下半时段，许薇建议您好饭要好吃，口味别太重。吃饭口味太重的人，身体会受到哪些影响呢？首先就是肾脏受损。其实吃重口味的食物，肾脏的压力恐怕是最大的了。要是平时吃饭总是口味偏重，大量的食盐是会增加肾脏的代谢负担的，而且还容易导致水钠滞留，也就是身体出现水肿的表现。其实这已经就预示着肾脏遭受了损伤，甚至可能已经出现了病变。其次就是血压升高。重口味食物在进入肚子里面之后，不论是那些过咸的还是那些特别辣的，都是容易造成血压的升高。因为血管会在这些食物的刺激下出现痉挛，这样血压就会随之升高，而且随着重盐重油的摄入，最后血管的健康就会难保，特别是那些本身就有高血压的群体。再者就是心脏出现异常，经常吃饭口味太重的人还容易出现心脏功能的下降，其实也是和饮食之后的血压升高有些关系。在血压升高的同时，心脏的压力也会增加，心脏功能久而久之就会有所怠慢，所以就出现了心脏功能下降的表现。要是本身就有心脏病的人群，一定要注意忌口。还有就是肠胃出现异常，重口味的食物最终还是要被吃进肚子里面的，所以自然是会影响肠胃的健康。这些食物不仅刺激性大，而且还不易消化，容易造成肠胃功能的紊乱，出现一系列的消化不良的现象，诸如腹痛、腹泻。最后呢，就是体型受到影响了。重口味的食物往往是重油的，里面的油脂含量是相当高的，增加消化的负担不说，而且还比较容易在身体内堆积，造成肥胖的现象。要是出现肥胖，许多疾病是会接踵而至的。既然说了这么多重口味食物的危害，很多人就会摸不着头脑了，究竟哪些食物是重口味呢？是不是只有吃起来很咸或者很甜的食物就是重口味呢？其实不全是。首当其冲的就是咸菜腊肉，这是比较传统的重口味食物，制作过程是离不开盐的，而且是大量的食盐，其重口程度可想而知。其次就是加工肉食，比如火腿肠，可能吃起来并没有那么的咸，味道没有那么的浓烈，但是这种食物在加工的过程中会添加许多的添加剂，对身体健康是没有好处的，也是会引起上述的诸多身体问题的。最后就是烧烤，这是很多人都爱吃的食物，就是蔬菜烧烤，在制作的过程中也是刷了一遍又一遍的油，并且在吃的时候还会撒各种各样的佐料，比如盐、辣椒、孜然等等， 这些东西吃多了是百害而无一利的。大家有没有觉得味道重的菜一般比较便宜，味道清淡的菜反而比较昂贵，比如日餐和粤菜，为什么？因为味道重的调味方式能够掩盖食物品质的低劣，比如不新鲜的鱼和肉，用浓味烹调的方法就吃不出它已经变坏的味道。如果用清淡的烹调方法，人们就马上能够分辨出原料的质量怎么样，这样店家就没法用不新鲜的食材，原料成本就必然会上升，菜也就不会太便宜。拿鱼来说，只有活鱼

0: 鱼才能做清蒸鱼，死了不久的鱼可以做成红烧鱼，味道还不错。如果更不新鲜，最好做成干烧鱼，因为干烧鱼又咸又辣，有点微微的臭味都很难吃出来。一块肉新鲜的时候才能做清炖，做冬笋肉丝，略差点还可以做红烧肉，再差一点呢，可以做回锅肉，做面条的调味卤子，加调料煮过，再用油炸一下，再加入大量的麻辣咸味的调料，谁也吃不出来。味道重的菜往往会用煎炸、过油等烹饪的手法，或者加入很多红油，这样就难免会对烹调油脂多次加热。餐馆里煎炸一次之后的油是不可能马上扔掉的，还会反复使用多次，所以吃这些浓味的菜往往会发现油脂的粘度比较大，口感有点腻。有厨师透露啊，做红油用来拌凉菜的油，还特意要用那种已经煎炸多次黏糊糊的油，实际上这就是应该废弃的油，基本上属于地沟油范畴来的。这是因为油黏糊之后就能牢牢地粘在食材的表面上，不容易流到盘子底部，更有利于给食材入味儿。也有厨师透露，味儿浓油大的菜肴往往会用多次煎炸之后的油来做，因为调味浓烈，所以用了多次的油里面有点什么腥膻味道都吃不出来了，比如辣子肉丁、回锅肉之类的。如果是清炒蔬菜就要用点新的油，否则旧油里面的羊肉味、鱼肉味什么的都能吃出来，食客就会很别扭。任何不良食物都要吃够数量才会引起危害，坏的饮食习惯由于日日重复，吃进不良食物成分的总量很大，对身体的损害就会很大。日常生活中吃不健康食物的机会有很多，今天有个聚会，明天有个饭局，后天加班工作餐，大后天请朋友下馆子等等。如果经常的纵容自己，一年到头就没多少日子可以清淡饮食了。平日清淡饮食，一个月有一两次吃浓味的食物是不至于引起麻烦的。而且因为平日清淡饮食培养了敏锐的味蕾，吃浓味食物的时候就会觉得特别重味，甚至都有点难以承受。反过来，如果平日习惯于浓味，味感就已经非常迟钝，吃稍微淡一点的就会觉得淡而无味，难以忍受，这往往意味着身体处于了不安全的状态，它对于食材的品质已经失去了鉴别能力，内脏处理钠和各种代谢废物的负担也太重了。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里我们先后说到了低度炎症反应对人体的危害和口味太重是如何影响健康的，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心连万家，生动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以智慧预警护航生命通道，用政务桥梁连通民心所向，从自驾新疆到健康相伴，从财富指引到校园安全，让服务融入生活的分秒点滴，以公益温度点亮爱心善意。九四九交通广播与你共赴每一段美好旅程。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九四九，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0: 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1: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0: 我国将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60万亿元左右。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国道216线受损路段进入抢通攻坚期。
0: 美军袭击伊朗拉拉克岛已导致2人死亡。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9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2: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